0: 大多数都干嘛？低着头看手机。这眼睛呢，它就需要这个叶黄素这层防蓝光的一个屏障。
1: 嗯，
0: 我现在都养成了吃叶黄素的这个习惯了。
1: 嗯，
0: 本来呢我戴眼镜，你不注意不行啊，对不对？而且呢，我觉得把这个叶黄素啊吃到肚子里头，这是从根源上来保护我们的眼睛，这就相当于给我的眼睛呢上了一层保险。哎呦，就是满满的安全感。而且阮老师，
1: 嗯，
0: 你看我这镜片，
1: 我知道有两年啊，有三年这度数没长，没换过镜片，是不是？
0: 对，
1: 嗯，
0: 而且呢眼睛也很轻松，
1: 嗯，
0: 就不容易感觉到累，不容易感觉到疲惫了。
1: 毕竟啊，你吃那个叶黄素啊，它是更加直接的作用到眼睛上，
0: 有作用。
1: 那么这个叶黄素的作用呢，它是可以吸收紫外线的蓝光，
2: 嗯，
1: 降低蓝光对我们眼睛黄斑的这个部位的氧化损伤。不过说到这个眼睛的保护啊，我就觉得现在我们老老少少的好像都离不开电子产品。一睁眼睛第一件事儿，我手机呢找手机，上厕所呢我手机呢找手机，上地铁呢手机掏出来看手机，干什么啊都是用手机，就是买个菜你扫个码你也得用手机。我们天天面对的这个蓝光，这个蓝光不知不觉的就像那个慢刀子割肉，它一点儿一点儿的对咱们的眼睛呢就造成了损伤。
2: 哟，阮老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得提醒我的老妈了
1: 啊。
2: 您是不知道啊，她跟她的那些伙伴最近都迷上了看短剧呀、这有事没事就把那视频开着，那是一集接着一集的看呢、时间过得可快了。我听我老爸说 有的时候她都睡着了，那个手机自己个儿在那还演着呢。这要是看着看着把这眼睛看坏了，那不得不偿失吗？这叶黄素必须得补充起来呀。
1: 你要这么说也差不多、而且你妈妈那个年龄呢，其实更有必要补充，因为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蓝光对眼睛的侵害，更重要的呢是人本身呢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就流失掉体内的叶黄素了。也就是说，眼睛里的叶黄素的含量慢慢的变低了，变少了。但是呢，我们每天又消耗很多，那么这个时候眼睛老化的问题它就会加速的来了。所以呢，年纪大的哥哥姐姐们呢，我们更要及时的补充一些叶黄素。而我们身体呢，如果说一旦缺乏叶黄素，我们的视网膜直接就被影响，它受到氧化损伤，就会增加黄斑病变的风险，并且呢，我们的眼睛也是加剧的老化，老化带来晶状体就浑浊啦，什么增加了白内障的风险了，这就不说了，白内障还有个手术可做，但是黄斑没有手术可做。那么很多人说了，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了，模糊了，这个跟眼睛缺乏叶黄素也有关系。因为叶黄素呢它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对抗衰老，眼睛要是少了这层营养啊，李东你说它能不衰老吗？
0: 对，其实你像我爸那辈人哈、他就觉得人老了啊，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说这个视力变差呀，看东西模糊啊、说这个是自然的规律，好像谁都这样哈。其实要我看的，要是能早一点的补充哈、保护好这个眼睛的健康，就这种模模糊糊的情况它是不是就能晚一点的来呢？
1: 这个早补呢它就早预防了。
0: 对，
1: 哎，咱们不能让眼睛处于那种就是饥饿的那个状态啊，既然咱们的身体它不能合成这个叶黄素，那我们就从这个锅碗瓢盆里找呗，对不对？平时我们吃的这个蔬果里它也含有叶黄素啊。那有人说了，那蔬果里有我吃多少够啊？这个在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里有建议，说咱们国家成年人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每天10毫克，最多不超过60毫克。那么欧盟食品安全局就认为每天呢应该至少6毫克的叶黄素的补充就可以维持正常人的眼健康。要是这么说，你们要是没概念的话，我再举一个胡萝卜的例子。就想要补充10毫克的叶黄素，咱们换算下来一天要吃多少胡萝卜呢？吃几根呢？
2: 多少？
1: 吃几根啊？
2: 那我哪知道啊。

0: 吃三斤左右才行。
1: 三斤那不得十几根胡萝卜呀？哎，啊，
0: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得下啊？
1: 哎呦，这谁能吃得进去啊？这个吃法那不成肚子了？而且就算是有肚子吃的，您总说的肉鱼蛋奶这类饮食，胃里基本它就没有地方放啊。
0: 所以呀，咱们不能有一头没一头啊。
1: 对呀，
0: 这就需要高效的来补充叶黄素。嗯，
2: 哎呦，这叶黄素啊，这光靠吃的也不够啊。
0: 是，
2: 那就营养素来凑。
0: 嗯，
2: 哎，市面上这叶黄素可太多了，不过好多微友呢还是盼着咱们能做一次这个团购
0: 啊。
2: 而且很多人呢都跟我们团购过这个叶黄素哈、啊、毕竟上次团购那个蓝莓叶黄素对吧、嗯、就那个品质那个价格那个团购的力度各方面的是碾压其他同类的叶黄素。
1: 难怪大家都想着团购呢，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嗯、
2: 关键是人家吃完了他觉得好啊，这眼睛舒服了对吧，还想再吃，
1: 嗯，
2: 但是没有团购，只能原价买，所以阮老师
0: 来懂秒懂
2: 懂啊，
0: 秒懂秒懂啊。
2: 对，这几天呢都是催您呢再办一次这个叶黄素团购的、
0: 嗯、
2: 您可不能让大家白等哈、啊、
0: 就你们俩你一言你一语的，我现在不知道你们俩是什么意思啊。
1: 哎呀，
0: 今天还是诚心拿这个眼药水还是怎么回事还是专门来蒙我老太太的，兜来兜去就是团购，
1: 提醒您的
0: 啊，提醒我是吧？啊，知道了，想要团购，我跟你俩说啊，这几天呢，说实话我净忙着这事儿了。不过我到现在还没逮到那个厂长
1: 啊，
0: 每回电话打去，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
0: 都是别人，就是那个助理接的。
1: 哦，
0: 我到现在我还没跟那个厂长说上话呢。
1: 那这么说，这是团购的进展那不是为零吗？
0: 也不是为零
1: 啊！
0: 我在助理那儿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的产品呢，要全面的升级。
1: 哟，
0: 哎，主要呢就是在这个配方上有了新的面孔。
1: 啊、新面孔？
0: 嗯。
2: 嚯，这还有意外收获哈、啊！
1: 来新人了呗？
0: 那当然啦。
1: 啊，
0: 其实原来团购的那个蓝莓叶黄素呢。就大家用着都已经很好了
2: 啊，是
0: 吧？你也用着说挺好，你老爸那会儿也抢着了，
2: 对，
0: 也说挺好。因为上次那是添加了蓝莓的那个叶黄素，含有大量的花青素，那么可以清除眼部的自由基，更好的清理眼底的那个垃圾。但是这回厂家升级成分上，它添加了维生素 C 和天然的胡萝卜素。上回就没有、
1: 哦、哎对，
0: 这回添加了，那么这两种成分可以说就让这个蓝莓叶黄素啊它又锦上添花了。
1: 那阮老师你给我们讲讲这两个它能起什么作用啊？
0: 啊，这两个成分呢、
1: 啊、
0: 你可能不知道啊，可能我们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叶黄素啊它有抗氧化的作用，但是呢它特别容易被氧化掉，而维生素 C能再生氧化后的叶黄素，增强它的抗氧化的活性，形成抗氧化循环，更高效地清除自由基，保护我们的眼部和全身的细胞，并且促进吸收。而天然的这个胡萝卜素呢，又能跟这个叶黄素呢协同牵手保护眼睛，哎，增加我们眼睛的防御机制。我跟那个厂长的助理我已经跟他说了，既然你们这个产品升级了，拿点给我来看看呢、
1: 啊、对，
0: 你让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品质。
2: 嗯，
0: 我估计他们啊，这个样品可能很快就能给我邮寄过来。
1: 哎呀，
2: 还是您办事妥帖、
0: 啊、
2: 靠谱。不过这个价格上呢、
1: 啊、是啊，
0: 价格你刚才也听我说了，升级了呀、升级了，那肯定价格只是往上不会往下呀，
2: 那价格也升级了呗。
0: 对对对、
2: 啊、
0: 而且据我所知啊，就是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素的原料它不便宜。那么团购这个事儿呢，我始终觉得吧，咱们还是那句老话，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嗯，
0: 那既然已经想为大家做这件事儿了，今天而且已经说出口了，那么不到最后一天我绝对不会放弃。
1: 嗯，
0: 而且肯定是尽我最大的努力，这个价格啊，嘎的，我们老家的话嘎的，哎呀小嘞，哎，就削下来。我现在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就拿下团购。
1: 嗯，
0: 那等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我 再去跟厂家领导去聊聊，对不对？

0: 个电话问候问候啊，怎么啦？
1: 对
0: 啊，怎么样啊？你们厂里
1: 没跟那正主聊上呢、啊？
0: 对对对，你们俩、包括我们屏幕前的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如果关注这个消息的话呢，那就等我吧。
2: 哎，有您这句话，我们可就放心了，王老师，我们可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好，那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升级蓝莓叶黄素的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我们先来听一听天高云淡给您发来的语音留言。
3: 阮老师啊，我今天有一件事啊催您团购啊，你好久没有做叶黄素的团购了，我现在不注意眼睛了，不行了，去旅游的时候啊日行两万步洗，过度运动了，回家以后我就觉得看东西有点不舒服，去检查呀，医生说不能再剧烈运动了，折腾了一六十三招，我的心呢上上下下的，真觉得健康太主要了。您之前团购蓝莓叶黄素啊就挺不错的，眼睛得到营养，我也不觉得干巴巴紧巴巴的了。您呀赶紧团购吧，品质价格啊我都特满意，我就信您。
0: 您满意那我就开心。这位朋友啊，旅游开心之余呢，咱们也得悠着点儿，特别是呢咱们上了一点年纪以后啊，这个视网膜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会老化啊，所以说老眼昏花嘛，眼睛老了，所以眼睛的营养呢我们一定要跟上，比方说您用的这个蓝莓叶黄素。至于您说的团购这事儿啊，我刚才跟哥俩也在说了，我必须要去努力啊。我跟您说啊，我要是办团购，那不是您手里的这个蓝莓叶黄素了，我要办团购那就是升级版的那个蓝莓叶黄素，就比你手里上回团购的那还要好，因为它这个配方升级了。我现在呢就等着厂家领导给我邮寄那个样品，我先看看样品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我做团购您也知道都是精挑细选的，即便就是合作过的厂家，我也是按照最严格的要求去要求这个产品，这个品质这块我一定要把好关。其次呢就是咱说团购那就是价格，团购的价格一定要比日常的价一定要便宜，那我们参加的人越多，这个价格那肯定就是越好谈越有优势了。所以这次的团购呢我是势在必得，
2: 势在必得，加油。那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最近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四月奇迹他说自己呢是近视，戴着眼镜呢既不方便的也不好看，早些年呢就做了这个近视的手术，做完以后呢就听那个各种的这个传闻呢说你做完之后啊你年纪大了你那个视力退化的会更严重啊，有的说你这个眼睛会更差，听完之后啊心里头这个害怕呀，但是你已经做完了也没办法呀，所以呢就从那开始了就格外的注意自己眼睛的保养。
2: 我觉得吧，哪儿动了刀都要格外的注意保养，更何况是我们的眼睛心灵的窗口呢。
1: 对呀，后来呢他说他还参加了咱们的叶黄素的团购活动，自己呢就坚持吃，等吃完以后呢再想买哈、啊、就没有这个团购的价格了，那个时候呢就开始留言，就想让阮老师呢您再办一次这个团购哈，没想到今天呢有了这个意外收获了。叶黄素它升级了，他说那我必须要参加呀，升级以后肯定比原来的还要好，你什么时候能开始团购啊，参加团购我是吃到甜头了。他说品质也高，价格呢还合适，我这回呢我要多买几组，说您抓紧的阮老师，就等您的消息了、
0: 我也想把这个团购办下来呀。这次厂家助理跟我说，阮老师啊这回的产品升级了，我一问哪儿升级了，人家说添了维生素 C 还有天然的胡萝卜素，我心里一想妥了，这两种营养的增加增强了抗氧化的作用，那就能更好地清理眼部的自由基，同时呢还能促进叶黄素对眼睛的吸收，而且天然的这个胡萝卜素对我们的视觉健康免疫调节以及抗氧化有重要的作用。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那个乐呀，但是我的声音没有变化啊，没有变化，
2: 冷静。
0: 对对对，他们那边的价格我这么一高兴，他要是再给抬高价格呢，对不对？
1: 是
0: 升级以后的这个叶黄素啊

0: 吸收好，对眼部的作用呢也更好。我现在呢就在等厂家把这个样品呢发给我看看到底怎么样。不过呢二位啊，团购这事儿呢它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是不是？我哪能拍板啊，东西在人家那边呢。我呢就是找人家那边去谈。所以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想要叶黄素，特别是升级版的叶黄素的朋友们，你们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啊，然后呢你们再定心的安心的等我的好消息。
1: 哎呀，阮老师，有您把这个质量关我们就放心了。我们现在就等着您砍价呢。把这价砍得低，还能谈成。
2: 对，
1: 那我们就高兴了，对不对？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有的留言。立冬，
3: 凯丽哈，凯丽是跟您吐槽，这人呢要是想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可费了劲儿了，但你要说这坏习惯哈，那一下子就适应了。
1: 这叫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
3: 一出溜。哎，就是这个意思。这位友说呢，说自己老伴儿就是这样
0: 啊，
3: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哈，手机不离手。
0: 哦，
3: 原来呢你说刷一刷这个视频哈，他还能停下来休息休息。现在呢成天看那个小短剧啊，
1: 哎呀，
3: 打开视频就看，停不下来。就时间呢唰就过去了。原来呢他还总说啊，你说你们这些孩子啊，天天这个手机不离手。现在呢不说了。为什么？他自个儿就这样。
0: 你别说人家呢，对不对？咱也说说我自己呗。我偶尔也刷剧呢，
1: 也刷短剧。
0: 好看呢。是不是？
1: 关键有瘾的，连续的是吧？
0: 对，一集集的看。
1: 是。
0: 这个时间呢在你看短剧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但是我看一段时间我会休息一下。因为持续的看电子屏幕的时间长了，很容易视觉疲劳。不光视觉疲劳，我这个脸的皮肤也会老化。所以如果说晚上有些朋友说我省点电费吧，啊，关了灯看手机看视频，那个对你的视网膜的伤害还会更大。
3: 对，魏友他老伴就是这样，早上起来呢他觉得那个眼皮子沉了，抬不起来。而且看东西说这视力呢也不像以前了。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他说自己呢是在咱们节目里头啊团购过蓝莓叶黄素。他本来是想保养自己的眼睛。当初呢给老伴儿也一块买吧，买来吃。老伴儿还不同意。说我的眼睛好着呢。现在呢，现在不是这样了。
0: 现在怎么？
3: 他跟自个儿那是抢这个叶黄素吃。啊，那个瓶子都快见底儿了。那有了这个叶黄素给眼睛补充能量哈。他觉得这个老伴儿就是看手机觉得就安心了。今天呢听您说之前团购这个叶黄素呢那个升级了。
0: 对，
3: 那肯定比现在吃的还好啊。还是那句话哈，您什么时候能团购啊，我跟老伴儿都要报名啊。
0: 立冬啊，立冬，我这还没信儿呢。你说这朋友们怎么那么热心这个叶黄素呢？啊，因为我这八字没一撇，你就要报名啊。行，您这个需求呢我收到了。叶黄素团购这事儿呢我会努力的跟进。其实很多人呢就像您老伴一样，对叶黄素呢真的不了解。叶黄素在我们眼睛里的作用就像是一个过滤网，它把那个蓝光啊紫外线呢全都过滤掉了，屏蔽在外面。我们越是年龄大了，我们反而越要保护自个儿的眼睛。像您这个补充一点叶黄素那就是相当不错呀。就现在市面上的叶黄素真的还是挺多的啊。最好呢就是你买的话呢选那个添加了蓝莓的叶黄素，因为蓝莓它是含有大量的花青素的，可以帮着咱们消除自由基，那更好的还能帮助咱们清理眼底的垃圾呢。
3: 是，其实您说的这大家都懂。主要就是盼着您这团购呢
0: 啊，
3: 就您把关我们不也放心吗？而且呢上次就是您帮大家团购的，这回呢您说这团购的产品又升了级了。这样一事儿咱不凡二主，这事儿还得靠您呢。
1: 关键是价格它合适。
3: 对，
0: 我跟你说这团购这事儿我盯得比你俩紧得多了。我一听说这个产品升级这消息我就跟你们俩说啊，这个成分一升级，有维生素 C， 有天然的胡萝卜素，那促进咱们这个本身产品叶黄素的吸收，并且协同叶黄素营养咱们的眼部，维护咱们的视力，那是特别好的。

0: 那至于说来说去又说到这个价格了，说价格你说砍价对不对，等一下砍不下来我先走一会儿，我不买你的了，哎你回来回来，你说多少价，咱们买东西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嘛，对不对？
1: 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得把那厂长给他逮着，
0: 他现在有点像泥鳅，逮不住划掉啊。不过你放心，这事儿我心里有谱啊，有最新消息呢我就在节目里通知大家。好了，这位朋友，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升级款蓝莓叶黄素的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告诉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钱想，你屋里有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脚劈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快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推倒追究。
8: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松口。
0: 各个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5: 换啥方式啊？
6: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0: 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1: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2: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骨啊需要重锤敲。
0: 哎，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3: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对。哎，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2: 你要不在这儿。
3: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啊！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不，你给。说吧，你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 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不，锦衣同志吗？
2: 黑子。
3: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我出去。哦，是你啊？
2: 没有的事儿。
3: 有些同志这个心口不一呀，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2: 对你打黑枪？
3: 嗯。谁呀？我哪知道谁呀？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
2: 我倒是觉得像凯文，
3: 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2: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3: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 应该有幕后黑手。哟，
2: 那就有意思了。
3: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2: 要不要给董鹏施压点压力？
3: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2: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
3: 哎，那个，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哼，你看我。 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2: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4: 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5: 明白，要容忍梁飞。
4: 不过，要是能把。

0: 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1: 是，属下一定尽力。
2: 嘿，有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海霞呢。
3: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2: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跟我一起行动？
3: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2: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3: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2: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3: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2: 有所耳闻吗？
3: 还谁跟你说过？
2: 没谁，直觉。
3: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2: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一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3: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2: 没问题。
3: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市中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义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斌，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

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话，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0: 哦，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来人，
3: 参谋长，
4: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3: 是，
4: 回来。一路小心。
3: 是，参谋长放心。
5: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5: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53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1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二位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7: 理解，
0: 当我们通电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7: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
4: 你们中国调的无毒不进步，
7: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
4: 下一级的
7: 也要向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8: 报告。
0: 进来。那说，
9: 老参谋长的警卫队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8: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机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对，我搞急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了。

0: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1: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1: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2: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0: 是是是，
3: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4: 太窝囊！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军长，
1: 是。
5: 哟。在这儿呢，
6: 里边开会，等着呢。
5: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6: 不知道。
5: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7: 放开！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那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1: 是，军长。
0: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3: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8: 我脱离重庆，
9: 脱离重庆，
10: 脱离重庆，
11: 脱离重庆。
12: 走！加油！加油！加油！
13: 是！
12: 加油！加！哎！
1: 你吓死我了！
14: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0: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1: 叫什么？
0: 黑手。
1: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0: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2: 杨飞，说我呢？
0: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也自己悟。
2: 能把话说再明白点吗？
0: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1: 哎，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呀，哎，不用下来，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0: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
3: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0: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
1: 的。哎哎，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0: 不心照不宣了吗？
1: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0: 行行行，别说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的慌。
3: 没错，直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1: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
0: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啊！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3: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1: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
0: 就怕有人更吃惊。
2: 小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0: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看

0: 为什么失约？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
2: 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香香
3: 啊！局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

0: 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嘛，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雅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0: 是，小姐。
2: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2: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2: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3: 姐夫，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4: 什么？堂堂义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局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吃的？
3: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4: 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臣。
3: 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4: 肯让我出山了
3: 啊？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姐夫，我不建议你去啊。
4: 为什么？
3: 打仗你再好，委员长让新五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啥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际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4: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啊。
3: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4: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3: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卫绳之于法。
1: 没事吧？
5: 没事，我怎么还打不着啊？
1: 没事，我教你。枪托，枪托一定要抵在这儿，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5: 哪是三点一线？
1: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5: 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梁飞，你来一个。哎，
1: 不能对着人。不稀得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1: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
1: 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 看好了啊，再来一次！哇，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

0: 那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

0: 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亚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
2: 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
1: 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一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呢？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3: 疼不疼啊？
0: 疼。
1: 就你这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回。
1: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儿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人。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1: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
0: 哎，哎，你干嘛呀你？
1: 不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0: 不行。
1: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3: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0: 梁飞，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笑我，我不是胆小鬼！你等着吧，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

0: 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他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
2: 我也挺想知道是谁。
1: 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点劫投敌，这个事情呢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还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的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1: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所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1: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查出来。是。
4: 中方之间
5: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

0: 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
3: 好的，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
5: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

0: 款我带，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拿这一块。
10: 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3: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3步一岗，5步一哨，
14: 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15: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14: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15: 是太恰当，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14: 你的意思是说何野渡有了动机？
15: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14: 国民党第33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5军的张军长、27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15: 这样，
14: 这次任务

0: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那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呆疯了，我都。
1: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计划，你放万一。
0: 你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1: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0: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嗯，我倒想做个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1: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0: 没事儿，让我好好想一想啊。
2: 回了，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你笑了。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2: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2: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都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是一个都不选呢？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
2: 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

0: 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哎，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的就是陈彩霞小姐。
1: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0: 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1: 凌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0: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2: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好有个打掩护的。
0: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2: 别打扰。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3: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2: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4: 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5: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赖凯文。
1: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3: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1: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3: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2: 哎，梁飞，喝杯水。来，走。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这个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2: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0: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

0: 这是谁呀、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
2: 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梁平，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梁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你的名气都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你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啊。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王元璋？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是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兵保护我们密码专家藤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藤村可是我们地表能有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为了保护他，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两战功图档。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嗯，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感谢你们。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家，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交过几次手，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4: 站住！干什么呢？
5: 送他回娘家。
4: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5: 二十里铺子的。
4: 你是他什么人啊？
5: 我是他大舅啊。
4: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5: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4: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疼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有水了。
0: 啊？这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看好了。

0: 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论。
1: 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嗯，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冻着。

0: 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卫这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嗯，很好。
1: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才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卫。
0: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2: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1: 哦，局座好计策。
2: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是，
2: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1: 明白。
2: 去吧。

0: 报告，丁局长到了。
1: 啊，有请。
2: 哎，解放，
3: 怎么了？
2: 怎么样？跟军部查了吗？怎么决定的？
3: 我决定赴任。
4: 解放，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3: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4: 你坐着说。
3: 董鹏，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4: 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吗？
2: 别怕，
4: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3: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2: 还没有呢。
3: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4: 哎，姐夫，
2: 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3: 好，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4: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上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哈哈
3: 哈哈。你玩了吗？
4: 没有。

0: 回夜渡先生，你说梁飞真的会来？不会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就为一带活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家去多人性命，听到动静。
2: 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回好机会。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
3: 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2: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2: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你说点事儿。
1: 嗯。
0: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1: 去哪儿啊？
0: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1: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小子，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1: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0: 看看，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雅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嗯。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

0: 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

0: 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

0: 咱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秀秀，
5: 哎，
4: 这哪个被抢走了？
6: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7: 亲爹不要的，
8: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7: 费家也不要的，
9: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7: 啥样俺都留。
6: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1: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6: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2: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3: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4: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6: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
10: 少买
6: 跌宕上演。
7: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5: 你是公差还是兵？
16: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7: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18: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9: 拿下江南盐业。
0: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3: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1: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9: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8: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

0: 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1: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0: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1: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2: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后面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3: 活跃度果然老奸巨猾，田家卫没那么困难。
2: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3: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3: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2: 怎么样？
3: 我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2: 嗯，
3: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2: 啊？青衣行动，和我有关吗？
3: 哼，
2: 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3: 的。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是。
5: 铁木，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
6: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5: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里使那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6: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5: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6: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5: 嗯，是。那杰哥，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
6: 嗯，
5: 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6: 这小子，
5: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

0: 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啊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杰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1: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0: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1: 保重。小桃，爸不要走了。
2: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的话让我很是惊讶。
1: 学生势力？
0: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

0: 倒像是我们日本人。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1: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2: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1: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3: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1: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抽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阵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4: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1: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4: 他们去抓田家卫。
1: 田家卫？嗯，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4: 跟了日本鬼子了。
1: 啊。
5: 丁玉山。
4: 现在连一进贼路想了，老蒋这招真够狠的，竟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恭，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6: 正如游击人话叫做“无德不降父”。
4: 可是您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玉山对我有恩。
5: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是恰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是你。 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可我
4: 想不到手。天君讲，既然如此，
5: 我们即有等几立断，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脱敏。
4: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 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呀！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恋特袭。
5: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带，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既然天军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4: 哎，黑先生。 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再无端管辖区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
1: 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

0: 里无援了。
1: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2: 也只好这样了，
3: 不会让你希望的。
4: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5: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4: 瞎想什么呢又？
5: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4: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6: 哟哈，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4: 住店，把您的这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6: 好嘞，请，里边请。

0: 警惕！
1: ，
2: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1: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2: 这个梁飞果然是
3: 共产党的人，
2: 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道命令。
1: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2: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1: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2: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1: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民将的厉害。
2: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1: 走。
4: 上车。快。
5: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4: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5: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趁才下一死而无憾。
4: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能都死？
5: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儿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4: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1: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0: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1: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0: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2: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3: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2: 那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3: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4: 是。
2: 各位老总，别接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3: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5: 到，
3: 请他。
4: 是是。
2: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6: 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了？
5: 好嘛，拿枪动真格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2: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5: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个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3: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5: 别介呀，明子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吗？
3: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5: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2: 谢谢谢，太谢谢了。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3: 走了。
1: 这就你说那青衣。
3: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5: 哎呀，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3: 好啊，哎，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5: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3: 别忘了。

0: 方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
3: 别乱说，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他谈。
4: 哦。

0: 不是 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户有一套是吧？
2: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了你？
3: 长安，干什么呢？

0: 军长，他们要见您。
1: 小刘同志，请进。呀，我还不进了呢，我。
2: 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了？
0: 小肚鸡肠的，
1: 这黑
0: 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的。
1: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两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像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0: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
3: 没有章法，你养，你属羊的，灭。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过了沙河镇，再有两站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您就越有危险。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又无法在军容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您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小鬼子敢动手？
1: 是的。
3: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 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是这样。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象征。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 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您能理解。我就说嘛， 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希望您能谅解。我丁玉山从军20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 我害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4: 谢谢您的配合。哎呦，来了来了来，别客气啊！啊，对了。 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5: 鄙人小尼。啊！
4: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笑>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啊！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6: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4: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色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5: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那是哪一段？那是武戏，没有轻功。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呀。
7: 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油了吗？嗯，也是。<笑>
8: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7: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9: 是，
10: 马太太善解人意啊，走了。哎，
7: 老公，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
10: 亲一个，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儿，免了吧啊！
7: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

0: 这样做，快点，嗯。
1: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嗯啊。
2: 哟，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儿的戏呀？啊，
0: 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2: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啊，
0: 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2: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0: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2: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
3: 来
4: 来来来来来，
3: 喝了。
5: 哎，干了吗？
6: 干了，
5: 干了，
6: 干了。
5: 这个说。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烙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7: 嘛意思？
6: 嘛意思？哎，
5: 喝酒！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哎呀，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板呢，
8: 嗨，看一张，
5: 倒酒，
3: 来，
5: 到了。
3: 然后这个又说了，
5: 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8: 啥意思？
5: 啥意思？哎呀，
9: 喝酒，
5: 来，有了吗？有了吗？哎。
10: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1: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玉山的坟墓。
12: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11: 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12: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1: よし，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布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2: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0: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1: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2: 我们没认错人。
3: 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新纳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4: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2: 都喝醉了。
4: 别把我任何心。你们是什么人啊？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你们是老蒋的人。
2: 他是。
4: 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嗯。好的。你是特战局的。
5: 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4: 他，笑笑你，
5: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小苹果呀，笑梨似的，歘歘的把你笑了。
2: 别找我呢。
4: 三条路，人人喊打的迈不走，千刀万剐的狗啃，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2: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4: 我喜欢你哪？但是，说得好，不如做到。
2: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藻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祖方科学共筑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您好，
7: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 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是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 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 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 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

0: 店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哎，你这哪门子？自由泳的记不功，叫什么自由泳？不知道。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哼，
1: 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笑>
0: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着，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价位，全看你本事了啊。
2: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什么东西？
3: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0: 等会儿，熟人。
4: 丁营长，
5: 两位，辛苦了。
4: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5: 好。
4: 在那间屋呢，我去跟他谈谈。你们两个快点进。你们四个，那个李健。
0: 行，来。
4: 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6: 没有，一切顺利。
4: 哎，我手绢呢？
7: 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4: 慢点，慢点，斌哥，来了，
8: 来了，
7: 又打，
4: 来了。
7: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
4: 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6: 梁飞，你们有十足的把握吗？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嗯，凯文，
4: 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6: 好。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 何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4: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6: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9: 刘静怡，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田俊雄的状况？現場から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人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記者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バカ者！さっさ捕まえろ！あの子一匹逃さんよ。必ず下げ止めろ。
10: はい。

平山来了，丁俊江，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无毒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趁机狙击，不下他也是有可能的。

0: 当然，
1: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
2: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0: 田俊江，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2: 我这不是在等马伯安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雍容寡断，既然对我还不放心，派个婆娘来帮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我哪里知道，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0: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3: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期的，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伯安干嘛派他过来？
1: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3: 魏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0: 但愿吧。
4: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5: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4: 你想吃什么呀？
5: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4: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主任，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5: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4: 什么意思？干嘛去啊？
5: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4: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5: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4: 真什么真呢？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5: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4: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那么容易死？
5: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他。
4: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5: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4: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5: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4: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5: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6: 哎，蔡奇，
7: 齐乐，
4: 吃饭了。
5: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4: 饭好了，可以吃了。

0: 这个电台又出现了，
1: 是的，
0: 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2: 局座，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破译了吗？
0: 破译了，局座，不过是破译出两个人的名字，您看一眼。
3: 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令，你们去干什么去呢？
4: 局座行动，
3: 滚！
5: 是。
3: 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乡。来人！
4: 局长，
3: 把胡克叫来。
6: 是。
3: 不，把张厂武叫来。
7: 另外，你告诉刑警长他们，轻型动物可能泄密，马上取消。是。报告，
8: 丁局长，重庆集结。
7: 什么？你们怎么搞的？ 去把他们追回来，
8: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我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何苦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何以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0: 嗯。
1: 全て準備は整った。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不离，赶紧放行。
0: 不行。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
2: 是。夫人，请。哎呀呀呀！嫂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不臣身，未曾出门远迎，还望嫂夫人海涵呐。
3: 田军长。 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2: 这位是。

0: 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
1: 好，萧小姐好。
2: 您好。
1: 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0: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1: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0: 田军长，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1: 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0: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1: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0: 请。
1: 啊，请请请。啊，请。
3: 好，请坐。
4: 用意ができたか？
5: 整っています。突入しますか？
4: 待て。やつ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やつ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来来来来，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小兰，信。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不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不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大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

0: 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1: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1: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哼
0: 哼，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0: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0: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2: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山地土工的，
3: 跟他们打，还不是得没谈情？
4: 抓呀，赶紧抓！

0: 我们就先回去看看，没有事儿。好啊，没事就行。啊，先跟我们进屋。
1: 好，好，走。
2: 军长，行动失败。
3: 啊！
2: 小刘正在家呢，
1: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2: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0: 站住！
3: 梁飞有消息吗？
4: 还没有。
3: 军长，请刘旭混入军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们对浙江籍的了解，并没有结论。
1: 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2: 这个。
3: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4: 马父亲が捕らわれた。
0: 你怎么记得？你信不信都想。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量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哎，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木兰堆的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妃，她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的不就怕。
2: 你好吗？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是。
6: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0: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得狼”。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
1: 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2: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站好！

1: 我想听你解释。
2: 局座，
1: 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
2: 行医行动，都谁知道？哦，局座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你曾经跟我说过。
1: 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清一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不
2: 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1: 局座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2: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胡克。
3: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4: 这又是一个陷阱，
3: 是陷阱。
4: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3: 好，
4: 我们都去。
3: 邓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4: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嗯，来吧。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去去去，都往后退，都往后退。
3: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4: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以乱击石。
3: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4: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3: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
5: 咱进屋说吧。好，黑子，哎，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

0: 紫薇鸭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鸭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鸭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鸭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鸭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0: 天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

0: 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

0: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

0: 已取证，马上上船。
1: 啊！
2: 你在干什么呀？啊！哟，没流量了。
1: 对呀，
2: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3: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全村知名首富，
1: 宁学祥如来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脚劈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快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推倒追究。
8: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抠。
2: 俺给，俺给，俺给。
8: 他俩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中好预计今天雨水还将会集中在赣州南部，将会出现中雨或雷雨，局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以多云为主，部分地区会有短时小雨出现。明后两天随着西南季风加强北台，全省自南向北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雨水天气。其中明天赣中赣南阴天会有中雨或雷雨，局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未来雨水频繁，大家出门时最好随身携带好雨具，雨天路滑，能见度差，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雷雨来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密切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

0: 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哎，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1: 秦梁飞只有在西院里，去了西院没人能带住他，段元聪明肯定会打草惊蛇。
2: 丁局长，丁局长，
3: 梁先生，都准备好了，
2: 报告先收着。
3: 你不带枪去？
2: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4: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3: 不中，
2: 走了。
3: 嗯，
5: 送你。
3: 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4: 去哪儿，军长？
3: 到地方就知道了。
6: 是
7: 是。
2: 景怡呢？
8: 大胡瑞上来，来，来，田司令！
9: 哎呦，田司令，田司令，
10: 你好，
9: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10: 好，好，好，你们好，
9: 请，请，请，哎，请，
10: 何叶军，请坐。
2: 坐。
9: 哎，大家都坐啊！

0: 哦，好，太好了！嘿嘿，放心，你就是梁飞吧？嗯，梁先生，又见面了。
1: 我尊敬李金培梁先生。
2: 你在穷兵黙危之下，自下了九狱海，确实是天才杀手。哼，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
3: 带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妙算了啊。
1: 我不高兴，在他的身上鸡皮吃多了吗？气一枪，战一家人。
0: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1: 那个，
0: 这个。各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2: 过瘾！
3: 好，
4: 好，好！
5: 散戏！
6: 好，
7: 好，
8: 好！谢谢队长。
9: 阿磊，
10: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9: 轰动啊！
10: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9: 啊，苏等等，他夺回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
3: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3: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0: 你疯了，这不找死吗？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何野渡的，何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成员，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1: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
0: 这个何野渡不会那么便宜吗？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旅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2: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了。结果，景逸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枪打中了。
1: 大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少废话，好好待着。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又急了。献为帝国奸细，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
3: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2: 这梁妃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刘干，赵干都，你们是个大梁妃呢，手给灭了，知道吗？可以个。哎，这你那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妃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
4: 正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2: 好，反正梁妃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们两个跟我走。

了你！

0: 说，刘景怡在哪儿？
1: 说！
2: 你找到的是你的世界就。

0: 大家注意，
1: 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2: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3: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4: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2: 什么？
5: 怎么回事？
6: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3: 快，走。
7: 刘欢，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军部。
3: 是，
7: 团长。
8: 玩了吗？
9: 没有，没找到。
8: 李玉，李玉。景云，
9: 找到了吗？
8: 没有。景云，
9: 怎么样？
8: 没有。景云，景云。景爷，景爷，这是啥？景爷，景爷，
2: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1: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3: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
1: 请军长指示。
4: 召集师团长会议，
3: 收拢军心。
0: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2: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2: 不管，接着找。
3: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4: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2: 行了，接着找。飞哥。

0: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1: 因为你什么呀？因为我请一彩受伤的。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
0: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1: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鹏。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啊，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2: 我不信。
3: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昏过去。

0: 你这不是把人家的命摆着吗？肯定是你招来的呀！这好端端的地，你不种粮食，你种这个玩意儿干什么？这不造孽吗？
1: 你别用，爹，
2: 你咋了？爹，
3: 他爹，
2: 上跑的，俺跑的，俺跑的咋了？
3: 俺就问你凭啥？你凭啥？
2: 想听凭啥？敢回屋？
3: 你就在这说清楚。
2: 当年就算发了虫子，也一定有其他原因，俺偏要种。就算真遭了灾，俺自己清着。要是说你要种，得先过了你爹心里这道坎儿，不然他还跑你的苗子。秀秀，那是他的心病，他是怕你走你太祖爷爷的老路啊。
4: 善，求精，创新，正确，自然，健康，普正制药。贵州绿太阳制药有限公司。

0: 本节目由江西普正制药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普庆医药特约播出。本节目由绿太阳特约播出。
1: 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炝炒藕片。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脆藕、葱段、干辣椒、花椒、蒜末适量。我还要准备一些调味料，稍后呢，我讲给大家听。现在我就开始操作。首先呢，我要把这个脆藕啊，把它切成片儿。切好的脆藕，把它放到清水里泡去表面的淀粉，随后呢，我再控水啊备用。开火烧水，水开了，把藕片放入锅中焯水3分钟，关火，把藕片捞出来控水备用。接着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油，油热后开小火，然后放入稍许的花椒、蒜末、干辣椒，小火煸炒一下以后倒入藕片，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啊，这脸上怎么着？这鼻子这还有什么？这什么流眼泪了？这都有水了？
0: 是立冬啊？立冬，
1: 立冬怎么了？立冬，你干嘛了？
2: 我啥也没干呢，不是你把话说清楚啊。
0: 是立冬的眼药水。
2: 不是你这大喘气呀、啊、您下回把那话说全了行不行？你吓死我了。
0: 其实我昨天吧一不留神追得挺晚的，早上这眼睛啊特别的干，立冬刚好呢有着没开封的新的眼药水，我就拿来润润眼睛。
1: 哎呦，玩手机玩吧，追剧追吧，瞧把你眼睛累的。我是发现了，眼睛跟着你啊都受罪。从你早上睁开眼睛那会儿，就这么超长时间的待机。这期间呢，你这眼睛还经常受到这个手机呀、啊、电视啊这种蓝光的辐射。我可跟你说，你觉得眼睛干就是一种预警。这个就是告诉你用眼过度了。哎呦，眼睛累了。需要休息了，
2: 还需要补充营养了。
1: 行啊，立冬、都学会抢答了，
2: 这不都跟您学的吗？而且提到这个眼睛的营养啊，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啥呀？就是那叶黄素。最近呢你也看到了，咱们很多的微友啊都盼着这个叶黄素的团购呢，都在这里头呢。
1: 是，
2: 其中呢不乏有一些团购过的朋友们，人家呢还想再用呢。这叫能预防的咱就预防，能缓解的呢咱就缓解，能延缓的呢咱们就延缓。
1: 立冬，说实话，你这个想法我觉得就特别对。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呢都需要补充叶黄素，因为我们人体呢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但是呢这个眼睛呢它又离不开它的营养支持，所以怎么办呢？只能从外界补充。那么这个叶黄素呢对我们视力啊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它呢主要聚集在我们视网膜的黄斑区，是黄斑区的主要色素。那么有了叶黄素坐镇在这个黄斑区，那不仅能清除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眼睛的氧化损伤，而且还能过滤掉蓝光，防止这个蓝光穿透我们的视网膜造成光损伤。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眼睛建了一层防火墙。
0: 防火墙，
1: 对，关键叶黄素呢它还是维持咱们视觉功能的主要的营养，能提高咱们视觉的灵敏度和视觉的反应速度。
0: 您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前阵子看新闻说有个女子啊长期的关灯看手机，导致黄斑病变，右眼睛已经看不到东西了。黄斑区的健康对我们的视力应该是很重要很重要啊。
1: 那当然了，黄斑区是视网膜最最灵敏的区域，就像是眼睛的心脏一样。一旦它要出现了病变，那对视力的伤害真的是不可逆的，
3: 不可逆的。
1: 对，会导致视力下降，看东西变暗变模糊，感觉这眼前的怎么好像有

0: 黑影有重影，看东西明明是直的，他能看出一个拐弯来等等，多种的眼部问题。而且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黄斑病变这种新闻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
1: 是是是。
0: 你上医院的眼科，你就会发现，有这类问题的人他不占少数，而且不光是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在眼科看眼睛，比你年轻的，比你年轻的有，
2: 就是年轻化了。
0: 对了，
2: 其实确实哈，你看我有时候看手机哈，也能收到类似的新闻，就每次看的。这心里头呢都跟着一起，您知道吗？就告诉自个儿哈，一定不能关灯看手机，一定不能关灯看手机。但是吧，这股子劲儿过了以后呢，那又放松警惕了。
0: 李东，你是放松警惕了，眼睛他该提心吊胆了。比方说熬夜看剧，追剧，就你，看手机，玩游戏，这些电子屏幕，就咱们那个手机啊，产生的蓝光会加速咱们视网膜的氧化损伤。如果说关灯的情况下，那就罪加一等。
1: 罪加一等。
0: 对，严重的话，那就是刚才你说的黄斑病变了。这个就是不可逆的，不是白内障，你还能做一个晶状体置换的手术，它是没法置换、没法手术的。其实我们眼睛呢，说白了，它里边有一层天然的防蓝光墨镜，那就是叶黄素。
1: 叶黄素，
0: 对，它聚集在黄斑区，就像那个一层，防护盾一样，帮咱们呢屏蔽掉蓝光，还有什么自由基等等的侵害，预防咱们眼部黄斑区的病变，保护咱们视网膜的健康。
1: 那我真的觉得叶黄素啊，是我们当代人非常必要的营养了。你看啊，我们每天都面对着屏幕啊，不可避免的被蓝光伤害我们的眼睛啊。
2: 对，尤其是这个上班一族，可能每天哈、就要面对那个电脑屏幕，咱们就算这一天工作八小时吧，一周呢那五八四十，就是40个小时，平时通勤的时候，大多数都干嘛？低着头看手机，这个眼睛呢，它就需要这个叶黄素这层防蓝光的一个屏障。我现在都养成了吃叶黄素的这个习惯了。本来呢，我戴眼镜，你不注意不行啊，对不对？而且呢，我觉得把这个叶黄素啊吃到肚子里头，这是从根源上来保护我们的眼睛，这就相当于给我的眼睛呢上了一层保险。哎呦，就是满满的安全感。而且阮老师，你看我这镜片，
0: 我知道，有两年啊，有三年这度数没长，没换过镜片，是不是？
2: 对，而且呢，眼睛也很轻松，就不容易感觉到累，不容易感觉到疲惫了。
0: 毕竟啊，你吃那个叶黄素啊，它是更加直接的作用到眼睛上，
2: 有作用。
0: 那么这个叶黄素的作用呢，它是可以吸收紫外线的蓝光，降低蓝光对我们眼睛黄斑的这个部位的氧化损伤。不过说到这个眼睛的保护啊，我就觉得现在我们老老少少的好像都离不开电子产品。一睁眼睛第一件事儿，我手机呢找手机，上厕所呢我手机呢找手机，上地铁呢手机掏出来看手机，干什么啊，都是用手机，就是买个菜，你扫个码，你也得用手机。我们天天面对的这个蓝光，这个蓝光不知不觉的，就像那个慢刀子割肉，它一点儿一点儿的，对咱们的眼睛呢，就造成了损伤。
1: 哟，阮老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得提醒我的老妈了
0: 啊。
1: 您是不知道啊，她跟她的那些伙伴最近都迷上了看短剧呀、这有事没事就把那视频开着，那是一集接着一集的看呢，时间过得可快了。我听我老爸说 有的时候他都睡着了，那个手机自己个儿在那还演着呢。这要是看着看着把这眼睛看坏了，那不得不偿失吗？这叶黄素必须得补充起来呀。
0: 你要这么说也差不多啊，而且你妈妈那个年龄呢，其实更有必要补充，因为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蓝光对眼睛的侵害，更重要的呢是人本身呢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就流失掉体内的叶黄素了。也就是说，眼睛里的叶黄素的含量慢慢的变低了，变少了。但是呢，我们每天又消耗很多，那么这个时候眼睛老化的问题它就会加速的来了。所以呢，年纪大的哥哥姐姐们呢，我们更要及时的补充一些叶黄素。而我们

0: 身体呢，如果说一旦缺乏叶黄素，我们的视网膜直接就被影响，它受到氧化损伤，就会增加黄斑病变的风险，并且呢，我们的眼睛也是加剧的老化，老化带来晶状体就浑浊啦，什么增加了白内障的风险了，这就不说了，白内障还有个手术可做，但是黄斑没有手术可做。那么很多人说了，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了，模糊了，这个跟眼睛缺乏叶黄素也有关系。因为叶黄素呢，它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对抗衰老，眼睛要是少了这层营养啊，李东，你说它能不衰老吗？
1: 对，其实你像我爸那辈人哈，他就觉得人老了啊，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说这个视力变差呀，看东西模糊啊，说这个是自然的规律，好像谁都这样哈。其实要我看的，要是能早一点的补充哈，保护好这个眼睛的健康，就这种模模糊糊的情况，它是不是就能晚一点的来呢？
0: 这个早补呢，它就早预防了。
1: 对，
0: 哎，咱们不能让眼睛处于那种就是饥饿的那个状态啊。既然咱们的身体它不能合成这个叶黄素，那我们就从这个锅碗瓢盆里找呗，对不对？平时我们吃的这个蔬果里，它也含有叶黄素啊。那有人说了，那蔬果里有，我吃多少够啊？这个在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里有建议，说咱们国家成年人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每天10毫克，最多不超过60毫克。那么欧盟食品安全局就认为，每天呢应该至少6毫克的叶黄素的补充，就可以维持正常人的眼健康。要是这么说，你们要是没概念的话，我再举一个胡萝卜的例子，就想要补充10毫克的叶黄素，咱们换算下来，一天要吃多少胡萝卜呢？吃几根呢？
2: 多少？
0: 吃几根啊？
2: 那我哪知道啊？
0: 吃3斤左右才行。
2: 3斤，那不得10几根胡萝卜呀？
0: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得下啊？
2: 哎呦，这谁能吃得进去啊？这个吃法那不成肚子了？而且就算是有肚子吃的，您总说的肉鱼蛋奶这类饮食，胃里基本它就没有地方放了。
0: 所以呀，咱们不能有一头没一头啊。
2: 对呀，
0: 这就需要高效的来补充叶黄素。
1: 哎呦，这叶黄素啊，这光靠吃的也不够啊。
0: 是，
1: 那就营养素来凑。哎，市面上这叶黄素可太多了，不过好多微友呢还是盼着咱们能做一次这个团购
0: 啊。
1: 而且很多人呢都跟我们团购过这个叶黄素哈，毕竟上次团购那个蓝莓叶黄素，对吧？就那个品质，那个价格，那个团购的力度，各方面的是碾压其他同类的叶黄素。
2: 难怪大家都想着团购呢，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
1: 关键是人家吃完了他觉得好啊，这眼睛舒服了，对吧？还想再吃，但是没有团购，只能原价买。所以，阮老师，
0: 秒懂啊！
1: 对，这几天呢，都是催您呢，再办一次这个叶黄素团购的。您可不能让大家白等哈。
0: 就你们俩，你一言，你一语的，我现在不知道你们俩是什么意思啊？今天还是诚心拿这个眼药水，还是怎么回事？还是专门来蒙我老太太的？兜来兜去就是团购，
2: 提醒您的
0: 啊，提醒我是吧？啊，知道了，想要团购，我跟你俩说啊，这几天呢，说实话我净忙着这事儿了。不过我到现在还没逮到那个厂长
2: 啊，
0: 每回电话打去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啊，
0: 都是别人，就是那个助理接的。
2: 哦，
0: 我到现在我还没跟那个厂长说上话呢。
2: 那这么说，这团购的进展那不是为零吗？
0: 也不是为零
2: 啊！
0: 我在助理那儿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的产品呢，要全面的升级。
2: 哟，
0: 哎，主要呢就是在这个配方上有了新的面孔。
1: 新面孔？嚯，这还有意外收获啊！
2: 来新人了呗？
0: 那当然啦。
2: 啊，
0: 其实原来团购的那个蓝莓叶黄素呢，就大家用着都已经很好了
1: 啊。是吧？
0: 你也用着说挺好。你老爸那会儿也抢着了，
1: 对，
0: 也说挺好。因为上次那是添加了蓝莓的那个叶黄素，含有大量的花青素，那么可以清除眼部的自由基，更好的

0: 清理眼底的那个垃圾，但是这回厂家升级成分上，它添加了维生素 C 和天然的胡萝卜素，上回就没有，这回添加了。那么这两种成分可以说就让这个蓝莓叶黄素啊，它又锦上添花了。
1: 那罗老师，你给我们讲讲这两个它能起什么作用啊？啊，
0: 这两个成分呢，你可能不知道啊，可能我们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叶黄素啊，它有抗氧化的作用，但是呢，它特别容易被氧化掉，而维生素 C 能再生氧化后的叶黄素，增强它的抗氧化的活性，形成抗氧化循环，更高效地清除自由基，保护我们的眼部和全身的细胞，并且促进吸收。而天然的这个胡萝卜素呢，又能跟这个叶黄素呢协同牵手保护眼睛，增加我们眼睛的防御机制。我跟那个厂长的助理，我已经跟他说了，既然你们这个产品升级了，拿点给我来看看呢。
2: 对，
0: 你让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品质。我估计他们啊，这个样品可能很快就能给我邮寄过来。哎呀，
2: 还是您办事妥帖靠谱。不过这个价格上呢，
1: 是啊，
0: 价格你刚才也听我说了，升级了呀，升级了，那肯定价格只是往上，不会往下呀。
2: 那价格也升级了呗。
0: 对对对，而且据我所知啊，就是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素的原料，它不便宜。那么团购这个事儿呢，我始终觉得吧，咱们还是那句老话，办法总比困难多。那既然已经想为大家做这件事儿了，今天而且已经说出口了，那么不到最后一天，我绝对不会放弃。而且肯定是尽我最大的努力。这个价格啊，咖喱，我们老家的话，咖喱，要下午嘞，就学下来。我现在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就拿下团购。等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再去跟厂家领导去聊聊，对不对？打个电话问候问候啊，怎么啦？
2: 对
0: 啊，怎么样啊？你们厂里
2: 没跟那正主聊上呢？
0: 对对对，你们俩，包括我们屏幕前的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如果关注这个消息的话呢，那就等我吧。
1: 有您这句话，我们可就放心了，王老师，我们可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好，那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升级蓝莓叶黄素的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先来听一听天高云淡给您发来的语音留言。
3: 刘老师啊，我今儿有一件事啊催您团购啊，你好久没有做叶黄素团购了，我现在不注意眼睛了，不行了，去旅游的时候啊日行20000步洗，过度运动了，回家以后我就觉得看东西有点不舒服，去检查呀，医生说不能再剧烈运动了，折腾了1613招，我的心呢上上下下的，真觉得健康太主要了。您之前团购蓝莓叶黄素啊就挺不错的，眼睛得到营养，我也不觉得干巴巴紧巴巴的了。您呀赶紧团购吧，品质价格啊我都特满意，我就信您。
0: 您满意那我就开心。这位朋友啊，旅游开心之余呢，咱们也得悠着点儿，特别是呢咱们上了一点年纪以后啊，这个视网膜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会老化啊，所以说老眼昏花嘛，眼睛老了，所以眼睛的营养呢我们一定要跟上。比方说您用的这个蓝莓叶黄素，至于您说的团购这事儿啊，我刚才跟哥俩也在说了，我必须要去努力啊。我跟您说啊，我要是办团购，那不是您手里的这个蓝莓叶黄素了，我要办团购，那就是升级版的那个蓝莓叶黄素，就比你手里上回团购的那还要好，因为它这个配方升级了。我现在呢就等着厂家领导给我邮寄那个样品，我先看看样品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我做团购您也知道都是精挑细选的，即便就是合作过的厂家，我也是按照最严格的要求去要求这个产品，这个品质这块我一定要把好关。其次呢，就是咱说团购，那就是价格，团购的价格一定要比日常的价一定要便宜，那我们参加的人越多，这个价格那肯定就是越好谈，越有优势了。所以这次的团购呢，我是势在必得，
1: 势在

0: 彼得，加油！嗯，那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最近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的问题。立冬，
1: 四月奇迹，他说自己呢是近视，戴着眼镜呢既不方便的也不好看。早些年呢就做了这个近视的手术，做完以后呢就听那个各种的这个传闻呐、说你做完之后啊，你年纪大了，你那个视力退化的会更严重啊，有的说你这个眼睛会更差。听完之后啊，心里头这个害怕呀，但是你已经做完了也没办法呀，所以呢就从那开始了就格外的注意自己眼睛的保养。
0: 我觉得吧，哪儿动了刀都要格外的注意保养，更何况是我们的眼睛心灵的窗口呢。
1: 对呀，后来呢他说他还参加了咱们的叶黄素的团购活动，自己呢就坚持吃，等吃完以后呢再想买哈、就没有这个团购的价格了。那个时候呢就开始留言，就想让传老师呢您再办一次这个团购哈。没想到今天呢有了这个意外收获了，叶黄素它升级了，他说那我必须要参加呀，升级以后肯定比原来的还要好。你什么时候能开始团购啊？参加团购我是吃到甜头了，他说品质也高，价格呢还合适，我这回呢我要多买几组，说您抓紧的阮老师，就等您的消息了。
2: 我也想把这个团购办下来呀，这次厂家助理跟我说，阮老师啊，这回的产品升级了。我一问哪儿升级了，人家说添了维生素 C 还有天然的胡萝卜素，我心里一想，妥了，这两种营养的增加增强了抗氧化的作用，那就能更好地清理眼部的自由基，同时呢还能促进叶黄素对眼睛的吸收，而且天然的这个胡萝卜素对我们的视觉健康、免疫调节以及抗氧化有重要的作用。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那个乐呀，但是我的声音没有变化啊，没有变化，
0: 冷静。
2: 对对对，他们那边的价格，我这么一高兴，他要是再给抬高价格呢，对不对？
1: 是。
2: 升级以后的这个叶黄素啊，吸收好，对眼部的作用呢也更好。我现在呢就在等厂家把这个样品呢发给我看看到底怎么样。不过呢，二位啊，团购这事儿呢，它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是不是？我哪能拍板啊？东西在人家那边呢。我呢就是找人家那边去谈，所以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想要叶黄素，特别是升级版的叶黄素的朋友们，你们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啊，然后呢你们再定心的安心的等我的好消息。
0: 哎呀，阮老师，有您把这个质量关我们就放心了、我们现在就等着您砍价了啊，把这价砍得低还能谈成，
1: 对，
0: 那我们就高兴了，对不对？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留言。立冬，
1: 凯丽哈，凯丽是跟您吐槽，个人呢要是想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可费了劲儿了，但你要说这坏习惯哈，那一下子就适应了。
0: 这叫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
1: 一出溜。哎，就是这个意思。这位友说呢，说自己老伴儿就是这样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哈，手机不离手。原来呢你说刷一刷这个视频哈、他还能停下来休息休息，现在呢成天看那个小短剧啊，哎呀，打开视频就看，停不下来，就时间呢刷就过去了。原来呢他还总说啊，你说你们这些孩子啊，天天这个手机不离手，现在呢不说了，为什么？他自个儿就这样。
2: 你别说人家呢，对不对？咱也说说我自己呗，我偶尔也刷剧呢，
0: 也刷短剧，
2: 好看呢，是不是？
0: 关键有瘾，它连续的是吧？
2: 对，一集一集的看。这个时间呢，在你看短剧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但是我看一段时间，我会休息一下，因为持续的看电子屏幕的时间长了，很容易视觉疲劳。不光视觉疲劳，我这个脸的皮肤也会老化。所以如果说晚上有些朋友说我省点电费吧，啊，关了灯看手机看视频，那个对你的视网膜的伤害还会更大。
1: 对，魏友他老伴就是这样，早上起来呢他觉得那个眼皮子沉了，抬不起来，而且看东西说这视力呢也不像以前了，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他说自己呢是在咱们节目里头啊团购过蓝莓叶黄素，他本来是想保养自己的眼睛，

0: 当初呢给说给老伴儿也一块买吧，买来吃，老伴儿还不同意，啊，说我的眼睛好着呢，啊，现在呢，现在不是这样了，
1: 现在怎么？
0: 他跟自个儿那是抢这个叶黄素吃，啊，那个瓶子都快见底儿了，那有了这个叶黄素给眼睛补充能量哈，他觉得这个老伴儿就是看手机觉得就安心了，今天呢听您说之前团。

0: 呢啊。因为我这八字没一撇，你就要报名啊。行，您这个需求呢我收到了。叶黄素团购这事儿呢我会努力的跟进。其实很多人呢就像您老伴一样，对叶黄素呢真的不了解。叶黄素在我们眼睛里的作用就像是一个过滤网，它把那个蓝光啊紫外线呢全都过滤掉了，屏蔽在外面。我们越是年龄大了，我们反而越要保护自个儿的眼睛。像您这个补充一点叶黄素那就是相当不错呀。就现在市面上的叶黄素真的还是挺多的啊，最好呢就是你买的话呢选那个添加了蓝莓的叶黄素，因为蓝莓它是含有大量的花青素的，可以帮着咱们消除自由基，那更好的还能帮助咱们清理眼底的垃圾呢。
1: 是，其实您说的这大家都懂，主要就是盼着您这团购呢
0: 啊，
1: 就您把关我们不也放心吗？而且呢上次就是您帮大家团购的，这回呢您说这团购的产品又升了级了，这样一事儿咱不烦二主，这事儿还得靠您呢。
2: 关键是价格它合适。
1: 对，
0: 我跟你说这团购这事儿我盯着比你俩紧得多了。我一听说这个产品升级这消息，我就跟你们俩说啊，这个成分一升级，有维生素 C， 有天然的胡萝卜素，那促进咱们这个本身产品叶黄素的吸收，并且协同叶黄素营养咱们的眼部，维护咱们的视力，那是特别好的。那至于说来说去又说到这个价格了，说价格你说砍价，对不对？等一下砍不下来我先走一会儿，我不买你的了。哎，你回来回来，你说多少价？咱们买东西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嘛，对不对？
1: 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得把那厂长给他逮着，
0: 他现在有点像泥鳅，逮不住划掉啊。不过你放心，这事儿我心里有谱啊，有最新消息呢我就在节目里通知大家。好了，这位朋友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3: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升级款蓝莓叶黄素的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告诉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聚焦了一对携手30载的夫妻，妻子张女士诉求明确离婚，并厘清双方财产关系。
1: 我今天的要求就是离婚，然后就是把我们的财产分清楚。
2: 我3个儿子就把这些房产分掉算了嘛，不想走离婚这条路。
0: 面对妻子的离婚诉求，陈先生面露难色，他放不下张女士，因为张女士是他人生里的一道光。30年前，他前妻患病去世，当时才20岁的张女士不但没有嫌弃他，还把他的2个儿子视如己出，抚养成人。
2: 一直他对2个小孩真的是挺好。
1: 我说我们2个人好好过日子，把小孩带好。
0: 可30年后，张女士的内心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因为在她心里，丈夫太看重和前妻的2个儿子，先后给2个继子建

0: 起了别墅，唯独没有给自己和他生的小儿子建房。可陈先生却说自己冤枉了，他原本计划给小儿子建房，只是计划没能赶上变化。
1: 准备是给小儿子的，
2: 嗯，
1: 我们是核心区，就不可以建房了。
0: 既然计划内的建不了房，张女士提出把夫妻俩名下的房子给小儿子，不料又遭到了陈先生的反对。
1: 每个儿子一个店面，
2: 嗯，
1: 我就楼上二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全部归这个小儿子，但是他不给，他理由就是这样，要把整栋房子给他。
0: 陈先生说，夫妻俩所住的商住楼，即便是楼上这几层，价值也远远比两个儿子的别墅高，可就是说服不了张女士，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看到张女士直言，丈夫既然谈公平，她这么多年的苦和累，丈夫为何视而不见？
2: 他们可能是觉得是无心的话，但是其实从你的角度来讲，听得是扎心的。
3: 那不是无心的，
0: 陈先生对她的伤害才是让她刻骨铭心的。
3: 我就感觉他是在羞辱我，
2: 他觉得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伤害，你能理解吗？
1: 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知道吗？
0: 张女士是要给小儿子，特别是自己争取一个公道，她要算清这么多年自己的付出，陈先生对她的忽视和不尊重。
3: 所以他刚开始说的轻描淡然，好像那些东西都过去了，但是在我心里来说没过去。
4: 你真的命好，你找了一个田螺姑娘，你知道吧？
2: 没有感情谈什么，就谈公平。
0: 曾经情比金坚的夫妻，为何走到分家离婚的地步？当初的深情厚谊，又为何沦落至今日的崩溃边缘？张女士心中究竟横亘着怎样一道难以逾越的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别墅之争，下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3: 因为他当时是那种情况嘛，我的父母都不同意嘛，那个时候给了彩礼嘛，给了彩礼，然后我父亲就本身不同意，他就好生气，他就意思就说我以后结婚就没有嫁妆嘛。其实我是可以理解我的父母，我是这样，父母养育我们也不容易，我说没有嫁妆就没有嫁妆，然后我跟我父亲是这样说的，我说我不要嫁妆，我就跟他说了嘛，我说可能没有嫁妆，然后他当时说可以，后来结婚了他就不是这样子的，他就变脸了，他就说我好像是很没面子一样的，好像我都没嫁妆。
2: 他是那种调侃式的，还是他有指责抱怨的？
3: 也不是，就是抱怨的，说的很直接的那种。
2: 这一点会伤害你是吗？
3: 对，很伤害我。他就是跟我婆婆两个人，就是经常坐在一起唧唧歪歪说这样的事嘛。
2: 就是他们可能是觉得是无心的话，但是其实从你的角度来讲，听的是扎心的。
3: 那不是无心的。我跟他说过了，我说你，我是这样讲，我说你这个情况你自己也知道，我说就哪怕我父亲把这个4000块钱全部返回给我又怎么样呢？我说我们两个人好好过日子，把小孩带好，
2: 他会是什么回应？
3: 他没有什么回应，
2: 他还是这样子，陈先生，
3: 他还是这样子，
1: 这个不用解释，要是这样的话也过不了30多年，知道吗？
2: 没有这种事情。
1: 这样的事情，我估计我母亲是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讲我们的婚姻走到这步要离婚的，是因为这个引起的。
2: 那当然肯定不是某一件事情决定的，但我们首先得区分有没有这件事。
1: 估计我妈妈讲了是没有嫁妆。
2: 你本人在意这个问题吗？
1: 我是估计我是没讲，我真的不记得了这个事情，因为时间太长了，30多年了。
2: 那我只能做假设啊，假设确实有这种情况，他觉得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伤害，你能理解吗？
1: 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知道吧？
0: 当年单身未婚才20岁的张女士选择了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也不过5岁的陈先生，周遭的议论可想而知。对于张女士来说，她可以摒弃周遭的议论，只要一句陈先生和她的家人的认可。可惜的是，时至今日，压在她心头多年的委屈被陈先生用一句不记得了彻底打碎了。张女士说，丈夫和家人埋怨她没有嫁妆并非最痛，真正让她刻骨铭心的是她苦等6年才得到的

0: 名分。
1: 办了酒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说嘛，我说总要有个名分吧，要打健身证嘛，最起码要合法嘛哈。然后他就这样说我，不用打健身证。他说我只要给他过到4-5年以后，他以前有栋老房子嘛，他说这栋老房子你就自动有份，他就这样子讲我，我就感觉他是在羞辱我，知道好像嫁给他就是看中他那套房子一样的。
2: 这不是这样，
1: 所以我就没有再提过。后来我2005年盖起房子的时候，2006年他就办房产证，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们没结婚证，你一定要把我的名字加上去。那他当时答应我，他说好。那后来办回来就没有，我就感觉再也没有信任了。
2: 这个不是这样讲，当时我讲是事实婚姻也没关系，他姐姐30多年都没打结婚证。当时我知道，
3: 我问一下，你上一段婚姻打了结婚证吗？
2: 打了。
3: 那为什么这一段不打呢？
2: 这段时间结婚了以后也是忘记了。后来
1: 我听了好多次，
2: 他没跟我讲打结婚证，知道吧？我当时也是因为这样过，我们做生意真的是忘记了。他后来是听到朋友要打结婚证，就是我当时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嘛，因为我们农村当时批地基都是批一个人的名字，就办房产证的时候也是办的我的名字。过了7-8年，他就是闺蜜跟他讲这个房子好像没打结婚证，他没份。后来他讲要打结婚证，我们就马上就去打。打了以后，我就马上去把这个房产各50%就去办了。每次就纠结这个事，大儿子这个房产也是批的他一个人，也没加我的名字。
3: 我大概理解陈先生意思，就是无论之前有些什么，你说是误会也好，或者是忘记了也好，但是结果证明他并没有不在意这个问题。
2: 对啊，我结果我做好了。
3: 我们过到现在了，你现在讲出来的事情是我们结婚之初的那些问题，这肯定不是因为过去发生的这个事情你要跟我离婚呀。
1: 所以他刚开始说的轻描淡然，好像那些东西都过去了，但是在我心里来说没过去，知道吧？
0: 在张女士心里，丈夫嘴上越是轻描淡写，她内心的创伤便越深重。令人费解的是，在今天的调解现场，陈先生竟已忘记了来解释当年未办结婚证的原因，足以窥见平日里他对妻子诉求的漠视。张女士说，陈先生从未将她视作女主人，尤其在孩子们面前全然将她当作保姆。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过年嘛，他们就叫我们过去过年嘛，年夜饭都是我弄嘛，弄得吃完了饭，然后就地上好脏嘛，那个大儿媳她就叫大儿子去搞卫生嘛，然后大儿子就不去搞卫生，然后他就叫我去搞卫生，他说妈，等一下你给我搞一下卫生。然后我当时我心里就有点气嘛，因为年夜饭弄了那么久，我也本身好累了，我说你们搞卫生还要我去搞，我就跟他讲了一下，我说他们就把我当成一个保姆一样的。然后他就应我，他说你本来就是保姆啊。然后我就没去他们那里住了，心里很难受，他这样说话，知道吧？
3: 在这件事情上，你是对他这句话更生气，还是对儿子不体谅你生气？
1: 对他们都有。
3: 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你对他又是什么看法呢？
1: 不会说体贴一个人一样的字。
3: 前面可以把它归为他可能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有问题，但是后面这句话就是他对你的感情的在不在乎的问题了。
1: 对对对，
3: 是这个意思吧？
1: 是是是。
2: 我觉得我没讲这个话。
1: 他是
2: 我不可能会讲这个。
1: 他就是说，他说什么都是说没说。
2: 主要是小儿子的房子没有建好。他心里就不平衡，
3: 所以他讲的过年的那个事情，你是有记忆还是完全没记忆了？
2: 我觉得我没讲这个话，我哪里会讲他是保姆哎？但是我觉得是这个大儿子估计讲跟亲妈好亲一样的，所以才会讲出这样的话。假如是他有顾忌，他就绝对不会讲。我
3: 其实大儿子讲那句话我可以理解啊，就是因为可能平常相处的确实感情挺好的，所以才会讲出来。但关键就在于他当时是有点不舒服的，所以他才会跟你抱怨嘛，对吧？当他跟你抱怨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啊？
2: 但是我肯定，我绝对不会讲你是保姆，我绝对不会讲。
3: 那你大概会是什么反应呢？
2: 哎，我也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记得这个事情了。因为我跟你讲啊，这样都是小事一样的，我觉得
3: 只能这么说。他刚才讲的这一段，在他心里很多小细节都留下了一点点伤痕。但是陈先生，在你的视角来看，你觉得一切都安好，没什么大问题，是吧？
2: 对。
0: 往事一桩桩一件件，在陈先生这里似乎都是小事儿，不值一提。可在张女士这里，失望的存单是越攒越厚，让她的心态彻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这么多年自己的付出究竟是为了什么，直到去年丈夫的一个举动彻底击垮了两人之间的信任。
1: 批的第二栋房子那个别墅嘛，都是我们出钱盖的嘛，然后我们银行现在还欠债了嘛。就他二儿子，就是盖房子之前他是没有工作的，后来就盖房子之后他就找到了事做嘛。刚我就跟他说嘛，我说他现在以前没工作就没办法，没收入就没法说。我说现在他有收入了，我说就叫他拿1000块钱给我们，就是付银行的利息嘛。那些承担还是要嘛，因为毕竟压得我们也很苦嘛，那些债务在这里，我们现在又不赚钱，他不肯。去年嘛，他大儿子在深圳买了房子，他就叫他二儿子，的工资全部给他老大还房贷嘛。我说那我们的压力就不是压力。
2: 这个老二没结婚，他的钱这单身汉他会乱用。我就讲大儿子在那边房贷也好多，买了个房子罚了300多万，就欠了200多万。我们又买结婚钱给他，我就叫我儿媳妇帮他把钱存好，就跟他管理一下，我就是这样讲的，知道吧？
3: 你这个操作也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不能给你们？
2: 假如是给我们肯定是用掉了，就是假如都还我们的贷款也还掉了。
3: 交给你们不保险是吗？
2: 这个到时候我拿不出怎么办？
3: 所以你这么拐弯操作是为了让大儿子有一个保障？
2: 不是讲大儿子，大儿子跟他管钱，就这个意思，真的不是讲送给大儿子。
3: 这个没有保障，是你这里不够安全，还是他这里不够安全？
2: 我跟你讲啊，每个儿子都没有给钱给我，所以说我不可能叫这个儿子给钱给我。
1: 就是说，我们付出的，他就是认为是应该的。
3: 所以你在担心什么呢？
1: 我就是担心，
3: 如果你们继续过下去会怎么样呢？
1: 我就感觉就是没有安全感的那种。
3: 是财产上没有安全感？
1: 对，
3: 就是如果你跟他过下去，你不知道他的钱他会怎么去划分，财产会怎么划分，是吗？
1: 对，是。然后这些，所有家庭的收入也全部都在他的手里面，都是经他
3: 手过的。关系早分，财产也能早分，
1: 是
3: 不如这样更安全。
1: 是。
0: 在张女士眼中，丈夫心疼大儿子自掏腰包建别墅，担忧二儿子乱花钱，便要求其收入由哥哥保管，对前面两个儿子考虑得面面俱到。反观小儿子，至今不仅未分得任何家产，情感上还被陈先生冷落。综合权衡之后，他决定为小儿子更为自己争取应得的一切。他的想法能否获得现场老师们的支持？观察员周静有话不吐不快。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
6: 你就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 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

0: 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你们的故事让我想起一首儿歌，小白菜呀、地里黄，两三岁上没了娘，是吧？跟着爸爸还好过，就怕爹爹娶后娘，娶了后娘有弟弟，弟弟吃面我吃汤。南方你不用点头，你真的命好，你找了一个田螺姑娘，你知道吧？我听说女方20岁就嫁给你啊，一个20岁的女孩子图你什么？她图你有两个可爱的孩子，过去就可以当继母吗？南方，我跟你说，今天搞成这个样，全部都是你的不作为造成的，全场你都在这里算钱。你今天我想跟你算一下感情账，就是因为有个这样的好女人，你今天才有这么多的家产可以坐在我们现场给我们算账。你找她真的就是在你心里哈，可能真的就是找保姆。跟你结婚的时候你居然好意思在这里说他们家没有给嫁妆，就是人真的要懂得感恩。然后你两个孩子长大了哈，在这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结婚证对你来说是可有可无，人家做了一桌子家宴，是吧？他年纪也大了，他也辛苦了，你们那么多人在那里，就不能收拾一下房间吗？还要女方去收拾，儿媳把她当保姆也就算了，你有没有出头帮她说一句话呀？你不要忘了，你不光是父亲，你更是这个可怜女人的丈夫。女方不是工具，她是个人，知道吧？妈妈有一点偏心，我觉得那是正常的，而且人家没有偏得很过分呢，人家只是想把自己该有的给到自己的儿子，是怎么错的呢？如果你不想这样，你就大大方方去请一个保姆，花一个明明白白的钱，你就不会纠结了。我能理解作为一个父亲不想儿子身上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你不能把这个账算在你妻子身上。你们也不要过多的，特别是这个男方哈，不要过多的掺和孩子们之间的事啊，叫什么老二把钱交给大儿子，名义上是保管，其实就是觉得大儿子就是欠了200多万贷款，怕他还不过来嘛，先放在这里嘛，哈，你知道吧？你是在无形当中增加了儿子之间的矛盾。你万一那个钱拿不回来了，那两兄弟会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吧？会不会闹翻？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产生矛盾？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你真的要回头看一下你的妻子了，他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得到你的认可。我可以这么说，如果你离开了她，你真的再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女人了。
2: 张女士的话呢，就是觉得这个家你付出了这么多，这个家是亏欠你的。其实你们家从老大的房子到老二的房子，甚至那个小儿子的财产，你每一件事情你都算了账，但是你算账的结果呢，你一直觉得这个算账的结果对自己是亏欠的。所以为什么你突然之间对于男方来说突然之间提出来离婚，其实这些亏欠在你的心里面是有累积的，所以你希望这个累积能够得到更早处理，因为目前你发现是处理不了的，这是第一个累积。第二个累积就是小儿子呢也买了房，这个买的房呢是商品房，那么女方的说法呢，这个房子是小儿子自己出的钱，那么男方觉得不完全是，这个装修还是我做的呢，所以你们对这个财产的算法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女方的心里是一直累积的，但是男方的性格呢，我觉得是比较大条的，可能女方的这些累积你没有看出来，你觉得没什么事嘛，但是在对方心里面是有事的，你是不知道而已。所以男方说了一句话嘛，就是因为小儿子房子没建好，他心里不平衡，你说是也行，但是不是也行，很多财产他心里面都有他自己的账，他也一直觉得他很亏。你知道他为什么？你觉得亏欠的事情他为什么

0: 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不觉得亏欠，他觉得给小儿子就相当于给他，因为他说他自己的感觉，他对这个家付出太多了，那么给小儿子就相当于给他，怎么给，怎么付出，怎么多，对于女方来说都不觉得过分，他觉得在补偿他自己，男方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啊，所以你们这么多年一直在争吵啊。
1: 陈先生，你要听清楚，张女士不是觉得对小儿子不公，而是对她不公。显然，她现在是集中跟你讨一个公道。为什么我嫁你之初，我提结婚，打结婚证，而你没有欣然应允，你没有欢天喜地？你说再过个四五年啊，那房子自然是你的，这你不羞辱人吗？持续到2009年才打这个结婚证。不得不说，陈先生，你对待这个女人和对待与她的婚姻上，无论哪方面来讲，在情感表达上都是不到位的。你只是给她一个好的事实结果，就是房产证上加了她的名字，这是好的事实结果，但你从头至尾不肯给他一个好的态度。你是根本就不会表达呢，还是你心里根本就收不到这份情意呢？你还是认为他跟你到现在就是应该的呢？因为你给了他房子，所以他就应该的呢？没有感情谈什么，就谈公平。你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愿意帮你把这两个年幼的孩子视如己出的带大呀？而且在金钱上这么不计较啊？真是是时候，这30多年走过来，你要好好看看身边这个女人了。
2: 李新平最后的这句话是破解夫妻僵局最关键的钥匙。陈先生要真正做到从内心里尊重和爱护妻子，才能打消妻子的顾虑，给孩子们一个合理公平的交代。随后密室环节展开，廖希玉带着张女士走进密室，一落座，张女士说得到了老师们的理解，内心舒坦多了。
3: 很多事情说开了，老师们的见解讲到我的心里去了。是，我还是再看一段时间吧。
2: 感觉得出来，张女士舍不得这段感情，因为缺少了丈夫和妻子的尊重，才让她的内心起了波澜。廖希玉表示很理解张女士，宽慰他要看重母子之间的缘分。
4: 亲生母子也会有矛盾，对吧？但是因为他是继子，所以你毕竟就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你就要这么对待我，就没有想头，对吧？孩子嘛，毕竟就是孩子。你看你的大儿子在这边说得很好的，爸妈怎么分都可以。你那个大儿子还在深圳，还自己还买了几百万的房子，对吧？所以这些孩子都很争气，他并不会来盯住你们两个老人家的这点钱来进行怎么样。关键就是有些事还是要公平一点，就从两面说来讲，也许说他们想说，人家隔壁邻居也会说呀，对不？
2: 在廖希玉看来，假设要做财产分配也要公平一些，这样孩子们也会减少矛盾。密室里张女士没有纠结，一定要按照她之前提出的方案执行。在另一边的密室里，谢雪珍对陈先生提出了批评。
5: 你的大儿子是你亲生的，小儿子也是你亲生的，
6: 对对对，
5: 为什么你每次只要提到大儿子你就要帮着他说话？为什么每次提到大儿子你觉得亏欠了他，你为什么不会说亏欠了小儿子？他心里不舒服，你知道吧？
6: 大儿子真的是挺好，开始小儿子两夫妻去深圳打工，
5: 都他们帮着，
6: 都是他们全包着，一年多都全部是一点都不会讲。
5: 那现任妻子就是因为之前有点点不心里不舒坦，
6: 不舒服坦，
5: 他反倒把继子和你的儿子分割开了，
6: 对对对对，
5: 所以这样矛盾就越积越深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又没及时站出来去化解这个矛盾，是这样说吧？如果你及时的化解了，可能之间也就没啥了。因为你的妻子那时候绝对是很好说话，你只要把事情给他就讲清楚道理
6: 了，讲清楚了，
5: 讲对理顺了，讲清楚了，不就啥都解决了吗？
2: 谢雪珍指出，多做有利于改善母子关系的事儿，及时处理误会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而对于这位一手带大两个儿子的妻子，陈先生需更加用心。
5: 因为你在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自己真的是很忽视的。
6: 是，我是
5: 特别你妻子受委屈的那个时候，
6: 我忽视了这个事。
5: 对，还有一个受委屈的时候，你竟然说你不知道。
2: 拿出细心，先修复夫妻关系，所有麻烦都会找到解决之道。而这其中，陈先生必须更加积极主动。面试环节末尾，廖希玉再次找到陈先生，专门叮嘱几句：
4: 你一定要意识到这个女人对这个家的付出。你看，想当年人家家里打死也不同意，她毅然决然选择你，图你什么？你当时有别墅呗？什么事大小事先跟老婆商量，你不要有点大男子主义。我是男人，啊，又在家里的事我说了算，钱也是我主赚来的，不对的，知道吧？如果你把一个妻子都哄不了，我不知道怎么赚到那么多的钱，你知道吧？所以说，人要有情，有智商，还要有情商。
2: 密室进展很顺利。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夫妻俩对以后的生活，特别是房产的问题，也初步有了一个规划。那么，陈先生的规划会得到妻子的认可吗？不要走开，密室之后马上揭晓。
7: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8: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9: 认定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8: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大自然有它的语言，它用四季告诉我们，最动人的色彩不是与生俱来，而要经过时光的等待，风雨的淬炼。人与人的关系就像一片树林，会经历春天的试探，夏天的繁茂，冬天的萧瑟，也会遇到风雨。如果你的生活正在经历彷徨，如果你渴望一场坦诚的对话，让关系重获滋养，我是张婷，在金牌调解静候你的到来。
11: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看一下经过密室的谈判之后，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
6: 目前我们的规划是这样，大儿子这个房产归大儿子，老二的房产归老二，六层的房子归小儿子，但是要保证我们以后的生活，租金归我们收到一辈子。
1: 你的意思是这个房子小儿子要给你们使用权居住权，房租权，
6: 是。
1: 张女士，对于他的这个规划，你的态度是？
12: 同意他的安排吗？
1: 那这么规划之后，离婚的想法是？
12: 那我就回去撤诉嘛。
1: 好。我就这事儿再发表一下我个人观点哈，就是我们一直不建议把财产提前分给子女。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很担忧养老的事儿，现在养老是我们国家面对的一个社会课题，那么我们通常会说老无所依，你得所依呀，你得有所依呀，对不对？你手里边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你才人家才愿意养你的老。这个不是说我们瞧不上孩子，或者是说我们轻视了下一代的素养，不是这样的。儿女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不是说他有多大的本事，到时候倾力有多少钱，有多少精力来养你们这个老。所以我们的老有所依是自己要自给自足的，要有这个思想意识，好吧？哎，对，现在陈先生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人家也表态了，要撤诉了。
6: 老婆，对不起，我会听你的。抱一个，好，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2: 调解尾声，陈先生一句听你的，给妻子吃了一颗定心丸。今天的调解让他重新认识到妻子的不易，也下定决心关爱他，理解他。 而对于张女士而言，她并非真正要分割财产，

0: 婚亦非目的，尊重与理解才是他心底的渴求。夫妻俩从最艰难的岁月中携手走来，历经同甘共苦，我们相信只要两个人同心同德，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做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就是很多家庭的，作为父母来讲，看待自己的子女的时候，总是会在当中选一个强者，一个弱者。我们对强的那个人就更放心一点，对弱的那个人就总想更宠溺一点，对吧？然后你们家庭当然是姐姐更强一点，姐姐读大学嘛，而且自己有自己的生活能力，是比较强大的。然后弟弟就更弱一点，还躺平在那个地方，王女士心里就着急了。所以你想尽了办法，总是要在自己的两个子女之间要去做一个平衡，对强的就关注少一点，给他的经济也好，情感也好，就要少一点，然后给那个弱的多一点。即便是给他买房买车，你无限制的就支持他，不得不说这就是一个陋习，因为都是你的子女。不要认为他表面上刚强他就真的很强，就不需要你关注，也许他心里面受的伤会更多。反过来说，那个弱的人，我们就把他定性为一个弱者，是不是也是一种贬低呢？他有没有强的地方呢？我们能不能去找一找，能不能找到别人身上的天赋和他身上的闪光点，让他成长起来？我们对他的支持不是仅仅给他钱给他宠溺就够了，我们要注意去反思一下。另外一个我个人觉得你们家不公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是妈妈是一个自我牺牲型的一个人，自己比较独立比较软弱一点，所以总是哭哭啼啼，然后但是呢妈妈很善良，为这个家愿意付出一切。但是你注意哦，你的所有的牺牲付出你的子女都看得到，至少你的这个女儿看得到，所以她想方设法在维护你，在体贴你，在帮助你分担。然后你再回头去看看你这个女儿，她所做的那一切谁看到了？她的那些自我牺牲你看见了吗？没有啊，或者说只是看到了一点点啊。那么人家怎么办呢？你也牺牲她也牺牲，可是你被看见了她没被看见。所以真正不公平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猜测是不是我少给了她一点钱，所以她心里一直斤斤计较。关键一个地方，不要去传递无力感，不要去就总是被一个负面情绪包裹着，总是营造一个这样的哭哭啼啼的家庭氛围，把自己调整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也会跟着你转，他们也会变。
5: 王女士哈，对于女儿来说呢，女儿从小就承担了家庭的很多的一些家务，承担了很多的责任，她的情感需求一直没有得到满足，没有得到最起码的他所需要的一个公平。而在儿子的这个身上，您是用的一种纯喂养的方式，不是育人。正是因为这种区别，现在造成了儿子和女儿的差距，儿子已经被您养成了一个巨婴。您现在每天早出晚归，辛辛苦苦省吃俭用，这种情况下您儿子可以坦然的在家不用工作，那您是在替您儿子打工吗？那么以后您打工打不动了，您儿子怎么办？30岁的儿子养到什么时候？包括买房子买车，女儿她提的建议我觉得考虑得很周到，甚至她更多的是心疼父母，你们不需要再负担这么大的力所不能及的担子了，弟弟该承担。

0: 任了。你可以给他首付，完了以后让他自个儿去还月供，但是您硬生生的把儿子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扛在自己肩上了。实际上你在毁掉你儿子的同时伤害了女儿。
1: 先跟我们的王妈妈说一下，因为心疼父母，你女儿从她14岁开始打工赚钱赚自己的生活费，她的感觉是什么？爸爸妈妈很苦，所以我要帮衬。你们无形中让这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大人。第二个现象，因为这个家是偏心的，你女儿内心深处她会有什么？我不够好，我不值得被爱，我是没有价值的人，所以我要证明给父母看，我比男人还要优秀，我比你儿子还要优秀。所以结婚他不敢说我给我妈妈我们娘家包200块钱，因为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也没有给到他这样的特权，没有给到他这样的力量感，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你希望你去吃酒的时候得到重视，我想在你这个原生家庭请给你女儿一个重视。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在妈妈身边爸爸身边感受到爱和支持，他是不可能在嫁给别人的时候他很有力量地表达自己的需求。经济，我特别的悲哀，你们都会认为这个女儿很强大，但是我恰恰的看到了你的女儿的脆弱，她不是强大，她是撑起来的，她的内心骨子里面是自卑的，是讨好的，她没有自我。我真的很期望妈妈你好好用心去爱一下你女儿，重男轻女，她不仅是毁了你的女儿，你更毁了你的儿子。你现在要跟他买房子，跟他买车子，请问你是给到你孩子一个能量和力量吗？你看看你的儿子躺平了，啃老族。所以我希望好好的去理解一下
2: 小张，从物质分配上，从互动的时候语言的表达上吧，显然母亲是特别忽视你的内心的委屈的。你在这儿陈述的种种不公平我能理解你的，但你母亲的公平它是大方向上的。第一个，你懂事自立，读了大学的，还有眼界的，你母亲已经把你纳入了最重要的决策人，甚至取代了你父亲。你弟弟在你母亲的眼里是从初中开始就因为父母吵架有过心灵重创的人，是从此可能得了抑郁症的人，所以在你母亲的心目当中，你跟你弟弟早已被分化成两个级别的人，那已经不是一个水平线上了。你这么一想，你是不是就能想清楚你母亲对待你们两个人的态度为什么是不一样的？还有你们母女之间在知识层面上认知层面上也不是一个等级的，你对一个认知能力没有那么高的人，然后你有那么高的期待，你不就自己找憋屈吗？我想对王女士说的是，因为你儿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然后突然放弃学业了，你也可惜，对不对？所以他在你这儿是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或者是帮扶对象。但你别忘了，你的女儿从小到大是一直靠自己自立自强，从初中就开始打工，他是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咬着牙往前走的人，他失去了年幼时应该有的快乐。那么长大了之后，他依然没有在这个家庭结构当中得到说我终于苦尽甘来了，他没看到，他看到的是根本就没有希望。其实他与其说要你说个公平，还不如说他想终止你的对弟弟的不当的互动，因为他眼看着你这样会害掉他，而且也造成了你们夫妻之间更严重的矛盾。
3: 真是的。
2: 哎，对，儿子的问题，你与其给他买车买房，你不如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6: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哎，拿这一块。
10: 哎，怎么不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1: 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2: 黑子，
1: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3: 不，黑子，
2: 他们是负责电台的。
4: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3: 什么？
5: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2: 带走，
3: 走。
6: 放心，交给凯文吧。
7: 老队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8: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杨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9: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8: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0: 报告，
11: 起来，
10: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12: 太好了！
13: 给我接秘书长。
12: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何野渡也被除掉了。
14: 能确定吗？
12: 丁镇长亲自发来密电，请放心。
14: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12: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10: 向你汇报，
15: 说
10: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12: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0: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12: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10: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12: 看来我们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让我
10: 到，
12: 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10: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15: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
10: 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

0: 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1: 是。不过局长，察内监胡克比我更在行啊。

0: 这儿陷阱就是我坑位的王一条。你打算回济南？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是何野渡。
1: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0: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2: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3: 特战局，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4: 飞哥，
3: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4: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彩霞。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亚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哎。
1: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找去？咋找呀？咱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她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0: 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之力。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1: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0: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了？

0: 梁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有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3: 没错。
4: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3: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没啥人会重病重病的，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1: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
5: 我们肯定能把锦衣同志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6: 说话注意点。
5: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崔总，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3: 梁飞，
5: 严科，董事长，严科，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你心里不踏实。 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 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
3: 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你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5: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

0: 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1: 收了，什么条件？
0: 多大胜仗，多杀鬼子。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瑜他们之人，恐怕是困难重重。
1: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
1: はい。
2: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飞上钩。
3: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2: 什么的意思？
1: 报告。
2: 一个。
1: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烫吧！哦，你怎么不知道垫块布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哎，行，爸爸。嗯。
4: 爸，你回来了。
3: 哎呀。
4: 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3: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军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
4: 正准备和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小肖，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5: 是，
4: 快去吧。
5: 什么事儿啊？心事重。
4: 清一行动失败后，胡克险些罪逃，可是董同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这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潭浑水呀！
5: 爸，
4: 您是怀疑胡克吗？
5: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4: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5: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4: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哼，
5: 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
4: 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6: 亚萍姐，哎，香香回来了，
4: 酱油给你。好，看，我买了一瓶香槟，快去吧。邢
6: 伯伯，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嗯。
4: 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6: 啊？
4: 去济南？嗯。
5: 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6: 真的假的？
5: 哪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6: 哦。

0: 现在怎么办啊？
1: 鬼子都要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的。
0: 那你呢？
1: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是。
1: 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干嘛？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1: 哎，我刚才搁了不少肉了，
2: 今天还不给钱？
1: 哎，好好好。
2: 哎，我那肉呢？哎，又吃白食是吧？
3: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啊？
2: 看看。哎，说这下边这是啥呀？都。哎哎，
3: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
2: 报你们，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寄去，送到来福城。
4: 别怠慢，照办照办。
2: 要不您仗义呀，太仗义了。
5: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他就死定，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啊，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骂。田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瓦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臭？这就是公屋啊。
3: 梁飞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飞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飞啷个被抓了吗？
4: 啷个不可能噻？
3: 那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4: 不可能，
3: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4: 没啥子不可能。
3: 应该
5: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3: 给。
5: 梁飞女同伙。北秦，这不可能啊！
6: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7: 让开！
6: 局长，你看他。
8: 啊，你下去吧。
6: 是。
9: 小娇，怎么了？
7: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9: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哎呀，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7: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9: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7: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9: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7: 你本来就是。
9: 行了，小杨，这个事不是你操心的事，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性子来。我能吗？
7: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9: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
7: 他自己告诉我的。
9: 看你急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7: 我能不着急吗？
9: 你急什么？
7: 我爱他。
9: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7: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9: 你还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7: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舅舅，他是我们的舅舅，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1: 哎哎哎，小江，快派人跟着他，谁能出事？
2: 哎呀，这个孩子。
3: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她去徐耀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
0: 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1: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在跟我说了些什么，她恨不得把我这个舅舅给吃了。
3: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4: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几年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
3: 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 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1: 是是，
3: 告诉济南的人，给梁飞一定要报了。他要真的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5: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啊？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5: 天成还好吗？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5: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4: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

0: 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功在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1: 就是啊，
2: 以前我们学道，现在他的闹事，这就是江湖。
3: 怕了？怕什么呀？整个武功队都是你的人，我还跟你说啊，区掌柜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仪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1: 哎，这就对了。 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2: 这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哎，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1: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3: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
1: 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这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那我就不知道了。
2: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有啥诈呀？
1: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4: 随即，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
0: 养生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1: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0: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1: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或护士也行啊。
0: 咱好赖了解一下。
1: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哼，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有戏，
2: 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
0: 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别搞走！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6: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啊，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8: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6: 凯文，你们的意思呢？
7: 我听从长官安排。
6: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忠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7: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忠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6: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5: 是。

0: 去做。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要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平，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着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的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他。对不起，
2: 亚平。

1: 我会画的一双。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亚萍，
0: 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1: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亚萍。
0: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0: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0: 那有什么用？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3: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儿了？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1: 好，那好，谢谢啊。
2: 不谢，那我先走。
1: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5: 是
1: 啊，
5: 蓝姑娘。
4: 小雷，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3: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4: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看？
3: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1: 有什么发现吗？啊？
3: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1: 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4: 对呀，
3: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撂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回去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这不好办。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了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笑而归。
1: 哎呦，来来来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0: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1: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这世界名画，
2: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

0: 也是，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1: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我不喜欢他的画。
0: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0: 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1: 托马斯是干什么？
2: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1: 他人还在济南吗？
0: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1: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2: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
0: 啊？
2: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乌。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0: 不像啊！
2: 哪儿不像啊？
0: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5: 来来来，
6: 先生。

0: 什么眼？啊，
1: 没大没小，
2: 走了。

0: 맞아, 난 내려다.
1: 아,
0: 저리 브라질, 출시.
1: 미안.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爷。
0: 就是你，不仅仅不是个逃出去的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0: 你别跟我提医院，
1: 。
0: 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就你们家那个，
2: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
0: 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呐，怎么又撞上您了？
2: 接不住。
0: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2: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了？
0: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2: 哼，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0: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2: 你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0: 还是拿报纸啊？
2: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3: 在蜀江
2: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0: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2: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0: 啊，是是，我尽力。
4: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5: 韩东辉
6: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5: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4: 你是军部的元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5: 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7: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4: 胡说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潇潇，我回来了，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解放区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下校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哥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娇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客。
5: 把它拿走。
6: 哎呀，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呢？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5: 都拿走，
7: 全都拿走。
6: 哎，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你的包的不见了。

0: 把我吓死！梁爷，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梁爷，我这搁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3: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2: 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简直是胡闹！丁队长去了前线，把消息托付给我。
3: 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队长交代？
4: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5: 是，局长，所以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区了。顾客留下。是。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6: 是。
5: 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吧。
6: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7: 假公济私啊！
8: 邢亚萍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萍独闯龙潭吗？
7: 我也假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萍。

0: 亚萍也去济南了。
1: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2: 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0: 什么意思？
2: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战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3: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4: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3: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1: 嚯，
0: 哎，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3: 那你行，
1: 飞哥，行啊你。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中老年人日常膳食里的钙和维生素 D 摄入往往不足，需要额外的营养补充。那么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7: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粒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特殊膳食。咱百硕世家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3、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搭配，为日常补充多种营养提供便利、科学又省心。
5: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6: 爸妈上了年纪，一直有补钙的习惯，市面上的产品我也帮他们挑了不少，最后锁定了百硕世家这款，它里面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 都是日常优质营养，每瓶60粒，吃起来也方便，我很放心。
7: 家人们别误会，它不是药品，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轻松补充多种维生素，很省心。
6: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7: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硕世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块。

0: 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听听怎么说。
3: 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两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区，骨髓里含有磷脂脂肪酸、骨胶原蛋白这些天然营养。第二，双钙原组合，碳酸钙和 L 级乳酸钙两种钙原科学配比。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补充的需要。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听听怎么说。
3: 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两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区，骨髓里含有磷脂脂肪酸、骨胶原蛋白这些天然营养。第二， 双钙原组合，碳酸钙和 L 乳酸钙两种钙原科学配比。第三，维生素 D 三，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 一、B 二。该加的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补充的需要。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秀秀，
7: 哎，
8: 命运从此错位，
9: 亲爹不要的，
10: 要输归你，就得卖地，
9: 费家也不

0: 不要他。
1: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0: 啥样俺都留。
2: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4: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2: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5: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6: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4: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2: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5: 少妹，
2: 跌宕上演。
7: 在尼姑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8: 你是公差还是兵？
9: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0: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价。
11: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2: 拿下江南盐业。
13: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4: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2: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1: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1: 姑娘，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吧你？哎，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我告诉你。
2: 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嘿，
0: 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你不找警察找谁？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2: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
3: 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哎，不是没事吧？娘的！
0: 别追你！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啊，谢谢大爷。

0: 缝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3: 啊。不用不用，我亲自去安排啊。
2: 好。

0: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梁飞的本事是大，不过这次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救。
1: 飞哥，
2: 怎么样？
1: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3: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2: 哪四人？
1: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2: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1: 嗨，别提了，又聋又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2: 那个医生刘南山底细查了吗？
1: 查过了，他是那个洋人医生的学生，那个洋人医生走了之后，他就掌管了这个私人医院，后来倒卖过吗啡，小鬼子一进城就给他封了。怎么现在又开了？哦，对了，听说此人医术了得。
4: 梁飞，
2: 队长，
1: 队长，
4: 正要找你。
2: 查到什么了吗？
4: 查什么呀？这个刘南山生活太简单了，两点一线，他老婆对他根本不关心，成天的打麻将。对了，区委还有一道命令，让尽快找到丁潇潇，说她是丁军长的女儿。
2: 丁潇潇？不是，她又怎么了？她来济南了？
4: 你问我呢，我还问你呢。区长说人家跑到济南可是专门来找你的，你跟她到底怎么回事？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平，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5: 你小子跟我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那丁潇潇到底怎么？

0: 你别老阴阳怪气儿，行不行？是是，瞧你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日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
1: 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你听见没有？你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丁潇潇，
2: 来盐，来小盐，
3: 老板来俩包子。
4: 干么呀，这是枪炮纸啊！来呀，来小严，孩子们，大前辈啊！来小严，大前辈，孩子们，来！连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坏老茧吗？
5: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6: 吃包子呢？
7: 怎么又是你啊？让开！
8: 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7: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8: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 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6: 不用，我有钱。
8: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笑>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6: 你管得着吗？
8: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9: 这个，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10: 我这就召集人嘛，我先管你来硬的，强攻。
9: 就是啊，
11: 不行。
9: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是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10: 谢为啥谢谢他呀？
9: 你看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

0: 不出现，李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2: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3: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小姐，就看
1: 好的呀了。
2: 他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
1: 快去，我让他活着。

0: 让开！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1: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0: 哦，来头这么大呢？当然有来头了，
1: 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0: 哦。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你们都说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太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喂，你好，
1: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0: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1: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0: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1: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0: 就是。

0: 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想来的？
1: 啊！
0: 来机场做什么？查身！
1: 哎！
0: 什么叫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行くぞ、次だ。
4: はい、
5: はい。
2: 你还在这干嘛呀？
1: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
2: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哎、谁有空跟你吃饭？走！
2: 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
2: 哎。
6: 它是先秦的洁身之力，是《诗经》里的赠之以芍药，配之以香囊。它是唐宋贵族的随身香水，也是端午的民俗祝福。从宫廷御用到百姓家用，香囊承载着中国人数千年的智慧。百年非遗皇室玉容，承袭清代古方，以道地草本复刻东方雅致生活。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小小的一枚香囊，藏着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生活智慧和雅致浪漫，从古至今都是文人雅士的必备好物。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宋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香囊背后的故事。我们欢迎宋老师。宋老师您好，欢迎您。
8: 小梁好。
7: 嗯，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古人讲究衣冠之礼，佩戴香囊不仅是为了芬芳衣锦，更是君子修身养性的一种精神寄托。
7: 嗯，哎，宋老师哈，我听说不仅是古人特别喜爱香囊，很多近代的名人也是香囊的爱用者。
8: 没错。
7: 嗯，那说到这个香囊啊，还大有故事哈。哎，宋老师您看哈，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香囊啊，可谓是五花八门。那作为我们百姓朋友，到底该怎么选呢？

0: 好的，关键是要看两点。第一，看传承，方子是从哪来的，有没有历史积淀，香方是否经过反复验证。第二是用料，有一些劣质香囊里面装的是碎料，或者是用边角料磨成的粉。哦，你根本不知道用的是什么，
1: 无法辨别。
0: 对啊，要选就要选古法的草本香囊，选那种用粗料制作的真材实料，看得见。
1: 那今天您看哈，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要推荐的这款香囊，它是有品牌、有传承，真正的草本制作的。而且今天呢，我特别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家庭呢体验到真正的草本香囊，咱们的皇室易容推出了推广计划。那这款古法草本香囊呢，市场的参考价格呢是199元一盒4枚。那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能够免费领取了。但是呢，这个数量好像不太多哈、数量好像不太多，只有100个名额，咱们的呢是先到先得。好，那接下来呢，我就带领大家去南京中医药大学的科技园，一睹它的真面目。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皇室易容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陈伟伟先生哈。陈老师你好，欢迎您。
2: 杨导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皇室易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室。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传承人哈，这个品牌大家记住叫什么名字了吗？叫做皇室易容啊，这个品牌已经传承了150多年啊，这个历史长河当中。
2: 没错，皇室易容呢源于清朝同治1874年，五代世家传承至今，是我们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江苏省的老字号。哦，
1: 这个是吧？
2: 对，
1: 这就是有效证明，
2: 让我们百年古方经过现代的科学验证，从而焕发新的生命力。
1: 那刚才我们的传承陈先生啊，也介绍到了这个150多年。那我们在现场大家看到了哈。特别精致的香囊啊，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那我相信这150年传承的底蕴也都在这盒香囊当中了，是吧？
2: 是的。我们从小到大身上都会常年佩戴着一枚香囊啊，而且随着四季的更迭，更换不同的香囊。我的父亲常说呢，草本香气入鼻，心气自然就会很平和。所以我们皇室易容也希望大家能够用上正宗的这种古法香囊啊。您看这个礼盒呢，一共4枚。每一枚都有15克的道地草本，都是我们团队跑遍全国核心产区精心挑选出来的，纯手工的填装，不含有任何的这种化学添加。
1: 说白了，这个不含有任何这个化学添加，在这里我们也跟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说一下哈。大家可能现在没有在现场，但是梁涛在现场，我们其实都不用打开了哈，走进我们这样一个空间，香囊的这种草本的香味儿哈，香囊这种草本的香味儿。一点都不刺鼻，反而让我们特别喜欢闻。哎，那感觉非常不错哈。
2: 里面的四款香囊组方不同，对应现代四大日常需求。首先是安睡香囊，选用白子仁搭配薰衣草，远志、石菖蒲。那么如果放在枕边，那种沉稳的草本香能让大家慢慢的放松下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1: 太好了！如果说屏幕前的您。到了这个季节，这个香囊挂在床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2: 是的。那么除了我们安睡香囊，还有疏肝香囊。疏肝香囊呢，它搭配了玫瑰花、陈皮、当归。我们知道玫瑰能够行气，陈皮能够理气。那么这种香气呢，它清雅宜人，放在办公桌上面呢，或者随身佩戴，我们心情烦躁的时候闻一闻，整个人都很通透。
1: 我已经感受到了，非常不错啊。还有这个扶正香囊。还有这个驱蚊香囊，哇，这个种类真太好了。我相信这两个香囊，一个扶正，一个驱蚊哈，应该是这个夏天我们的必备了，是不是？
2: 对，我们知道扶正香囊呢，它以艾叶啊、苍竹、广藿香为主，挂在客厅或者办公室呢，让我们的这个环境能够清爽洁净。而避蚊香呢，它特意选用了荆芥做主料，配合我们知道的这种薄荷非常温和。
1: 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家庭呢体验到真正的草本香囊，咱们的皇室易容推出了推广计划。那这款古法草本香囊呢，市场的参考价格呢是199元一盒4枚。那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能够免费领取了。

0: 啊，但是呢，这个数量好像不太多哈、啊，数量好像不太多，只有100个名额，咱们的呢是先到先得。
1: 好消息，好消息！皇室玉容古法草本香囊，严控原料品质。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家庭体验到真正的草本香囊，市场参考价199元一盒四枚的草本香囊，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我年纪大了，较轻，稍微有点动静啊就会醒。第二天老觉得没精神，老伴儿送我这个安睡香囊，放在枕头边上啊，味道很好闻，不是那种劣质的香精味，而是很沉稳的这种草本香，哎，闻着啊心里就踏实。大品牌就是靠谱。
3: 带孩子出去玩就怕蚊子多，化学驱蚊液呢我又担心对孩子的皮肤不好。这个避蚊香囊啊，是皇室玉容老字号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纯草本的。我在宝宝的推车上呀，一边放上一只，出去玩一整天呀，宝宝都特别好，我很放心哦。
0: 小小的一枚香囊呢，真的是守护全家的安宁。哎，这里呢哈，宋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古人说呢，叫做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为什么是四角呢？挂一个不行吗？
4: 你提的问题好，咱们老祖宗啊讲究气场，也讲究周全，如果只在床头挂一个，那可能只有枕头边这块有香气，但如果你把家里的卧室、客厅甚至衣柜里你都安排上，那这种草本的香气就会形成一种全方位的陪伴啊，
0: 等于是全方位的给它包围起来了。
4: 太对了，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会在蚊帐四角各挂一个安睡香囊，或者床头挂一个，床尾再放一个，这样整个卧室呢都被淡淡的香气包围，那这种放松的感可是翻倍了，闻起来有一股清香。
0: 哎，问一下宋老师哈，如果家里有宝宝的呢？
4: 宝宝出门呢，婴儿车把手上可以一边挂一个避蚊香囊。哦，
0: 可以挂这个避蚊香囊。
4: 对，在客厅爬行垫上玩的时候，茶几旁、儿童房窗边也可以挂上避蚊或者是扶正香囊，就你手上的这个。哦，
0: 这就相当于给宝宝在家里和户外都建了一个草本的这样一个陪伴圈了哈。
4: 还有呢，就是现在的上班族除了在办公室可以挂上疏肝香囊。
0: 疏肝香囊。
4: 对，其实车里呢更应该挂一个。车里空间密闭，空气不好，还有很多人有所谓的路怒症啊，
0: 路怒症，
4: 我不知道小梁你有没有啊？您可以挂一个在车里的后视镜上，放一个在办公室的桌上，上下班路上闻一闻，办公室里闻一闻，时刻保持心情舒畅。扶正香囊就可以挂在哪儿呢？挂在客厅的玄关，让室内的空气清新。
0: 那刚才呢，我们经过宋老师的这个讲解之后啊，有没有发现这个香囊礼盒？哎，真是太棒了哈！您看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卧室、客厅，包括书房、车里，哎，爸爸妈妈家，是不是？哎，都可以放上这样一枚香囊，用草本的香气全方位的陪伴您。安睡香囊可以挂在床头，每晚伴着香气入睡。避蚊香囊呢，是整个夏天的绿色驱蚊的保障，老人孩子不遭罪。那疏肝香囊呢，是可以放在办公室或者车里的芳香开关，让您呢心平气和。那扶正香囊呢，可以保持室内的清新空气。可以说哈，这款香囊送给父母是孝心，送给朋友是贴心。而且今天呢，为了弘扬中华的配香文化，咱们的皇室玉容推出了推广计划。那这款古法草本香囊呢，市场参考价格是199元一盒四枚，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就能够免费领取了。这可是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和150多年的皇室玉容香囊礼盒呀，但是免费领取的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不要错过难得的机会。
1: 好消息，好消息！皇室玉容古法草本香囊，严控原料品质。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家庭体验到真正的草本香囊，市场参考价199元一盒四枚的草本香囊，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我年纪大了，较轻，稍微有点动静啊就会醒。

0: 第二天老觉得没精神，老伴儿送我这个安睡香囊，放在枕头边上啊，味道很好闻，不是那种劣质的香精味，而是很沉稳的这种草本香，闻着啊，心里就踏实。大品牌就是靠谱。
1: 带孩子出去玩就怕蚊子多，化学驱蚊液呢，我又担心对孩子的皮肤不好。这个避蚊香囊啊，是皇室御用老字号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纯草本的。我在宝宝的推车上呀，一边放上一只，出去玩一整天呀，宝宝都特别好，我很放心哦。
2: 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与皇室御容第五代非遗传承人我们的陈老师哈，一起分享了这款草本香囊。我相信哈，通过刚才陈老师的讲解呢，不管是男女老少，都能够在咱们这个礼盒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香囊。而且呢，它的背后呢，是150多年江苏老字号皇室御容，还是我们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所以呢，大家用起来也特别的安心。哎，陈老师啊，大家伙其实对您还是非常信任的啊。嗯，
3: 从小到大身上都会常年佩戴着一枚香囊啊，而且随着四季的更迭更换不同的香囊我的父亲常说呢，草本香气入鼻，心气自然就会很平和所以我们皇室御容也希望大家能够用上正宗的这种古法香囊您看这个礼盒呢，一共四枚
2: 啊，
3: 每一枚都有15克的皂荔草本都是我们团队跑遍全国核心产区精心挑选出来的。我们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呢，就是不以名利减一分原料，不以浮躁省一道工序。我们所有的配方都是遵循古法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核心原料呢和配比绝不乱改动。我作为皇室御容第五代传承人，亲自监制了这款草本香囊，就是要确保每一批产品都经得起检验。
2: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150年啊，这个真是一个岁月长河哈，这个底蕴就藏在我们这个皇室御容这个底气当中哈，这个底蕴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厚了。那其实陈老师哈，你看咱们这款香囊当中啊，里面的原料。咱们跟老百姓说一下好不好，就是跟市面上这个香，因为香囊并不是很陌生的一个东西，可能到处都是哈。
3: 对，
2: 那我们这个皇室御容香囊里面这个填充物哈，我们这些草本的好东西哈，跟市面上的普通的香囊到底区别在哪儿呢？
3: 我觉得区别主要在两点。第一点是原料的等级。我们市面上的许多香囊呢，为了这个省成本啊，用的都是边角料、碎末甚至有些是用香精泡这种棉花。
2: 嚯，还有这样的？
3: 对那么我们皇室御容每一枚香囊呢，都是15克啊足量的道地草本，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我们团队跑遍全国核心产区精心挑选出来的。那么没有工业的香精，没有化学的成分。那么第二点呢，是我们的制作工艺。皇室御容呢，坚持古法传承，纯手工粗料填装。大家看啊，打开以后呢，我们能够看到清晰的这种草本原料。
2: 哇，
3: 真材实料呢，是能看得见的。
2: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也提醒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啊，这个香囊到处都是。但是我刚才听过陈老师说完之后啊，我是不敢随便的下手了，因为这个香囊里面的填充物啊，您得专业的事儿，我是还是觉得找专业的人来做还是比较靠谱的。那导播刚才告诉我哈，节目到现在呢，已经收到很多观众的留言了。陈老师，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伙都说了些什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好，那这位好运来的朋友呢说了哈，说这个我孙子今年3岁了，可招蚊子咬了，然后想问问陈老师，这个避蚊的香囊能挂在他身上吗？会不会这个过敏呢？然后陈老师帮助这位好运来的这位朋友，我们来解答这个问题好不好？
3: 好的，这位阿姨放心啊，咱们的那个避蚊香囊呢，选的都是荆芥、薄荷这类比较温和的草本，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没有香精，孩子呢是可以放心用的。
2: 我们来再看一下其他朋友有没有问题哈。这位朋友叫老王啊，他说了，这个梁浩你好哈，我关注你们节目很久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香囊的味道能持续多久？不会放几天就没味儿了吧？哎，这个问题问的哈，还挺是那么回事的。来，我们请陈老师来解答一下
3: 啊。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2: 就这个味儿能持续多长时间？
3: 咱们不是市面上那种填充粉末的香囊，那种真的可能几天就挥发完，没有味道了，
2: 就放两天。味儿没了。
3: 对，那么咱们是草本粗料啊，用料真实，香气呢释放比较缓慢持久。一般情况下呢，一枚香囊的浓郁期呢是1到2个月。
2: 哎呀，刚才我们通过陈老师讲解啊，我们也发现了香囊里面真的门道太多了。一个化学驱蚊器，几十块钱，一股刺鼻子味儿，还不敢这个给孩子用。一个普通香囊呢，便宜个10几块。

0: 面装的都是刚才说到的碎渣呀，包括香精啊。而咱们这款草本香囊呢，是纯草本的配方，温和不刺激，全家老少都可以放心用了。而且今天呢，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人体验到正宗的古法草本香囊，咱们的皇室玉容推出了推广计划。咱们这款古法草本香囊啊，我们的零售参考价格是199元，这么一盒4枚啊。那今天呢，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就能够免费领取了，但是数量不太多，只有100份，100个名额，咱们是先到先得。那活动呢，随时可能结束了，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
1: 皇室玉容古法草本香囊，严控原料品质，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家庭体验到真正的草本香囊，市场参考价199元一盒4枚的草本香囊，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限量100个，每人限领1枚，先到先得，不要错过难得机会。
0: 好的，距离我们这个节目啊还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哈，那陈老师，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哈担心这个品质的问题。哎，我觉得这个品质问题真的不需要担心，为什么？我们专业人士在这儿，我们请陈老师给我们讲一讲，给大家这个担心来解惑答疑一下。
2: 好的，我们传承清代古方呢，全部是采用草本的粗料，不含有香精，没有化学添加，那么真材实料。它是能够看得见的，
0: 对啊，
2: 今天是为了推广我们皇室玉容的品牌呢，让更多的人去体验我们正宗的古法草本香囊，还有这么优惠的活动，大家放心啊，我们会严把质量关，不会砸了我们百年老字号的招牌的。
0: 哎，这个招牌大家看一看，就在这儿哈，我觉得这就是大家一个定心丸了。所以在这里，梁涛啊，给大家强调一下，今天呢，咱们这一套，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一套草本香囊的礼盒，市场上的参考价格呢是199元一盒，咱们是4枚。那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就能够免费领取了哇，免费领取哈！活动呢是真实有效，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再观望，给自己、给父母、给孩子一份贴心的呵护，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把百年匠心带回家，用天然本草呵护全家一年四季的安心。
2: 希望我们的香囊能给每一个家庭带来安宁和舒适。我们会坚守我们的初心，严把质量关，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3: 我年纪大了，较轻，稍微有点动静啊就会醒，第二天老觉得没精神。老伴儿送我这个安睡香囊，放在枕头边上啊，味道很好闻，不是那种劣质的香精味，而是很沉稳的这种草本香。哎，闻着啊，心里就踏实。大品牌就是靠谱。
4: 带孩子出去玩就怕蚊子多，化学驱蚊液呢，我又担心对孩子的皮肤不好。这个避蚊香囊啊，是皇室玉容老字号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纯草本的。我在宝宝的推车上呀，一边放上一只，出去玩一整天呀，宝宝都特别好，我很放心哦。
1: 好消息，好消息！皇室玉容古法草本香囊，严控原料品质，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家庭体验到真正的草本香囊，市场参考价199元一盒4枚的草本香囊，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每人限领1枚，活动随时可能结束，喜欢就不要错过。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1: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请出来。
2: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
0: 怎么知道呢？是。
3: 他还没有醒吗？
4: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妃解困。刘大夫，
5: 哎，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
4: 在齐鲁宾馆。
6: 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妃的情况。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妃所为。
4: 知道了，下去。
7: 族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8: 真是多事。
1: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嗨，
9: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1: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3: 明白。
1: 去吧。
10: 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11: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1: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妃。嗯。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我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他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他还给过我小费。
0: 他在哪个方面？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っは
3: っ。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っ。

0: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领班、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昨天晚上有什么人进出。
0: 是。
1: 伊克纳塞。
2: これが帝国の治める地位なんか。恥だ。すいません、全くもって恥だ。
3: 失礼、武田さんですか。
2: 誰だ。
3: 情報局、杜小芳です。
2: 中国人。找不到文件，你们都要一次谢罪。
4: 嘿，
2: 八个五个。
4: 哈，
5: 快走。
6: 慢点，
5: 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7: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5: 少废话，走。哎
7: 哎，
5: 走。
7: 你
5: 快点，
7: 走就走。
5: 快走，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出现。
1: 快走！
2: 来来来来，
3: 过来，一个一个来。
2: 走走走，
4: 慢点，
2: 慢点，
1: 你别跑我
2: 油。
1: 哎，来来来，
2: 怎么样了？
4: 没人，潇潇可能还不知道。
1: 哪这茫茫人海的上哪找去了？

0: 哎，你要干嘛呀？
1: 光满，嗨嗨，林一日座，啊，站站，嗨嗨，
0: 光满，嗨嗨，林一日座，
2: 你要干嘛呀？
1: 我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0: 怕不怕死？
2: 不怕。
1: 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挑，怎么当女战士？

归位。

0: 一定是梁飞。
1: 童儿，
2: 疼不疼？疼好，该。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0: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2: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2: 说什么？
3: 潇潇，你怎么说话呀？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他这个样子。
2: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0: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2: 啊，你应该姓胡。
0: 啊？
2: 叫脚蛮缠。
0: 什么？
3: 胡脚蛮缠。
0: 你，姐，你看，
3: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0: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2: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0: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2: 本事真大。
0: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2: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了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3: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0: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2: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3: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2: 正好凯文和陈彩霞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能会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
1: 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1: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3: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

只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的，说肖校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

0: 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虎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萧小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 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2: 局座，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那我能破，白用找他吗？

0: 管，你请。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爷，你给我等等，
3: 你给我等等，
2: 小子。
4: こいつどこです？
5: 面呢？面呢？
4: 你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磕着的，哥子。
3: 没磕着的。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嗯。

0: 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1: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2: 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吃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兰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3: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 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哦，哇，够香的！哎，那是什么？哦，花。
2: 康乃馨，康乃馨谁啊？花儿，
3: 不就是花吗？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她的位置。
2: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4: 别吃，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哈哈，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哈哈，臭混蛋，你敢！
5: 住手！胡哥，果然是你。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
4: 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5: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4: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好。
5: 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6: 你让我看看呀！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

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

0: 好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 加宽踏板配固定套，

0: 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困难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啊、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红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佳锻炼神气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

0: 实。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市长。
1: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2: 这什么呀？
1: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2: 喝点水吧。
3: 哎，有
2: 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咱又进不去。
1: 姐，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1: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3: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1: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3: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4: 哟，这位是？
3: 啊，她就是丁局长的女儿，丁涛涛。
1: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4: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5: 开会了。哎，来了。哎，
3: 你在这干嘛呢？
1: 开会啊。
3: 你开什么会啊？
1: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3: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别偷听啊！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0: 佣人？哎，我去呗。哎
3: 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6: 那我去。
3: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7: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3: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6: 嗯。
3: 别偷听。

0: 追！副团长！死呀！
1: みんな一人一人しっかり喋ろう！

0: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1: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0: 抗日就没抗日，走。
1: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吗？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子姐的位置，行不行？
0: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1: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
0: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1: 干嘛呀？
0: 别动，不要动。
2: 赶紧下去喽！好。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たった書類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の針だな。
1: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这么对我，
3: 就这么对的。
2: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3: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2: 我是狗啊，会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4: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2: 我没有意气用事。
5: 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3: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2: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3: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小强，放好了啊。

0: 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吧，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着。各位，还在跟你们商量个事儿，我出去。
0: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给我解开！
1: 亚萍，把嘴堵上。
0: 不，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1: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2: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1: 再讲，你看看这个。
3: 刘医生家招佣人。
1: 他不相信别人呢，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3: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一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1: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也只能适得其反。
3: 哪有这么怕呀？
1: 在家，凯文，我

0: 实话实说，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1: 明白了。
0: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2: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0: 安全起见吗？
2: 好，拜。
0: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3: 艾平，
1: 我和梁飞还要行动，蔡佳姐你小心，去吧。
4: 行啊，别想了。

0: 来人啊！来人啊！来人啊！来！
1: 丁小姐，喝水。
0: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1: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0: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给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1: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0: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0: 你一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便裤，快点儿。别动，
1: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

0: 没那么说。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姑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呀，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4: 我这就去试试看。
5: 小小，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4: 放心。

0: 刘文山家了。对，
1: 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了。
2: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把她找回来。
3: 别凯伦，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1: 那应该怎么办？
2: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3: 什么机会啊？她能干什么呀？她。
1: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她成功。
4: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刘先生，请用茶。
5: 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4: 我湖北人。
5: 我怎么听你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4: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哪个大学啊？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5: 哦，
4: 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5: 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4: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
5: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吧。

0: 出去。
1: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2: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1: 慌乱有用吗？
2: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1: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2: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1: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2: 我不感兴趣。
1: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2: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3: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4: 大家坐坐坐坐。嗯，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5: 太好了。什么内容？
4: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6: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7: 什么意思？他们
4: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6: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5: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4: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6: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5: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的文章？
3: 怎么做呀？
5: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6: 那鬼子能相信吗？
5: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8: 你是想声东击西？
5: 嗯。
9: 太太。
10: 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9: 嗯，知道了。
10: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使。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嗯，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嗯，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你。
1: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陆小姐，
3: 明天下午3点，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0: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哦，对了，陆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们爽约了。

0: 用女八路交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梁飞明天。
0: 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他会去中心医院。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妃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这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妃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0: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让开！运动健身新方式。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 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 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 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去。

0: 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打出5000。

0: 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398元，同乐宝老人健。

0: 天气，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西洋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西洋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

0: 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3: 6块。
2: 6块是吧？这个呢？
3: 5块一斤。
2: 这个多少钱？
4: 8块。
2: 这么便宜啊？
5: 就是这么便宜。
6: 这么便宜啊！
7: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在蒙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0: 你是公差还是兵？
9: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1: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价。
9: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2: 拿下江南盐业。
13: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4: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2: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9: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千金嫁农家，
17: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18: 那地俺不要。
8: 画风大不同，
19: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20: 俺想洗个澡。
17: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8: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7: 苍天哪！
21: 啥意思呀？
22: 着火了！我出去。
17: 造孽！
8: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23: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9: 俺不要，俺不要。
8: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23: 俺和你是一家人。
22: 哎。
8: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24: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2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十用木五期间，江西将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三大万亿级产业。镁合金作为有色金属产业里的一种新材料，一直是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等行业的核心工程材料。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到抚州市临川区，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镁基新材料产业集群，加速培育新智生。

0: 产力。
1: 严博，
2: 嗯，何总，
1: 我上次拿过来那个样品，
2: 现在我们拿过来这批样品啊，一部分已经测完了，还有一部分。
3: 在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西产业创新中心，记者遇上了美华铝业的企业代表来催进度。
1: 镁合金现在是属于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转型方向吧，从零起步的，肯定需要做一些前期的技术验证嘛。
2: 看一下已经测完的样品。
3: 这是一家在当地经营了十多年的铝型材加工的企业，和很多从事该行业的企业一样，近年来因为设备老化、能耗偏高、产品竞争力下降，他们决定调整赛道，发展新材料镁合金。然而困难也接踵而来。
1: 镁合金跟我们传统铝型材来比的话，做变形挤压产量只能达到我们的一个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目前我们的话就是想通过一个工艺的调整，尽量让它能达到它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一个生产效率。必须有一个数据作为一个依撑，我们才能进行工艺改造嘛。
3: 企业的目标很明确，提高效率。为此，杨超博士带着团队成员已经忙了好几个月。
2: 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个镁合金产品本身很好，但是他们会面临一个赶运的过程。我们要拿出实打实的一系列真的数据，去让市场相信我们这个材料是能够运得好的这么一个过程。
3: 美华铝业的以旧改新并非个例。2025年，江西有色金属产业营收已达1.1万亿元，居全国第一位。而镁合金比铝合金轻三分之一，强度却毫不逊色，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实现轻量化的关键材料。这样的风口，临川区不想错过。
4: 这个的话就是杂质板通过断岩的形式用于 3C 领域，那个比如我们笔记本外壳啊，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 3C 低空经济等领域都在抢占轻量化的赛道。镁合金作为最轻高韧节能减噪的一款新型材料，应用市场前景非常的广阔。我们有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产业基础，临川靠近市场，交通便利，适合承接这个镁合金产业制造，打造新的增长极。
3: 产业要发展，首先要有适合的材料。2025年5月，由临川区政府、重庆大学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西省科学院联合组建的江西产业创新中心正式成立。杨超就是最早一批参与建设的科研人员。
5: 我们中心化搭建了一个从材料设计、材料制备、工艺优化以及这个小批量市场和最终一个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体系。在这种体系下，我们主要有两个端，一端是积极对接高校，为我们这个创新中心总体化提供一个技术支撑；另一头的话，我们直接去对接企业，对于一些成熟的技术进行一个中式熟化或者技术输出，为企业在一个大批量生产之前做一个基本的一个技术保障。
3: 但平台建起来了，技术怎么落地，企业怎么获益？
6: 你看一下这个数据明显有点超高。
3: 实验室内，安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镁合金力学性能测试实验。这是一家去年落户临川的镁合金生产的企业，负责与企业对接的是来自江西省科学院材料与智能制造研究所的专家。他们和企业一起组建了联合研发团队。
6: 如果我们自己企业建一个同等水平的实验室，需要投入至少半年时间以上，而且还要需要投入至少3-5百万的一个资金。我们按需付费，用多少付多少，成本至少降低了80%以上。更重要的是，研发周期缩短了50%以上。
7: 很多企业其实现在都可以进行镁合金的生产，精确控制其实是它一个共性的难题。现在镁合金的价格、原材料成本又比铝合金低了三分之一，那如果我们做的镁合金产品在力学性能、表面质量还有一些产业化指标都能和铝合金保持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具有广阔的一个市场前景。
3: 安美的选择是很多企业青睐江西产业创新中心的原因。除了降低研发成本外，如何解决技术创新也是发展镁合金产业的关键。由于镁合金产业化长期受制于耐腐蚀性弱、加工难度大、焊接性能差等技术难题，谁来解题也很关键。
7: 结构特征还有就是一些力学性能的一些。
3: 这是一场特殊的会诊，提问的是江西产业创新中心的科研人员，屏幕那头是重庆大学的院士团队。
5: 李老师的话主要是也是就

0: 是潘福生院士团队，也是我们现在共建单位的一位老师，就是因为这个对于一些企业实际碰到问题，这个时效性要求会很高，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和他一周开到2次的会议，短期情况下的话也差不多有半个月一次。如果碰到紧急事件的话，甚至如果我们有争议，还会直接邀请他，直接深入我们一线去解决这相关一些问题。
1: 类似的讨论在这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从问题诊断到方案设计，从实验室验证到车间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紧扣企业的实际需求。科研人员不仅要在实验室中解题，还需要走进企业破题。
0: 这款产品呢，是我们之前根据您这边提出要求，做了一个镁合金，一个压铸件。然后这个地方的话，为了那个增加防腐，我们还做了一个自喷粉，包括这个外面也做了一层油漆，一个防腐涂抹，你可以感受一下。
2: 做工不错啊，试一试，装上去试一下，在机器上跑一跑，看看形变怎么样，抗拉强度怎么样，
1: 江西林舒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外省落户到抚州临川区的装备制造企业，专门生产空压机。
2: 之前都是被国外垄断的，然后目前这个无忧闲池只有国产是只有我们一家在做。这台设备里面有大量的这个空气管路，它是在一种高温的环境下面，而且流速比较急，它是一个很大的噪声源。我们需要让创新中心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材料来制作这种定制的管路，让这个噪声水平下降。
1: 接到企业的需求，杨博和同事尝试了很多方案，反复试验，不断推翻再重来。
0: 这个装配的话，公差主要是在这个0.0几个毫米左右。最开始我们选用另一套方案的时候，采用一种普通镁合金去做的，尽管成本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实际在这个装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形，我们及时调整方案，开发了高强度高弹性模量的镁合金材料，实现了我们现在装配方面这个精度尺寸把控以及这个装配便捷性上面的一个目的要求。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散热次片这一块，我不知道镁铝合金能不能做，这边的温度是200度，那边的温度是60度，要在这个100多度的温差下面不变形啊，长期不变形，而且要超冲击这个温度的冲击和压力的冲击，
0: 压力冲击都存在。
2: 对，博士基本上每个月都来好几次，对于我们的需求和在客户端遇到的问题，他也会深入的去了解，结合这个应用端的实际需求，转化成生产力。
1: 通过把服务送到车间里，把平台建在园区里。如今临川区聚集从原料供给到加工应用镁合金全链条8家企业，相关产业的产值将达到11亿元。
3: 以高强高韧形变镁合金为切入点，以这个创新中心为核心，打造原料材料加工成型应用表面处理人才资金等全产业链生态集群，致力于让企业用得好用得起，帮助企业提高这个良品率，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来更好的推动镁合金在整个的这个应用领域的一个拓展。
1: 产业起步晚，基础薄弱，缺少国家统一标准和数据，他们没有等待，勇敢尝试，搭建产业创新中心，联动院士团队，共享实验室，企业协同攻坚，线上线下同步破解生产技术难题，让这个产业在当地蓬勃发展，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临川的美好故事。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慎怡勤在江西调研时强调，坚决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企业中期情况汇总会召开，尹红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省长叶剑春讲话，宋福龙、陈永琪出席。
1: 开局十五五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今天来看科研人员跨界筑起做副总，如何啃下技术硬骨头。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国务委员慎怡勤近日在江西调研，以下来看央视的报道。
2: 国务委员慎怡勤23号至26号在江西调研就业、体育等工作。他先后来到景德镇市、九江市、南昌市，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就业创业、体育产业发展等情况，并与地方政府、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积极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努力实现居民增收、内需扩大、经济发展良性循环。
1: 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3: 会议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加强领导，统筹安排，精心组织学习培训，深入开展宣传阐释，全面抓好学习转化，组织推动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全面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坚决抗涝，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大力实施四粮融合促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整治提升行动，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更好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推进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着力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着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用实干实际增强老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拧紧整改责任链条，坚定不移狠抓办案，较真碰硬整治民生顽疾，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以更务实的举措、更扎实的作风抓好整改。要坚决打好三大突击战，继续集中力量靶向发力，持续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从严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集中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扎实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企业工作。昨天，我省召开中期情况汇总会，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省长叶剑春、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晓清出席会议。
0: 尹洪指出，在中央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省委省政府和南昌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落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要求，下沉开发区和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上下联动，政企互动，全面摸排，分类调研，及时整改，清单督办，不断提升服务企业工作质效，切实增强了企业发展信心和活力。我们要进一步梳理细化问题台账，坚持分类处置，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跟踪问效，要精准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诉求，靶向施策个性问题，集中破解共性问题，协同攻坚老大难问题，以实际行动赢得企业认可。要持续放大惠企纾困政策效应，抓紧优化完善政策举措，持续稳定发展预期，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尹洪强调，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积极学习借鉴南昌的做法，扎实深入开展近缘入企调研服务，自觉以一线调研摸准实情，以靠前服务破解难题，切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护航企业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上，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以调研服务企业转作风促发展，坚持以上率下，突出问题导向，转变工作作风，强化督促落实，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贯穿调研服务全过程，加快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徐令毅指出，要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切实把省会引领战略落到实处，坚持立党为公，克服怕为企业服务的错误观念，始终出于公心为企业服务，为企业解难题，坚持为民造福，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和企业家，摒弃不重视纳税人的错误思想，坚持科学决策，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与企业家相互尊重，谈心交流，解剖麻雀，精准把脉企业需求，坚持真抓实干，立足实体经济这个高质量发展根基，与企业讲真话，摸实情，解企忧，促发展。徐令毅强调， 特地要实行党委政府动员

0: 经济部门与非经济部门协同，强化卫企服务，培养各级干部，树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为企业解难、助企业发展的思想观念。要学习借鉴南昌市经验做法，先谋后动，出好题目，更新观念，尽职助企，深入开展近缘入企调研服务，推动学习教育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要及时回应企业问题诉求，全力推动生产要素集中到高科技、外向型、市场潜力大、发展前景好的企业，让企业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切实做到政府有信誉，企业增信心。叶建春在会上讲话，南昌市介绍调研服务企业主要做法，省发展改革委汇报有关文件措施起草情况，省委金融办、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做了发言。
1: 在江西，有这样一群科研人员，来自高校院所，常年蹲在企业一线，既要写论文，更要解生产难题，他们就是科技副总。今天我们跟随来自省科学院的科技副总，看看他如何帮企业啃下技术硬骨头。
2: 牛博，这是我们在广丰瑞远的果渣，你看一下能不能把它作为生物饲料啊来利用。
3: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这个果渣是一个的资源。
4: 记者见到张森旺时，这位科技副总正对着手机屏幕与省科学院其他同事进行远程会诊。江西瑞远饮品主营鲜榨果汁，果渣处理一直是难题。
5: 每年产生1万到1万5千吨的这个果渣，暂时的是放在冷库里面去进行保存，让我们增加非常大的一个成本。
4: 张森旺详细记录下果渣的日产量、含水率、现有处理方式及成本，又拍了十几张照片，一并发送给院里。几天后，记者跟随张森旺返回省科学院实验室。牛凯敏博士已经搭建好小型液体发酵装置，正在用日远公司带回的柚子渣样本进行试验。
6: 通过液体发酵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液体的方式呢，能最大限度的这个保留它的维生素啊，让它可以变成流体，然后去进行发酵，给动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饲料原料。
2: 我们科学院有多个研究所，包括材料、生物、能源、化工等等，企业有需求都可以联动的。我就像一个接口，把企业的技术痛点对接给最对口的团队。
4: 助企以来，张森旺已经帮助企业获批2项发明专利，新增研发投入300多万元，转化成果创造经济效益3000万元，还带出了一支15人的技术团队。
5: 他来了之后呢，不光帮我们解决了具体的技术难题，更重要的是他帮我们搭建了研发体系，让我们自己也有了创新的能力。
4: 对张森旺来说，科技副总这个身份也在倒逼自己成长。过去只要专注写论文、做实验等单一研究，现在还要懂市场、懂成本、懂企业管理。
2: 在企业里面，我经常是找销售聊天的。其实，我问一下，这市场上最近有什么新的动态？客户、消费者有什么新的需求？现在是以一种叫做市场化的思维、产业化的思维去做科研。
4: 目前全省有1100多名像张森旺一样的科技副总，下沉企业深度参与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和战略规划。不久前，江西出台科技副总专项计划实施办法，提出省市县三级同步开展科技副总引聘工作，持续引导科创人才向产业一线集聚，加速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
7: 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已全面启动，在我省2026年高招现场咨询会上，380多所省内外高校为考生家长答疑解惑。
0: 今年各大高校推出多项宽松录取政策，专业组实行填四保一、填六保一，大力招生可自主分流，转专业不限名额、不限次数。
8: 招生专业的名称是叫人工智能，但是呢，这些学生到学校入学之后是可以任选专业的。
0: 交叉复合性专业新型培养模式也备受青睐。南昌大学新增4项双学士学位培养项目，南开大学全新开设贴合国家战略的工科试验班，多所院校升级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9: 新增了5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都是和这个白俄罗斯合作的这个相关专业，不用出国的就可以获得双方的学位。
10: 比如说交叉学科

0: 这种，我觉得它未来的发展前景是比较好的。
1: 针对志愿填报，招考专家提醒考生切勿单纯依靠志愿填报软件，仔细辨别各类报考信息真伪，
2: 要利用这个权威的官网，比如说各省招考机构考试院的官方平台，教育部的这个官方平台，去这个查阅信息。现在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假的 APP， 希望广大考生呢，注意甄别。
3: 牢记嘱托，强国有我，行走干婆感恩奋进，法治干婆行2026年江西省高校学子暑期大思政实践活动今天启动，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
1: 陈永琪为示范高校授旗并宣布活动启动。此次活动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省司法厅组织开展，活动聚焦法治干婆行主题，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新中国的法治实践，设计12条研学实践线路。各高校将通过学讲言行等方式，组织青年学子走进干婆大地法治一线，推动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力护航法治江西建设。副省长孙洪山出席。
3: 第四届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今天在北京举办，我省组织20家林业企业集中展示江西林业产业发展成果。
1: 来自井冈山的豆皮，运用锁鲜技术的鲜笋丝、野生藤茶，以及利用近自然技术培育的灵芝等等，我省参展企业带来的优质林产品引来众多关注。
4: 产品还是非常的绿色、原生态，非常健康的。反正买江西的东西是可以非常放心的。
1: 我省企业还重点展示江西山茶油产品，包括低温压榨的有机山茶油、小瓶便携装茶油以及茶皂、速洗护、面膜等高附加值衍生品，囊括从基础原料到精深加工全链条。
5: 面膜、保湿霜、精华等等，那就全部添加了我们就是由山茶油中提取的角鲨烷。
6: 我们呢也是加入了江西山茶油，区域公用品牌的一个企业，它的团体标准呢是高于优于国标一级的，有机的原料才能出有机的山茶油。
1: 以绿为媒，以展聚力。展会当天，江西招商签约21.5亿元，涵盖道地中药材、油茶综合体、高新复合型板材等项目。
7: 通过这次展会，搭建产地直达市场的贸易桥梁，提升江西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推动江西林业与全国各省市林业产业联动发展，共享共赢。
8: 乘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政策东风，赣州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9: 在南康区俊平果业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黄同林正忙着控梢蔬果，防控病虫。因为柚子口感好，销路广，今年他又流转了50亩山地，总规模突破600亩。
10: 它的果糖是单糖，水分比较多，大人小孩都喜欢吃。今年预计在30万斤，产值超过120万。
9: 借力苏区振兴一揽子扶持政策，赣州每年安排近3亿元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培育南康甜柚、瑞金烤馒、崇义南酸枣等县域特色产业，同时延伸产业链发展精深加工。瑞金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引进一批烤馒加工龙头企业，成功打响出口名片，烤馒年产值超5亿元。目前赣州拥有或认定绿色有机农产品1428个，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突破115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39元，增速连续13年保持全省第一。
11: 持续打响赣南食品区域公用品牌，深入推进赣品入湾，畅通产销流通链，切实把品牌优势、产品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增收优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南昌站今天在南昌启动，集中展示我省120多种地方特色优质农产品，并举行产销签约对接。现场还解读了绿色有机农产品症候监管政策，指导企业规范用标，保障消费安全。由省委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全省金融系统庆祝建党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今天举行。 十支队伍围绕革命先辈

0: 红色金融实践等内容展开角逐。宋慈入赣从事法医检案800周年学术研讨会今天在赣南医科大学举行，与会代表围绕宋慈办案史实、宋慈精神传承、司法鉴定实践等进行交流，探讨法医学学科建设路径。2026第五届归峰杯龙舟村赛今天在益阳县举行，14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据介绍，每年农历5月13是当地的观芒节，作为端午节的延续，保持着吃粽子赛龙舟的传统。
1: 2026至2027全国青少年排球联赛暨中学生区域联赛江西赛区近日在井冈山开赛，全省共26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2: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这个周末注意带稳定维持在西南到华南一带，明显的降水集中在赣南南部。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共有56个站点出现了大雨以上的量级的降水。未来雨水依旧是我省天气舞台的主角，其中明天赣中赣南普遍都会出现中雨或雷雨，局地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转为阵雨或雷阵雨。下周开始，注意带将会再一次的北台重新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其影响，赣北将会迎来一次连续性的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未来雨水频繁，大家出门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雨天路滑出行请多注意交通安全。另外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如果在户外突然遇到雷雨，要马上就近转移到有防雷设施的建筑屋内进行躲避。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4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3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4到33度。瑞昌多云转晴，23到33度。庐山景区多云转晴，18到25度。桂溪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3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3到33度。乐平多云转阴，22到33度。上饶阴转阵雨，23到31度。德兴阴，23到32度。新余多云，23到32度。萍乡多云，23到34度。宜春多云，24到33度。丰城多云，24到33度。樟树多云，24到33度。高安多云，24到33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兴赣多云，23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瑞金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龙南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4: 这么明摆着吧，肯定是你招来的呀！
5: 这好端端的地，你不种粮食，你种这个玩意儿干什么？这不造孽吗？
6: 你别用，
7: 爹，
8: 你咋了？
7: 怎么了？
6: 他爹，
5: 是俺包的，俺包的，俺包的咋了？
9: 俺就问你凭啥？你凭啥？
5: 想听凭啥？跟俺回屋。
9: 你就在这说清楚。
10: 当年就算发了虫子，也一定有其他原因，俺偏要种。就算真遭了灾，俺自己情着。
11: 要二叔说，你要种，得先过了你爹心里这道坎儿，不然他还跑你的苗子。秀秀，那是他的心病。他是怕你走你太祖爷爷的老路啊。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全村知名首富，
4: 你有钱想有脸要账。
3: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5: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坐着。
3: 和闺女掰账，
6: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7: 这干什么？
8: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3: 同亲家斗智，
9: 你帮大小提个亲，
8: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10: 关他关门，呸！他个宁老抠，
3: 跟媳妇儿比狠，
5: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8: 没钱推倒自重。
6: 咋的？不给钱？
8: 可不敢松口。
3: 俺给。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5: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3: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眼。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

1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树立和践行正

0: 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苑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2: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1: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3: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4: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7: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8: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7: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0: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10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0: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1: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2: 木明木黑的，白路没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就是越难了，好事难办，动作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0: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3: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4: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得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0: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5: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1: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6: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7: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8: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

0: 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1: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2: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3: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下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良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1: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0000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2: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做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尼姑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2: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0: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星星，
1: 哎，
8: 天哪，你被抢走了。
9: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4: 亲爹不要的，
3: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4: 费家也不要的，
1: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4: 啥样俺都留。
9: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1: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9: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2: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3: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1: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9: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2: 朝门
9: 跌宕上演。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4: 请进，看看俺的床底下，尤其是俺的被窝里头，让你哥这个村长十里八乡的出个名儿。
15: 你帮过大脚，俺给咱俩都留个脸面，撕破脸对谁都不好。
14: 让那个宁可欣赶紧回家，
15: 以后咱们互不相扰，再无往来。
4: 俺不去，没用。赌钱这事儿俺没干过，但俺听说过。你这赌瘾得自个儿戒掉，你把这个赌局给他端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再一个，这事儿你得劝哥，跟露露说不着了。
14: 露露这边，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俺不能让乡亲们觉得这祸害天宁庙的人是你招来的。
4: 这说的啥话？什么叫俺招来的？俺可没招他，他自个儿来的。
16: 坐下来陪哥玩会儿。
4: 这俺不玩，俺来有事儿。
14: 别把他带坏了。

0: 他跟你可不一样。小安有事儿啊？有事儿进屋说。
1: 哎，大脚，哎，这可是俺妹夫，他有媳妇。
0: 俺知道。俺不走，俺为啥要走啊？俺这是有赚钱的本事，俺得把赔进去的钱再赚回来。
2: 赚钱你也不能干这个呀。
0: 但这咋了？俺又不卖身。
3: 让你们走！
1: 快！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第二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敬重酒。
1: 俺来瞧你的男人，你敬重俺啥呀？
0: 俺就是敬你明火执仗的来跟俺抢男人，没有偷偷摸摸暗地里去勾引大脚，让俺没有那种被羞辱的窝囊，倒像是古时候两个人比武，你告诉俺你要先出招的那种承让。
2: 等等，啥意思啊？三碗酒想把俺比下去啊？
0: 这斗酒的事儿由俺而起，三碗为敬，接下来怎么喝听你的，这第三碗是俺的喜欢酒。

0: 说实话，俺跟你认识以后，越相处越琢磨你这个人身上的好，发现你身上有一种俺想说不敢说，想做不敢做的劲儿。俺看着你活得真痛快。
1: 你说俺啊，俺活得痛快吗？
0: 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一个人追到俺的天牛庙来，就为了说自己想说的，抓住自己想要的。俺还没见过哪个女子活得像你一般痛快。
2: 俺长这么大还没人怎么夸过俺。行，就冲这个
1: 俺干了。
0: 俺说的每个字都是心里话，这都是俺的肺腑之言，更何况俺眼里你的好还不止这些。你这个人见多识广，你还会唱小曲儿，爱帮人，还那么美那么俊俏。俺要是个爷们儿，俺也稀罕你。
2: 哎呀，你可真是捧煞俺了。俺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那大小哥咋不稀罕呢？
0: 如果你比俺先认识大脚，或许他会把你看在眼里，看在心里。

0: 但你别安晚一步。
1: 俺不但先逼你认识大脚，
0: 俺还是他两次舍了命从马子手里救下的人。
2: 两次。

0: 当初俺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俺一心等着俺爹来赎俺，等着俺要嫁的那个人来救俺，但俺等来的是俺从小说话不超过十句的大脚。当初俺赌气嫁到封家，大脚明白俺的心思，他在俺俩之间拉起了幔帐，一心想的是护着俺的心，他就那么静静地守着俺，想把最好的都给俺。要是没有真的对俺的心疼，哪个男人会被一片布隔住自己的感情？他就那样静静地守着俺，他还给俺功夫，俺看着他对俺一片深情，直到他第二次又从马子手里救了俺，全村人包括俺自己都觉得俺没救了，俺就这个命落在马子手里的命。就那一会儿功夫，俺想了一万种了断自己的方法，可就在这个时候，大脚像个天兵天将一样落在马子胡三的背后，用刀比住了马子胡三的脖子，也是他的胆识救了全村人的命。他从一个俺讲话超不过十句的陌生人，从一个俺要感谢俺要敬重的人，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俺这一辈子一刻也离不开的俺的男人。不管以后的日子是苦是甜，俺俩是一辈子也拆不开走不散的一家人。露露啊，这人的心就只有这么大，你还能装下另外一个人吗？
1: 知道吗，秀秀，在你说这些话之前，你在俺心里一直是个像谜一样的人。你让俺来了之后，每一个谋划好的步子都变成了一个个的错。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吗？在地头，凭你的聪明，你第一眼就看穿了俺对大脚哥的心思。要搁别的女人呀，一哭二闹三上吊，把事情闹大，可你呢，对俺客客气气的。那会儿俺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就没有看穿，俺就又往前探进了一步，俺直接进家认干爹干娘。俺这心里头其实一直惴惴的，有那么一时俺都想算了，要不就这样吧，俺守着干爹干娘，俺看着大脚哥，是不是这辈子日子过得也挺好。俺实在太稀罕大脚哥。俺买了假药苗子，你妹当着大家的面赶俺走，俺才知道俺从头到尾都没猜错。你知道俺就是冲着大脚哥来，这不管是做人还是作为媳妇儿，俺照你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俺知道你这次约俺斗就没那么简单，俺想了一千个和你论理的理由，但俺听了你说的，你和大脚哥的事儿，

0: 俺一个字儿也论不出来。
1: 别喝了，
0: 你喝的够多了。为了你和俺大脚哥的孩子，别再喝了。如果老天不是这样安排的，俺会像和你像个爷们儿一样，歃血为盟，做个一辈子的好姐妹。但老天既不给俺大脚哥，咱俩也就没了做姐妹的缘分。俺其实一直偷偷羡慕你的命好，但现在俺明白，你的好命是一点一点搏出来的。俺输了，心服口服。
2: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俺必须得和你喝一杯交心酒。你要是不嫌弃俺们绝地户子家的酒，你就喝俺的，俺喝你的。
0: 来，
1: 你这是水啊？
2: 俺的酒是假的，但俺说的每个字儿都是真的。
0: 慢点，慢点。
2: 俺啥都能说，但俺的大脚，俺不能说。
0: 也是，俺总没想到呢，你怎么可能把你的大脚哥让给俺？
1: 你可真是太难让人琢磨，太有趣，太个人特色。
2: 俺一直相信一件事儿，既然老天爷会给俺一个大脚，也一定会给你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一定在日夜兼程朝你赶来呢。
0: 那他真要来了，我要先揍他一顿。
2: 你为啥要揍人家？
0: 还要问呢？
1: 走，干嘛去？

0: 真要去青岛了。
1: 嗯。俺去找小虎。
0: 俺给你备点干粮，路上打打牙祭。哎呀，
1: 谢谢。
0: 赌局可就别再干了啊，不是啥正经名声，那钱俺赚的都不踏实。
1: 俺都想好了，俺要做个小生意，然后安安稳稳地守着俺弟，给他娶妻生子。
0: 你呢？
1: 舅舅说了，老天给了他一个大脚，也会给俺一个如意郎君。俺倒要看看，他这回说的准不准。

0: 走吧。
1: 你咋没去送露露呢？
2: 俺为啥要送她？从开始俺就没给她留念想，这都走了，俺招她干啥？
1: 这露露不是坏人。
2: 俺知道，所以俺不能给她留念想。啥意思啊？那俺是坏人？
1: 你可不是坏人，你是我闪闪发光的大好人。
2: 咋了，媳妇儿？俺做错啥了？
1: 俺跟你说真的呢，是俺运气好，让俺碰见你这么好一个人。俺以后可得照顾好你，省得再让别人把你惦记走。
2: 媳妇儿，俺这心里啊，容不下别人，只能装得下你。俺这辈子。只会对你好，不让你生气，不让你伤心，让你每天都乐呵呵的。
1: 咱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每天都乐呵呵的。
2: 哎，哟，建豪，坐下来了，能吃东西了。好好多吃点儿。
3: 燕子，这药锅的药是你找宁东家借钱买的吧？
4: 俺没去找宁学强，这药锅里熬的还是那副药，总还能再熬点药水出来。
3: 哎呀，那怎么行啊？燕子，你妈要吃不上新药，那病还得重。哎呦喂，银子别删了，去宁东家那借点药钱去。
4: 借，您就知道借。这借完了，拿啥还呢？
3: 秋收了，打了粮啊。
4: 爹，您别自己骗自己了，行吗？您从宁学祥那儿借的粮，借的钱，咱几个秋后才能还完。
3: 哎呀，你想这么多干啥？你爹我都不想。他原先都不肯借。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现在啊不但肯借，哎，还主动给地瓜干呢。
4: 您想都不想，您就敢借？俺不敢，俺怕拿啥也还不起。您就别满脑子都是地瓜干子了，成吗？
3: 那咋办？咱家人口多，没余粮，现在青黄不接，你娘又病着。你以为俺愿意借？你已经惦记着这个，那干脆谁也别借，让你弟弟妹妹饿着，让你娘等死，把我也饿死。
5: 喂，
4: 急，都会好的，
5: 闺女，
4: 会好的啊！您别急。
6: 耶，明天要定苗子了，赶紧睡。
7: 老冯家要添丁进口了，俺要当爷爷了。这花钱的地儿也不少啊！俺算了一下，种这个药材呢，确实比种粮食划算。嗯，如果今年卖得好的话，让秀秀明年多种点。
8: 好家伙，俺这儿媳妇儿啊，天天捧着那个药材书看呐、写呀、画呀，等他整明白了。咱们把咱那个大田也种上药材。
6: 你看看，横把这树拦着的是你， 这会儿要攒钱种药材的还是你。我这会儿都不能把话说满了，睡觉。
8: 睡个啥呀？俺是一家之主，好多事儿不得合计合计呀、啊？你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了，你辅导人家。
0: 明天就定苗了，爹也终于高兴了，这露露也不闹腾了，俺觉得这好日子快来了。
1: 俺觉得咱现在过的就是好日子。

0: 这药苗子咋叫人刨了？啊！慢着点儿。
1: 这谁干的？谁干的呀？秀秀，这咋回事？
2: 俺也想知道咋回事。
1: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呀？啊？这件事是你张罗的，人家是冲着你来的，冲着你呀！
2: 俺也想知道咋回事，爹。您不能一有事情发生就指着俺，这发生了事俺也着急，这事跟俺没关系。
1: 你先闭嘴。 这么明摆着吗？肯定是你招来的呀！俺早就说了啊，这好端端的地，你不种粮食，你种这个玩意儿干什么？这不造孽吗？再说了，报应来了呀！这叫报应来！
2: 爹，
3: 爹，爹，
4: 你别动！
3: 爹，
4: 大娘，你打我老孙去！老朱，
3: 来，
5: 二叔，
4: 你打我老孙，打我老孙！
3: 来来来，
2: 二叔。
1: 二叔，
2: 爹，咋回事儿？俺爹自己咋了去？

0: 找俺说话，还让俺出来。俺要不是跟你有身孕，俺才不搭理你。走吧，起风了。我奶奶，咱回屋啊。你就倔吧啊！你说你，你不为了你自己，你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咱不作妖了，行不？
1: 俺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你跑了俺的苗子？是不是你？
0: 是俺跑的，俺跑的，俺跑的咋了？
1: 俺就问你凭啥？你凭啥？
0: 想听凭啥？跟俺回屋。
1: 你就在这说清楚。
0: 听过那事儿不？有人祖上中了丹参，中了上百亩。这事儿说的不是别家，说的就是咱宁家的事儿。你太祖爷爷中丹参发了财，一百亩地变成了三百亩，也是你太祖爷爷临咽气儿前立了祖训，从今往后姓宁，在地里不能种别的，只能种粮食，绝不允许种药材，尤其是丹参。你太爷爷和爷爷磕头盟誓，你太祖爷爷才闭了眼。那东西邪性，那家人不能碰，那红根子就是血光之灾，所以后来都收了。
1: 不对，你说的俺不信。

0: 秀儿，这事儿俺不想说，俺跑你苗子，就是想让你死了这种单身的这个心呐。您说的这些，俺爹之前也说了，可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当年发了一种病虫害，这虫子血性从来都没见过，专吃药根。等发现的时候，药根子已经被虫子刻得丝丝缕缕的了。这事儿也蹊跷，你知道，单身最重要的是根子，实在没办法，只能一把火全都烧了。当年太祖的300亩地，一点粮食也没种，全都压在这单身上了。
0: 还欠了种子钱、苗子钱、逆旱钱，你太祖爷爷一口气没上来就过去了。当时请了一个术士，说这东西不吉利，忤逆了老天爷，所以老天爷降了灾。俺可不信这个邪。当年就算发了虫子，也一定有其他原因，俺偏要种。就算真遭了灾。
1: 俺自己情着，俺又没种在他的地上，他凭啥管俺呀？姚二叔说：“你要种，得先过了你爹心里这道坎儿，不然他还跑你的苗子。为啥？其实也有当年爷爷的祖训在这，咱宁家的地都是汗珠子摔八瓣换了。” 你太祖爷爷这一场冲灾闹的是倾家荡产，在以后，在咱宁家，无论是你爷爷还是你爹，都把这地盯得比命都重要。你爹的心思，俺能理解。秀秀，你爹跑的不是你的苗子，那是他的心病，他是怕你走你太祖爷爷的老路啊。
2: 你听懂了吧？俺爹说那东西不吉利，可俺偏不信这个邪，俺就要种。俺现在就想着，趁这苗子没完全蔫死，咱重新种下，这样爹是不是能好受点儿？
3: 秀，俺知道你着急，但你好好想想这事儿。爹从开始种药材，心里就不舒顺，这好算是同意了。 你爹又闹这一出，咱们俩现在啊，最该做的就是让俩爹都消停。咋消停？就是今年不种药材了。你就算是今年种下了，你敢保证你爹不再跑了？咱啊，就踏踏实实的种粮食。这样的话，两爹都消停。真想种，明年咱再跟爹商量，行吗？
0: 好，俺知道了。今天不种了，俺去拌饭。

0: 我找你爸回来，你都不理，俺跟俺少要求，俺就不理你了。俺有地，俺有有爹的地，俺省了，等秋收，收上了，俺娶个比你更好的。
1: 英子，你为啥不理俺啊？俺做错啥了？
0: 你给俺等，俺秋收了，俺就娶你。你给俺等着，俺等着他秋收了。

0: 子不让俺撵你，俺就不撵你。
1: 收相片，铁头收相片，铁头收相片。
0: 说小辫你就走啊！别打扰睡觉。
1: 打电话花。
0: 来，拿单拿吧。
1: 好看。哎，把单拿上好看。

0: 你这抓药不都在村上抓，咱还去县城呢？他现在这么沉了，那身子，他非要去折腾。
1: 俺们去一趟长春药铺，人给咱送的籽儿，这药苗被刨了，俺得去找人一趟，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您放心吧，俺会照顾好他的。
2: 娘，俺们去去就回，爹那边。
1: 您就多劳心了啊！
3: 你爹这边你也看着，这两天见好。哎，
1: 俺就是挂活着你呀，你可得小心哦。俺肯定照顾好您孙子，还有俺自个儿。
3: 走了，
1: 快吧，
4: 好，小心点啊！
3: 大脚，
1: 哎，好像就是这儿了。
3: 玉，
1: 这儿之前咱是不是来过呀？
5: 对，咱上回在这儿碰到长春大哥嘛。哦。哎，长明大哥。哎，
6: 大脚，秀秀，你们咋来了？咦，他还在这睡大觉呢，疯铁头，俺可……俺看你往哪跑啊！
7: 起来，
6: 手，是不是你干的？
8: 啥？干啥了？你看那肚子，手，那不是你干的？
6: 是不是你？沙条，你告诉你，你这个绳子咋弄的？是不是铁头给摔下的？
8: 不是啊，干有个有啥关系？
6: 你也能扔鸦片？
8: 看看，
6: 听见没有？一个傻子能说瞎话吗？你还敢抵赖？
8: 你敢胡说？是沙条。
9: 你别瞎说你！别说，你瞎说！别说，你瞎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别 呀，咱们认识还得感谢这间铺子呢。
0: 您能来县城开药铺真是太好了，俺们有啥事儿也能来问您，您到俺们那儿收药也方便。
9: 是是是，哎呀，要不是俺开铺子啊，这忙就亲自给你们送药籽去了。
1: 长征大哥，俺们今天来是跟您赔不是的，您给的药籽儿，俺们种了，也长苗子了，但是呢，让俺的老丈人给刨了，所以俺们今天来呢是看看俺们赔多少钱，毕竟这药籽儿您也是花了钱的。哎
9: 呀，你们是不是跟俺太见外了啊？不，再说了，你们第一次种，那出问题也是正常的呀。
0: 这次真是俺们自己的问题，这大脚前几日就想过来了。
9: 大脚兄弟，真的不用赔，俺这回就当给你们做实验了。
1: 那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0: 这事儿真的不行，您要是不让俺们赔，俺们以后种药咋跟您开口呢？
9: 咋不能开口了？随时想种，俺随时给送种子，或者俺直接给你们送苗子。
0: 那俺多不好意思呀。
9: 有啥不好意思的？
0: 还有，俺刚刚一进门的时候问您的，俺家老祖宗种的时候遭了啥虫灾，这是啥虫子呀？
9: 刚才你们一说呀，我就想到了，那是一种病害，不是啥虫子，是一种白色的霉菌，发病啊在根部，起初叶子看不出来。
0: 对对，俺二叔也是这样说的。
9: 这个种丹参呀讲究很多，通风啊，排水呀。哎，这样咱们到后面，咱到后面好好聊哈。哎，长明啊，哎，盯着点，跪上。
2: 好嘞，
9: 走走走。

闺女，哎呀，娘难受。俺知道，俺知道娘。娘，您再忍忍，爹跟大妹想不去拿药了啊。您再忍忍。咋样？要不说不折了，是东家发的话，说折给谁家也不折给咱家，因为咱家欠他的太多了。没事儿，没事儿，不给折就不给折，姐在这儿也

0: 我要想办法。
1: 那些让人都说铁头哥和傻雕，
0: 咋
1: 说铁头睡大了傻雕的肚子？
0: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咋说这种混话？娘，俺信铁头哥的，咱不听他们瞎说啊！
1: 咋样，爹？接着要了不？
2: 这宁学强啊，那脸，属猴的，说变就变。前两天找他借啥都给，而且还主动的给药方子。今儿去不但不给，说俺连欠他的租子、借他的银子加一块儿，你知道多少？12块大洋啊！
0: 多过瘾！
1: 娘不行，
0: 娘，您放心啊，俺还有办法，俺还能想着办法，俺还有办法，俺还有办法。
3: 俺俩就出去一天，出这么大事儿，你就没好好问问傻雕，到底谁干的？
4: 咋问啊？就他那个样。俺一问他，他就说俺给收的小票，俺可不敢招呼他。
5: 傻跳，傻跳，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姐说说。
1: 娘子，
5: 跟姐说说。
1: 吃馍。吃馍，
5: 吃馍，吃馍啊！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姐就给你吃馍，好吗？
1: 你吃馍，吃馍，
6: 吃啥馍？俺们家没馍，要吃馍回你家吃去。你走吧，俺求求你了，回你家行不？
5: 婶子，婶子，
3: 婶子，
5: 婶子，铁头婶子，您别凶他，凶他这事儿也解决不了。
6: 你说俺造了啥孽呀，让俺摊上这事儿，这以后的日子可咋办呢？
3: 先别着急啊，先回屋，先回屋。
6: 你说，
3: 先回屋。
4: 嫂子，哥，你俩是信俺的是不？
3: 俺们信你有啥用啊？你关键得把事儿弄清楚啊！
1: 铁头叔小兵，铁头
4: 叔
1: 小兵，
4: 你别闹，别，你别闹啊！哥哥，你
3: 傻掉，傻掉，傻掉，傻掉！别闹，别闹，别闹！
4: 师母，师母，
5: 师母，
3: 师母，哎，给你拿，给你拿！
5: 别师母，师母，哎，咱等着，咱在这等着师母啊！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放心了，到底提的谁家亲？
3: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啊！
2: 银子，
4: 银子呀！哟，闺女，是你说还是俺说呀？
5: 走，跟姐撸花去。
4: 你们两个有福气呀、田牛苗村最大的财主宁学祥看上你家银子啦！
6: 宁学祥。他家秀秀都比俺银子大，他都能当俺银子他爹了呀，这不合适不合适。那全村人都知道铁头跟俺银子好，到了秋上铁头就来取俺家银子了。
4: 哎呀，到明年秋天后年秋天，我看他铁头拿啥取你家银子啊。
7: 俺最近啊确实手头紧，寻思着要账，回头进进货嘛。
8: 那俺今天没带钱，回头俺跟俺嫂子要了给你。
7: 那别回头了，我看今天就挺好的，正好离你娘家也近，你爹正要办喜事，你跟他腻歪腻歪，钱不就到手了吗？
8: 俺爹办喜事？俺爹办啥喜事？
7: 你可别装糊涂，你爹不是要取银子吗？你哥都已经开始张罗了，还给俺订了红绸呢，你还装知不道呢？
9: 银子，你开门！银子，你再不开门，俺就抓了。
5: 你回吧，以后别再来找俺了。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8: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

0: 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钱想留恋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小劈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关关门，
8: 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吹到出就
9: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松口。
0: 各个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10: 在逆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1: 你是公差还是兵？
1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墙。
14: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5: 拿下江南盐业。
16: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7: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8: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5: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4: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0: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铁头，铁头。

0: 铁头，你站那儿。
1: 铁头，
0: 你要去哪儿啊？
2: 俺能去哪儿？这个村俺待不了了，这个家也待不了了。俺哪不能混口饭吃啊？俺去砸民汉去，俺不烧这个窝囊。
1: 铁头，你真就这么走了？闲话更多，白的都能说成黑的。
2: 那你们说俺该咋办？俺这一回屋，家里就跟傻子追着俺要吃要喝，就俺那个家，这个傻雕肚里还不知道怀着个谁了个种。你们看傻雕爹娘那个样子，那是讹上俺了。俺娘是见了俺就要抹脖子上吊，这还是个家嘞？俺咋的？
1: 铁头，你要就这么走了，家里可就剩傻雕跟你娘了，你娘还就真得上吊了。再说了，你要走了，银子咋办？你俩的亲事咋办？
3: 还是遇上这懊恼事儿，还能咋办呢？
2: 俺不想把银子牵扯去了，那银子。

0: 那就更难的了，啊！不想让他跟着俺着急。你嫂子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那瞧你那点出息，多大的事儿啊！要跑，
1: 哥，你是没摊子事儿。
2: 铁头，俺跟你说啊，咋着才能证明不是你干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银子取了，那银子信你。傻条的爹娘，他就算再生赖着你，也架不住街坊四邻的嘴啊。
0: 起来，你只要身正，就不怕影子斜。傻条在你家，你也别怕，好吃好带他。等孩子生出来像谁就谁的种，这还错得了？
1: 啥？
0: 那万一生下来谁也不像，就像傻条，那还得一辈子养着嘞？哎呀，你大小哥的意思是，这事儿不是你做的，你不用逃，你越坦然。
2: 别人越相信你是被冤枉的，你赶紧回家啊，跟你娘好好商量商量，把银子取了才是正事儿。啊，你嫂子知道你手头紧，这三块大洋你先用着，把事儿张罗起来啊，那像个爷们儿一样啊，回去。

0: 老婆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死了孩子怎么办？哎呦喂呀！啊，对，哎
1: 呦，
0: 天哪，你去哪儿了？你娘的，有自己的人啊，这日子，
2: 啊，回家给你们添美食了。
0: 哎呀，我的
2: 天
0: 哪！
2: 哎呀，啊，回家给你们添美食。
1: 但是你别想不开，亏你只有女人，亏你只有女人。那是叫你娘，安葬，安葬，
2: 我的闺女啊，
0: 娘，娘，娘。
3: 哎，你们知道吗？昨儿半夜，银子娘寻短见了。
4: 你谁
3: 的？哎呀，那命都快没了！哎呦，那银子弟妹啊，那哭的那叫一个惨，那俺都不敢过去问呢。
5: 命大，命大，
3: 哦，真的是。哎，来了，
4: 谁来了？
3: 哎，银子，要去哪儿啊？
4: 他来这儿干啥呀？
6: 他这是替他爹去宁老财家赊借去了。
3: 哦，还借啊？这到秋还有好几个月呢，咋还呀？
7: 老娘，你倒说话呀！
8: 说啥呀？你想让俺说啥？这还没到秋天，家里也没有粮食可卖。你让俺拿啥给你取银子？
7: 娘，那 你是同意俺取银子了？啊？
8: 你能保证把银子取过来，傻跳的爹娘就能把他给接走？
7: 接不接走俺说不准，但秀秀早说了，那只要银子信任俺，他站在俺这边，俺俩一成亲，那街坊邻居他唾沫也能把傻跳爹娘给淹死，到时候他就讹不了俺了。他不想接他也得接走。
3: 哎，哎，走，这
7: 一边吧。阿娘，
8: 不管咋说，把银子取过来，总比他在这儿强。俺这就去给你筹银钱去，作孽，作孽呀！
7: 哎，傻跳，俺要取银子了！俺要取银子了！
2: 吃小片，
7: 俺才不跟你说小片，这别弄，
2: 吃小片，
7: 你别弄啊！
3: 我这个肯定还得借。
7: 拽着他，
3: 啥呀？干啥呀？

0: 你这窗子里装的啥呀？磨什么东西？
1: 谁呀？好打车，把这老鞋里都是病，这人啥眼神啊？吓人都！我开了！
2: 给老板说车吧。
3: 我开了。
1: 等等。
3: 啊？
1: 哎呀！
2: 方子，这给你。
0: 俺不饿，
2: 你就拿着吧。
0: 啊。

0: 说吧，有啥？俺要够全家人吃半个月的红薯干子和玉米面儿。筐子每半个月送一次。俺要二十个大洋给俺娘抓药，俺娘吃多久抓多久，一直到俺娘病好。俺还要送俺爹俺妹去识字，俺还要。
1: 俺还没问你，你能给俺啥？

0: 俺给你送进去。
1: 不用，俺自己拿就行。
0: 陈，俺抬上去。
1: 俺说了，俺不用。
2: 哎，这，我跟你讲，这么好东西，你不能一天吃完了，你得留点。
1: 娘，没吃啊？闺女，你哪来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娘吃不下。娘，好道来的，您放心吃，不会有人再上门讨回去了。干不？
2: 我
1: 慢点吃，得给娘熬完药，俺再给你们熬一锅身子汤。
2: 嘿，我跟你说呀，吃这个配你身子汤，绝配呀！太好了。
3: 好吃好吃。
4: 铁刀，又抽什么风呢？
0: 哥，嫂，俺娘给俺张了银钱去了。
5: 娘同。

0: 啊，
1: 太好了！你告诉银子没？
0: 还没了，俺想着等俺娘把那银钱捎了回来，俺直接让花镜去他家提亲去，给他个惊喜。
1: 还要给银子一个惊喜？傻挑的事儿呢，说清楚了吗？
0: 还没。那俺把墙垒好了，俺去找银子说去。
1: 俺回头啊，也去帮你跟银子说和说和啊。
0: 谢谢嫂子。
2: 行了，赶紧去吧，这心里跟长草似的，也气不好，剩下的俺来气。
0: 行，哥，那俺去找银子。哎，嫂子，
3: 没事吧？
4: 哎，闪神呀，没事吧？
0: 没事了，嫂子。
4: 肚子里的孩子，你看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哎
0: 呦，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4: 赶紧弄屋去，赶紧弄屋去。
5: 屋里躺着，在炕上躺着。
0: 还笑？
4: 你真是，
0: 你个惹祸精！三叔小兵，俺把你辫子给剪了啊！你慢慢去。银子，俺去你家找你了。大妹说，你来这找俺了。
6: 又不是你干，你这两天多挨揍吗？
0: 俺不爱窝囊死，俺本想着把这些事情都理清楚了再去见你，俺不能连累你，俺不想让你跟着俺吃瓜嘞。
6: 假的真不了，俺给你带好吃的了。俺不管别人怎么说，俺信你。
0: 林子，你信着比全村人信仰都重要，你信着俺啥事儿都能扛。
6: 傻天头，全村俺最信的就是你，从小到大你就没诓过俺，你还处处帮着俺，帮俺种田，帮俺照顾弟弟妹妹，帮俺偷家里的粮。有的时候日子苦得快过不下去的时候，俺就想俺还有你呢，再苦的日子俺觉得俺也能扛过去。
0: 银子，俺再也不让你过苦日子了，俺娘去张罗银钱去了，等这两天张罗齐整，就让花金子去你家提亲，俺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一定。
6: 安心，安心，安飞银子，早晚有一天是你的。

0: 暗铁头，你倒是问问俺，俺家哪来的那么多身子面儿，生出这么渲染的我都。
1: 以后家里的饭得分开做了，大脚咱们吃稀的，让秀秀吃干的，做好端他屋里，让他一个人吃，省得看咱吃稀的他又叨叨。
2: 哦，
1: 这粮食得省着用啊，没看到那么多灾民呢。老话说得好啊，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哎呀，今天这天是要了命了，就是不下雨啊。
3: 爹娘吃饭来。大脚吃饭了。
1: 秀秀啊，
3: 哎，
1: 爹顶子上呢种了鼠黍和谷子，这么地吧，从明年开始想种啥听你的，好好种。
3: 好嘞，那俺琢磨琢磨明年种啥，俺提前跟您商量。
1: 嗯，
4: 这可怪好，我始终有商有量的，咱屋越过越兴旺。吃。
5: 爹娘，
1: 嗯，
5: 俺一会儿去大田给果子还有谷子地浇水。
4: 哦，
5: 这天太旱了，不能再等雨了啊！你们不用去，在家歇着。
1: 那可不行，那憋顶子活多的是。
3: 俺跟你去。
4: 你不能。那挑水浇地的活可是不轻，你别去。
5: 不让他干，就让他在边上陪着俺。
4: 好好好。那你可顾好了他啊，把那鞋带上，地上湿。
3: 俺没那么金贵。
1: 俺孙子金贵啊。
3: 那俺把你孙子照顾好。
4: 吃
3: 吃饭了，爹。
6: 拿着，慢走啊！
7: 哎，好好好。
8: 哎呦，俺这亲娘俩花镜子，这还了得吗？这给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聘礼摞成山了都。
9: 别大厅，大厅的心里是个病。
6: 哎呦，这么多全是粮食啊！
9: 哎呀，别碰！
6: 哎，不是我瞅瞅。
9: 别碰，一边去。
8: 哎，俺说，这趟忙活下来，是不是又可以喝酒吃肉？那日子叫一个字儿啊！
9: 这就叫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俺这就是卖巧嘴儿、轻跑腿儿的营生，赚的就是成亲嫁女喜八方、纳妾收房大吉昌的喜钱儿。别人不能比，比你绰绰有余。郭龟腰，哎，你还真别眼馋。
6: 好伙计呢，
8: 还喜八方，还大吉昌，俺还不了解你吗？你磨没良心眼子的钱都赚下去，
6: 不要脸。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上哪家说亲去啊？镇长可不小，这大灾荒年的啊，能拿出这么多余粮来下聘
10: 财主，那指定是财主啊。但是应该不是咱村的吧。
8: 哎，你整天这立在这儿就光看不买六眼珠子了，你还研究人家是哪个村的？你还这
6: 是哪个村的到底？俺去看看去。
3: 哎，苏桂英，俺也换点盐。
8: 哎呀，你拿这点东西换不了二两，下回吧。
6: 这宁老财是下血本了呀。
9: 哎，来来来来来，赶紧的，把宁家的聘礼赶搬到院子里去，搬完了就给你们工钱啊！快快快快动手！
8: 辛苦了，
6: 放心了，放心了。到底提的谁家亲？
9: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6: 银子，
11: 你说这个老登多大岁数了？得一把年纪了吧？比他妈费大肚子岁数还大。他娶银子，脸都不要了。
9: 呸！
11: 算了，少说两句。哎，又不是他佃户，哎，怕啥？
12: 嘿嘿，这是什么风呢？
3: 呦呦，
12: 把您给吹动了。
3: 哎呦，
12: 您喝水
3: 啊？我还不渴。哎呀，费大哥、费大嫂，哎，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们报喜的。银子呀，呦，闺女，是你说还是俺说呀？
0: 走，跟姐露花去。
3: 闺女害羞了，那还是俺来说吧。俺今天来呀， 是来给你家银子提亲的。哎呀，要俺说呀，你们两个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好事儿了啊？摊上银子这么个好闺女，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你们两个有福气呀！铁牛庙村最大的财主宁学祥看上你家银子啦！
2: 谁？
3: 宁学祥啊！
2: 宁学祥！哎呀妈呀！他都多大岁数了呀？啊！哎呀，他家秀秀都比俺银子大，他都能当俺银子他爹了呀！这不合适，不合适！这俺不同意。
3: 银子娘哎，你说这话可就没意

0: 思了啊，这老夫少妻的事儿还新鲜呢啊。再说了，人家也没让你们过去当田房，可金娘没了，银子嫁过去那是当正室，那可是把着粮仓钥匙的人物，你们这家子将来那是躺在粮仓上吃喝的人家嘞。
1: 不行，这太不合适了。哎呀，那还不等于卖闺女了。再说了，那全村人都知道铁头跟俺银子好，到了秋上铁头就来取俺家银子了。
0: 到秋？哎呀，到明年秋天后年秋天，我看他铁头拿啥取你家银子啊。银子娘，哎，你就别钻牛角尖了，这眼瞅着好日子就到门前了，俺就当没听见你说的那些话啊。
1: 他爹你说句话呀，啊，你倒是说句话呀。
0: 银子娘，你也别捶你那炕沿了。哎呀，有句话俺本来不想说的，你现在身体不好，也不该生那么大的气，你这心里头还指望着铁头呢。哼，俺都觉得指望不上。你们还不知道吧，铁头把傻挑的肚子睡大了，都七八个月了，傻挑的爹娘把傻挑都送到铁头的炕头上去了。哎，银子还等着嫁铁头呢，嫁过去总磨呢啊，做小啊。傻挑行一，银子行二，两个人一起在铁头那穷炕上咕噜。哎呀，你们两个别嫌俺说话不好听啊，你让闺女嫁过去过那种日子，俺都不能细想，你这当娘的心里没份儿啊。
1: 俺闺女的命咋缺骨嘞啊。不，俺不嫁，俺闺女一辈子在家，俺妈也不去，俺不嫁。那你学想就是有金丝和银山，俺也不嫁，俺不嫁。
0: 哎呀，行了，银子他娘嘞，你也别嚎了啊。反正俺今天把该说的话都带到了啊，你呀也别硬撑了。有件事儿啊，俺还是得跟你们说。你家银子那是主动找上门去的啊，多少人都看见了，人家老东家让俺来提亲，那还不是顾忌着给你家姑娘一个面子啊。哎呀，这聘礼啊就在门口了，我让他们搬进来，两个人的八字也批了，挺合的，定亲的日子人家也给算好了啊，你们呐就赶紧准备着吧啊。费大哥费大嫂，哎，你们家的好日子就来了啊。哎，给你们道喜啊。
2: 郭桂英，郭桂英，
3: 哎，
2: 说好在费家门口卖货，让俺好找。俺那香姨子带了吗？
3: 香姨子，哎呦，让俺给用了，就剩这么一块了。这还逗你，逗你！
2: 你带了骗俺干啥？
3: 带了，这不在这儿呢吗？
4: 香吧，
2: 结账上吧。
3: 哎，别，哎，苏苏小姐，哎，俺上回就想跟你说，要不然咱还和以前一样，一把一结的。
2: 俺之前都是一把一结，是你让俺记账年底算钱，不劳烦想钱的事儿。现在咋了？哦，俺知道了。让俺记账是想拴住俺老来你这买货，这咋又变了？一把一结，今天这身上没带现钱，
3: 就这点心思都让你看出来了。俺最近啊确实手头紧，寻思着要要账，回头进进货嘛。
2: 那俺今天没带钱，回头俺跟俺嫂子要了给你。
3: 那别回头了，我看今天就挺好的，正好离你娘家也近，你爹正要办喜事，你跟他腻歪腻歪，钱不就到手了吗？
2: 俺爹不可能给俺。俺得跟俺嫂子。
5: 你说啥？俺爹办喜事儿？俺爹办啥喜事儿？
3: 你可别装糊涂，你爹不是要娶银子吗？你哥都已经开始张罗了，还给俺定了红绸呢，你还装知不道呢？

0: 水开了，你看啊，等水开了，你就把这个裹了身子的槐花上锅蒸，小心别烫着啊！
1: 好，
0: 这锅边特别烫，盖上。记住了，以后等水快开了，你就收柴火，这样省火。
2: 蒸好了，给俺来一块儿。看到没？嗯，到时候就这样了，把柴火给收了。
3: 走，走，走，走，走。
2: 这是我长什么都没听过。您这就是绿宝财去啊？
4: 老刘吃嫩桃，人家有钱，想找几个找几个。你们操那么大心干啥？
5: 快点，就他这个劲儿。
2: 还得想娶个信息嘛。
4: 秀儿，哎，
5: 来，刚蒸好的，赶紧吃。
4: 娘俺不饿。
2: 吃，
4: 咱一块儿吃吧。
2: 咦，你寻思着给你的？
5: 嗯，给您孙子的。
2: <笑>
5: 奶奶给你的，你快多吃点。
2: 吃，吃。
5: 那咱一块儿吃，
2: 吃，多吃才算养胎呢。嗯，
6: 姐，
2: 姐，姐，你听说了吗？爹那个老不要脸的，他要娶银子。
5: 啥？
2: 俺刚跟银子。
5: 别走！别走！
2: 这都做梦呢，咱去看看去。哎呀，慢点，慢点。
6: 求求你，求求你，要不是你爹娘拉着俺走就把银子取了，还能有这事儿？
5: 俺也给你瞅银钱去了，俺也想让花镜子给你去提亲呢，可谁知道他嫌贫爱富呢？
6: 他不嫌贫爱富。
5: 儿啊，他愿意嫁谁他嫁谁，娘再给你寻门好人家的姑娘行不？咱不砸了啊，不砸了。
6: 丫头，
5: 他愿意嫁谁他嫁谁，这跟俺有啥关系呀？
6: 这是咋了？看到了，看到了吧？俺还想娶人家呢，可人家压根就没想嫁俺，俺这是白费心了。
5: 娘，俺们去看看咋回事，您看好婶子。
6: 叔叔，你顾好你姐啊，小心。
5: 放心吧，
6: 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了。
5: 银子，银子，
6: 你开门！银子，你给开门！开门，银子。
5: 娘们，娘们，你别哭了，就是因为你，你养不起了别人，你别饿了，求你了。你吼啥呀？他也傻子。
6: 是吧？银子，银子，你开门，银子，银子，你再不开门，我就抓了。
0: 你回吧，以后别再来找俺了。

你为啥呀？啊！俺咋了？俺做错啥了？

0: 门撞坏了，俺让费家赔啊。
1: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俺都害臊。你混混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0: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上杆子找的俺。俺要不干不答应，他就得寻死觅活的。俺能让他死吗？俺不得救他。

0: 俺救的不光是他，俺救了他全家。为这事儿，俺都能上他费家祠堂了。你以为俺只娶了他一个人那么简单啊？他身后多少张嘴呢？俺为了这事儿，你知道你爹多为难。
1: 真是银子自己来求你的？
0: 这事爹能骗你吗？
2: 多少人都看见了，框子也看见了。俺不能撅了人家小姑娘的面子吧？哎呀，那爹是续弦，又不是纳妾，你让俺咋劝？
3: 这续弦找谁续不行啊？为啥非要祸害银子呀？
2: 这咋能叫祸害银子呢？她是自愿的。再说了，她不嫁人呢，她嫁到咱们宁家，那是她银子的福气。你啥？爹别说续弦了。
3: 爹就是纳妾，咱都管不了。那哪个大户人家不娶个三妻四妾的，娘死了这么久了，爹一个都没找，就这一点咱都佩服爹。
1: 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2: 不是人话是啥？而且，这银子正好年轻嘛，她嫁给咱爹，爹有一天老了动不了了，是你能给爹端屎端尿啊，还是速速能给爹排痰呢？
3: 你等等，俺问你啊，这银子要是你妹妹，你能让她嫁给咱爹吗？
2: 你是不是俺妹妹？ 你当初自愿嫁给封大脚，俺拦过没有？
3: 这能一样吗？
2: 那咋就不一样呢？
3: 一脑袋封建残余，俺跟你说不清楚。
2: 俺封建残余，你是啥？你跟俺都一个娘生的。

0: 叔叔，
1: 爹，
0: 爹那边咋说？
1: 爹铁了心要娶银子呢。
0: 你哥那边啊，也说爹不容易，爹做的对，一脑袋封建残余。咱还是去问银子吧。啊，银子，是俺，俺有话问你，银子，你，俺找银子。
2: 哎呀，秀秀大小姐，你就别再为难俺家银子了，他是要出嫁的人。
3: 大小姐，这事儿您就别再拦着了，你要再折腾的话，我就告花进子，成亲的日子提前啊。
0: 哎，你等等等等，你是当爹的不能这么糊涂啊，你这是卖你闺女啊。
2: 这是俺家姑娘应下的，跟俺没关系。
0: 俺找银子。哎，银子，
4: 光哥
5: 啊，
4: 这喜字儿是不是歪了
5: 啊？歪一点儿，
4: 歪一点儿。
6: 爹，东西都备齐了。
7: 爹，出去歇会儿，让连夜定了就行了。
6: 我来吧。啊，
7: 歇会儿，
8: 走走，
7: 歇会儿。
6: 正着呢。哦，可以。哎，把那上面
7: 正着。
6: 哎，
7: 歇会儿吧。
6: 要不你撕下来，从
9: 爹啊，俺这俩妹子啊，苏苏和秀秀，一直在添乱，
7: 依着俺呢，别十天之后了。您这不是头一回了，抓紧时间办了得了，夜长梦多。
10: 让俺再看看啊，要不你让你学师叔也再给俺看看日子。
7: 看看啥日子，依着俺三天之后娶了得了。
10: 是的
7: 是的，
10: 那就听俺儿的，三天后。
5: 铁头，坐这儿干啥呀？
0: 铁头，俺和你哥都觉着你跟银子好了这么多年，就这么分开，你俩不得后悔一辈子呀？俺们帮你想了一主意，这不吃的都给你带来了，今天夜里你就带着银子走，你俩远走高飞。天底下这么大，哪还没个落脚的地儿啊？你看你一身力气的，银子也是干活的好手，混口饭吃不成问题的啊。

0: 哎，阿姨，送粮食来了。嫂子嘛，
1: 俺就说送给灾民了。
2: 小心，
1: 哎，
0: 放那边。
1: 铁头，你俩要是真走了，这事儿。

0: 俺们帮你种，等秋收了以后，粮食都给你入仓。
1: 你就别想这些了，大老爷们哭啥呀？行，嫂哥，你们俩都是俺的亲人，不会给俺做妖吃。俺这就去找银子，带他走，走得远远的。你们先回，啊。
0: 回去收拾下，就走。
2: 那你得赶紧去啊！你得当银子主心骨，你娘啥的，回头俺们再告诉啊。
0: 俺知道。俺一定会带银子走。你们先回，俺回去收拾收拾。
3: 越早走越好啊！
2: 咱走吧，俺了解铁头，他不会走的。苏苏，把你带来的粮食带走。
4: 不带走了，万一走呢？这谁？哎，哟，
5: 可比少爷，这是谁结婚呢？
4: 俺大伯，俺大伯。哟，
5: 这大伯结婚呢？哎呦，可比少爷，
4: 啊，快快呀，
5: 听人家大伯接亲去。
4: 啊，
5: 咋连个锣鼓队都没有？
3: 俺大伯说了，俺心大娘的意思不敲锣不打鼓，不办酒席，
6: 不办了。
3: 我看桌都摆好了。那估计是俺大伯要收礼喽。停下！哎，
4: 姐，
3: 停下！
6: 姐，
3: 您别拦俺啊！
6: 银子，俺知道你不想见俺，但俺必须得来见你。俺今儿连包袱都给你拿来了。 你现在就跟俺去县城找妇女会，妇女会就是专门解决咱妇女问题的，让他们给你一个办法，咱现在就走，晚上就能到。

秀秀姐，谢谢你这几天一直把俺的事儿放在心上，你对俺的好俺都懂。你也知道俺爹也没闯成关东回来了，俺这一家老小都等着饭呢，可俺就是成天趴在山坡上挖野菜撸槐花，也凑不上俺家这六张嘴。秀秀姐，你知道吗，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但是如果俺跟你走了，俺那一大家人也许等不到秋收就冻。秀秀姐，这个选择，这选择是俺自己做的，俺用俺自己换全家人的命，俺认。

0: 哎，秀秀，吃了吧？
1: 娘，俺不饿。
0: 不饿也得吃。
1: 娘，咋能把愁的都给俺呢？这爹跟大脚都是做活的人，整天吃着清汤寡水的，可咋行啊？咋能这样呢？
0: 我都瞒不住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吃，不能饿了你和肚子里的孩子。你爹种上这些蜀黍，都是给你娘俩弄下的。蜀黍先打粮食，俺们再省着点，你和孩子的口粮不就接上了？亏不了你和孩子的嘴。
1: 你对俺真好。
0: 你傻孩子，都是自家孩子，能不对着好吗？
2: 姐，
0: 吃。
2: 姐。

0: 松松，
1: 哎，
0: 姐，还给你带了馒头，这还热乎呢。
1: 哎，这个怪好，吃吃吃，来吃啊。咋了，秀？
0: 放啥？姐咋了？
1: 咋了？咋了，秀？
0: 姐，咋了？
1: 你咋了，秀啊？

爹娘没福气，没留住你，可别记恨爹娘啊！

大娇，俺杀了只鸡给秀秀补补，你赶紧进屋陪陪他去啊，叫他把那药得喝喽。哎，大娇，俺跟你说啊，孩子没了，那是跟咱家里没缘分。你跟秀说，你们还年轻，往后再要，好、哦。

0: 秀，你咋样？
1: 你把他埋哪儿了？
0: 俺给埋在鳖顶子了。
1: 可以好好睡下了，是咱对不起他。
0: 是俺没照顾好你们娘俩，俺对不起你们。
2: 哎，早就没想着把你杀了嘞。
0: 这孩子长病真苦嘞。
2: 哎，他爹，打今天起再别说这事儿了啊。他两个心里比咱难受，别戳孩子的心。赶紧拌饭，叫秀吃饱了再哭。
3: 哭啥？有事说。
4: 爹，俺姐的孩子没了，你说咱们在这一天天吃好喝好，让俺姐一个人在冯家遭罪啊！
3: 俺就说这老冯家啊，让你姐嫁过去，拿着当大牲口使唤。
4: 才没有，冯二婶子说了，俺姐啥都不舍得往嘴里放，那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孩子才没的。
3: 你让俺咋办？你来告诉俺，就是俺糟心的啊！俺给他啥他都不用，不吃俺一粒米，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吃啥长大的。俺不管，俺上杆子，俺都贴不上。
2: 秀啊，你看咱屋这个鸡油怪多，黄乎乎的鸡汤啊，赶紧起来喝两口啊。大娇，你吃饭去，让俺娘俩待一会儿啊。秀儿，这可不算么大事儿。你说咱村上的女的无前无后的，哪个没有这个事儿啊？你就说俺吧，咱大脚一个娘，大脚身前身后俺掉了两个娘，这不剩了大脚一个人了。没事啊，咱还怪年轻，往后生一大堆孩子还在后头呢。哦，起来起来，来得吃东西啊，来，娘喂你，娘喂你，来。
1: 娘，对不起，对不起，娘对不住你。哎呦，俺怎么去了？让俺闺女遭罪，让俺秀遭罪，都是俺不好，俺不好，都是俺不好啊，俺可不好。
5: 二叔，哎，二叔，俺来看看秀秀。拿了几个鸡蛋，别

0: 哎呀，这个地方可真好啊！秀秀，俺就不进去了啊！你好好养着，赶紧好起来，还等着你给俺们讲药苗子呢。
1: 老焦，别太难过了，想开点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地好，种好，照样能长出庄稼。

0: 赶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拿这个孩子吃。
2: 快去！
3: 哎呦，
0: 快快快快快快！
3: 咱再别招惹事了啊！你看看刚才破门子进来了，可把俺吓毁了。
4: 你别给我吃的，
5: 没有吃的，你们别抓。
6: 没有吃的，
5: 俺没少吃的。
7: 你咋了？
1: 啊，柱子，郭哥要咋了？
8: 这不是他媳妇儿走了吗？一直闹病，还是没扛过去，享福去了。就是可怜郭桂妖了，以后啊就成老姑姑了。
1: 来，
9: 嗯，
1: 俺再去给你热热吧。
9: 挺好。
1: 你都不知道，俺今天和娘在家，差点让那灾民给抢了。
9: 啊，不是让你们锁好门户吗？
1: 锁好了。哎呦，你都没看见，太惨了，就为了一口饭吃要把孩子卖给咱。你咋了？跟姐说说。
10: 其实也没啥事，俺不想说了。
1: 你赶紧说，说完让你姐夫送你走，这大晚上可乱了，都是灾民。
10: 姐，晚点哥回来你知道不？
1: 我知道呀。这下你俩可以好好相处了。
10: 俺也不知道，他也不在家住，俺嫂子让俺拿着铺盖跟文典哥去下庄玩小，俺今天算是应付过去了，之后俺也不知道咋办了。
1: 那姐可得问问你了，你心里咋想的？
10: 俺以前吧就觉得文典哥是个小白脸，整天诗啊书啊好像拿不起个儿，但这次回来他不一样了，他爷们儿了，他好像长大了，他说话都有劲儿了。
1: 这文典好像是有点变化。
10: 俺以前挺不稀罕这个人的，他上次走又伤了俺的心，俺就想如果他这次回来

0: 俺就跟他分开，俺跟他把关系拎清楚。可是他这次回来不一样了，
1: 俺这心里就乱了。
2: 其实这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得看你，你得接受他喜欢他才行。正好你俩之前也没有机会好好相处相处，这次借着他回来，你再试试。
0: 那再试试。
2: 试试吧，姐可太希望你能安定下来了。
3: 咋了？
4: 文典让你们去俺家开个会。啊，看他那样，感觉是个挺重要的会。
2: 开会？
4: 啊。铁头说俺要开会，其实不是开啥会，俺就是想啊，跟俺最信任的你们，说说俺这次回来真正的目的。俺先说一下俺自己，俺已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了共产党。小贾还有新兵他们是俺的战友。俺们这次回来啊，是以顽小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实际上是要完成鲁南革命委员会下达的任务。最近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咱们这一代的灾民灾情有多严重了吧？面对全国，灾情严重的地方不只是咱们这儿，黄河一带的泛滥，长江一带的干旱，就连水乡泽国，如今都成了一片焦土，多地的灾民死亡无数，遍地尸体。有些地方把吃人肉、卖人肉当成了营生，甚至出现了一死而食的情况。啥意思？
0: 那报纸上说了，有些灾民不舍得吃自己的孩子，就拿自己的孩子换别人的孩子吃。
4: 啊？都成这样了？可是你们看看国民党在干什么？他们在忙着增强势力，他们在忙着占地盘，咱们根本就不顾咱们老百姓的死活。可是咱们老百姓要活呀，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5: 你说咋干，俺们就跟着你干。
4: 让财主东家们主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5: 那要是这些东家们都不服说嘞，那就是不放粮，咋整？你像那宁学祥还有宁可金他儿子护着。
4: 所以，为了防备宁可金这样的团练组织，咱们也要有咱们自己的队伍。

0: 洗脚巾，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姐，把药喝了吧，这药还热乎着呢。
6: 咋办呀，凤二婶？
7: 就是吃的太少了，吃个饭生个这个一口，生个那个一口，才顶不住的。
8: 俺对不起俺孙子呀，啥好吃的也没给他。
7: 别说了，孩子心里够难受的了，你赶紧杀只鸡，俺到灶上烧水去哈。
8: 杀鸡？
7: 哦，
8: 不下着蛋吗？不换盐了？
7: 你不得给秀秀好好补补啊。
9: 你要是俺姐亲爹，你就准备着来个送回去。
10: 素素，拿来。
11: 拿啥？
10: 粮仓钥匙，俺给秀秀装粮食去，拿来。
11: 他能要？
10: 俺给的他就能要，信吗？给。
11: 你给的也姓宁，俺还不知道他不给。
10: 来，
12: 小哥，
10: 这是给俺姐的，给俺姐好好补补。
13: 哎，
10: 秀秀不吃宁家的粮，这是俺从娘家带来的。
11: 好，放鸡窝。
12: 哎，啊，哎，咱不能要。
11: 哎呀，
10: 你省来省去的，把俺姐身子都省垮了。
12: 是啊，没本事，没照顾好他们娘俩，但这日子不能靠别人接济的过。
10: 你是顾着脸皮子还是顾着俺姐身子？
7: 你别怪你姐夫啊，你姐夫跟你姐一样，谁的东西他都不要啊。
5: 秀秀，俺知道你心里难受，俺们就是想让你把身子养得好好的，
10: 等你好些再把东西还给俺们，成不？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我出去。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7: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7: 我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超广角看头条，本期节目关注孩子的暑期安全，全网讨论量超55亿次。这是2024年一段来自广东梅州某水库的录像。画面一开始，两个少年在水色浑浊的浅水区打闹嬉戏，可在相互推搡中，两人不知不觉滑入了深水区。两名孩子开始拼命挣扎拍打水面，其中一名少年几经挣扎终于摸回了浅水区，可他的同伴仍在深水区奋力扑腾，少年毫不犹豫地伸手去拉，却被同伴

0: 死死拽住，最终两人一起沉了下去。这个水库是明确规定禁止游泳的区域，两个少年本不该出现在这里。这是一起令人无比心痛的悲剧，而这样的悲剧却不是个例。
1: 要给我拿这个垃圾，这个包，妈的是有。
2: 你不要激动啊！
1: 对。
3: 我救不了你了。
4: 激动我，我不敢吓你。
5: 我们心里也挺难受，八一样的年龄太可惜了。夏天虽然很炎热，不要去野外的这种危险水域玩。
0: 据统计，每年暑期是未成年人溺水事故的高发期，约占全年同类事故的32%。怎样才能确保未成年人的戏水安全？除此之外，带孩子出游也是暑期的热门项目。可近年来户外风盛行，不少家长竟然趁着暑假时间长带着孩子当起了驴友，可这真的安全吗？从家庭到学校，从社区到监管部门，我们该如何为孩子们建立起一道更加严密的暑期安全防护网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消防科普委员会专家委员、全网千万粉丝安全科普达人刘祖和。
6: 例如说像滚水坝，哪怕是游泳高手，你跳进了滚水坝里面，很可能也是游不出来的。
0: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心理健康教育分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刘朝莹。
7: 让孩子能够感知到这些东西，他感知到这个感觉和你跟他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与我们的话题发起人龚凡一起剖析怎样让孩子在暑假玩得安全。
8: 这个视频真的看得我们太揪心了啊！而且两个孩子看起来还不是完全不会游泳的。我们都说，溺水的往往都是那些会游泳的。刘老师，在您的经验里面，这种现象是不是还挺普遍的？对于青少年来讲，
6: 是的，每年特别是暑假呢，就有很多小孩子啊，就是因为这种，自己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会游泳，结果呢，导致自个溺亡的。其实孩子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他不知道自己有危险。就他不具备识别风险的能力，只有下过水，自己去下过水里去呛过水的人才知道那种感觉，才会有恐惧。一般的如果说一些小孩没有下过水的，他是不会有恐惧的，对水没有恐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小孩啊，他确实学过几天蛙泳，在这个游泳池里面游过，但是不等于你就会游泳了，你就可以去野外。因为野外的这些水域啊，它确实有很多很多的风险。例如说像滚水坝，它是有一个卷的这个力量在里面，哪怕是游泳高手，你跳进了滚水坝里面，很可能也是游不出来的。
8: 为什么孩子不害怕呢？
9: 孩子特别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们经常讲，你看老司机开车反倒是特别谨慎，对吧？那初生牛犊他就不怕虎，他因为他没有体验，没有经历，这种我们叫他达克效应。
8: 而且孩子们之间会攀比，会去有那种较量的心理，比如我觉得没问题我下去，哎，你为什么不敢啊？就有的时候可能一激的啊，就是更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9: 对，很多小孩就会这样说，我打赌你不敢去，你不敢下去啊，你不敢跳，你不敢干什么。这是一个同伴效应，年轻人在同伴效应下其实会容易犯很多的冲动的错误。
6: 特别是男孩子哈。
8: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视频，很显然有一个孩子已经回到了潜水区的情况下，他是由于想要去救同伴伸出了手，然后把自己又给拖进去了。那这个应该也是一个不正确的救助方式。
6: 当然，
8: 正确应该是怎么样去做？
6: 首先还是要发出警报，要喊出来，哎呀，这里有危险了，救命啊，有人落水了。要把这个信号传递出去。第二个，用工具。那么我以前也曾教过大家，环顾四周去寻找一些工具，包括竹竿啊、绳索啊、泡沫箱啊、油桶啊等等可以漂浮的、可以救他的东西。当我们环顾四周以后，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可以救援的东西，那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身上找，用皮带跟衣服打结，袖子跟袖子跟裤腿，那身上的围巾，两只鞋的鞋带，最后绑上一只鞋，这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救援绳索抛出去救人，这样就能够把它成功的救上岸。当然就是 可能这个时间如果太长了，可能不一定能够救到他，但是你也好过自己下去把自己搭进去，对不对？最重要的我们记住哈，就是岸上优于水下，然后工具优于徒手，然后集体优于个人，这三个是我们三个原则，大家记住了。
0: 家长都希望能教会孩子识别溺水风险，从而让孩子们主动远离风险。然而令不少家长头疼的问题是，孩子似乎就是不听劝。
2: 小朋友注意安全啊，你这样钓鱼很危险啊。
3: 我会游泳。
2: 你会游泳？你是哪个学校的？老师没有给你打电话说防溺水吗？
3: 不管，管老师干嘛？
2: 你看这个小朋友，我跟他说了半天，他把我怼得哑口无言。
0: 到底怎么教育才能让他们把注意安全四个字刻进心里？
9: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要有一个安全的教育。你比如说我看到一些安全的隐患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视频放给孩子，我说你看，来你看一下啊，这个有可能是有风险的，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发生了什么，就是等于我也要长一些见识，孩子也要长一些见识，要多给孩子去看这些安全的警示片，警示片。而且呢，他们也确实有研究证明，当你越多的去放这些警示的内容的时候，他的安全意识和他的行为就会在生活中产生改变。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讲到了有一点，就是我们需要让孩子有一些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有不舒服的一些类似的体验。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希望孩子不要被水火伤到，不要被电伤到，我们可以让孩子体验一下这个被火烫到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不需要真的烫到他，你只需要让他去
6: 靠近
9: 那个地方，他自然能感受到这个东西是不舒服的。但是你从不让他去靠近，可能就不一样，
8: 保护太好了，他的感受
9: 不能保护得太好。我们有一句话叫那个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
8: 对，
9: 我一向认为让孩子能够感知到这些
6: 东西，直观的感受到危险，
9: 对，他感知到这个感觉和你跟他讲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除了增强孩子的安全意识，还有一点也需格外注意，那就是看似安全的水域环境其实也会带来隐患，比如说潜水区。另一种则是暑期孩子更加常去的游泳馆。四川男童游泳馆溺亡事件曾一度引发了全网的高度关注与讨论。画面中，一个男孩玩水时不慎让泳圈脱手，他瞬间慌乱地在水中挣扎。这个时候，只有一名男子注意到了男孩在水里扑腾，但他并没有任何动作。小男孩挣扎了两分钟，体力耗尽，慢慢沉入水底。而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家长以及馆内的救生员都没有出现，唯一注意到男孩异常情况的男子也没有呼救。又过了四分钟，直到更多人发现小男孩已经溺水后，众人才把孩子拖到岸上施救。然而黄金救援时间早已流逝，孩子最终抢救无效身亡。
8: 那我们会天然觉得在游泳池里边相对应该安全了吧，
6: 那是
8: 还相对可靠，包括会有专业的救生员也好啊，有那么多会游泳的人也好，也没有复杂的水域环境。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很容易忽视对孩子的关注以及施救？
9: 咱们要去讨论这个案例的话，其实有很多是安全不到位的地方，爸爸妈妈的缺失，安全员的缺失，那么长时间安全员也没有注意到，也是有问题的。
8: 其实我们视频中这个小男孩他是因为这个救生圈脱离了他。
6: 这种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危险因素，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让他脱离我们的视线。就还是要回到一点，就是不能脱离我们的视线。
8: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救生圈就一定能救生啊，它照样是有风险存在的。
6: 如果说是在下水的时候要更好的保证自己安全，当然是穿救生衣，救生衣还得是要有安全带勒到我们的那个大腿，把整个绑住才行。我觉得首先我们如果作为家长哈，我如果带孩子去游泳，家长要对这个环境首先要有一个评估啊，这个游泳场馆它是否有足够的救生员，它是否这个有足够的安全措施，家长要做判断，要做评估，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再说回前面那个潜水区，家长也要警惕， 完全不会游泳的人，他哪怕在浅水区哈，你看水不深，他如果正常站立，他不摔倒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他一旦摔倒，那种天生的恐惧感就会让他失去平衡。特别是可能水底还有些滑呀，各种我们自己以前学泳的时候也试过，就在水里面，在浅水区，我们被同伴不小心推一下，或者自己不小心摔一跤，然后也是要挣扎很久。所以在浅水区也会导致一些这种溺亡的事件。
0: 是的，家长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在学习专业知识之外，从内心树立安全意识同样十分重要。女童海滩失踪案一度引发全民热议，也强化了人们对于父母看护责任的反思。事发于2023年10月4日，上海南汇新城海滩，一名4岁的小女孩和父亲在海滩玩耍，中途父亲因为取手机离开了小女孩。父亲离开后，小女孩在沙滩上独自等待了10分钟，然后走到水边，一个浪头打来，她摔倒了。之后，那个小小的身影在白色的浪花中彻底消失。半个月后，一个让人心碎的结果传来，在距离上海约90公里的宁波镇海区一处滩涂上，有人发现了一具女童遗体，经确认，正是半个月前在上海失联的小女孩。
8: 就是这个父亲真的是离开的时候很不负责。当下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只有你在的情况下，为什么把孩子一个人放在海边去玩耍？即使你有必不得已必须要离开的理由，是不是至少把孩子委托给一个你认为能够承担临时监护责任的一个成年人？
9: 我觉得这是做父母他的安全意识完全不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8: 我还知道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父母同时在带的时候，母亲觉得父亲在看着，父亲觉得母亲在看着，其实没有人在看。
6: 对，
9: 有一种责任分散嘛。
8: 对，责任分散就属于谁都不负责了。
9: 对，
8: 造成了人越多越混乱，反而越没人关注。
9: 我们从网上或者从新闻里面有时候也能够看到很多起这种因为家长看手机，结果就没有注意到孩子可能就出现呛水，甚至会出现溺亡的情况。这是家长们现在常常会出现的一种状况，就是家长认为我把孩子放在这儿玩儿，他就是安全的，然后呢，他的注意力就已经不在孩子身上了。
8: 对，
9: 很容易被其他的事情给吸引。可能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生活的环境还是相对比较安全吧，就是我们遇到这种事儿相对来讲很少，对，所以呢就忽略了这种小的这种意外可能发生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大家要提高警惕的。
8: 对，因为父母经常会有一种乐观偏差，觉得不会有事儿啊，恰恰是这个我觉得啊，小概率事件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0: 让孩子远离溺水，安全地度过暑假，全社会多部门都在积极地协同开展工作。教育部将防溺水列为重点专项治理，全国推行1530常态化安全教育模式，也就是学校每天放学前进行1分钟安全提醒，每周放学前进行5分钟安全教育，每个节假日放假前进行30分钟安全专题授课。暑期防溺水课正在各个学校上得如火如荼。而在江西，覆盖数百万中小学生的水花行动已经开展了6年，由政府组织免费给孩子上游泳课，技能会了，自救能力自然就增强了。除此之外，黑科技也用上了，通过江西广电的有线网络，让智能摄像头实现村村通，录入数据后，一旦孩子靠近不安全水域，摄像头就会自动发出提醒。
10: 遗憾新同学，该区域水深危险，请立即远离。
0: 黑科技一用，再加上4个1设施，即一块警示牌、一个救生圈、一根救生绳、一根救生杆，这套设施全省已经装配了11.3万处。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的立体防控体系，让暑期未成年人溺水事故率持续下降。
6: 中小学的老师暑假都是要轮流去巡堤，我们叫巡那个河岸边，巡那个鱼塘边，就学校周边附近哪里有危险水域的我们的老师都会轮流的去巡逻，那包括我们的街道办、我们的网格员社会的各种力量，这些都是已经卓有成效的一些事情。

0: 除了亲水活动，外出旅游也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的休闲项目。部分家长以锻炼孩子的勇气和体魄为由，甚至带孩子去未开发的野山探险，这极易让孩子陷入危险境地。就在云南虎跳峡，一名9岁男孩跟随父亲和奶奶在未开发的路段徒步时，不慎失足坠崖。
1: 哇天哪！
2: 要不要救援呢？要不要喊救援呢？
0: 当医护人员赶到时，男孩因头部受伤严重，已无生命体征。而就在不久前，河北涿州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北京铁陀山附近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后，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贸然前往，最后却因为手机信号缺失加之迷失方向，被困深山4天4夜，在消防公安等部门近300人的地毯式搜救下，4人才成功获救。
1: 情况也是很难的，我和我媳妇儿正处理工作，他们俩也在等着，没有在提前在场，如果是一时冲动是在参加的那些太冒险了，以后
3: 虎跳峡这样一起案例啊，我之前在网上也刷到过。就是说我们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一个极度的没有责任心，从我的角度来认为，极度的不专业，极度的没有责任心，没有安全意识。因为他是未被开发的地方，已经设置了这个警示牌，禁止你去游玩的地方，你还要去，这是第一。不但你要去，你还带着你的老人和孩子一起去，
4: 最危险的两类人群，
3: 是不是啊？第三个就是你自己又缺乏一些基本的技能。你看，我们从他孩子摔下去以后，他去抢救的这个过程，孩子在摔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是受伤的，如果说他怀疑他可能有脊柱损伤的话，我们就不能再动他了。
4: 这两个地段全都是未开发的，甚至未对公众开放的，很多家长知道存在一定的风险，还是会选择去做这样的冒险的，这背后是什么心理的动机？
5: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还是有一种侥幸的心理的，就是觉得不会降临在我的头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人本性里面是有冒险的基因的，就是我们想要去做一些平时做不到的事情，愿意做一些这种比较另类的事情，或者说愿意去挑战，我们要征服大自然嘛，对吧？我们要这种就是有征服的感觉，很多人被这种感受所吸引着。还有一种我不太清楚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也有一些人哈，可能是因为了流量啊，为了博眼球啊，他要去走一些我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线。
4: 其实我觉得有些家长对于那种危险的预判都是不够的，他未必具有能驾驭这些路段的能力，连他自己都未必有。
3: 对呀，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呢，比如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风险，落石啊，坠崖啊，坠落啊，你还有深山里面还有毒蛇，蛇虫鼠蚁，是吧？各种风险都有。
4: 假如我想带孩子去大自然，
3: 去安全的地方，
4: 去这样的山野，有哪些建议？除了地点的选择之外，还有其他的方面需要做哪些准备？
3: 首先你要在你的装备上你要下功夫，特别是通讯设备，你的电量要足。第二个，你像有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没信号的，你是不是要带卫星电话，是吧？这些求救的这些装备要有。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一些补充能量的要足够有啊，预防低血糖，预防一些这个突发的状况。第三个呢，是一些应急的药品要有。第四个呢，是求救的设备，就现场求救的，像口哨啊之类的啊，保温毯啊，这些东西，这些就是急救的设备装备，包括水都要有足够的啊，这个是对自己安全的保障。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结伴，要有更多的人在一起啊，互相帮助啊，要有结伴，不要说我自己带这个孩子就去了啊，要有结伴。第三个呢，最好就是参加一些有主办方有组织的活动，它相对会更加安全。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出去之前一定要报备，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的身边的亲人或者其他的人要进行一个报备，我今天带着孩子去了哪里啊？但如果你什么时候没有回来或者什么情况下，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会知道你大概去了哪里，往哪个方向去了啊？如果什么时候他打你电话打不通了或者什么，他可以帮你报警，不至于你在上面可能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0: 暑假将至，让孩子们玩得既开心又安全，

0: 是每位家长的心愿，也是家长与社会共同的责任。或许每个家庭也需要来一堂暑假第一课，家长教会孩子怎样规划暑假，怎样自我保护，同时也提醒自己孩子身边有哪些安全隐患，把预防做在前，而非后悔于事后。
1: 最后我们可能还要说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到了暑假，其实对于家长最困扰的一点是有的是双职工家庭，家长没有时间管孩子，孩子又放假了，也造成了孩子在户外可能遇到风险的更大的可能性。我们社会还有哪些可以兜底的办法帮家长们解除这种困扰啊？
2: 比如说社区可以成为第二个监护人，像有一些地方呢，他们就会去把这个社区里面闲置的一些用房来改成可以供孩子去玩的，或者是去来活动的，这样就从没有人管就变成了一个有人管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就是可以给孩子们找到这样的一些又能
3: 托管的机构，
2: 对，又能去玩又能去拓展体验的一些像夏令营或者托管班或者是一些活动，至少孩子在那里还有一些小朋友可以一起去玩，他有他的社交的这个活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可以轮流请假或者是什么来把年假呀放在这种时候带着孩子去玩，让这个假期呢能够变得更丰富多彩。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对他进行这样的一些教育，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我们的这个陪伴的时间。
3: 这里呢我也提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呢，就是暑假的时候因为自己双职工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把孩子送到农村老家去，我觉得这个也是具有一定风险的，我们要去考虑。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城市里面生活，他对于那个陌生的环境有很多陌生的风险，他没有办法评估。而且爷爷奶奶可能年纪大了，可能在这些方面他们会觉得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可能就是风险。
1: 就像野外的河沟，在城市其实我们不容易见到，
3: 是的，
1: 反而确实是到了乡村。
3: 是的，所以这一点呢也需要给大家提个醒。
0: 没错，孩子在农村地区的溺水风险要如何防范呢？全国多地成立的五老队或许是个不错的解法。
4: 暑假期间请不要到干江和池塘里面去游泳，以免发生意外。
0: 五老队也就是由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安全教育队，他们既宣传防溺水知识，也对重点水域进行常态化巡查。
1: 其实孩子和危险之间的距离要远比我们想象的近得多啊！家长有的时候呢是对于孩子的危险而不自知啊，或者说我们很难站在一个孩子的视角去看待周围的事物，所以需要我们家长一定要时刻警惕，一定要做到防患于未然，集我们各方之力，让孩子拥有一个健康、快乐、安全的童年，尽情地享受这样一个美妙的暑假。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新海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星星，
10: 命运从此错位，
11: 亲爹不要的，
3: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11: 费家也不要的。
12: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1: 啥样俺都留。
1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4: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1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5: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2: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5: 里少麦
10: 跌宕上演。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小刘今年31岁了，大学一毕业他就和大学相识的女友结了婚。为了让小刘没有后顾之忧，父母不仅给他买好了婚房，还给他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可是父母对于儿子的美好期望却被小刘亲手摔了个粉碎。
1: 他赌博啊，还在持续中，赌球、比特币，已经到20几万了。
2: 希望用心理看看能不能赚点。
0: 儿子沾了赌，葛女士惊慌不已，父亲刘先生更是气愤难当。
3: 我就把他拉黑了，我厉害的时候我都想跟他断绝关系了，甚至我都想把他从族谱上面除掉。
0: 更让父母没有料到的是，儿子不仅赌输了钱，还赌掉了几乎整个人生。别人求而不得的安稳工作，儿子轻易辞掉了。
1: 他现在也没工作呀，辞职了呀。
0: 曾经恩爱美满的婚姻也彻底破裂了。
2: 他就在那哭了，崩溃了。
1: 对不起儿媳，我真的每天我都生活在悔恨当中。
0: 葛女士的悔恨和痛苦究竟源于什么？随着调解持续深入，这个家最大的隐痛也随之浮出水面。
1: 你看你，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 不是，我自己照顾不了呀，对不对？
1: 你这个狠心。
2: 我
0: 到底是小刘的什么想法让葛女士无法承受，彻底崩溃？小刘被赌掉的人生还有挽救的可能吗？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被赌掉的人生。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当事人是母子二人啊，妈妈葛女士，儿子小刘。我们先了解一下你们二位各自的诉求。
1: 儿子现在就是很颓废，不务正业吧，他赌博啊还在持续中，他现在已经妻子也离开他了，工作也辞了，债务不断吧。
4: 目前这种现状都是因为赌博所造成的是吗？
1: 对，就想让老师劝一下他，解决他这个赌博的问题。
2: 我以前赌博嘛，已经算是戒掉一段时间了。
4: 多长了？
2: 2个月到3个月左右吧。
4: 就是刚刚开始戒掉
2: 啊？对，因为我感觉有目标了，不太那么迷茫了，
4: 所以就可以不用赌了
2: 啊。解开妈的结以后让她吐点资。
4: 到目前为止这个债务还有多少？
2: 粗略估计不到20000块钱。我爸说不给我还，让我自己还。
0: 在母亲葛女士看来，儿子目前糟糕的人生状态全是赌博造成的。眼下儿子的赌债尚未还清，儿子居然还在觊觎他身上的钱，这让他不由得担惊害怕。
1: 担心，我真的很担心，现在是心惊胆战。
0: 据葛女士回忆，儿子之所以会沾染毒瘾，源于大学时的一段经历。
1: 刚开始的时候他买彩票欠人钱，店主就上门讨债啊，追到家里来了，我们都很吃惊，怎么会欠钱。
0: 起初的几百块钱借款，葛女士和丈夫没有深究，直接帮儿子还了。但是让葛女士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从这个时候起，赌博的种子悄然种下，而她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1: 最多的时候是在疫情，我们全在居家隔离啊。忽然有一天跟我说，妈，我欠钱了，人家问我要债，一下子要3万。
4: 是因为什么产生的这个3万的债务？
1: 他说是投资。我慌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呀，我只是想快点给他把这个债务悄悄的
4: 了了。
1: 对，了了就没事了，好像是。我瞒着老公，我怕他生气，我借钱了，我就拿着钱眼睛我手抖啊，掉下来了。爸爸就在沙发上一下就看到了呗。爸爸把我给他骂了一顿。
4: 小刘那个3万块钱是真的是投资吗？
2: 丢进去赌博了，感觉工作的钱不够我消费，然后我去投那个虚拟货币， 结果它就跟股票一样一直在跌，那个币种几乎清零了。
4: 你怎么想到开口找你妈妈要钱的呢？
2: 我感觉还不上，征信不好。再说催债电话一遍遍打，心理压力也有。
4: 走投无路了是吧？
2: 没办法了。
4: 这事儿最后怎么解决的？
1: 把钱给他了。
4: 还了？
1: 没有还，一转身这钱又没了呀。两个月之后，陆陆续续的就各种的催款电话，而他留的是爸爸的电话号码。
4: 这些催款电话全打给他爸爸了。
1: 对，赌球、比特币，已经到20几万了。
2: 因为赌博赌的，爸爸掐得很紧，每天的抽烟，跟朋友偶尔出去洗洗澡、按摩、吃饭什么都要问家里去要，我就感觉让我过得不舒服。
4: 也就是说，你想要更多的经济上的自由，
2: 对，
4: 所以才会开始这些。
2: 对，那个3万块钱，妈妈给我的时候，当时是确实还了，后来又赌博，继续借。
4: 这个时候的心态是什么呢？
2: 希望翻翻身吧，小心心里，看看能不能赚点回来。
4: 为什么留你爸爸电话？
2: 当时我应该是单纯的认为留父母的电话，给的额度会高一点。
4: 那你留父母电话时有没有想过催债电话是打给父母的？
2: 那已经那样了，跟家里说嘛，坦白啊，爸妈先还，只要人活着还能赚吗？
4: 他们有这个底子可以替你先担着吗？
2: 不是很清楚的。
4: 你承担什么呢？
2: 啥也没承担嘛。
4: 你把这个债务担子以及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这么轻松且轻易的就这么移交给你的父母了，你是心安理得的还是心怀愧疚的？
2: 当时是心怀愧疚。
1: 我们也很失望，也伤心，怎么变成了这样，跟我们以前的儿子好像是相差太大。
0: 葛女士不敢想象，曾经听话懂事的儿子如今居然成了个赌徒。更让葛女士匪夷所思的是，儿子赌博居然只是为了他。

贪图享受，吃喝玩乐。短短两个半月的功夫，儿子的赌债就从3万滚到了20万。为了让儿子安心工作，葛女士和丈夫思索再三，揽下了儿子全部

0: 工作呀，辞职了呀。
1: 什么时候辞的职啊？
2: 去年10月1日，那时候是去报名去香港，也挺可笑的，给人看墓地。我天真以为那份工作是真的。
1: 那份工作跟你这份工作相比，吸引你的是什么？
2: 1个月3万块钱，
1: 收入更高。你当时想着要更高的收入是想要干什么呢？
2: 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雇个女佣，看看孩子，然后洗洗衣服啥的给我。
1: 所以你想赚更多的钱，是想过着更舒适的生活。
2: 对。
1: 我还以为你想赚更多的钱，是赶快把这个钱还给父母呢。
2: 那你说我赚的钱不给他们，给谁？欠债那不是1个月3万块钱，简简单单就还清了吗？
1: 赚到了吗？
2: 没，被那个人忽悠了。这以后没下文了，
1: 也没说法吗？
2: 就退了所交的所有的钱，
1: 然后你的工作就没了。
2: 对，
1: 那这雪上加霜啊。
2: 所以说急头晃脑了，这一年又到甘肃去了解项目，又亏了15000块钱。
1: 怎么想到去甘肃呢？
2: 在网上看的项目。
1: 网上看的？
2: 就不劳而获的一个项目吧，想赚轻松的钱。
1: 需要带钱去？
2: 对，10000。
1: 哪来的钱呢？
2: 妈妈给的。
1: 打水漂了？
2: 打了。然后就从甘肃回来打工了，毕竟需要先生活，身上没钱了，说30块钱一个小时，没想到又遇到骗子。再接下来就是没怎么干活了，直到现在为止，我开了个拼多多小店。现在来说能看到希望，既然做好了小店，就好好坚持做下去了。
1: 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在持续那些
2: 啊？没有没有，
1: 一次都没有了。
2: 当然没有，就没往那方面去想过。我感觉有目标了，可以改变这些。
3: 是这样的吗？
1: 你不相信是吗？妈妈这边，
3: 我不相信。
1: 所以他辞职有没有提前跟你们商量？
3: 没有，就说我要辞职，我要去香港。他是那一种。我没有钱，我要过好的生活。
1: 不会勒紧裤腰带度过困境？
3: 对，不会的。
1: 不会约束自己？
3: 对，怎么劝也劝不住。刚开始还觉得还是有点上进心了，感觉很高兴。哎，慢慢的，他的心态是这份工作我不适合，我不干了，我去干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工作就是来钱快。
1: 妈妈看到的是这种不踏实的。
3: 对，还是无可奈何的。
4: 对于自己欠下的20万赌债，小刘根本眼都不眨一下，全交给父母，完全没想着还债的事儿。在他心里最重要的就是挣大钱，最好能一夜暴富。离职后的一年多时间，小刘四处无着，接连被骗。看着如此不着调的儿子，葛女士无奈万分，而小刘的父亲气得直接要断绝父子关系。
1: 那个时候你们重视了没有？
5: 没有，我就是批评过他，我因为买个彩票吧，也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1: 到那个3万块钱，爸爸知道以后是怎么看儿子这个行为的？
5: 这个3万块钱也不是妈妈说的那样，他这个钱放在兜里面，在床上，我去动他的衣服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兜老是沉沉的，我给他一翻，翻出来的是现金，当时他跟妈妈解释的，我也相信他了，当时以为他是投资了嘛，我也没有过分的去了解，
1: 没有具体了解。
5: 对，直到后来。包括银行啊，他们都打电话催债的时候都找我，我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为父母吧，怕他一是他的信誉不好，在单位在社会上站不住脚，想快给他了结了这个事情，我就把他的账单全部要过来。我这个人是比较理性的，一次以后对我心灵上的伤害也比较大，我对他也就慢慢的失去希望。他的这个赌这个概念比较宽泛，并不是单纯的赌钱。
1: 是的。
5: 他在网络上相信任何一个东西，他都赌一把。
1: 就他所谓的投资也好，包括后面的找工作也好，其实从他的人生角度，他都是在赌。
5: 对。
1: 那爸爸怎么理解儿子的这个心态呢？
5: 他想的生活太美好了吧，他就不安于现状，不想处理，跟我说：“爸爸，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不用上班，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
1: 轻松的赚钱。”
5: 对，所以我一看他这样，就已经躺平了，别人又劝不进去。我考虑的比较严重了，有可能那要吃牢饭的了。
1: 到最后产生了不好后果的时候，你们还能交流吗？
5: 我就把他拉黑了，我厉害的时候我都想跟他断绝关系了，甚至我都想把他从族谱上面除掉。

0: 现在还有债务，你这次是怎么想？
1: 我不想再去做一些无所谓的付出了，他又不回头，一直在堵的路上，我的工资打他的债务是远远不够的，没完没了的。
0: 他说他现在找到了一个目标，好像有点起色。
1: 这个孩子吧，他没有自律能力，干事情不能持之以恒，或许干不上一个月，头天子不见效，可能就又打水漂了。我的希望就是让他踏踏实实的。
2: 对于小刘的事业选择和发展，父亲刘先生抱的态度并不乐观。在刘先生看来，儿子好逸恶劳，不肯吃苦，不管是赌博还是找工作，都是在做着一本万利的美梦。刘先生担心稍不留神，儿子很可能又会走偏。谁也没有想到，伴随着儿子离职，小刘的父母还面临着另一个更致命的打击，儿媳出走。就在今年二月，出走两年的儿媳还跟儿子把婚给离了。
1: 当时他后期的出走吧，导火索就在于我家属有一句话说他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嘛，这就他自己说说的，就像一杆压在身上的稻草吧，把他压垮了。
3: 对不起儿媳，我真的每天我都生活在悔恨当中。
2: 为何儿媳的离开会让葛女士如此痛苦？稍稍平复情绪之后，葛女士吐露出了这个家庭最大的隐痛，一个让所有人都备受煎熬又不得不直面的残酷现实。
3: 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出了件意外，孩子现在是脑瘫。
0: 那这个照顾不容易。
3: 对呀，不容易。反正是我跟儿媳，
0: 原本是儿子应该承担的很多责任，
3: 对对对，
0: 就你们和儿媳替他承担了。
3: 对，就是这样子的。
0: 你觉得为什么你妈妈说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4: 他回家以后一直在跟家里强调，看了那么多年孩子，就是还是我不负责任的问题吧。我媳妇儿她是为孩子付出了青春，付出了生命，一个人看孩子看得比较压抑。当时我们两个人在吵架嘛，我妈说了那么句话，她就在那哭了，崩溃了。刚开始孩子还小的时候，我还能偶尔帮忙，然后孩子越来越大，孩子也不舒服，我就是说这个耐心脾气越来越差，我又不想看，然后就跟老婆找各种理由撒谎，说我加班啊，很长一段时间不回家，责任心确实没那么强。
0: 他跟你离婚以后，你有后悔什么吗？
4: 没有，反而感觉解脱了。
0: 有什么让你感觉到痛的吗？
4: 没有。
3: 儿媳是伤透心了吧，也后来也慢慢的也理解了。爸爸反倒说儿子那么烂，没希望了吗？让儿媳逃生吧。
0: 爸爸觉得反而耽误了他，是吗？
3: 对。
0: 现在孩子多大了？
3: 快9周岁了，现在给我。
0: 那就变成你一个人的事情了。
3: 对，孩子不能断脚康复，一千也不能断，全是我。
0: 这担子很重啊。
3: 我原来还是100零几斤呢，现在都变成80几斤。儿子还要不时不时的，妈今天多少钱，妈明天多少钱。
0: 你自己承受得了吗？
3: 承受不了啊，现在每天就是2个小时的睡觉啊，我还要看孩子呀。
0: 孩子现在状态怎么样？
3: 现在孩子的状态1天比1天好。
4: 一天比一天好。
0: 你在这半年相较于从前照顾孩子这方面有什么变化吗？
4: 没有变化，实话实说吧，如果父母不在了，我面对不了啊，我受不了啊，甚至是有想，如果说父母真的不在了，我就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去吧。
3: 你敢？你有这样的想法？
4: 我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努力要挣赚钱呀。
3: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4: 不是，我赚钱去给他更好的生活呀，我自己照顾不了呀，对不对？
3: 你这个狠心，
4: 我照顾不了，你让我怎么办呀？
2: 儿子小刘的一番话彻底激怒了葛女士，葛女士再也遏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对着小刘不断的怒吼和捶打。对于葛女士而言，虽然孙女罹患

0: 脑瘫，但她作为奶奶从未放弃过孩子的治疗和康复。可是作为亲生父亲的小刘却只想着推卸责任，甚至提出抛弃孩子。葛女士简直心如刀绞，母子对峙之下，调解现场场面一度失控。见此情形，观察员潘勇拿起话筒，他痛斥小刘一定要迷途知返，切莫越陷越深。
1: 小刘这种责任心，这种担当，你确实是很欠缺的。父母帮你养育你的小孩，付出了那么多爱心、金钱、精力、身体，所有的一切你所应该承担的责任，父母帮你承担了那么多，你这个时候还要给父母添麻烦，妈给我点钱吧，帮我还债。你觉得你是做儿子称职，还是做丈夫称职，还是做父亲称职？你不仅仅是玩牌赌博赌钱，你是在赌人生，想不劳而获，想投机取巧，想把赌博当成一种翻身的手段。有哪个靠赌博发财的？还又不愿去吃苦，是吧？什么事情都觉得想象中很美好的。我看到人家可能中一个奖，人家得几百万，得几千万，那是多少个人里面一个，人家花了多少钱去抽这个才可能碰到一次。你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你去做那些事情，想通过那个发财，那你这个不是认知问题吗？你说你中间换了很多岗位被骗，我可以理解为你的认知支撑不了你的选择，你的认知让你的很多选择是错误的，你的这个能力和付出支撑不了你的欲望。你可以家里是这种状况，你去泡澡还说没有什么事情，你自己想想你应该吧。你是完全是为自己活，然后把自己的一些单子扔给父母，你怎么能这么自私？这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事吧？我觉得你还有点执迷不悟。你说希望父母拿钱让你继续投资，投资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你现在不是自己喜欢什么做什么，你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这个时候还抱着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想去赌人生，想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想去逃避，想把小孩送福利院。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妈妈的心里面在滴血，我能感受到在你妈妈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伟大的那种爱，我听的都是非常非常难过。为什么哭啊？是你造成的，你做儿子的怎么能做到这一步？不要去想些什么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也不要碰到困难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就去逃避，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做好眼前的能做好的事情。
2: 你说你的儿媳不是个好妈妈，反观你自己，你也不是个好妈妈，你是溺爱她。你的小孩走到今天啊，跟你们家的教育应该是脱不了干系的，你们的家境应该来说还算还可以的。我相信你在物质上对儿子来可能是相对比较宽松的。第一是有这个财务的危机，就出现在学会买彩票嘛，那是真正不幸的开始了。然后你作为妈妈这边，你是不断的指责他、批评他、数落他，但是又不断的在帮他兜底，所以他从来没有为他自己犯下的这些错误付出过任何的代价，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会管他，你们对他太好了。他有一些爱好，泡脚、吃饭、抽烟，全部都是不要付出什么就能得到的爱好。你儿子是个没有责任心的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温室里长大的这种现状，所以以前在没有发生重大事情的时候都是你好我好，你看不到这些东西，一旦碰到挫折的时候，碰到困难他就是退缩。小刘啊，你妻子跟你离婚，你说我解脱了，其实恰恰相反，你失去了又一个救命的稻草。你想一下，除了你的父母还有你的妻子，还有哪一个愿意这样的无偿的帮助你？其实解脱的是你妻子，你是离深渊又近了一步。其实你从内心给我感觉你也是个小孩，所以你到现在为止走到我们这个现场，你还是要求爸爸妈妈给予你金钱上的支持。我也反对爸爸妈妈再支持你，你真的要自己承担起这些重担了。爸爸妈妈他现在为你在抚养孩子就是你已经最大的支持，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你可以出去闯啊，你为什么非要他们给你钱去开店呢？ 我觉得爸爸妈妈真的是要放手了，你们已经做的太多太多了，承担了原本不该由你们承担的东西。如果你一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你就不能成长。只有你自己站起来，而不是让人家把你扶起来，你才能找到你自己。
3: 小刘，你所有的这些投资项目、赌博、买彩票，就没有一个是有脑子的事儿。然后你想要啥呢？要赚到大钱，你想过更舒适的生活。我不知道你的舒适定义是什么，你不舒适吗？从小到大，你的父母本身就是正直的，很好的去生活的人，他们没有善待你吗？你的婚姻得到了自己爱的人，也是爱你的人，这不幸福吗？不舒适吗？老天给你的舒适，你都忽视和放弃，所有自身得到的幸福都不算，抛弃破坏，然后去追求那些奢靡的东西。我不知道你脑子里边这些价值观哪里来的呀？今天的你还一直在往深渊的更深处滑行。你说你过舒适的生活，可是你置全家人于万劫不复。你老婆不跟你遭罪吗？你女儿不跟你受苦吗？你父母不陪着你绝望吗？你把你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全部都给毁了，我不懂你的舒适是什么呀？妈妈这边，你是等于把儿子拴到裤腰带上了，你要拖着他走。儿子是你一手带大的，如果说养坏了，培养出一个只懂享受的孩子出来，你今天的苦和罪，那也是必然结果吧。天下可怜父母心，能理解你的心情，但你这辈子也总得做对一件事情吧。就算替儿还债，你也只还了孙女的债。如果说你把一个命运不济的孩子把他给养好养大，是你力所能及的事情，你就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剩下的事情交给他自己。
0: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指出，小刘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不要再逃避问题。而作为母亲，葛女士应该学会放手，让小刘学会独立，真正面对自己的人生。随后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一落座，朱永卓老师就询问了小刘接下来的生活打算。
4: 你现在是生活费是从哪来？
5: 家里给吗？
4: 我首先你得学会养活自己。
5: 小店嘛，你这个卖东西开门头，如果是没有经济支援，这个店就开不下去了。
4: 你爸爸已经明确了他不愿意啊。如果这次钱收回来，当然大家都好，如果收不回来呢？
5: 前面那半个月我确实我感觉生意这个东西不好做，但是后面这半个月我有点信心了。
4: 也看得出来你很想做这个事情，你跟他们谈一下，让人家看到你这个成长的这个希望。
5: 是，
4: 你父母投不投钱那是他们自己的意愿，不能强求。
5: 是，
4: 那就脚踏实地的干啊，把自己能养活，把自己撑起来。你确实跟之前的你不一样了，我相信他们多少也会愿意付出。
0: 朱永卓老师劝导小刘，只有自己先做出改变，才能让父母看到希望，进而选择信任。而对于患病的女儿，朱老师也教育小刘要有父亲的担当，试着陪伴女儿康复和成长。
4: 你的女儿在你心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位置？
5: 刚出生下来，大夫跟我说，小脑有个创伤，就是缺氧，造成了头痛，不愿意面对，自己一个人去，照顾女儿，
4: 你可以
5: 照顾不了啊。
4: 对，没关系，你可以跟你妈妈一起分担吗？
5: 我可以去说说话什么的，和，抱一会儿都可以。
4: 对对对，你就是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嘛，最起码让你妈妈心里有点宽慰嘛。
5: 是。
4: 对你的父母有感恩之心，在他们难受脆弱的时候，你得去帮他们去分担，比如说对女儿的照顾上。
5: 是。
0: 而在密室另一边，周静再一次提醒葛女士，要想儿子真正转变，作为母亲首先要学会狠心。
2: 其实你想一下，就是你儿子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想一下你是不是有责任。第一次你帮他还钱，马上就跟他还清了，他什么教训都没有收到，最后这个代价是你承担了。 如果你第一次你没有那么快的帮他还这个债，他可能后面不敢这样借了。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吧？
6: 意识到。
2: 他要真的是要改变，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放手了。有一句话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你知道吧？他反倒是到社会上去碰撞以后啊，经过摔打，他可能会慢慢变好。但是如果你还要出手相助，你把他那种锻炼的机会你就掐断了。
6: 我也没什么，也没什么给他的了，都让他给掏坑了也没有。
0: 除了放下本属于儿子的责任担子，周静老师认为葛女士当下的生活重心是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帮助小孙女儿平稳康复。
2: 你现在最重要是把自己调整好，如果你现在还是这种状态哈，你的身体都要出问题了。
6: 我现在是孙女的康复师，孩子又是没有认知啊，各方面什么东西都不行。我们去跟爷爷去青岛，人家指导我学科拿药，我就在讲自己什么东西，很累，真的很累。
2: 所以你现在你就做好这一件事就可以了，你不管从精力还是金钱上都不足以再支持你再做其他的事了。
6: 嗯，对。
0: 为了小孙女，葛女士已经耗尽心力，她已经没有余力再为儿子承担更多了。走出密室，她对儿子能够彻底狠下心吗？经过此次调解，小刘又能否彻底悔悟呢？密室回来再揭晓。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结束，我们先看一下大家是什么想法，对于未来有什么规划。小刘先说吧。
5: 先做好自己，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尽量不给家里添负担，不用父母去帮忙还款啊，自己先打工嘛，再想其他的更长远的东西。赌博的话，纯纯的就是说自己知道这个是错误的东西，自己一定要去做。
3: 你如果不能为你的父母、你的老婆孩子提供更好的经济保障，首先你不能让他们负债累累。我希望你以后还有做人最基本的善良和责任，对自己的女儿保底，让你的女儿还有那么一点福气，能被家人照顾和陪伴成长。
6: 妈妈跟你说，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给你一分钱的资助了，照顾好你的女儿，我都觉得已经对得起你了。我希望你自己能现在踏踏实实的去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先干了。
3: 小刘，
5: 谢谢老师。
3: 当天下有一个人真爱你的时候，这个爱不可以被消耗的，更不可以被伤害的。
5: 啊，好，谢老师。
0: 在调解末尾，小刘承诺从今以后自力更生，逐渐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葛女士也表示今后会好好照顾孙女儿，让儿子独立成长。希望母亲葛女士能够明白，过度替孩子去承担她的人生，反而对孩子是一种伤害。只有让孩子在不同的选择中塑造自我，在大大小小的挫折中学会担当，才能让其快速成长。而对于小刘而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勤奋和智慧获取财富，而非投机取巧、铤而走险赌上自己的人生。希望母子俩都能够自我反思，祝愿这个家能够摆脱过去的阴霾，重获阳光和新生。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我们国强手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是第四代传承人马国峰。
1: 来，给四号桌接上。啊，给打个折嘛。
2: 谢谢马总。
1: 哎，好，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好，
0: 在大厅招呼客人的是我的哥哥马国强。我们哥俩从小跟着爷爷和奶奶学做手抓羊肉。做出最地道的手抓羊肉，食材选择至关重要。我们选择的盐池滩羊生长在矿物质丰富的盐碱地环境中，这里的半旱草植被造就了优质的滩羊品种。
1: 老马，把羊赶过来。
0: 帮我们选羊，先摸一下这个羊背，哎，羊背也持平了，肥瘦也合适。
3: 这个
0: 就是。啊，再看一下羊尾，羊尾也瓷实了。第三是摸这个羊胸，紧实了，持平了，就说明它的肥瘦就合适。还有一个关键点呢，咱们就是选羊是看它羊的这个年龄，年龄一般就是把这个羊的口打开。看它的牙齿哦，你看它这个是小白牙，应该是在周岁左右。这个羊我看就符合咱们手抓羊肉最好的食材。 用冷水浸泡羊肉，去除鲜肉中的腥味物质，将羊肉渐次放入冷水中。大火煮开，转为文火，这样做出来的手抓羊肉才口感纯正，肉嫩而富有弹性。白水炖煮，依次加入26种香辛秘料，整个制作过程不加入一点盐，盐作为强电解质，会破坏羊肉的细胞膜，使肉质中的水分渗出，失去弹性，口感变老。闻香变火力，抓气变生熟。近两个小时炖煮后的滩羊，肌肉纤维软化，饱含水分，羊肉不腻不膻，丰盈鲜美。装盘之前盐才会登场，既增加口味又不影响熟肉口感，双倍提鲜。
2: 来屋中吃手抓就要吃这种肥瘦相间的，又嫩又滑。
4: 又香又嫩，吃了一块还想多吃几块。
5: 来屋中一定要尝一次屋中的滩羊手抓羊肉，自然吃过千百风味，也显得美中不足。
0: 一块肥美的手抓羊肉，蘸着蒜醋汁一整块入口，这是屋中最地道的吃法。所谓人间至味，就是每一种代表乡愁的味道。
6: 我来吧。
7: 是我对不住你。
6: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7: 我走了，你保重。
6: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7: 师傅，开车。
6: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7: 什么？
6: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7: 听不清。
3: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金列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国务委员盛贻勤近日在江西调研，以下来看央视的报道。
1: 国务委员盛贻勤23号至26号在江西调研就业、体育等工作。他先后来到景德镇市、九江市、南昌市，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就业创业、体育产业发展等情况，并与地方政府、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积极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努力实现居民增收、内需扩大、经济发展良性循环。
0: 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加强领导，统筹安排，精心组织学习培训，深入开展宣传阐释，全面抓好学习转化，组织推动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全面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大力实施四粮融合促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整治提升行动，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更好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推进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有

0: 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着力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着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用实干实际增强老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拧紧整改责任链条，坚定不移狠抓办案，较真碰硬整治民生顽疾，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以更务实的举措、更扎实的作风抓好整改。要坚决打好三大突击战，继续集中力量靶向发力，持续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从严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集中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扎实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企业工作。昨天，我省召开中期情况汇总会，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省长叶建春、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出席会议。
0: 尹洪指出，在中央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省委省政府和南昌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落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要求，下沉开发区和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上下联动，政企互动，全面摸排，分类调研，及时整改，清单督办，不断提升服务企业工作质效，切实增强了企业发展信心和活力。我们要进一步梳理细化问题台账，坚持分类处置，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跟踪问效，要精准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诉求，靶向施策个性问题，集中破解共性问题，协同攻坚老大难问题，以实际行动赢得企业认可。要持续放大惠企纾困政策效应，抓紧优化完善政策举措，持续稳定发展预期，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尹洪强调，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积极学习借鉴南昌的做法，扎实深入开展近园入企调研服务，自觉以一线调研摸准实情，以靠前服务破解难题，切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护航企业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上，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以调研服务企业转作风促发展，坚持以上率下，突出问题导向，转变工作作风，强化督促落实，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贯穿调研服务全过程，加快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徐令毅指出，要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切实把省会引领战略落到实处，坚持立党为公，克服怕为企业服务的错误观念，始终出于公心为企业服务，为企业解难题，坚持为民造福，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和企业家，摒弃不重视纳税人的错误思想，坚持科学决策，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与企业家相互尊重，谈心交流，解剖麻雀，精准把脉企业需求，坚持真抓实干，立足实体经济这个高质量发展根基，与企业讲真话，摸实情，解企忧，促发展。徐令毅强调，各地要实行党委政府动员，经济部门与非经济部门协同，强化为企服务，培养各级干部树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为企业解难，助企业发展的思想观念。要学习借鉴南昌市经验做法，先谋后动，出好题目，更新观念，尽职助企，深入开展近园入企调研服务，推动学习教育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要及时回应企业问题诉求，

0: 全力推动生产要素集中到高科技、外向型、市场潜力大、发展前景好的企业，让企业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切实做到政府有信誉，企业增信心。叶建春在会上讲话，南昌市介绍调研服务企业主要做法，省发展改革委汇报有关文件措施起草情况，省委金融办、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做了发言。
1: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0: 牢记嘱托，强国有我，行走干婆感恩奋进，法治干婆行2026年江西省高校学子暑期大思政实践活动今天启动，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
1: 在江西，有这样一群科研人员，来自高校院所，常年蹲在企业一线，既要写论文，更要解生产难题，他们就是科技副总。今天我们跟随来自省科学院的科技副总，看看他如何帮企业啃下技术硬骨头。
2: 牛博，这是我们在广丰瑞远的果渣，你看一下能不能把它作为生物饲料啊来利用。
3: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这个果渣是一个的资源。
4: 记者见到张森旺时，这位科技副总正对着手机屏幕与省科学院其他同事进行远程会诊。江西瑞远饮品主营鲜榨果汁，果渣处理一直是难题。
5: 每年产生1万到1万5千吨的这个果渣，暂时的是放在冷库里面去进行保存，那我们增加非常大的一个成本。
4: 张森旺详细记录下果渣的日产量、含水率、现有处理方式及成本，又拍了十几张照片一并发送给院里。几天后，记者跟随张森旺返回省科学院实验室，牛凯敏博士已经搭建好小型液体发酵装置，正在用日远公司带回的柚子渣样本进行试验。
6: 通过液体发酵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液体的方式呢，能最大限度的这个保留它的维生素啊，让它可以变成流体，然后去进行发酵，给动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饲料原料。
2: 我们科学院有多个研究所，包括材料、生物、能源、化工等等，企业有需求都可以联动的。我就像一个接口，把企业的技术痛点对接给最对口的团队。
4: 助企以来，张森旺已经帮助企业获批2项发明专利，新增研发投入300多万元，转化成果创造经济效益3000万元，还带出了一支15人的技术团队。
5: 他来了之后呢，不光帮我们解决了具体的技术难题，更重要的是他帮我们搭建了研发体系，让我们自己也有了创新的能力。
4: 对张森旺来说，科技副总这个身份也在倒逼自己成长。过去只要专注写论文、做实验等单一研究，现在还要懂市场、懂成本、懂企业管理。
2: 在企业里面，我经常是找销售聊天的。其实，我问一下，这市场上最近有什么新的动态？客户、消费者有什么新的需求？现在是以一种叫做市场化的思维、产业化的思维去做科研。
4: 目前全省有1100多名像张森旺一样的科技副总，下沉企业深度参与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和战略规划。不久前，江西出台科技副总专项计划实施办法，提出省市县三级同步开展科技副总引聘工作，持续引导科创人才向产业一线集聚，加速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
1: 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已全面启动，在我省2026年高招现场咨询会上，380多所省内外高校为考生家长答疑解惑。
0: 今年各大高校推出多项宽松录取政策，专业组实行填四保一、填六保一，大类招生可自主分流，转专业不限名额、不限次数。
7: 招生专业的名称是叫人工智能，但是呢，这些学生到学校入学之后是可以任选专业的。
0: 交叉复合性专业新型培养模式也备受青睐。南昌大学新增4项双学士学位培养项目，南开大学全新开设贴合国家战略的工科试验班，多所院校升级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8: 新增了5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都是和这个白俄罗斯合作的这个相关专业，不用出国的就可以获得双方的学位。
9: 比如说交叉学科这种，我觉得它未来的发展前景是比较好的。
0: 针对志愿填报，招考专家提醒考生切勿单纯依靠志愿。

0: 填报软件，仔细辨别各类报考信息真伪。
1: 要利用这个权威的官网，比如说各省招考机构考试院的官方平台，教育部的这个官方平台，去这个查阅信息。现在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假的 APP， 希望广大考生呢，注意甄别。
2: 第四届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今天在北京举办，我省组织20家林业企业集中展示江西林业产业发展成果。
0: 来自井冈山的豆皮，运用锁鲜技术的鲜笋丝，野生藤茶，以及利用近自然技术培育的灵芝等等，我省参展企业带来的优质林产品引来众多关注。
3: 产品还是非常的绿色、原生态，非常健康的。反正买江西的东西是可以非常放心的。
0: 我省企业还重点展示江西山茶油产品，包括低温压榨的有机山茶油、小瓶便携装茶油以及茶皂、速洗护、面膜等高附加值衍生品，囊括从基础原料到精深加工全链条，
4: 面膜、保湿霜、精华等等，那就全部添加了我们就是由山茶油中提取的角鲨烷。
5: 我们呢也是加入了江西山茶油区域公用品牌的一个企业，它的团体标准呢是高于优于国标一级的，有机的原料才能出有机的山茶油。
0: 以绿为媒，以展聚力。展会当天，江西招商签约21.5亿元，涵盖稻地中药材、油茶综合体、高新复合型板材等项目。
6: 通过这次展会，搭建产地直达市场的贸易桥梁，提升江西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推动江西林业与全国各省市林业产业联动发展，共享共赢。
2: 乘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政策东风，赣州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7: 在南康区俊平果业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黄同林正忙着控梢蔬果，防控病虫。因为柚子口感好，销路广，今年他又流转了50亩山地，总规模突破600亩。
8: 它的果糖是单糖，水分比较多，大人小孩都喜欢吃。今年预计在30万斤，产值超过120万。
7: 借力苏区振兴一揽子扶持政策，赣州每年安排近3亿元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培育南康甜柚、瑞金烤馒、崇义南酸枣等县域特色产业，同时延伸产业链发展精深加工。瑞金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引进一批烤馒加工龙头企业，成功打响出口名片，烤馒年产值超5亿元。
9: 主要的出口国家是美国以及韩国，今年1到6月份累计带动农户增收500余万元。
7: 目前赣州拥有或认定绿色有机农产品1428个，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突破115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39元，增速连续13年保持全省第一。
10: 持续打响赣南食品区域公用品牌，深入推进赣品入湾，畅通产销流通链，切实把品牌优势、产品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增收优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
0: 1至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其中1至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1至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1: 当前工业效益呈现几个向好变化，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像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等行业，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

0: 一些技术产品快速换新升级的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像电子信息产业，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1: 国家发改委昨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2: 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可以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1: 国家邮政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修改后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1周年成效。条例自去年6月1日起施行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修改实施快递暂行条例一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10%，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5%，回收复用纸箱达16.16亿次，减碳20.94万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总量超7.5万辆，同比增长7%。全行业光伏发电量达3.55亿千瓦时，减碳19.3万吨。国家邮政局和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指导4家企业在20余个城市生鲜冷链、政务文件等场景试点应用快递循环包装，指导快递企业在189个城市建设无废快递细胞，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30%。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生育健康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相关部门将生和育有机衔接，推动开展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
3: 以早孕关爱门诊为载体，通过对早孕妇女统一接诊，不同情况分类服务，帮助早孕女性减少焦虑，科学孕育。我们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把好婚前、孕前、孕期和新生儿期这4道防线。在14-15期间呢，我们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比例呢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我们强化传染病母婴传播阻断工作，为孕产妇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服务，有效避免传染病母婴传播带来的流产、先天缺陷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育结局。
2: 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建成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护幼母婴安全。同时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点增加产科病房单双人间数量，全面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个性化温馨服务，各地依托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强化协同联。

0: 进一步织密织牢母婴安全保障网，全国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全球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
1: 为期五天的第四届练博会昨天落下帷幕，多项指标创新高。
0: 本届练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联袂亮相，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进一步提升，比上届增长 22%。 展期共举办70场主题工商交流活动。本届练博会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展期正式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
2: 开放合作的动力在持续增强，各国企业和机构参展参会，共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机遇。
0: 第四届练博会结束前，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练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练博会入场券，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因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武装部队已部署至当地以应对困难局势，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评估表示，此次受地震影响人口可能达到676万，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0: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及基本救济物品。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评估，委内瑞拉此次受灾地区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物资，包括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6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针对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6日予以否认，并称该消息完全是捏造，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地时间26日已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

话中称已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据德国经理人杂志日前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这或将成为该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

0: 为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布基纳法索政府26日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布境内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再会。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么就放我回去了？
1: 我真的没事了。
2: 怎么地，你还想找点事儿？
3: 把手铐打开。
0: 嘿，
3: 追究鲍里斯自杀的责任，
0: 其实就是无中生有。加藤科长，记得我跟你说过吗？如果换了我带人进去抓他，结果也是一样的。
4: 但这次是刘法医官的责任，应该由他来负责。
0: 由他负责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刘翻译官擅自窃听，刘翻译官擅自的带人去抓鲍里斯，这是明显的谎言呢。如果警察厅有人把真相捅到上面，将来我们会很难堪的。
4: 你的意思是让我来承担责任了？
0: 难道你不该承担责任吗？即使上面不派人来追查，即使是刘翻译官去替你死了，你今后的日子会好过吗？我能想象得出，所有的人都会在你的背后指你的脊梁骨。
4: 副院长，我不在乎，好死不如赖活着。
0: 你的灵魂堕落了，不要忘了，我们是大和民族，我们活得要有尊严。
4: 不要想高调了，别说大话了。为什么你单单来我就有尊严的活着？小姐，你这一刀吧，说吧，我是否能活下去？
0: 由于瓦基姆的死，他身上的那个重要计划到底是什么，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如果我们仅仅用刘翻译官去顶罪，我无

0: 法向上交代。你以为中央保安局在我们这里就没有眼线？
1: 所以必须由我去承担了。
0: 我已经替你申请，有尊严的去死。你没有别的选择，上面已经同意了。
1: 来满洲之前，对这里我无比向往，但现在没有比魔人更吸引我的了。
2: 第一次到你这儿来，你这儿装修的和我办公室很像，我还以为我走错房间了。
3: 就是按照您的办公室的样子装修的。
2: 为什么要和我的一样？你是想有那么一天取代我？
3: 在下绝无此意，我是由衷的敬佩您的才学，所以才……
2: 你现在一定是非常的害怕。
3: 我，
2: 你和山崎大藏是朋友，山崎君曾经是我的竞争对手，现在他死了。
3: 是害怕，害怕因为山崎的事情让您对我误会。我跟山崎太君就是普通朋友，那他推荐我这位置，也就是赏我一个饭碗。厅里头真正主其事的还是松田副厅长，如果福原太君还是有所介意，我马上可以辞职。
2: 哎，我就是开个玩笑，我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3: 是，从太君处理加藤的事情看来，我们大家都感觉到您秉公处事的气度。
2: 你这个厅长是山崎君给你的一碗饭吃，这么些年来你觉得这碗饭吃得舒心吗？
3: 我
2: 你这个厅长说话大概从来就没有好使过吧。
3: 警察厅里只有太君说的话好使，这是必须的。
2: 那也不见得。在我接任警察厅副厅长这一段时间，我会给你绝对的权力，所有的部门全都由你来领导，你觉得怎么样？
3: 在下方世宝绝对不会辜负太君的期待。
2: 但是我不会让你只是吃饭的，你要好好的工作。
3: 是，在下立刻把整个警察厅动起来，全力投入太君的工作需要。
2: 山崎君飞机失事之后，山崎太太一直还住在新京，你没有抽空去看望她吗？
3: 在下不敢。
2: 错了，你应该经常去探望，要多带些礼物去探望，而且一定要替我去问候他。山崎太太和川入长官的太太是好朋友啊。
3: 明白，在下一定把您的慰问带到。
2: 加藤科长诬陷了你，现在他用自己的生命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够原谅他。
4: 在下刘铁军将永世不忘太君的恩泽。
2: 起来，起来。警察局特务科按照规定应该都是由日本人来做科长，但是现在很难选到合适的人选，因此我决定暂时由你来

0: 主持工作，你看怎么样？
1: 我，我怕没这个能力。
0: 我不怕，对能力我不要求，我只要求认真、敬业、忠诚，这你能做到吗？
2: 我的内心非常激动，特别是今天，
3: 更是难以诉说。这种心情，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感。那么在正式开会之前，我先宣布一项新的命令，保安局的福原局长从今天开始临时兼任我们警察厅的副厅长。那么为了便于称谓，今后我们见到他一律称之为福原长官啊。
2: 今天这个会议啊，福原长官本来要亲临会场的，但是因为刚刚加藤科长，所以福原长官就不来了。
0: 这两天你就待在厅里吧，看看他们的工作情况，有什么问题立即向我汇报。

0: 福原长官虽然兼任我们的副厅长，但是他已经把警察厅所有的权力交给了我，这是多少年来本人第一次被这么重视，个人内心非常惶恐。刘翻译官，你此刻的心情是不是跟我一样？
1: 完全一样。
0: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了，刘翻译官已经被福原长官委以重任，特务科今后将由他主持。刘翻译官，接下来你将怎么展开未来的工作？
2: 我将全力以赴，以心、以血、以死，来报答台军对我的厚爱。

0: 各位科长，福原长官是保安局的局长。那么，保安局的主要工作呢，就是以谍情案件为主。为了要满足长官的需要，我们工作单位这段时间也要加强工作的重点，必须得向谍情倾斜。啊，一来这也是我们单位分内的工作，二来呢也减轻我们长官的压力啊，尤其是你刘翻译官。
1: 您要加大工作力度，想方设法的去争取破获一些有影响的案件。
2: 是，
0: 张科长，经济科也要围绕着这个工作重点加强布控。
1: 是，
0: 好，回去吧。
1: 是。
0: 唐科长，福原长官走的时候，我想送送他。他今天啊，心情不是特别好，所以不想让任何人送。我也看出来，今天那个刘翻译官，我还以为他必死无疑了，可万万没想到福原人处理事情来这么公正，是吧？他还对我做了讲话，有水平。哎，唐科长，他说他很器重你哦。 所以你要好好的跟紧他，那你将来前途无量啊！哎，他还让我亲自替他去慰问一下山崎大藏的妻子。
1: 哦，是吗？
0: 他一说他妻子跟川入长官的太太是朋友，我心里马上就明白了。我心说，哦，原来福原长官还是希望跟川入长官的矛盾能够多多改善改善，要不然他。
3: 怎么会找我做这个呢？是吧？你先把这个连夜把它抓了。是。这个线索好，如果他真是共产党，那咱们经济科可就露脸了。
4: 科长，
5: 科长，
4: 怎么了？
5: 不是开会吗？
4: 开什么会啊？别的科不是都在开会吗？啊，我看见别的科都在开会，就以为今天太晚了，我们不开了，明天再开。
5: 啊？
3: 哦，那我们先走了。
4: 还有事儿吗？
5: 没啥事儿。
3: 你怎么这么兴奋啊？啊？没有啊。开大会的时候，我咋没看见您呢？我去送福原长官了。真的？哎呀，那这两天，你是不是该正式调到保安局了？不好说。为什么呀？福原长官的意思呢？ 是让我再等等，
4: 如果你调走的话，您一定要想办法让我接任您的科长。嗯，你想急着立功？你要想急着立功啊？
5: 今天晚上就回去把所有的线索梳理一下。啊，对对对对，我现在就到经济科找张科长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4: 还有事儿吗？
5: 啊，没了没了。

0: 秦老板，你交保护费，找和尚就行了，我正忙着呢。哎，不，
1: 唐科长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宪兵队的白井科长要来这儿喝酒，我不知道你有空没有，哎，过来一起乐一乐。今天我们警察厅出了点事儿，加藤科长殉职了。
0: 加藤科长殉职了。
1: 这个时候去喝酒，不太合适。改天吧。啊，那是，这个时候喝酒，确实不太合适。哎，不过，我有一位重要的新朋友想介绍你认识认识。哎，你就是不喝酒，过来见个面吧。啊，
0: 新朋友。
1: 啊，这个新朋友啊，人称五哥，他非常希望尽快能见到你。
0: 我觉得他手里啊，可能有你们感兴趣的线索。哦，我听说过他，我也很想见见他。你这样吧，你去落实，我等你电话。
1: 哎，好的好的，那就这么定了，我等你。

0: 您把整个警察厅的人都调动起来了。
1: 用中国人治理中国人，比用日本人治理他们，效果要好得多。这是我多年来。

0: 来独特的心得，和松田加藤他们完全不同。
1: 现在鲍里斯已经死了，行动也结束了。我的工作，
0: 继续协助他工作，并且继续的考察他。
1: 您不是已经解除对唐飞的监控，相信他不是共产党了吗？
0: 他是个人才，我希望能够有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他，但是在这之前，他必须让我100%的相信他是非常可靠的。
1: 可是
0: 当然了，我们不能再用跟踪监听那种老办法，我要让你去和他谈情说爱。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有借口整天的缠着他，随时随刻的去观察他，了解他的生活、他的经历和他的内心。在他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会露出他自己的本性。
1: 可如果真的查清他不是共产党了呢？
0: 那不就更好了吗？啊，他就是你理想的丈夫。
1: 可是
0: 你父亲把你介绍给我的时候，我明白他的意思。作为你这样的女孩子，年龄已经不小了，唐飞与你是郎才女貌，旗鼓相当，你们如果今后能够作为我的左膀右臂，那是非常好的事情。这还有什么不乐意的呢？
1: 知道了，
0: 蔡科长啊，虽然你在训练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功课都是优秀，但是在我录取你之前，我说过保安局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要的是人才而不是花瓶。如果你达不到我的要求，虽然我和你父亲是好朋友，那你也必须离开这里。这些话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
0: 到目前为止你一直做得很好，所以在我提拔你为科长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反对意见。不过现在如果你想继续升职，就一定要接受考验，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你必须要演得非常出色，像真的一样投入，甚至你还可以撒娇，或者是吃醋，要让他真的相信你。
1: 我知道了。
2: 我看蔡小姐好像还是不太愿意。
0: 她虽然是不愿意，但是最终还是接受了命令。在他考察唐飞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更好地观察他。
2: 您还是不太相信蔡小姐？
0: 让中国人进入保安局，这是犯了日本人的大忌啊，所以我必须要保证这些人绝对的忠诚可靠。这次考察对他是一次好的机

父亲，虽然进入保安局，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还是没想到这个过程会这样的痛苦。我甚至怀疑我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0: 喂，
1: 马上过来接我。
0: 好。
1: 不问问去哪儿吗？
0: 哼，该我问的我问，不该我问的我不问。
2: 我今天想吃日本料理。
1: 你呢？
0: 我当然也想。
2: 怎么感觉你好像有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吧。
2: 要请别的女人吃饭是吗？
0: 苏元长官今天不是刚刚兼任了我们的厅长吗？现在全厅的人都在加班连夜工作。
2: 再想表现也不能不吃啊。
0: 今天加藤科长刚刚殉职，出去吃饭好像不太好吧？可能是我多心了啊，我让吴鹏带着他们干吧。
2: 你这样好像是不太好。
0: 这有什么不好的？他们也不知道咱俩出去吃饭了。
2: 上班时间陪着保安局的科长出去吃饭，要是让人知道了，你不担心有麻烦吗？
0: 知道了有什么关系啊？陪保安局的科长吃饭那也是工作呀。
2: 说假话。
0: 我没说假话。
2: 不逗你了，明天我们再去吃吧。

0: 张科长给的线索怎么样啊？
1: 一点意思都没有。现在的好线索啊，都自己留下了。
0: 我这儿有个挺好的线索。
1: 是吗？
2: 你把他们都叫回来。
0: 今天晚上我们科加班。
1: 好，是应该加班。别的科都在加班呢。
0: 这样，我先去啊，把这个线索的情况落实了。最晚我11点回去。
1: 好。

0: 喂，
1: 喂，
0: 啊，唐科长，
1: 你怎么才来电话？还想不想当我们科的线人了？那个线索落实的怎么样了？
0: 啊，已经落实的差不多了。
1: 好。
2: 唐科长，你们晚上也加班啊？
1: 可不是嘛。哎，有没有什么谍情方面的线索啊？给来一个。
2: 明后天吧。
1: 那我今儿晚上怎么办呢？
2: 你还能缺线索呀？
1: 刑事的有的是，就是这谍情的一个都没有。
2: 哎，高守仁、夏长文知道吧？
1: 知道。他们是共产党？
2: 不是，是我的线人。哎，我平时啊让他们故意说一些反满抗日的言论。今儿晚上你把他们俩抓来吧。
1: 哎呦，那多不好啊！
2: 没事儿，你呀把他们抓来交给我，我再把他们取保不就得了？明天我跟方厅长汇报的时候，把我们科的俩名额算你头上，啊！
1: 谢谢了啊！
2: 谢啥呀？啊，还是哥们儿不？你慢走啊！
1: 哎，
2: 我忙你了。
1: 好嘞，好嘞。
3: 报警！走！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董事长，秦先生在里面等您呢。好，谢谢。
1: 白警他们都已经到了，你要不要下去跟他们喝一杯？
2: 今天恐怕不行了，我11点要赶回局里。你不说05号同志联系你了吗？我要马上见他。

0: 作为小组的副组长，我向你传达05号苏哈夫同志的指示。
1: 指示？
0: 苏哈夫同志指示我们，为了给鲍里斯同志报仇，也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要尽快找机会除掉刘帆一官。
2: 为什么？根据掌握的情况，刘帆一官在协助加藤的时候做了很多坏事，起到了很坏的作用，是日本人杀害共产党人以及抗日人士的得力帮凶，对所有的中共、苏共、地下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隐患。鉴于加藤已死，刘帆一官就是我们首要清除的对象。
3: 这是你提的意见吗？不是，但是我赞同苏哈夫同志的意见。在我跟踪加藤的时候，我发现刘帆一官真的不是个好东西，留着他是个祸害，不如先下手为强。你也同意？刘帆一官替代了加藤，对咱们的威胁确实是更大。
1: 再说，既然苏哈夫已经提出了建议，咱们还是执行吧。你只需要下达命令，我负责执行。我不允许这么干，并且坚决反对。你们。 你们在搞什么名堂？苏哈夫同志在哪儿？他都说了些什么？他为什么越过我直接向你们下达命令？这是违反纪律的。我要马上见他。
0: 老金，你先出去。

0: 在见到苏哈夫同志之前，请你回答我两个问题。第一，之前你不同意杀加藤。第二，现在你又不同意杀刘翻译官，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小孙啊，我们的任务不是简简单单杀几个人而已。
0: 那我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1: 我没有权利向你透露。
2: 兄弟们，你们还有心思下棋呢？
3: 好了好了，哎，别下了，
2: 赶紧出去抓几个。
3: 问题是抓谁去？
1: 走走走走走。
2: 哎，也用不着非得共产党、国民党、美国间谍、苏联间谍，

0: 只要是特工就行。
1: 关键是特工他脸上他也没写字儿啊。
0: 不行的话，咱们抓几个自己的线人也行。
1: 啥意思啊？你让他们冒充间谍啊？
0: 你猪脑子！抓回来再取保，把他们放了，这比咱们一个抓不着强吧？
1: 对对对啊！走啊！
2: 我呢，没有时间再跟你抬杠，请赶快让我见苏哈夫同志。
3: 在见苏哈夫同志之前，交出你的武器。
2: 为什么呀？
3: 因为你已经叛变了。
2: 什么？你说？
3: 我们这么做，是在执行苏哈夫同志的命令。他说他手里面掌握着你叛变的重要线索。之前我们都不相信，尤其是老秦。
2: 哦，我明白了。杀刘翻译官，其实是苏哈夫来试探我是否叛变了，对吗？
3: 对，压根儿就没有人想杀刘翻译官，就是个试探。结果你坚决反对。是你自己没给自己机会，所以现在你必须接受苏哈夫同志的审查。
2: 他在什么地方啊？我要马上见到他。
3: 你无权知道。我再说一遍，交出武器，

0: 咱们是开哪儿去啊？
1: 17号密点。
0: 为什么看着唐飞的车？
1: 万一今天晚上他回不来，车不能留在夜总会，警察会查到的。
0: 回不去？你什么意思？
1: 如果今晚的审查确定唐飞是叛徒，你想想，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0: 他们会处决他。
1: 苏联人对叛徒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0: 我只同意了审查他，没有同意处决他。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他会叛变。
1: 老秦，我知道你是他发展的，但是原则问题你必须要站稳立场，无条件服从组织。自从他不让我跟踪加藤，也不告诉我们他的具体任务到底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了。
2: 走吧。
0: 你看，你看前面怎么办？
1: 冲过去。
3: 哎，这车有问题，准备射击。
2: 怪不得开这么猛，原来是唐科长的车。好了，继续警戒，都精神点啊！

0: 你们现在在犯错误，11点之前我必须得回去。
1: 你还想这事儿？你先老老实实跟我说，你到底是不是叛徒？
0: 你看我像吗？
1: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那包里斯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0: 这个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1: 你什么意思？你要这样我真帮不了你。
0: 我不用你们帮我。
2: 等会儿我跟苏哈夫见面的时候，
0: 你们什么都不要管，躲得越远越好，明白吗？
1: 你这什么意思？
0: 把我这些话告诉小孙，其他的你都不要管了。

0: 开进行翻看了吗？刚开始，他有这个打算，可是后来发现反抗没用，就变得非常配合。这说明他费是个聪明人，
1: 非常聪明。可惜啊，他为日本人服务了。
2: 是很可惜啊，咱们党培养了他这么多年。靳先生的态度怎么样？
1: 老秦。
0: 毕竟是他一手发展的下线，他的心理上还是有一些接受不了。
3: 那一会儿，我在审查唐飞的时候，你和金先生在门口接受一下教育。
1: 这合适吗？唐飞
0: 的情况非常特殊，原则上我无权对他进行审查。你们也参与听着。
4: 将来在处理他的时候，也有个证明。好。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 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我在审查唐飞的时候，你和金先生在门口接受一下教育。这合适吗？唐飞的情况非常特殊，原则上我无权对他进行审查。你们也参与听着，将来在处理他的时候，也有个证明。

0: 何呀，你这回抓我来干啥呀？
1: 老九，
0: 哎，
1: 坐，
0: 哎，
1: 凑个数。
0: 凑数啊！您说是小偷还是杀人犯？
1: 越来越上道了啊！不过今天啊，跟以往不一样啊，我们今天晚上抓的共产党不够数，你呢，一会儿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0: 那可不行，
1: 假装的，
0: 假装的也不行啊！你们要整成真的，我这就
1: 瞅你那样啊，我能害你吗？你就今天晚上承认了，我明天早上给你放了。
0: 不行啊，这个黑呀，你这些年了，你了解我呀，你让我装啥都行，你装共产党，我绝对不行。
1: 是不是给你脸了？装不装？
0: 我这样的，谁信我是共产党啊？
1: 我信。
2: 问你话呢，咋样啊？
1: 白扯。我跟你说，那老九啊，之前让他假装个什么小偷啊、流氓啊、杀人犯，他都干。这次让他冒充个共产党，死活都不干。
2: 削他呀？
1: 咋没削他呢？那不能往死里打呀。他是我线人，你说这打坏了，他以后不给我提供线索呀？
3: 老五，那怎么办啊？
2: 咱们这玩意儿可一个都没有啊。
1: 没事没事，庞科长不说他那儿有好线索吗？
4: 你就别指望他。他跟我说11点前要回来的。你看看，这是几点了啊？连个电话都没有。
1: 这不还没到11点呢吗？
4: 你还不了解唐科长吗？他要是有好线索，早就提前通知我们了。我怀疑，他那条线索已经让别人给弄去了。
1: 那你说咋办啊？那只能等着了。

0: 现在你该相信我了吧，
1: 苏哈夫同志，你为什么指示他们对我这样？你越过我直接给他们下达命令，违反了纪律。
0: 请你理解，唐飞同志。
2: 刚才唐飞同志跟我说，把他交给苏哈夫之后，就让咱们躲得远远的，什么都别管。你说这什么意思？
3: 他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
2: 那咱们是不是真的不应该知道真相？
3: 刚才苏哈夫同志不是说了吗，让咱们在这听着，将来呢好给他作证。
2: 不是，那合适吗？哎呀，你说咱们到底该听谁的？
3: 为了对唐飞同志负责，我也想知道真相。
4: 我的唐大科长，今天晚上抓了几个呀？
5: 你好，我们唐大科长刚刚出去了。
4: 我还以为是你们唐科长呢。
5: 我是吴鹏。
6: 我是蔡梦，你们唐科长呢？
5: 见线人去了吧？
6: 他还用亲自去啊？
5: 唐科长上火了，别的科今晚抓了不少，我们科到现在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抓着。
6: 那唐科长回来，你让他给我回个电话，间谍方面的线索我倒是有几个。哟，
5: 我代表唐科长、
7: 邢世子全体警员
5: 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0: 不是老吴，你至于吗？啊，那么大声！老吴，你反应真快。
1: 快什么呀？请你说出你联络英语吧。你的权限是几级？三级。
2: 我没有那么高，我是四级。
1: 阳光灿烂，水壶灌满。

0: 我说完了，该你了。
1: 冰雪覆盖伏尔加河，
0: 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1: 唐飞同志，刚才你为什么不早早表明你的身份？
0: 因为你们的内部出了叛徒，我必须要小心。
1: 我明白了，刚才我审查你的同时，你也在审查我。

0: 老吴，是不是该向厅长汇报一下了？哎，我觉得打电话不太合适吧？要不你去找一下厅长，跟他说的更详细一点。
1: 你们俩在屋子里等着。
0: 啊，
2: 哎。哎，吴副科长，你怎么来了？
1: 刘翻译官。
2: 唐科长呢？
1: 唐科长，
2: 哎呀，唐科长得亲自来汇报啊，这样才能显得重视。
1: 我们没抓多少人。唐科长，我不好意思来。
2: 四个有吗？
1: 没有。
2: 一会儿汇报的时候多说几个呗。
1: 不够的，你匀给我们。
3: 哎呦，哎呦，谢谢了，谢谢
4: 了。哟，都在呢。
5: 哎，干嘛呀，吴科长？
1: 我有急事儿。
6: 谁没有急事啊？
2: 哎呀，老吴这么大岁数，你就让让他呗。
1: 张科长，我进去就一分钟，
6: 我也一分钟，有没有先来后到？
1: 哎，我们俩
7: 先等等。
8: 吵什么玩意儿呢？
6: 厅长，我先来的，吴科长他想加三儿。哎呀，
1: 方厅长，我找您，真的有急事向你汇报呢。
6: 方厅长，我有重要的事要向你汇报。
8: 你等会儿。吴科长进来。
1: 哎，好。
6: 老吴，
8: 你诈尸啊你！
0: 急事儿，唐科长打电话来说不让你汇报，等他有新线索。
1: 啊？
0: 哎呦，
1: 太好了！张科长，您先来。方队长，对不起，对不起啊。
6: 厅长，这刑事科的人。是不是精神都有问题啊？
8: 你们经济科的人问题也不小，进来吧。
6: 是。
9: 现在情况怎么样？
10: Мы связались с агентом номер 17 и Сухов, товарищ Сухов. Теперь мы полностью знаем, где они и что они делают.
9: 唐飞同志呢？
10: У него есть важные неотложные дела. Ему нужно вернуться в гостиницу. Через два часа он с вами встретится。
9: 那你开快点。
10: Хорошо。

0: 都这么看着我呀？
1: 你不是告诉我11点回来的吗？
0: 啊，对呀。
1: 那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0: 不就晚了10分钟吗？

0: 这是啥表啊？
1: 科长，12:30了。
2: 你瞅瞅。
3: 不会吧？哎呦，哎，你的表也12:30吗？
0: 你看，
3: 我这表真有问题了。我去福原局长那儿就迟到了。
2: 哎，有毛病！你还带他干啥呀？
3: 干啥？干啥呀？
2: 你别动！别动，科长，
3: 你摘我表干嘛？
2: 你什么破表？这，
3: 哎，你小子，别砸我表啊！
4: 哎呀，我的汤大科长，你要是再晚回来一点，我们就要向方厅长报告你失踪了。
2: 好了，我这不是你小子，这我这没准修旧还能用呢。
0: 这破表耽误多大事儿？
3: 哎呦，我这表啊！

0: 苏联人为什么把咱们给关起来？小孙，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咱们可能听了不该听的。
2: 什么破表啊！
3: 科长，
2: 明天送你块新的。
3: 还要你送啊？明天我就给科长买一块最新的瑞士手表。
2: 行，你送我也送一块。
4: 少来这套！你们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啊。不就是想知道我今天晚上去了哪儿吗？
2: 科长，你要是不方便，我们就不问了。
4: 方便，很方便。看在你们担心我的份上，我给你们透露一点。今天晚上的事儿跟成田将军有关系，多了别问。
2: 哦，明白明白。
4: 今天晚上你们抓了几个呀？
2: 我们今天晚上不都担心您的吗？
4: 别找借口。
3: 快11点钟的时候，蔡小姐给办公室来了个电话，我说你刚刚出去。
4: 她信了？
3: 信啊。她让你给她回个电话，说送你两条重要的线索。
4: 我还用得着她送我线索？喏。
5: 高手人下长文，是共产党？
4: 没想到吧？
5: 没想到。
2: 哟，那这得抓呀。
4: 那就赶快动啊。
3: 对对对，
2: 走走走走走，快快。

0: 喂，给我接保安局三科蔡孟家。
1: 没有，没接你电话，我哪能睡得着啊？
0: 哎呦呦呦，抱歉抱歉，这么晚了才给你回。吴科长说，你去见线人了。你认为呢？
2: 我认为他在说谎。
0: 说不定你去找女人了。蔡小姐，这么说吧，如果我今天晚上。 要是出去找女人了，我出门给车撞死啊！
1: 你这是干嘛呀？怎么这么说自己？
0: 那我不这么说，你不信呢？
3: 为什么要审查唐飞同志？
4: 我怀疑鲍丽斯的膝伤与他有直接关系。
3: 是吗？
4: 我怀疑。

0: 如果他是个叛徒，让他跑怎么办？
1: 难道你就不怕承担责任？
2: 没有准确的理由，我没有权利抓他。
1: 他不是归你直接领导吗？
2: 他归格拉西姆将军直接领导。请你尽快说出你的理由，以便我及时向将军同志汇报。

0: 夏长文，你被捕了。以上就是我的怀疑。正有着这些怀疑，我才决定审查唐飞。
1: 你还有其他的怀疑吗？
0: 这些怀疑还不够呢。
1: 当然。
0: 难道你认为我的怀疑错了？包里斯住进大河旅馆是他自己的意愿，与唐飞通知无关？ 这一点我清楚，那我就不明白了。鲍里斯为什么要回到危险的地方？他为什么坚持不要逃跑呢？
1: 祖哈夫同志，现在可以告诉你答案了。瓦基姆同志并没有死，死的只是鲍里斯同志。换句话说，鲍里斯不是真正的瓦基姆，而是表面上 代替了瓦基姆，现在你应该完全清楚了吧？为了很好的欺骗敌人，为了很好的保护真正的瓦基姆，勇敢的鲍里斯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0: 那真正的瓦基姆是谁？
1: 他就是我们尊敬的中共党员，唐飞同志。

0: 谁呀？认识我吗？不认识。啊，认识。带走。
1: 你觉得这些线索够不够啊？
2: 哎呦，够了够了。可惜就是不太好。太好的，给我们都白瞎。我们这些人搞这种案子还是差劲呢。凡事嘛，都得有个过程。好了，不说我的事了。说说你吧。我说什么呀？ 今天晚上干嘛去了？不是给你说了吗？没去找女人啊。没去找女人，就不能去看看相好的了？嗯。
1: 亲爱的蔡孟小姐，我真的没有相好的。那你到底干嘛去了？
2: 明天不是在一块吃饭吗？我明天告诉你不就行了？
1: 不行。
2: 今天晚上的事儿啊，跟郑天将军有关系。哦，
3: 何胜，你把下城门带到一队；田玉坤，你把高守人带到二队。
2: 哎，他们回来了，我得工作了。明天晚上下班，我去接你，行吗？
1: 行，明天见。

0: 继续抓，这个是新的线索。哎，嗨，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你们先拌着点。
1: 哎，好。
2: 优秀党员，曾经留学过苏联，受中共领导的指派，长期协助苏共收集对日情报，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很好的掩护他，远东局故意将他的代号起了个我们的名字，瓦基姆。这些年，日本人一直以为瓦基姆是我们远东局的间谍，他们完全上当了。Victor。
3: 这是最高机密，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些。你已经违反了纪律，
2: 因为你已经没有机会再泄露这些机密了。我们出了叛徒，因此我们必须对内部所有的人都进行了秘密调查，而且鲍里斯同志怀疑你就是叛徒。我不是叛徒，我发誓。
3: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你确实没有叛变，汤匪同志也认为你不是叛徒。
2: 谢谢。
3: 但是你和叛徒一样的可耻。为了金钱，你竟然把我们准备支援抗联的37支部将偷偷给卖了。
2: 维克多同志，我……
4: 你闭嘴！鲍里斯已经察觉了你的问题，所以才怀疑你的。集火查清你不是叛徒，远东局也会把你调回国去的。而你，为了掩饰自己的问题，在鲍里斯同志牺牲后，主动提出不愿意回国。能否推迟我回国的日期，让我接替鲍里斯同志，继续留在这里工作？我是战士。
3: 这儿更需要我。你生怕回国，有可能会受到处分。你为了私心，希望立一个大功，查出一个叛徒，来掩盖你其他的问题。我说的没有错吧？由于你自己的愚蠢，使得汤匪同志不得不说出更高级的联络密语。你幸好没有贸然执行枪决。 但你延误了唐飞同志，即使赶回，警察厅一旦引起敌人对他的怀疑，也会造成重大的损失，直接影响我们的特殊计划。
2: 我错了，而且一错再错了。
3: 可惜，你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

0: 苏哈夫同志刚才还在跟我说，冰雪覆盖在伏尔加河上。
1: 我吉姆同志，几天不见，我发现你比过去更加多愁伤感了。
0: 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
1: 战争年代，死人是难免的。
2: 这苏哈夫都被苏里人抓起来了，你说接下来我们会怎么样？
3: 老秦，今天晚上审查唐飞同志，咱们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可以说是完全由我造成的，为了不牵连到你，一会儿他们审查你的时候，你一定按照我告诉你的去说。
4: 你听我跟你说，

0: 你说这件事情，
1: 鲍里斯同志不该牺牲。
2: 别忘了，你因为鲍里斯差点就被处决。如果他的死能掩护你，能帮你完成穆丹乌拉的特别任务，他们的牺牲就是有价值的，就是光荣的。
1: 为了我的安全，你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2: 汤飞同志，要战斗就会有牺牲。现在你们的那两位同志怎么办？
1: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2: 格拉西姆将军让我转告你，伟大的行动就要开始了。
1: 是吗？太好了。
2: 但是这个行动有可能将要被迫终止。
1: 为什么？
2: 我们的内部的确出现了叛徒。在真正的叛徒抓住之前，任何人都值得怀疑。汤飞同志，由于你肩负着巨大的使命，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必须要做好预防。所以现在我们要对你的同志进行审查，你同意吗？
1: 同意。
3: 何警官，这晚上是为什么呀？
4: 为什么找你？不知道。
3: 真不知道。
5: 哎，你点我两句呗。
4: 姐，
3: 不知道。
4: 起呀、啊，
3: 何爷，何爷，你这是为什么呢？
4: 你不是让我点点你吗？我再点点你啊，够不够？
3: 够了，够了，够了，
4: 够了，赶紧说。
3: 何爷，那我说什么吧？
4: 知道什么说什么。
6: 我是小组的副组长，今天晚上审查唐飞同志是我在执行苏哈夫同志的命令。这件事情秦德龙之前并不知情，他只是在执行我的命令。这件事儿由我完全负责。
7: 苏哈夫同志与唐飞同志谈话的时候，你们在外面听到了吗？
6: 听到了。
7: 当时你听到里面都说了什么？
3: 鲍里斯就是瓦基姆。
7: 只有这些吗？
3: 就这些。

0: 他们都承认了，在门外进行了偷听。汤飞同志，您的身份是需要绝对保密的。那么，为了保护您的安全，我建议这两位同志今晚就不要回去了，交给我们处理。你同意吗？我恐怕不能同意。为什么？如果这两人今天晚上回不去， 我的安全反而有问题了。秦德龙同志是我从哈尔滨调过来的，也是我亲手发展的秦工人员。他的特点就是擅长经营。他开的这个夜总会不仅仅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联络点，更重要的是，我们走私的很多物品也是从他这儿得到的。我们行事科很多见不得人的收入，
1: 也是要通过这个歌舞厅的。
0: 听你说的，见带一些。那么，现在秦德龙突然消失了，我们科的警察肯定会不遗余力地进行侦破。我是科长，如果不认真，下面的警察很快就会怀疑；如果认真，我这等于是自己在暴露自己呢。
2: 这些理由都很有道理，
0: 我只能尊重你的意见了。
2: 魏科的同志，能跟您在一起工作，我感到无比的幸运。您无与伦比的洞察力，让我以后不会犯太大的错误。
0: 汤飞同志，谢谢你的夸奖。好吧，秦德龙可以回到他的夜总会，继续为你们这些可恶的警察 获取不义之财，谢谢。秦德龙同志是你带来的，但是孙希远同志是我们指派给你的。他也承认了今晚违反了纪律，犯了错误，并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孙希远今晚就不要回去了，交给我们处理吧。

0: 那个
1: 唐科长呢？
2: 唐科长刚出去。
1: 啊，去干什么了？
2: 唐科长给我们买吃的去了。
1: 哦，你们今晚上打算干一宿啊？
2: 是的。
1: 好样的，那明儿早上开会我就首先表扬你们啊。
2: 哎，方队长，我们今天晚上抓的人不是很多。
1: 不多就不多吧，抓几个算几个呗，你们有这份精神就算不错了。
2: 可是我听说别的科都抓的不少。
1: 那你在报告上多写几个不就行了吗？
2: 那多加几个，十个。
1: 你怎么报20个？熬了一晚上了都。
2: 哎，好，
1: 这事千万别让别的科知道了啊。
3: 是。
1: 好，那你们继续工作，我回办公室休息。
2: 哎，
1: 哦，要是有什么需要签字的地方，最好等明天早上再找我。
3: 是。
4: 明天好。
1: 省点劲儿。
4: 老吴，真是干啥呀？哥哥，要不让邢爷弄点吃的去吧。
5: 用不着，过一会儿唐科长就把吃的给你带回来了。
4: 科长跟你说了，
5: 这还用得着说吗？我对他呀比对我老婆还了解。
4: 你那么多老婆，你说的是哪个？
5: 滚犊子，该干嘛干嘛去。
4: 行，那我等吃的去啊。
6: 你回去以后啊，弄点吃的给我们科送过去，如果他们问起我的话，就说我喝多了。
7: 孙同志能回去吗？
6: 你别问这么多了，赶快走。

0: 枪不错，是吗？我还没用过呢。孙议员和青藏龙不同，他是我们指派到你小组去的，身手了得，派给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你和做好交通工作，恐怕。
1: 也是为了监督我的吧？我也知道，你对他并不满意，也有过批评。
0: 孙希远同志呢，身手确实了得，所以他心高气傲，立功心切。
1: 算了，用你们的话说，就是你不要替他打埋伏了。我知道，他违反过你的命令。
2: 这次他也承认了他的错误，那你打算怎么处理他？我还在考虑。为了您的绝对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也消失。
3: 敬你一杯。
2: 啊，干！
4: 好，谢谢。
2: 哎呀，高兴点啊，哎，挺好了。
0: 哟，秦老板，哎呀，唐科长，他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就回来了。喝多了，我一猜就是。我恐怕不能允许。孙希远同志虽然是你们指派给我的。 但他毕竟是我们的勤工人员，况且跟我是一个小组，他有什么问题也应该由我来处理。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有心事啊？没有，先生。钱的事不用担心，明天不是发薪水了吗？
1: 是啊，我一个月15块大洋，所以给你涨薪水了呀。一个月现在给你涨到50块。50？嗯，50。
0: 干嘛一惊一乍的呀？你进入央行以后的表现，我们大家全都看在眼里，这是你应得的。加倍努力吧，这50块只是一个开始了。不然，你以前吃了很多的苦，以后好好干，日子呢一定会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2: 过年回家吗？不回了，我老家那边正在打仗呢，所以我爹说回去的路上可能会危险，就不让我回了。都是那些共党给闹的，
3: 有家都不能团圆。江主席派张辉子案去围剿去，反倒被朱毛共党给活捉了。你说说看，
2: 这群亡命徒越来越猖獗。
4: 可是我听我老家的人说，那些共党也是一些穷苦人。
0: 打仗也是死，不打也是死，所以才铤而走险。我警告你，这些话你跟我说说可以，千万不能公开讲，知道吗？
1: 知道。
0: 等过完年吧，军政部长何应钦会亲自到南昌的行营去督战去，给我们的国家安定了，才会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家里边。
1: 除了你哥没有其他共党了吧？没有了，就我哥一个人。那就好。既然滞留上海了，那过年到我家来吧，咱们一起过除夕夜，放放鞭炮，吃个团圆饭。
0: 我去不合适，合适。我家本来就这么几个人，你来的话还能热闹点。
1: 但有言在先啊，上门的话不许提任何的东西，还有就是不能跟进镇喝酒。
0: 为什么？哼，我怕他喝多了把桌子给掀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就是我嘛，哪里都是家呀。哎呦，
2: 哪里都是家，根本你空到大马路上去好了，那里也是他的家。
1: 马路哪里能住啊？
3: 红兵来了，红兵，财源滚滚。
1: 这个好，
2: 辛苦了一年了，为了什么？

0: 好了，我吃年夜饭了。对对对对对，小薇，你也来哦。哎，对耶。哎，那有肉啊？这光是青菜豆腐什么的。少吃了，看不起我的吧？过年了，派头要有的呀。对呀。有酒有肉，随便吃，好吧？哎，回来吃。又快点贴纸，快点贴纸，发起来啊！给我写一张。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 年夜饭的时候，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哎，魏哥，魏哥，来来来！哎，魏哥咋的呀？哎呦，放锅子里了。给你准备了。哎，阿龙来。

0: 酒腻子呢，不管谁有没有赚到大钞票，但是现在是过年啊，啊，开开心心很重要啊。
1: 来，开心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就等你们，哎。
2: 今年这是下伏的，又是红烧肉，又是大鲤鱼的。
3: 鱿鱼啊，
4: 这刀不嘴豆腐心，心疼我们不能回家过年。
2: 是啊，
4: 想家了。
2: 想我娘，我妹，还有大黄。
5: 你也喝酒吗？
2: 从小养的狗。
6: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8: 新年啊，咱们都好好干，
4: 多挣点钱，
8: 是不是？
2: 新年好一点，
4: 走。
0: 是啊。蹦极，蹦极，来！
9: 大家听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来讲一下，知道吧？这是我的侄女凤菊，
10: 大家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9: 凤菊，这个就是我跟你讲，魏若兰在中央银行做的，
10: 未来哥。
9: 哎呦，你坐过去，坐过去，里面去，里面去。
11: 好好好，
9: 凤菊坐下来，坐在小魏旁边。坐过来。
4: 这是什么东西？
9: 我不是同你讲过吗？惊喜啊，这个就是惊喜。坐下来，坐下来。凤菊，他呢是在洋行做的，他同你一样的啊，一个人，一个人，两个人。凤菊啊。有空的时候嘛，要多约约若兰，你们要出去走一走，啊，看看电影啊，吃吃咖啡啊，再切切西菜。小魏，小魏，你同凤菊讲话呀？哦，
12: 白做的。
13: 哎，周姨啊，你多吃点。
14: 我还不敬你呢，
9: 有点累。哎呀，
14: 怎么讲讲啊？来来来，
10: 周姨，来哥。你以后打算置办房产吗？
4: 不打算。
10: 为什么？
4: 我没有钱啊。
10: 我听说央行收入很高的呀，这普通职员起薪也有十几块钱吧，而且这个年终的时候还有奖金呢，补贴什么的。
4: 是，收入确实还可以，但我把薪水全都寄回家了。
10: 你让爹妈管你钱呐？
4: 对。
10: 你真孝顺。
4: 应该，应该的。
10: 哎，那你家除了你爹妈还有谁啊？
4: 我还有个未婚妻。哦，我们俩是从小电脑娃娃亲，都是邻居。

0: 其实感情特别深。
1: 你是新青年，还支持包办婚姻呢？
0: 不支持，但是我未婚妻人特别好，就是在我家里一直忙前忙后的照顾我父母，所以我就感觉是欠他的，这是一定要还的。
1: 可以在经济上补偿他一些。
0: 是要补偿，我打算把前三十年赚的钱全给他。
2: 阿文，
3: 来，
2: 吃吃房子。
4: 哎呀，哎，来，阿文，来，
5: 姑娘，咱们兄弟俩喝一杯，
2: 来，喝一个。
0: 帮我扛着点，我去当沈先生的家宾，赶紧走。
6: 但是，给我，哎，
7: 富二哥，富二哥，你谁？
5: 风菊是吧？
7: 姑娘
5: 好，姑娘，先吃点东西嘛。
8: 姑娘好。
5: 我跟你讲，因为没有任何好，善良、仗义，但是他就一个小缺点，
9: 肉馅咕咕。
1: 什么？
5: 喝醉了酒就喜欢打女人。
10: 多吃点，多吃点啊！
11: 鱼好吃，尝尝。
10: 哎，凤君，凤君，凤君，哎，弄出三起来。怎么了？
7: 你给我介绍的这是什么人嘛？
10: 小薇不是蛮好的吗？你多大年纪不要再挑了，我不是同你讲吗？小薇是在中央。
7: 姑妈，咱先不说这个，这也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人家已经定了娃娃亲了，你知道吗？我成什么人了我？
10: 娃娃亲啊！

0: 谁呀？
1: 哎呦，美娟啊，该你上台了！这恒通商行的唐老板呀，花了大价钱的点名让你唱歌哦。
0: 大姨妈来了，腰酸背痛的，今天唱不动。
1: 哎呦，你就坚持一下啦！这大过年的，人家花钱包了场子的，总归要给个面子的，对不啦？哎，你要是不出来，人家闹了就不好办了啊！
0: 爱闹闹，关我什么事儿？反正我今天打死也不会唱。有本事让他去把场子砸了去！
1: 孙美娟，你是不是翅膀硬了你啊？怎么回事啊？哎呀，
2: 他的翅膀的确够硬，回去告诉他，今天宋美娟没空，想要听歌我唱给他。
1: 哎呦，我不晓得来锻炼。哎呦，我错气。

0: 你来干嘛？
1: 还生气呢？今天过年，我来看看你。你房间怎么这么冷啊？暖炉坏了？
0: 锅炉工人回家过年了，初五才能回来。
1: 你手怎么这么凉？
0: 没事儿，我有特效冻疮膏。凉。
1: 我连死都不怕，我害怕凉。我一会儿就暖和了。一会儿想去放鞭炮吗？
0: 不想。
1: 那你想干嘛？
0: 和你一起在房间里待着就挺好。
1: 那你把眼睛闭上。
0: 你要干什么？

0: 你那时候也可比你哥强多了。有一年，他给我正，差点没给我整瘫痪了。
1: 你说我还能找到他吗？
0: 我还在努力找。前一阵子我经常梦到他。
1: 醒来就觉得我哥可能早就不在了。别瞎说。这大过年的，瞎说什么？就因为是大过年的，才会想到他。小时候每年过年，我都会骑在我哥脖子上，挨家挨户四处拜年。
0: 我哥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我跟你哥北伐的时候，那是一起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后来是他说要执行任务，从此就杳无音信了。
1: 可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就算他找不到我，他也会去联系你的，不是吗？
0: 也许是不方便吧。别胡思乱想了，只要你哥还活着，哪怕他在欧洲。 我也把他给救出来。人活着总要有希望。好了，大过年的，还是要开心点。
2: 最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哥，怎么了？抢劫张明权的疑犯已经落网，
3: 在哪儿？钟表行。
4: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勿要回。糟醋小排，红烧回鱼，老火炖鸡汤，还有油爆虾，主菜是八宝鸭。
3: 全是你哥哥的拿手好菜呀！
5: 我不喜欢吃爸爸做的菜，
3: 你爸爸做饭那么好吃，你为什么不喜欢吃啊？
5: 太咸了。
3: 那赖我真不好意思。我和你爸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啊，我馋了，逼着他给我做饭。可是小姑的口味重，影响了他的手艺。不过没关系，一会儿啊，我跟你爸爸说一下，让他少放点盐，好吧？嗯嗯嗯嗯。
6: 记得有一次啊，你哥也给我做饭，那时候还在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结果呀，忙活了半天，饭都烧糊了，厨房差点没爆炸。嗯，那你还要嫁给他呀？要是我，我就不理他了。嗯。哎，妈妈，你为什么要嫁给爸爸呀？爸爸和妈妈呢，从小就认识，我们两家呀是世交。 所以从小呢，姥姥姥爷就给我们定了亲。后来呢，你姥爷投资失败，姥姥呢就想让妈妈早点。

0: 带过去，哎，结果你爸不同意了，
1: 虽说要出国学习，
2: 去德国，非拽着我一起。
1: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是你哥不想娶我，然后我就主动退婚了。
3: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跟姥姥大吵一架呗，然后离家出走，自己一个人来到上海打拼。妈妈做过很多工作的，我还当过演员呢，不过那都是演了一些配角。
2: 你妈妈呀，演戏演得可好了，要不是因为你爸，她一定是个大明星。
3: 那我要当大明星。
2: 那你可要好好努力哦。
3: 嗯。
1: 记得有一年除夕焰火晚会，妈妈正在端盘子，那个时候你爸爸很严肃地朝我走过来。
4: 苏小姐你好，谢谢。苏小姐，我非常理解你追求自由的心情，但是我们两家是几辈子的世交，而且我们两个很小的时候就定了亲，我个人认为未经商榷就私自退婚，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此我表示严正的抗议和谴责。
3: 再后来呢？
1: 后来爸爸妈妈就大吵了一架呗，不欢而散。结果从那以后呀，我老是能在各种场合见到你爸爸，然后呢他都会主动过来跟我讲话，久而久之呢，我对他的气呢就消了。记得又是一年的除夕焰火晚会。
4: 苏小姐，有件事能麻烦你吗？我要去南京工作，你知道的，我这个人呢生活能力非常的差，基本不能自理，所以呢，你之前的婚约还会履约吗？子树，其实我从小就喜欢你了，之前我之所以出国呢，就是想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样才可以把你照顾好。以后请多多指教。

0: 所以呢，妈妈能够遇到爸爸是妈妈的运气。妈妈也希望小鱼儿长大以后可以像妈妈一样幸福。
1: 我知道啦。
2: 上菜啦，上菜啦！什么毛病？教坏小鱼儿！
1: 小兔，你不乖，等会儿要去跪祠堂。
3: 跪祠堂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爸絮叨，唠唠叨叨的，能把人给逼疯。
0: 跟我去洗手吧。
4: 哎，等一下，还有一位客人没来。
0: 谁呀、啊？
5: 沈先生。
2: 哎，
5: 魏先生到了。
6: 嫂子，新年好。
0: 新年好。
2: 说曹操，曹操到。我跟你怎么
1: 有我的礼物吗？
2: 我跟你怎么说
1: 的？
2: 来来，给你介绍一下，小鱼儿，
0: 我怎么不去打招呼啊？
2: 这个送给你的。
0: 沈凝真，啊，含蓄点。
2: 礼物了，看看喜欢吗？
1: 洋娃娃，
0: 洋娃娃不许乱说，否则翻脸啊！哇，有新年礼物。嗯。
2: 徐裁缝手艺就是好。嗯，来。
6: 新年好。
0: 新年好。
2: 坐这。
6: 沈小姐坐这里吧。
2: 让坐就坐。
0: 我带小鱼儿去洗手了。衣服不错。
6: 谢谢。
7: 大哥，就是他，拿着张明权的手表来销赃。
8: 我是捡的，不是偷的。
9: 那你是在哪儿捡？
8: 垃圾桶，在西京附近。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年轻人扔的，
9: 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8: 天太黑，我也看不清，但是他走。

0: 我，谁？我，谁？我，哎呀，哎呀，哎呀，我，我走了。我说，谁？是梁叔，
1: 斧头帮的梁叔。
0: 对，
1: 钱少良。
0: 是啊，那个人跟梁叔说了几句，就搭他的车走了。
2: 大哥，这是康爷亲自督办的案子，咱们那就给钱少良打电话，他最好能说。带走。
0: 我说的是实话呀！我说的是实话呀！
3: 来来来来，举杯，来。
4: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祝愿我们所有人新年快乐，心想事成，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6: 干杯，
5: 干杯哦！嗯，
3: 来，小姑给你加一块，你最爱吃的汤。
6: 不客气啊。
3: 嗯，谢谢。咦，谢谢，小玉儿，好懂事啊。
6: 爸爸，不是你说的吗？做人讲究。 礼尚往来。嗯，对对对。可是，小姑给你夹菜，你给她夹，这算什么礼尚往来啊？
5: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6: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5: 她是小姑父呀。
6: 谁说的？
5: 妈妈呀。
7: 我什么时候说过啊？你别造谣啊。
6: 你刚才说的呀。
7: 在厨房端菜的时候，我听见你和爸爸说这个不错，再培养两年应该能配得上竞争。哎呀，
6: 小鱼儿啊，你爸爸跟你妈妈这点话呀，全被你给抖出来了。嫂子，
8: 你嫂子看你上岁数了，所以担心着急了呀。
6: 别解释，我都已经习惯了。你们俩呀，在上海，他只要是个男的就往我这塞。哎呀，
7: 来，若兰，来，咱们敬你一杯啊！
3: 新年快乐，
8: 行。 今天难得高兴，让你们俩呀满意一下。来，他小姑父，我哥亲手做的。
9: 小姑父，快吃快吃。
8: 糟醋小排。
3: 谢谢谢谢。
8: 我干了。
10: 没喝多少，怎么回事？跟关公似的你啊！
8: 吃饭吃饭。抱歉，让你见笑了。
3: 没有没有没有。
8: 我干了。
10: 魏若来，你确定？确定，我已经在电话里跟钱少良确认过了，就是他。一个小小的银行职员，哪来的胆子抢劫？央行的薪水很低吗？他不会屠宰，只为夺枪。我怀疑之前暗杀李尚达的人就是他。啊？
3: 时间、钻动机都对得上。
11: 八成，林队长，我要恭喜你啊！你要立大功了。
12: 何出此言啊？
11: 魏若来是沈图南的助理，也是他力排众议招到央行去的。 前几天关税保管权投票会议上，他替沈图南演讲，哼，那里的文章可就大了。
10: 您是要隔山打？
11: 魏有来人呢？
10: 刚刚去他的住处打探了，去了沈图南的家，要不等他出来以后再抓？
11: 不用等。

0: 就到沈家抓人。
1: 要热热闹闹的抓，大张旗鼓的抓。
2: 明白。
3: 玉郎，少杰提前给您拜年了，我这里有份大礼要送给您呢。

0: 的时候，准备年夜饭，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有些人呢，就是负责吃。
1: 谁说的？
2: 洗碗擦桌子不是我负责的。
3: 洗完之后，我一摸那碗那边黏糊糊的，全都是油。
4: 你就别说了，君君很好的，而且人家特别勤劳。那兵工厂上上下下，好多人喜欢的。
5: 而且我小姑是全上海最漂亮的人，还会弹钢琴，还开过演奏会呢。
2: 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大过年永安百货大甩卖的感觉？哎呀，
6: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您真的很有才华，很厉害。
3: 你是在捧他吗？
7: 没有，先生，我说的是真的。我觉得正常的女生一般出国都会学文学或者是艺术方面的，
6: 但沈小姐学的是军工专业的，
7: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让我很钦佩。
3: 那是因为我跟她说。
4: 行了，你别说了，我觉得若来说的特别特别对，
8: 竞争这一点就是受你的影响啊，一心报国，全上海滩这么多名媛，就没有她这样的，只有她一个。
3: 放眼望去，中国有没有这么一个呀？没有。
1: 你们可以了。
7: 谢谢，来，我敬您一个。
2: 为什么？
7: 先生金融，您做枪支弹药都是为了一心报国，殊途同归。
2: 说得好。
3: 等一下，这句话说的确实好。来吧，这一杯，祝我们的国家尽早的摆脱积弱，抵尽尘埃，重返世界之巅。
9: 重返世界之巅。

0: 想到了，对不对？这滋味我懂了。以前在德国上学的时候，除夕睡不着，我就跟喝醉的人说我这叫守岁。可实际上呢，就是想家了，失眠了。去过万里，您的四年之行一定比我哥生百倍。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学成之后呢，我就一定要回国，让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日益强大，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 和蔑视，让我们的下一代也可以不再背井离乡，而是让列强们的孩子到中国来学习。在外交上呢，我希望我们的代表可以一言九鼎。经济上，我们的商品可以出口到全世界，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不再纵容和宽容这些贪官污吏和权贵。到那时，
1: 每一个华人都会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
2: 一定可以的，先生。
3: 我们一起努力。
4: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6: 许个愿吧。
4: 好。
7: 我希望小姑将来能像我一样，每天都开开心心。
8: 哇，好感动。
4: 小姑真的没有白疼你。哎呦呦！来，小姑也许个愿吧。
9: 好，
4: 我希望兵工厂可以早日倒闭，不要有战争，就像今夜的上海一样。
9: 兵工厂倒闭，你就失业了。你
4: 我早就想失业了。

0: 说说看嘛。
1: 我希望国家不再有战乱了。

0: 陈先生，新年好。
1: 现在是除夕，林队长这年拜的有点早了。
0: 为了沈公馆的安危，更是为了沈先生您一家人能过个好年，乔总不得不来。
2: 你有话直说。
0: 方便单独聊吗？
2: 不必了，我这人坦坦荡荡，没有什么需要背人的。
0: 那我就直说了。前阵子，我的现任叫李胜达，被人给刺杀了。好巧不巧，张明全来报案，说他在新秀被人抢了一把枪。我们找到了目击证人，据这个目击证人指认，抢劫张明全的是您的私人助理魏若来。
3: 林队长，您说的目击证人方便透露是谁吗？
0: 一个老乞丐，他说你抢劫完张明全之后，把他的钱包怀表扔进了垃圾桶，正巧被他看见。
4: 所以您认为一个乞丐的证供就可以抓我？
0: 我们是侦缉队，办案没有证据不会来找你，更何况沈先生还在这儿呢，我没那个胆子。听取证供后，我们回去验了这钱包和怀表上的指纹，和你那封自首信上完全匹配。人是不可信的，但是指纹完全可以作为法律依据。
1: 可是指纹也能伪造吧？
0: 陈先生，我们还派人去魏若来的家里搜过，您猜搜出了什么？
2: 什么
0: 枪？张明全的枪。
2: 枪上有的指纹？
0: 有。
1: 说吧，怎么回事？
4: 没错，张明全的枪确实是我抢的，但是李胜达绝对不是我杀的。
3: 我把印信和钥匙交给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0: 杀没杀，回去审了就知道。那沈先生，
5: 你们凭什么随便？
6: 你别说话。
0: 那沈先生，我是抓还是不抓？
1: 可以抓。
0: 请吧。沈先生拿着，羊年吉祥。
5: 哥，魏若来看着不像会是杀人的人。
1: 那他为什么抢枪？
7: 把他逼急了，他会不会乱来啊？
8: 一定啊，在不考虑政治影响的前提之下，暗杀是最经济的解决方式。
7: 那我申请一把枪。
8: 不行，你是我的助理，不是我的保镖，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7: 是。
5: 魏若来是你的助理，如果他出了事儿，恐怕你也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2: 我知道。强强这事我能摆平，但如果说他真杀了人，而且杀的是侦缉队的线人的话，谁也救不了。
7: 说，为什么要杀李胜达？
0: 箱子里的黄金去哪儿了？
9: 说话！别给脸不要脸！
0: 怎么样？

0: 你说话不好使吗？啊，
1: 阿丽，是。站！别急逃跑，三。我。
0: 上来就用刑，不像是您风格呀。他是沈东南的人，康爷有盯着，不定行我立场摆不清啊。打太狠，万一人不是他杀的，回头咱们跟沈东南也没办法交代。
2: 怎么不是他杀的？就是他杀的。
0: 是不是也没什么区别？康爷想要魏若来做突破口，对付沈东南，我就利用魏若来找到攻打新线索。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打太狠了，万一人不是他杀的，回头咱们跟沈东南也没办法交代。
1: 怎么不是他杀的？就是他杀的。
0: 是不是也没什么区别了？康爷想要魏若兰做突破口，对付沈东南，我就利用魏若兰找到共党新线索，不冲突。

0: 你这小子嘴还挺硬，受过特训吧？你哥是共党，事先应该教过这些文档。我知道你在等什么，你在等沈腾来捞你。以前有可能，但最近啊，江西剿共失利，南京震怒。 所以与共党有关系的犯人，谁来都不好使。
1: 我不是共产党。

0: 你为什么要刺杀李胜达？不是，那你抢枪干什么？你是沈图南的助理，你想要枪可以申请。
1: 申请？操你个！也就是说，沈图南早就知道你想要搞一把枪。
0: 什么？李秀才，这么好危险，担心我。沈东南早就知道你是共党的家属，非但没有把你辞退，还给你涨了薪，这太蹊跷了吧！
2: 李秀才，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别激动，李秀才。 沈东南的政治立场日后自然会有高层亲自质询，但是在此之前，你还是要说清楚，这沈东南在这次金条转移事件当中，到底参与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肯冒险，我大力气保你，背后是否有共党的手？李教授。
2: 对付新手，做梦！
0: 你还是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一些小恩小惠，你就把命交给人家了。

0: 你们也有热点儿，他的口风很重要。强，哎，康爷，嗯，魏老来在小区头做了么做了？
1: 哎呀，是块硬骨头啊，还挺着呢。康爷，要尽快啊，小心叶长梦多啊。
0: 哪个小助理嘛，沈通南不会保他，也保不住。
1: 杜家已经打好招呼了，叫孔先生把宋先生安列，叫伊不得不答应，不准我出权力来插手搿桩事体。
2: 凡是跟沈通南关系比较好的人，侪要经过询问调查。
3: 哦，
2: 如此一来，大家都会跟沈通南划清界限。我们金融界呀，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呀，明哲保身，追涨杀跌。沈通南的扛不住的。
4: 涉嫌通共，那是官场大忌呀，这次谁也保不住沈通南。
2: 他活该！抢我的通商，吞了于老的心下。
0: 我们这次一定要借魏若来这颗棋子，好好的整治一下沈东南。
1: 明君啊，
2: 嗯，
1: 搿就有效了。只要拿沈东南搿块扳机子扳脱，拿伊的所作所为，侪跟通共绑死，搿关税改革还哪能弄？
0: 勿好弄了呀，只好作废呀。
2: 哦，
0: 包括伊搿几年辣盖央行的苦心经营。
1: 这只好全盘推翻呀！啊，哎呀，还是于老想的明白呀！跟着您呐，弟兄们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
2: 来来来来，嗯，
1: 康爷，
2: 兵贵人少，侬的战术啊，要尽快进入央行，
1: 有多少桩事，侪朝沈东南身上拍，要阻止伊通共的事实。搿只案子一定要办成功铁案。
5: 我亲自带队办他，
6: 明君啊，哎，到包干去走动走动，花眼钞票，拿舆论好好扫一扫，明白？<笑>来，
5: 李老，哎呀，<笑>像你这种情况，身体基本痊愈了，以后啊，我也不用过来复查了。
6: 嗯，
5: 哦，对了。 李主任告诉我，那个跟你输血的年轻人最好也过来做个复查，他输血太多了，
6: 身体机能啊会受影响。没问题，有时间的话我带他过去。
5: 好，
6: 哎，医生，先生的身体没事了吧？
5: 没事了，放心吧。
6: 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哎、先生，嗯，现在报纸上都是魏若来被捕的消息，文中大速杜撰，他通共。 还说您也，嗨，这个魏若来，他干什么不好，非要被扯进杀人案，还和共党有牵连，你说说这对您声誉是多大损害啊？
7: 你错了，从云，这不是若来一个人的事儿，对方真正的目标呢是我，是宋先生，是咱们这么多年金融改革的所有成果。我跟宋先生打过电话了。 这个案子呢，跟共党有牵连，所以他不方便插手。这一次，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查。是。所有人都听好，我们是受上方指令查封中央银行，所有人未经允许不得出入。

0: 哎呀！
1: 邓处长。

0: 例行公事，行吧。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至于惊动您吗？这还成立调查组，把我们央行查得半死不活的。哎呀，
1: 抱歉呐，这都是上头的意思嘛。涂南兄，不要怪罪啊。毕竟央行是蒋主席金融战略的中枢重地嘛，绝不能有一丝闪失啊。
0: 是是是，但这康爷，你这效率也真的是太高了。两天成立调查组，进驻我们央行，我想问一下。
1: 你说的这上面是谁啊？你不用套我的话。官场上捧高踩低不丢人，刚忘了。即刻起，沈顾问就被停职了，正好可以陪家人好好过个年。好了，那康某就得罪了。
0: 不送了，康处长。
1: 好。

0: 谢谢。齐老板，
1: 哎，过年好，过年好！
0: 大过年的还不休息啊，这么辛苦啊！
1: 让店员休息了，我值班。
2: 过年了，给您带了些东西啊！
1: 好好好，太好了，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还有啊，我朋友从德国给我带了一些治疗肩周炎的特效药，
1: 是
2: 记得吃。
1: 我还想着我这肩周炎呢，德国的还是，来感谢了，来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看看这个。
0: 你别这么辛苦，注意你的老毛病。
1: 啊，最近有首饰进货了，看这个。出监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却把魏有来搭进去了。他哥哥为革命牺牲了，总算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2: 他被侦缉队抓了，又是大案，林乔松会很紧张，24小时盯着。
1: 你哥哥什么态度啊？
2: 还不确定。不过，魏若来是我哥的助理，如果他出事儿，应该会牵连到我哥。哪怕是为了自救，他应该也会出手的。
1: 希望如此。
3: 宋先生，您在上海吗？在的话，我想去拜访一下你，给您拜个年。
4: 这个时候就不必了吧，有事直接说。
3: 调查组呢，已经进驻央行了。
4: 知道是谁要搞你吧？
3: 还能有谁啊？就是那些关税改革既得利益受损的买办们呗，他们恨不得现在就把我陈图南拉出去一枪给毙了。
4: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你那个小助理啊，真的是共党。
3: 宋先生，这完全是污蔑。我之前查过了，魏若兰没有任何问题。
4: 一个助理无足轻重，即便不是共党，也不能成为他们要挟你的筹码。你尽早切割吧，
3: 宋先生。我觉得现在切割的话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一定会把魏若兰是共党这个事实给坐实，然后继而再把所有的脏水泼到我身上来。那么之前叱咤通商、兴夏，还有关税改革都有通共之嫌，那样的话，他们会把这一切一并推翻的。
4: 蒋主席最忌讳通共，他们这一刀又准又狠，你躲不过去的。
3: 我知道。但是我再说一遍，魏若来不是共党，而且他这次抢枪呢，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于公于私，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把他给扔了。而且呢，我现在放弃的话，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会掉过头来穷追猛打，所以我决定反击。

0: 桶。
1: 哼。四条。
2: 沈太太是会打牌的，今天下午放了几炮了？
3: 哎呦，就是不会打呀，不输你们才怪呢。
1: 哎呦，我要是像你输成这样，回去可得费点功夫哄我们家老康开心，老惨了。
3: 图南不管钱的，也不问，我们呢就开开心心的玩。
0: 沈太太真是好福气哦。
3: 哎呀，挣钞票工作那是男人的事儿，
2: 我不懂的。只是我知道图南跟两位先生打交道不少，所以如果有得罪的地方，还请两位姐姐多多包涵。
1: 我没听说有什么事儿啊。
3: 男人嘛，小孩子一样，打打闹闹要面子，不像我们女人懂事识大体。此书啊，就想拜托两位姐姐，再大的事情也都还是朋友。
4: 我今天呢就跟你摊牌了，我来呢是看在吴太太的面子上。
5: 你先生的事儿可不是小事情，过去的账呢就算了，彼此心里清楚就行。
0: 哎呀，姨太太呀，这些都是小事情了，咱们姐妹今天在一起玩，哎呀不要提那些了。
5: 我怕你是赢钱赢昏头了吧，通共那是小事儿啊，吃饱了饭了。走。
3: 于太太，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我今天来呢不是来求情的，而是规劝你们栽赃陷害不磊落，这事情要是做过头呀是会有后果的，你们也都是出身名门，这个道理应该懂的。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说哪能弄个介许多人欢迎来了？
1: 先生，
2: 没事。
3: 哎呦，
4: 于老，
0: 沈哥，哪能介巧啦？
4: 哎，侬不是停职了吗？今朝哪能有空过来了？
5: 于老啊，这个节骨眼上您来有何贵干？
4: 侬搿搭勿是出事体了吗？央行理事会一定要聘我当特别顾问。没办法呀，为了国家利益，我只好过来帮忙。哎，从今后开始，阿拉就算是同僚了，还要请沈顾问多多指教。
5: 辛苦了，我先告辞。
4: 哎，好好。走。
0: 好，那好。
6: 态度好，
0: 大家辛苦啊！
6: 闭嘴！你叫什么名字？
7: 说过了，
6: 你一遍又一遍，闭嘴！
4: 小外甥，好好干啊！好好。
8: 进屋。
9: 爷，我进去。
8: 下一个。
10: 先生，您说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这还没正式交锋呢，他们就准备投敌了。
11: 坦然点，没事儿。
12: 怎么了，
10: 邓处长？您看看，
12: 开我的车。
5: 不用了，避避嫌吧，不想连累你。
12: 我就不相信你通共，别说是一台车，就是要我这个乌纱，我也给你，我不放，开。
5: 谢谢邓处长。

0: 你有事吗？
1: 我是军事委员会的高参
2: 沈图南。
0: 请问你有什么事？
3: 来探望魏若来。
0: 不好意思，沈先生，必须要有康处长的手谕才可以开门，您多担待。
3: 电话能用一下吗？
0: 您请。
3: 请问吴处长在吗？我是沈图南，中午已经跟他约好了。
4: 啊，沈顾问，实在不好意思，处长临时有事出去了，要不你晚点。
2: 一群墙头草。
5: 这个沈图南，要么极其小心，要么就真是洁身自好。调查组把央行查了个底调，另是没找出任何一丝对他不利的证据。
6: 哼，以底之昂，那就寻女儿你啊。搿魏老来已经捉起来好几天了，但是到现在，连一个像样的口供都没。难道拿请伊来是吃饭的吗？
7: 所有的心血都用上了。但是这个小子的骨头太硬，一个字儿都没动。
6: 伊只不过是个小助理，来央行之前，连饭都吃不饱。
7: 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才格外感激知遇之恩，用命来护沈图南。
6: 那是不是听说过有一种进口货，叫巴比妥针剂吗？

0: 警长，放轻松，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舒舒服服的洗个澡，好好的睡个觉。沈先生和阿文还在等着你回去过年呢。喂，只要你说了，就可以回去过年了。回答我，你可是公党吗？
1: 是。
0: 他来找你干嘛？
1: 接头。
0: 在哪儿接头？
1: 央行。
0: 在央行接头的时候，公党有没有来？
1: 没有。没有。
0: 回答我，为什么抢张明权的枪？
1: 保护先生。
0: 你记错了，你抢枪是山东南支给你的。
2: 让咱们这个国日益强的，让我们的孩子不再背井离乡。

0: 这剑可以开出去，越来越远。是谁安排沈腾？沈腾不是就是沈腾让你去的？沈腾他让你刺杀李尚达，你杀的是他让你杀的，他让你杀的李尚达，让你怎么理解呀？是他让你杀的。再想想，再想想，再想一想，沈腾能让你杀李尚达，你再想一想啊！
1: 药水，你的保险，这些杀电线，
2: 脱行上电行。
1: 大哥，他身体扛不住了，再弄下去，人就够呛。

0: 菜齐了，嗯，是吧？妈妈，爸爸呢？哎呀，
1: 他还不下来吃饭。他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厨房，叫谁都不要去打扰他。还在加班吗？因为若来。
0: 我去看看，我们先吃，好吗？

0: 哥，吃饭了。
1: 我不饿。
0: 还在为若来的事儿担心吧？他怎么样？
1: 落在林娇松手里，能好到哪儿去啊？
0: 那他什么时候能出来？
1: 出来，要么呢就是事实搞清楚了，他没杀人；要么就是他杀人了，被拖出去枪毙了。
0: 那有没有可能，魏若来没有杀人，但是被屈打成招了呢？
1: 这种可能性很大呀。
0: 那有什么对策？
1: 宋先生跟我说了，说他是一个小人物，让我尽快做切割。
0: 那你怎么想？
1: 这事儿呢，归根结底啊，是冲着我，冲着央行的新政来的。我如果这个时候服软的话，之前所有的努力就全都化作泡影了。

0: 你想要帮他，但是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也会很麻烦。
1: 我来这次抢枪呢，是为了保护我，而且之前我挨那一枪，他舍了命给我输了那么多的血，也算是救了我一命。他现在这样，你觉得我能舍下他不管吗？可是我担心一点，他确实杀人了。
0: 林乔松他们会严刑逼供，就说明还没有过硬的证据。我之前了解过一些共产党、地下党的新闻和案例，对付李胜达这种叛徒，他们有专门的人负责，哪轮得到魏若来动手啊？魏若来你还不了解，开两句玩笑都会脸红的人，他怎么可能杀得了这种刀口上舔血的亡命徒？
1: 也就是说，只要证明杀李胜达的人另有人在。
0: 想要杀李胜达的人太多了，无论是共党、黑帮还是仇人，怎么轮都轮不到魏若来啊。
1: 这是赌博？
0: 这不是赌博，这是基于对魏若来平时言行的判断。我确信在李胜达这件事情上，魏若来肯定是无辜的。你们央行有权利和责任查清真相，不能让那些狗腿子一手遮天。

0: 说句不该说的话，你当初就不应该把他留在行里。
1: 时至今日，我也不后悔这么做。为了咱们央行的声誉，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坐实魏若来吞贡，否则咱们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2: 你就真的能确认这个魏若来不是共产党？
0: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他不是共党。
1: 董事长，你知道我现在停职了，不方便出面，在央行里面。
0: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只有你，能代表央行出面去处理这件事，拜托了。这个事儿啊，我确实也有责任。当初你一意孤行，非得用他，我就应该坚持到底。
1: 董事长。
0: 我知道你有难处，但你就给我个痛快话，这事儿你能帮还是不能帮？这不是我不帮，心有余力不足。论胆识，我不缺。无非是赤膊上阵跟他们拼杀，可是论实力，我照着那些老江湖差得太远了。你应该知道于世清背后是谁，现在别说是上海。
1: 就是他们从南京随随便便给我打个电话，我都扛不住啊！那如果南京方面也出手了，宋先生
3: 已经请动了蒋主席侍从室的人。大哥，不行的话，咱就上鸦片，李胜当的拿下来，搞不定乡巴佬。

喂，沈小姐，哎，您说，您要请我吃饭？好，您说个时间，没问题，我们到时候见，再见。

0: 我走了。
1: 林娇纵什么时候到啊？
0: 1点半。
1: 尽量拖住。
0: 放心吧。

0: 沈小姐好，请跟我来，这边请。哎，这边。沈小姐坐。
1: 谢谢。
0: 沈小姐，你需要点什么？你看一下。
1: 先来杯水，谢谢。
0: 好嘞，您稍等。

0: 处长安排我来接你，尽管来。沈小姐，来了，快请坐。
1: 想喝点什么？
2: 沈小姐找我是想打听魏如来的消息吧？
1: 方便吗？
0: 不方便。现在这个案子是上头亲手抓的大案要案，请书里面不方便透露任何与案件相关的细节。
1: 哦，那算了，好好吃饭。不过呢，这一次你请客。
0: 当然，吃饭本来就跟男人买单。
1: 那我可。

0: 就不客气了，挑贵的点了。沈小姐，请随意。小姐，您看点点什么？好，谢谢。其实我也不想来，还不是因为我哥。魏若来是他的助理，他出事儿，我哥也很头疼。
1: 他觉得咱俩关系不错，所以让我来探探口风。那沈小姐觉得魏若来有问题吗？
0: 当然。为什么？像魏若来这种人，在古代就是草民，小门小户出身，他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突然被我哥看中了，瞬间跻身于金融圈，就是典型的穷人乍富。他哪见过这个呀？完全没有抵抗诱惑的能力。他在我哥身边就是个雷。
1: 迟早要出大事的。
2: 两位，法式面包。
0: 谢谢。
2: 沈小姐，你知道你哥为什么对魏若来如此青睐有加吗？
1: 林队长，这是在套我的话吗？
2: 不敢。我们之间不是朋友在闲聊吗？我也是好奇而已。
0: 我就是不明白了。
2: 康爷他们暗算我哥有实际的利益，林队长，你呢？你图的是什么？我这是暗算吗？
0: 不是吗？
2: 不准确。魏若兰确实有通共的嫌疑，且甚至很大可能就是空档。你哥这么保他，我也无法理解。
0: 林队长，听说你有个教官是共党，你却常说他是你的恩师。是。那你也涉嫌通共啊？至少有投敌的可能。
2: 所以我亲手把他杀了，还抓了他的全家，否则我的公职早就丢了。
0: 荆轲刺秦。
2: 得先送上樊无机的首级。
0: 御驾之罪，何患无辞？
2: 你们不也是这么对付我哥的吗？沈小姐，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上面已经发话了，这次魏若来是被定死了，他出不来。
0: 还是屈打成招那一套。
2: 据你的细节，我不方便讲，但是我敢保证，
0: 一个抢劫枪支，涉嫌通共，且已在党政重要岗位潜伏的人。

0: 先不说这些，说来我只问你一遍：你要跟我说实话，李胜达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1: 不是，掌门拳的枪其实是我枪的，但是我这么做是为了……
0: 说话。
1: 确实不是，那是人，我真的没有说。
0: 我能相信你吗？

虽然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但我也是你的亲生父亲。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但我也不会说出你一个字的。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三道美食啊，和以往的美食呢都不太一样啊，因为它们都和迁徙有关。那什么是迁徙呢？简单的来理解呢，它就是移民的意思。其实啊，人类的历史呢，它就是一部人口大迁徙的历史。啊，造成人类大迁徙的原因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因为战争和灾害所造成。啊，人们呢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啊，最有代表性的那就要数闯关东走西口。那第二个原因呢，那就是政府有组织的移民。啊，这个最有代表性的那要数现在留下的两大移民圣地。啊，一个是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一个是江西鄱阳湖的瓦西朗。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从第二个原因说起。啊，话说清朝康熙年间，因为常年的战争，那四川呢剩下了不到9万人。那当时呢，这个巡抚叫张德第，他到四川这个上任，来到四川一看，傻眼了，说我的妈呀，满目疮痍呀，说这哪里还是当年的天府之国呀。于是呢，他就给这康熙爷就上了一道折子啊，恳求皇上从这个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能抽调一部分移民来支援这个四川的农业建设。这皇上啊，看了这折子以后啊，这么一琢磨，哎，有道理。于是呢，大笔一挥，准奏。哎，所以呢，就从这

0: 这个江西啊、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呢，就抽调了一大批的移民，啊，就来到了四川，这就有了湖广填四川。哎，其中就有一部分人呢，就来到了来凤镇。来凤镇呢，在古时候啊，它是古蜀道上一个四大名邑之一啊，交通要道。那最关键的是这个地方物产丰富，啊，它是一个鱼米之乡。那么这一部分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的，他们逆长江而上来到这个来凤镇之后呢，很快他就解决了温饱问题。那解决了温饱之后，哎，那就开始交流情感了。啊，今天我请客，明天你请客，后天他请客。那请客的时候呢，那就要照顾到来自不同地方人的口味。啊，今天给这个江西人加上一把湿辣椒，啊，明天呢给这湖南人加上一把干辣椒，啊，后天呢给这个四川人呢加上一把花椒。哎，没想到的是啊，那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吃了之后都觉得好吃，都有家乡的味道。哎，这就是来凤鱼的由来。
1: 我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来凤人，姓龙，名大江，叫龙大江。今年呢已经49岁了，我在这个住了30多年了，从86年开始，在我们这个地方呢，没得哪个不晓得地上的来凤鱼。来凤鱼在重庆，来自全国各地，来自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
2: 可那个鱼又有这个好大哟，嘎！哎，那个好漂亮，哎，那个鱼太漂亮了。这个鱼就是我们的选好的那个生态花鲢。
1: 在我们来凤鱼这个地方呢，从古至今呢都是鱼米之乡。这的鱼品种繁多，肉质细嫩。所以都拿来凤的麻辣鱼手，选择的都是3斤半左右的花鲢，还在草鱼。它的调料主要是来自于当地农村种植的一种朝天腿辣椒，它产量少，皮厚籽少，辣味足。专做来凤鱼的豆瓣泡姜、大蒜都要当地的红蒜等等。我们这个豆瓣呢，必须是2.5年以上的豆瓣。经过发酵后，它才有一种醇厚的一种豆瓣香气。泡花椒用了一些紫薯啊，还在甘蔗摘成节放在泡坛上。一旦炒香炒熟的时候呢，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在刀工那块呢，它也是根据不同菜品刀工刀法，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菊花鱼，它是以片切；这来凤麻辣鱼，它是以切块为主，摘成条形块状后，用料酒、盐、葱姜腌制。它腌制的目的主要是除腥增香。锅里面下油，烧至5成热，下大蒜、泡辣椒、泡姜、豆瓣，炒香炒熟的时候呢，把腌制好的鱼冲洗后下锅。掺入高汤过后啊，加入白糖、醋、酱油，5成熟的时候就要翻锅和不停的转锅，让它受热均匀。准确信息的把味儿调好过后，用红烧粉上芡，它的汁儿呢迅速的裹在这个鱼块上，它的色泽都更加红亮，也更加柔。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起锅装盘，锅里面再放入油、辣椒节、花椒，炝香过后淋在鱼身上就可以端上桌了。
3: 肉质特别细嫩，特别入味，还有麻辣味。作为重庆人来说的话，麻辣味十足。

0: 重庆话说巴适的。
1: 啊，有事要注意哈，好吧噻。还要啥？还要啥？还要啥子嘛？还要说拜拜呀。
2: 16岁那年呢，跟着这个我的师傅邱国才学习那个竹来风雨。
3: 检查了看那个，哇，他们那些我做好没得事。我们老师做的好是很呐，我的师傅。
4: 说老实话，我一徒弟都给，都还勤勤恳恳的做活。
2: 师傅他最看重的就是一个人的人品，勤不勤快，肯不肯干，做的每一个菜要对得起我们来的那种食客。现在我的徒弟也有上百个，我们对徒弟的要求也秉承了师训，人品、出德、出品，把来风雨这个技术传承得更好，把那道菜系的文化传播得更远，让来风雨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从86年到现在30多年了，相当于是就是做了一辈子的来风雨。
5: 来风雨的形成啊，我们看到的是不同地域之间文化的融合。那么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呢，不管走到哪儿都坚守着自己的家乡文化。而这其中呢，最有代表性的那就是客家人。那么客家人他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哎，客家人呢，他来源于中原一带啊，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一带。他们一路向南，主要在三个地方做停留。哪三个地方呢？哎，今天的江西、福建和广东一带。那么他们到了这里之后，第一，保留着自己家乡的语言啊，所以呢，到今天都有一种说法，说天下客家是一家啊，他们说话都相互听得懂。第二呢，保留自己家乡的习俗。第三呢，他们抱团取暖，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啊，也就是维吾。经过1000多年的历史啊，客家人呢，只要一遇到重大的节庆，一定会聚在一块儿啊，他们说着家乡的话，行着家乡的礼，品尝着家乡的味道。哎，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那就是三杯鸡。
6: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自古就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76岁的张金泉老先生就是客家人，15岁开始学艺，掌厨61年，是一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三杯鸡的传承人。今天一大早，张老先生就出门了，他要前往县城20公里外的石上镇参加一次重要的聚会。正月15，为了庆祝镇上的男丁出生，人们都要返回家乡进行一年一度的担灯仪式。添一丁，点一担灯，把亲朋好友送来的爆竹用竹竿串好，放到各房祠堂的门前。吉时一到，6间祠堂的爆竹同时点燃。

尘埃落定，人们返回自家的院子，等待接下来的大快朵颐。节日的烟火气从空中汇集到灶台的炉火里。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围坐在一起吃顿饭才算是仪式的最终完成。看着熟悉的战场，张老先生自然也闲不下来，他打算用宁都的传统菜三杯鸡来缓解漂泊归来的人们积攒了一年的乡愁。鸡鸭鱼肉，鸡居首位。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宁都当地出产的三黄鸡是制作三杯鸡的主要食材。

0: 惠黄、羽黄、爪黄，未曾产蛋的子鸡肥美柔嫩，用来制作三杯鸡最为合适。把整鸡切成小块，放置在砂锅里。接下来就要放置三杯重要的调味料，这也是三杯鸡名字的由来。最早人们制作三杯鸡时是用植物油，是因为植物油脂比动物油脂更易获得，而且健康。加入酱油，提供了咸味，同时它还要在接下来的烹饪过程中扮演调色板的角色。最后加入的是一杯米酒，酒应该是人们利用微生物的最早的案例了。蒸熟的糯米拌上酒曲，36个小时后，和1000多年前一样，香甜的米酒总是如约而至。土灶、木炭、砂锅，非遗美食的传统技艺，使用的都是最接近自然的烹饪方法。接下来，决定命运的是中国烹饪中最近乎玄学的部分——火候。在炭火的加持下，植物油开始升温，溶出鸡皮下的鲜美油脂，酱油带着咸味和颜色渗透进鸡肉里，米酒和肉中的脂肪进行脂化反应，渐渐生出独特的芳香。食物让人们的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得以满足，人们怀念某种味道，其实是怀念某段美好的记忆，大多数时候是来自家乡的记忆。并不繁琐的烹饪技法让客家人能够带着三杯鸡的味道向南方迁徙，时至今日，客家人把美食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他们所打造出的风味承载着客家人客乡为家乡的精神，并且形成了一种叫做文化的部分，得以口口相传。
1: 哎，不知不觉之间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上了两道菜了啊。第一道菜来凤鱼，那我们看到的是不同地域之间文化的融合。那第二道菜三杯鸡呢，我们看到的是对自己家乡文化的坚守。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上一道主食。那从这道主食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这道主食是什么呢？周村烧饼。啊，我们要把时间呢拨回到汉朝，在古丝绸之路上，有一天呢，有一对这个西域商人就一路呢就来到了山东境内。到了哪呢？到了周村。这周村呢，在那个时候，那是这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物流集散地。那这一对西域商人来到这个周村之后啊，他们是又累又饿啊，自己随身携带的那个胡饼那变得是又干又硬啊。他们看到当地的美食呢非常的诱人，于是呢就想把这个自己随身携带的这个胡饼呢去换取当地的美食。哎，没想到的是，当地人吃了这胡饼之后呢，感觉呢非常好啊，口味非常奇特，很香。哎，这对西域商人一下子就发现了商机，就留在当地不走了，就专门卖胡饼。哎，这就是周村烧饼的雏形。话说呢，到了清朝的光绪年间呢，在山东境内呢又来了一个商人啊，叫郭云龙。这郭云龙来到这个周村之后啊，他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个地方的胡饼啊卖得特别的好。哎，于是呢他就在当地呢就开了一家店，叫聚和斋啊，专门卖胡饼。那么他在原有胡饼的基础上呢就做了一些改良啊，改良之后的这个胡饼啊，它具有四大特点：香、酥、脆、爽。

呢，这个时候他就不再叫胡饼了，他叫什么呢？叫烧饼。后来呢，他的儿子啊叫郭海亭，在他老爸做的那个烧饼的基础上呢，又做了一些改良，啊，除了保留了原有这个烧饼的香酥脆爽四大特点之外呢，还变得特别的薄，有多薄呢？像纸片一样的薄，啊，很多张落在一块儿，你拿在手里面一摇晃，是沙沙作响，啊，所以呢，当地人非常形象的把它叫做瓜拉叶的烧饼。但说实话，这瓜拉叶的烧饼啊，你听起来毕竟有点土。好，外地人很多还听不懂，于是呢就改名把它叫做周村烧饼。哎，这一改名不要紧，这周村烧饼呢反而它还进了皇室宫廷，啊，成了贡品。哎，这就是周村烧饼的由来。

0: 耶，来来呀，去啊！
1: 来了，有还有个生日啊！我主播现在来订张包帅
0: 的，做线下的哈。
1: 行，
0: 先讲坐这儿坐。
1: 慢点啊。
2: 一千八百年一千吧，祖传这个地方呢，自古就是养茶的，说也是一个丝绸重镇吧。忽然沿着丝绸之路经商的时候呢，就把那芝麻糊饼带到这块宁来了。当地的那些师傅啊，结合俺当地人的一些小面食的一些特点，口味进行改进了。这种吃法呢，是引起了当地人的喜欢。从那以后啊，这些东西就留下来了，形成了今天的祖传烧饼。烧饼的特点呢，就是酥、香、薄、脆，闻名全国。2008年的时候呢，就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祖传烧饼呢，就是主要的就是在原材料和制作技艺上，芝麻应该是能够沙地种出来的芝麻品质会更好，它具备的就是香，这不脱皮呢它就容易发硬和发涩，它香味也出不来，它都出不来了，基本上都芝麻都白了。炒芝麻的时候它也是讲究一个火候，吃祖传烧饼的时候就是吃一口麻木香的，它说的就芝麻香。从开料方呢是独自的开法，必须采用的是祖传粥边米，它面筋多，适合于压榨，实在是这汤主要是起到酥，水碗必须要有40多度的水，你必须要达到40%至50%的水分，就是有时候和面的时候要做到发光、面光、手光、汗光，得搓成长条啊。这一块面肉一边是个，每一个小面它都要保持12克左右的。就要求这个面趴在这手心里边，用这个指头勾起来。
3: 这是
2: 炸的水多了，它就面不动。我也说有厚的有薄的，把这个饼捏的又很通透。咱这拾起来真是个最难做的一个动作。
4: 到手臂上以后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位置要恰到好处，要把这个中指呢要露出来，这一边这一块要放下，这样在张贴的时候它才容易用的力度。拿起这小面团到煎炉，不能超过7秒钟。

0: 17岁当兵，家在那家看一看，吃了中餐的烧饼，又回到家乡的味道。
1: 嗯，过来了，
2: 过来了。
1: 那中山街这边，它有个习俗，这有喜事的了，过节了，生日了，都就用到中山烧饼。
3: 嗯，过中秋生日吃烧饼，俺膝盖，吃了麻花，俺腿跑得快。
1: 大伙围着看的这些，到时候就翻翻，就说翻福嘛。

0: 咱佛希望孩子就是大富大贵。
1: 他要的大。
0: 哎呀！我接触烧饼的时候早了，我将近我母亲本身就会做烧饼，16岁以后就建工厂了，我跟着梁师傅去学这个烧饼。那时候建工厂觉得了不起了，当工人还了不了。你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选择的余地也多了。以前招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8岁、20来岁，现在成了35岁至45岁的，你只要来学就行。
2: 这边到了一代代，这边楼这位置。
0: 时代不光它在发展，外头社会在发展，传承这家事业还得需要有人去做嘛。对我来说是无可厚非的。
2: 这段时间你还得再练着的。对
0: 其实周村烧饼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不光是周村的名片、淄博的名片，它现在已经发展到是山东的名片。使命感和责任感比较强了。如果这东西越做越少的话，就是很对不起这门手艺。有的人说你30年不有做一张饼啊，能扎到来这干到这一天的时候，就觉得能守一天，就是一辈子只干一件事，一辈子只吃一碗饭。这就是很骄傲、很骄傲的事了。

0: 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学校你得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小提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推倒追究。
8: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松口。
2: 俺给，俺给，俺给。
8: 他俩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买驴吗？驴，买驴吗？卖驴，卖驴。

0: 鱼，海鲈吗？
1: 哎，我说，在咱们地儿吧？
2: 对啊，咱们在对面吃的饭吗？
0: 驴，买驴啊？
1: 这驴怎么卖啊？
0: 3块大洋。
1: 这么便宜啊？来，问你话呢。
3: 我男人得了伤寒，卖驴抓药。
2: 哎，干什么呀？
1: 便宜。小妹子，啊，拿着钱走人。
4: 错了，
1: 不是你说3块大洋吗？
4: 表舅。
1: 啊？什么表舅？
0: 这驴我不卖了。
1: 你说不卖的是吧？来来来来，不卖从圈出去。
0: 凭什么呀？
1: 走的，告诉他凭什么。
5: 我们下午就来了，你看地上这黑圈，我画的，就凭这个出去的。
0: 干嘛呢？干嘛呢？
5: 扯你呢！
1: 出去。
0: 画个圈就是你们的了。
1: 啊。
5: 哎。
1: 哎，这娘们儿，哎，还挺横哈。狗子，告诉他咱干什么的。
5: 告诉你啊，干这个啊。
6: 我的大爷！哎呀，这兄弟，
5: 你能不能别老踢我？
1: 这怎么
6: 告诉他们什么？
1: 这驴怎么卖啊？
0: 3块大洋。
5: 咋这么便宜啊？
0: 我男人得了伤寒，得卖驴抓药。这驴卖你了。
1: 哎呀，觉不觉得这娘们怪怪的？
7: 大妹子，这驴咋卖？
0: 3块大洋。
7: 咋这么便宜？
0: 我男人得了伤寒，卖驴抓药。
7: 我舅舅是兽医，我得把这驴牵回去，让他看看值不值这么多钱。
0: 哎呀，亚林，
7: 西风，好久不见，你一点都没变。上边让我接个人，我真没想到是你。
0: 对呀，我也没想到跟我接头的人竟然是你，太巧了。
7: 这么些年过得好吗？
0: 先别说了，这个地方不安全，牵着驴赶紧走。
8: 宝哥，好久没见。
1: 行了，别再跟我假客气了，这都什么时候才过来啊？这都困死我们了。
8: 对不住啊，刚才一不留神睡着了。哎，货带了吗？
1: 你这不废话吗？东西不带，我们仨在这蹲一晚上。
8: 豹哥办事一向是稳重，要不咱看看货去。
1: 钱带了吗？
8: 带了，站着站着。

0: 看看吧，好枪，刚从市里捡的，就这些吗？这不还有一包吗？
1: 钢盔、手榴弹什么的，
0: 东西都带着了，钱给我吧。少不了你的，阿给路，给我阿给路。
2: 后枪，
3: 来，快！大麻子，
4: 快点！
3: 杨哥，你给他，喂！
4: 快，大麻给我，
3: 老婆。
5: 狗子没事，走。

0: 我跪下呀！住手！太君，两米，两米，两米，两米。
1: 你叫什么名字？喂，你叫什么名字？
0: 太君，他是个哑巴，没名字，不会说话。那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冯，叫铁豹。你的同伙在什么地方？
0: 太君，没同伙，就我们俩人，我就这么一个跟班的。
1: 你在撒谎！你们一伙人在战场上抢劫了皇军士兵的枪支。
0: 那些军火在什么地方？
2: 我们没抢过人东西，我们那是捡的，我们从来不抢东西啊。那你住在什么地方？
0: 太君，我们哪有住的地儿？我们就碰到什么地儿就住哪儿了。你看我们像有住的地儿的人吗？
1: 教官，要是老板这么的，我说八个里头了，先进来了那。喂。

0: 队，别杀我们，合作。
1: 司令，
2: 你说什么？
0: 太君，别杀我们俩，我什么都跟你说，我跟你们合作。
3: 狗哥回来了，
4: 出事了，
3: 下来，
5: 咋了？
3: 哎呀，你咋一个人回来？
4: 没事吧？
3: 你咋一个人就回来了啊？
6: 怎么了？
3: 豹哥呢？
4: 我昨天晚上在城里跟许大麻子交易的时候，日本人来了，我们就跳墙头分别跑了。许大麻子被枪打死了，我把两捆枪背回来。
3: 你废什么话，豹哥呢？
4: 今天早上听说，豹哥被日本人给抓了。
7: 啊？咱们在狮子岭杀过鬼子，鬼子能饶豹哥吗？他们不得把豹哥给砍了？
8: 豹哥回不来了。
1: 不然哭啊！闭嘴。
4: 双子，狗哥，
1: 豹哥对咱咋样我就不说了，人死不就晚大个疤吗？有种的咱拿上东西，宪兵队救豹哥去，干了，走。
3: 站着，都给我滚回来！一帮没脑子的猪，就你们几个人去闯宪兵队啊？还不够让日本人包饺子呢？
7: 那咋办？那不救豹哥了？
3: 谁说不救？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硬闯，咱得想计谋。

0: 听说你改了主意。
1: 啊，改了。
0: 只要你真心与皇军合作，把你的同伙还有那些隐藏的枪支都交出来，我可以给你这个农民一个很好的前途啊。
1: 哎，对，我不光是个农民，我还是个生意人。我们捡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我在卖，他们管我叫鲍掌柜。
0: 哦，生意人，那就请你这个生意人开始交代吧。
1: 太君，我交代之前咱们能不能谈个条件？
2: 铁豹，你没有什么条件可谈，你所交换的条件就是你的生命。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命不值钱。可是太君，你们要把我给杀了，

0: 那我们在狮子林捡的那些枪啊、子弹啊、手雷啊，是不是就丢了？那一旦这些东西这到了武器县，那得多出多少杀人放火、劫财、害命的事儿？
1: 嗯，你说的有道理。那把你的条件说出来，我听听。
0: 啊，太君，我条件能不能先给我们俩把衣服穿上？太冷了，真的。然后再给我们俩点吃的，那个最好有白面馍和肉。太君，要能给口酒喝就更好了。
1: 百里呀，不兄弟。
0: 太君，太君。

0: 这样吧，你们把我绑，我把豹哥换回来，就说世子领捡上了的是我，咋样？
1: 错呀！
2: 不行，鬼子也不傻，你要这么说，不但救不出来豹哥，把你也搭进去了。
0: 这也不中，那也不中，你们倒是想个法啊！
2: 我倒是有一法。说呀，
1: 豹哥不常说，人活一本账吗？这天底下就没有做不成的买卖，咱要拿钱去赎豹哥，兴许这日本人能答应。
3: 那得多少钱呀？
2: 这要是按绑票的规矩，50个大洋应该够了。
1: 扯什么犊子！你把日本人当土匪了？我看至少得100。
3: 那咱们捡的羊酪还没卖出去呢，哪有这么多钱呀？
2: 咱借呗，跟谁借啊？王树才。爹，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要是不借钱的话，铁豹的命可就没了。财叔，我们大柳庄什么情况你也知道，那一年到头啊，地里也长不出几根麦子来，要饭都躲我们村走，要不是豹哥。
4: 我们全村人都逃荒去了。对呀，
2: 财叔，你要是救了豹哥，就等于救了我们全村的人，你就是我们全村人大恩人，你就积了大德了，财叔。爹，爷们儿，不是财叔不借你们，100块钱大洋，这数字太大了。那将来你们还不上，咋办呢？
4: 我担保啊，我不保证他们能还上。
2: 扯太扯了，你是我的亲闺女，他们跑了。 我让自己的亲闺女还债呀！财叔啊，咱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兄弟几个都是实诚人，等把豹哥救出来，卖了羊了，那钱立马还给你，
4: 肯定还。
2: 财叔，现在鬼子刀都架那个豹哥脖子上了，你赶紧拿个主意吧！啊，
4: 我哥仨给你跪下了！
2: 干什么干什么？起来起来起来，快！你要不借我们钱，我们肯定不起来。
4: 爹，你看人都给你跪下了，难道你真的见死不救啊？爹，你可是个大善人，平常里的修庙拜菩萨的，咱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你就算不为豹哥，你为了我，啊？行，好你个王树才，我真的没想到你是个铁石心肠的人。行。 不借是吧？你就留着你那钱下崽子吧，我还不求你了。从今往后，这家我还不回了，我也赔你这个爹了。进来，坐。
5: 坐
2: 下。
5: 坐下。
2: 老齐啊，去拿纸和笔来。
5: 干啥呀？
2: 写字去。
5: 哎。
6: 答应了，啥意思？5分力。你们要记住啊，豹子扫大街的，每天要扫2遍这大街，啊！你这个卖炊饼的往后一点，摊子往后再搬，啊！你呢？ 那个税上了没有？
7: 没，还没。
6: 不告诉你上税是吗？没上税怎么还在这卖啊？
8: 大哥。

0: 你得救！
1: 两个，别看，看我，看我吃东西。哎，
0: 都一个小时了还没吃完，
1: 太热了。我们俩被抓进去之前就好几天没吃东西了，饿。
0: 再给你半个小时，基业连队长在等着呢。
2: 我们俩把这三个魔芋撕完，咱就办正事儿啊！何大师。你这是干什么？
3: 你说是干什么？拿钱救豹哥呀！
4: 铁豹的事我听说了，
1: 该，活该，
4: 让他长点记性。你甭管他啊，我也别管他，大家谁都别管他，让他在里边待着去。
3: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他可是你兄弟，你不救他谁救他呀？
4: 那是日本宪兵队，是能拿钱捞人的地方吗？
3: 你不是民团团长吗？你也算有头有脸的人了，你在日本人那还说不上个话呀？
4: 那日本人一直逼着我加入黄学军呢，我一直扛着呢，说不上哪一天我的民团就被解散了。
3: 你说你这人吧，就是太自私，光想着你自个儿。现在这种情况，你现在到底是救还是不救？
4: 我也没说不救啊。你容我想想。
3: 你还想想？这都到什么时候你还……对对对，你是该好好想想。豹哥是什么人啊？他是比你……比你亲兄弟还亲的兄弟，他可是跟你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要不是他捡洋捞供你上学，你能有今天？还有那年冬天，多冷啊啊！你得了伤寒，他才多大呀，背着你跑了20多里地跑到县城医院里，要不是他，你这小命早就没了，没良心呢。
4: 那他5岁那年，要不是我把他从冰孔里拽出来，他早就死了。
3: 你现在说这些都有用吗？你就一句话，救还是不救？

0: 好，就算我王一翠瞎了眼了，竟然认识你这样一个朋友，我爹也瞎了眼了，竟然当初还让我嫁给你。
1: 对，鲍国说的没错，我王一翠嫁狗都不嫁贺景南。你干什么去啊？你站住！
2: 站住！
0: 行，我答应你，
1: 过一会儿我到宪兵队想想办法。真的？真的啊。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只要能救豹哥，什么时候答应你？
1: 那行啊，我要是把铁豹救出来，你就得答应嫁给我。
0: 南哥，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遍了吗？我心里头只有豹哥，我对你的情感……
1: 那我不管，我心里头还只有你呢。

行，只要能救出豹哥，我答应你。办事吧。

0: 吃饱了，喝足了。
1: 谢谢太君。
0: 该谈正事了。
1: 啊，太君，我怕我说不明白，您给我个纸和笔，我给您画出来。那个，太君，马头岭您知道吧？这马头岭下面呢有一宽沟，宽沟的边上呢有一铁匠铺。
0: 哎，那你？
1: 铁匠铺？
0: 铁匠铺？
1: 当当当，打铁，当锤子。
0: 哦。
1: 然后铁匠铺啊，里面有个院儿，院儿里呢有一灶台。就做饭的地方，这灶台呢有两个孔，两个孔，这靠东边的这个孔里呢，我放了一堆柴火，就烧火的柴火。这柴火里面呢，有一蓝布卷儿，啊，蓝布卷儿，蓝布卷儿呢里面就卷着您要的那个枪。哎，我把枪也画好了，太君，您看。

0: 何团长啊，这件事儿真是爱莫能助。铁豹是宪兵队通缉的要犯，吉野连队长亲自过问这个案子，现在还在宪兵队审着呢。我有几个脑袋呀，敢救他出来？
1: 不是，黄飞，这事儿要好办，不就不求您了吗？是不是？您跟吉野连队长时间长，交情深，您就帮忙疏通疏通。这铁豹他就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农民，不是什么要犯。
0: 得，这是您说的。狮子岭死尸堆里捡枪，还杀死了一个皇军士兵，当时连队长就在山坡看着，这可都是死罪。
1: 黄飞，这点意思您一定要收下啊，一定要帮这个忙。
2: 对的，
3: 大司令，排排。

0: 你怎么才来呀？你这个小混蛋！真是个小混蛋！我不让你捡了，不让你捡了！你偏去捡上了，这回捡出事来了吧？我真行，我已经把他给打死了！行了，行了，现在是说这事儿的时候吧？哎呦，没有伤着你啊？能没伤着我吧？给我打成什么样了都！我问你，我是不是没事儿可以出去了？你好，没事儿了，你还可以出去了？这什么地方啊？这是日本宪兵队，你想进来进来，想出去就出去啊！要不是村儿拿了一百大洋，你今天你谁都不想见到。
1: 不是我说你来救我就你来救我，你拿人村儿的钱干嘛呀？你到底什么时候把我给弄出去？
0: 还什么时候弄出去？你这事儿你闹大了你！你
1: 这多大点事儿，一屁大点事儿，不就捡点破东西吗？你还屁大点事儿呢？
0: 我告诉你，你的事儿现在吉野大佐亲自审问。
1: 什么大佐？
0: 吉野大佐，这个地区的最高指挥官。
1: 你赶紧的啊！有啥话我给你带个话去。我这哥呀，做的仁至义尽了。

0: 你有没有个当哥的样？这讲的是当哥讲的话吗？啊，人之义尽了。我跟你说，你能救就救，不能救你就拉倒。你赶紧在我眼前消失，我自己想办法。看你就烦，
1: 我看你还烦呢。我救不了你，
0: 你走走走，
1: 走就走，我现在走。
0: 你等会儿，没说完话，走什么呀？
1: 那你说呀，这时间不多了，赶紧说。
0: 你去帮我找一趟狗子，你跟他说啊，今天晚上5点，太平村按前年对付刘老拐的办法办。
2: 对付谁？
0: 刘老拐。
3: 行了，赶紧说说情况吧。
4: 我见到铁豹了。
3: 怎么样他？
4: 没事，跟日本人斗心眼呢，该吃吃，该睡睡，啥事儿没有。
3: 那你怎么没把他捞出来呀？
4: 我托人了，这事不好办。
3: 这
5: 不好办也得办呀，咱不能眼睁睁看着豹哥脑袋给砍下来呀。再说钱都收了。
4: 你先别说话。那个铁豹让我给你们捎句话。
3: 啥话？
4: 那个他说。
6: 啥话？
4: 你别喊呢，你喊我想不起来了，我忘了。
3: 你想。
4: 他说是，今天晚上5点，让你们带人去太平村，按照前年对付什么老拐的办法办。
6: 宝哥有救了，栓子走。
3: 啊，到底什么老拐呀？
4: 刘好像是刘老拐。
3: 刘老拐的办法办。哎，你们等等我呀！
6: 哎，孙儿，刘老拐，对，是刘老拐。
7: 太君，太君，你这是干什么呀？我什么都跟您说了呀，你怎么又把我给绑这儿了？
8: 这个生意人太狡猾了啊！这不是柿子林捡回来那些步枪，是垃圾。
7: 不是太君，这些不是我藏的，你们缺的是就这些东西啊？不会，那这所有的枪都是我亲手放里面的，不是就这点儿？
8: 看来你是不怕死了。
7: 我怕呀，太君。
8: 今天我让你尝尝生不如死是什么滋味。好嘞。哎，
7: 太君，别这样，我怕呀，我怕。
8: 说，那枪支藏在什么地方？
7: 太君，你别拿这个放我面前，你让我想想行不行？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跟你说，太君，我还有一帮手下的呢。我那几个手下的一定是他们干的。他们见我被你们给抓下来了，一定以为我不能活着出去了，然后就去我藏枪的地方，把那些好枪都给偷走了，让用这些破东西在那儿滥竽充数。
8: 你的手下在什么地方？
7: 太平村。
8: 这个太黑了，没得嘞。嘿，
7: 太君，你们不能现在去啊！我跟你们说，我那帮手下的都太狡猾了。他们白天一般不在那儿，他们得靠傍晚5点左右，他们才能回村里去。你们要现在去了，他就打草惊蛇了。太君，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次我亲自带着你们去抓他们。
8: 如果你还是说谎的话，就别想活着离开太平村。
7: 成。

0: 你怎么干的？这次咱怎么干啊？嗯，你机灵点，注意点安全，找错。
1: 你咋来了？你们咋知道豹哥会在这儿出现呢？
0: 翠儿，你赶紧回去，豹哥要知道你来了，弄死我们！
2: 我不回去。
3: 南哥大内话没听明白，啥刘老拐的办法？啥意思？
0: 翠儿，这事儿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你赶紧回去。
2: 你说清楚了我就走。
0: 你说准没？
2: 准。
0: 刘老拐的闺女当年被。

0: 人绑了，花100块钱雇我们在这劫他，我们就在这儿劫他闺女啊，就这事儿。
1: 嗯，那场仗打得可狠了，当时刘老拐怕我们打不过土匪，就派了他家好多护院来。

我去那边走，我得去帮忙。我得帮忙。去去去去去！还记得这个地方吗？瞧你那点出息，把尿都快出来了。放心啊，能让你在这活一次，就能让你在这活两次。

0: 哥，
1: 豹哥，
0: 那个王八犊子真敢开枪，不怕伤着我？来吧，给我解开！啊，那个王八犊子啊，还有狗子，手榴弹扔那么近，成心想炸死我俩。

0: 你那边给了，不亮了。
1: 来吧，咱们分开跑，你们俩这边。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不告，
1: 哟，接回来了。
2: 首长好。嗯，好，好，好，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给盼来了。张喜凤，好，哎，坐吧。
1: 是。
2: 喜凤同志，你的事迹在我们这儿都传遍了，端柜子、炮楼、大他们后方
3: 粮站、
2: 伏击运输车、狱中豪杰呀。
1: 首长过奖了。

0: 我们武器县武工队啊，等于是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你这一来呢，等于又把这刀开了刃了。
1: 来之前谭政委已经把武器县的情况跟我说了，我现在就是想尽快开展工作。哎，司令员，把咱们武工队的同志召集起来吧，让我认识一下。
0: 好，燕林，叫人进来吧。
2: 是。
3: 嘎子，嘎子，来。
4: 李司令，
2: 张队长，
4: 张队长。
1: 不是，其他人呢？怎么就你们两个人？
2: 武工队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
1: 什么？司令员，这是……
0: 坐吧。西凤，有些事儿你不太了解。上个礼拜，由于叛徒告密，鬼子来清乡，武工队队长魏大宝带领38名队员顽强抵抗，结果寡不敌众，牺牲的牺牲，被捕的被捕，现在只剩他们两个人了。所以我们现在决定重建武基县武工队，这个担子就落在你这个女武工队队长的身上。
5: 哎呀，忍着点啊！狗子，
6: 哎，
5: 你轻点啊！
6: 够轻的了，现在
5: 你这还叫够轻的？你个王八犊子！你这白天扔手榴弹，我说你这手榴弹不能扔远点啊！你是不是恨不得炸死我俩？
6: 豹哥，你就烧高香吧！我扔完那手榴弹，我自个儿都吓一跳，我真以为扔那后斗里了。你说扔后斗里，这会儿就不是咋给他上药。就该给他俩上坟了。哎，别动，别动啊，疼！
5: 哎呀，你疯了你啊！啊，你摁他干嘛呀？
1: 哎呀，你轻点行不行啊？
5: 啊，翠儿。
1: 哎呦天哪！这千刀的小日本下手也太狠了。豹哥，疼不？
5: 不疼，一点也不疼。那个，你这药太管用了。这擦上就一点都不疼了。
1: 我杀了一只老母鸡，给你俩炖了一锅汤，一块起来喝啊！
5: 翠儿，也太晚了，你回去。
1: 我不回去，我今天晚上守着你。
5: 你在这待着干啥呀？你在这待一晚上，你爹又好急了。那个狗啊，
6: 哎，
5: 你就别给我上了，你把翠儿先送回去。
1: 对，不用他送，自己能走。
5: 你自己回啥呀？这黑不隆冬的外面，你自己走。这担心你知道吗？
6: 翠儿送你吧啊，豹哥
5: 啊，
6: 我待会儿收拾收拾，送完翠儿，我今晚不回来，在我婶儿住，明早回来行不行？好，
5: 你喝碗汤，喝碗汤，赶紧走。
6: 好嘞。
7: 夫妻哥，你，我希望你，一肚子怪しいのことを発見しましてね。一つ笑は何で。情報速度に漏れてるか何で半ば予備で道路のそばで待ち伏せやったのか
8: 連中教練の意味は誰でも秘密は出しますだね。でもティクソは捕らえたの後はいつもうちのいるんだよ。誰でも会えてないでよ。
7: ええ、中国人のずるさは君の想像以上食いってるぞ。元兵对你坦荡对吧？秘密你調べるして、あの人現れば、鉄橋の足元を見つけてできる。
9: はい。哎呀，金楠呐，你每次来都拿这么贵重的东西，搞得财叔很不好意思嘛。
10: 财叔，有啥不好意思的？马上就成一家人了。
9: 是是，一家人一家人。
7: 回来了，翠儿。
1: 呀，南哥，你咋在这儿呢？这么晚了，你俩有事儿啊？
9: 济南是来商量结婚的日子。
1: 啥日子？
9: 你不是答应济南了吗？
1: 哦，

0: 爹，你要不然出去一下，我想跟我南哥单聊。
1: 你看看，这当着我面还不好意思啊！好，
0: 你们俩聊，好好的，把门带上。
2: 你说你来，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跟我爹瞎定什么日子呢？
1: 这咱俩还商量啥呀？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我把铁豹救出来，你就嫁给我。现在铁豹救出来了，你就得嫁给我。
2: 我是什么人呀？我答应你的事儿，我指定认账。
1: 那行啊，那我们就挑个好日子，你嫁过来。
2: 关键是你答应我的事儿，你没办到啊。
1: 哎，铁豹我救出来了。
3: 铁豹是你救出来的吗？你只不过花了100大洋跟铁豹见了一面，是铁豹自己想的办法，所以说是铁豹自己救自己。
1: 那信儿是我传的，
2: 传个信儿有那么重要吗？那是个人都能传，所以说铁豹不能算是你救出来的，也就是说你答应我的事儿没办到，我答应你的事儿自然也就不作数了。
1: 别村儿啊，你现在说话的腔调跟铁豹是一模一样的，翻脸就不认账了你。
2: 哎呀，随着老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村儿，我对你的心思你不是不明白呀，是吧？打小我就喜欢你，我就想把你娶了，让你过上好日子。你不能这样对我。
2: 别，南哥，南哥，我求你了，你别再说了，行吗？我打小就把你当哥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喜欢铁豹。南哥，你看这挺晚的，要不然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1: 那不行，那咱俩的事儿你……
2: 咱俩啥事儿啊？咱俩的事儿不是了了吗？啊，那行，要不然那你再跟我爹聊会儿，我太困了，我得睡了啊。
1: 哎，翠儿，翠儿。

0: 捷克造，哼哼，漂亮吧？那当然漂亮了，给我们的。整个军分区也没有几挺，这是我硬在后勤部给你们卡下来的，算是对你们武工队的支持。
1: 谢谢首长关心。
0: 带上机枪，马上出发。到了曹家峪给个信儿，有新情况及时汇报。
1: 是。
2: 还有多久到曹家峪啊？快了，穿过这座山，再有半个时辰就到了。
3: 咱歇会儿再走吧，我去找点水喝。咱上哪儿找水去？
2: 我知道，前面有条小河，水还挺干净的。
3: 走。
2: 来，你干脆想送去。
3: 队长，喝水。

0: 跟您商量个事儿呗。
1: 什么事儿？
0: 我和夏林洗个澡行不行？
1: 别洗了，咱还得赶路呢。
0: 队长，都走了一天路了，身上都馊了，就让他洗个澡呗。
1: 行，去吧。
0: 那走了。
1: 快点啊！哎。

Thank you.

0: 我看见那个人的长相了，他现在怎么办？他应该不会住的太远，咱们分头去找，必须把姬翔找回来。
1: 好，赶快换件衣服。嘿，报告！不是，哪整的？哪整的几个灶？后宫有一女的，带俩男的，那俩男的洗澡呢。啊！我一看没人看枪，我抄起我就跑了。

0: 子刚，
1: 嗯，
0: 这上面的字儿都会写了？
1: 对啊。
0: 行啊，抄了几遍了这本书啊？
1: 十遍了。
0: 再抄十遍。
1: 为什么呀？翠儿姐都没让我抄那么多遍。
0: 我让你抄你就抄，啊，哪那么多废话呀？抄，啊，抄的越多记得越清楚，知道吗？
2: 我看。不是，哪整的？哪整的几个澡？
3: 后宫有一女的带俩男的，那俩男的洗澡呢。啊！我一看没人看枪，我抄枪我就跑了。
2: 行啊你，那俩人没跟上吧？
3: 放心吧，都甩掉了。后宫，你就说这玩意儿值不值50块大洋？
2: 不值不值不值，哪值50个大洋啊？这我跟你说，这得找有钱的主给卖了。
3: 上哪找有钱的主啊？这玩意儿要不拉队伍，谁出起这么多钱啊？
2: 找一拉队伍的呗。
3: 谁呀？
2: 南哥。疼。
3: 好棒啊！
2: 哎呀，这玩意儿，哎呀，这好家伙，这
3: 帮着呢，帮着。
4: 在呢，哎，三大爷，哎，七老爷，
5: 二姑，
4: 玩去啊，
5: 玩去啊！
4: 哎，狗子，哎，回去吧。
6: 后边
4: 啊，
6: 跟你一块去得了。
4: 又别去了，我去南哥那儿，你去干嘛呀？回去。
6: 你俩注意点啊！
4: 放心吧，这小鬼子打死们也想不到我这人还在地上。啊，天黑之前我准回来。
6: 行。
4: 哎。
7: 隔个好价啊！
4: 放心吧，啊，回去。

0: 枪啊！枪不在手里吗？你偷我的节骨造呢！
1: 我见过你，你不是鬼市卖驴那娘们吗？少废话！枪呢？
0: 真没投降，不知道。快！快！快！
1: 快
0: 说！
1: 我说！
0: 枪打死你！枪不在我这儿。
1: 在哪儿？
0: 在我大哥那儿。
1: 你大哥是谁？
0: 我大哥是冯铁豹。
1: 他在哪儿？
0: 他拿着枪进城去民团了。

0: 不是，这个时候你要敢进城来找我，你找死你！
1: 找什么死呀？我就是来找你的。
0: 你找我干什么？
1: 我给你带个好玩意儿来。
0: 什么呀？
1: 哑巴。
0: 这家伙哪来的？
1: 哪来的你就别管了。好玩意儿吧？100个大洋，你的。
0: 这家伙不要啊！日本人要知道我私底下买卖金火，许大麻子下场那就是我的下场。
1: 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当这个民团团长给当坏了呀？
0: 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那你跟日本人周旋，你手里能没有个啊这种大玩意儿？就你民团那几杆破枪，你还跟日本人周旋，早晚弄死你！那日本人真要弄你了，你不得有个大玩意儿跟他们干呀？是不是？
0: 行行行行，你别跟我说那么多啊！我脑袋不糊涂，我清醒着呢。这家伙我不要，拿走，拿走，拿走，拿走。
1: 90个大洋你的，
0: 你白给我都不要。那我那点家底日本人都清楚，那平白无故的添了一挺杰克造，日本人还以为我要造反呢，立马把我弄死了。
1: 那我低了个脑袋，我把这玩意儿给你运城里来啊！你说不要就不要了，那你不要这东西往哪弄？我现在低了个脑袋把它运到城外面去。

0: 啊，为了你安全着想，你看见？
1: 大哥，院里来了好多日本宪兵，吉野要找你。啊！
2: 快！别看了，快！哪儿啊？
0: 这藏哪儿？
2: 这情况家，快！
0: 这能藏？这是两人吗？像你这。
2: 不，抢！
0: 行，给我藏起来。
1: 吉野大壮，您怎么来了？

0: 陈队长大驾光临，不胜荣幸啊！
1: 何团长，
0: 哎，
1: 上次跟你谈的成立保安团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商量好，主要是下边的兄弟意见不统一，等商量好以后再通知你。
1: 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我是来做决定的。
0: 什么决定？
1: 既然。 你们不愿意与皇军合作，成立保安团，那么皇军也不允许你们拥有武器。把你们的军械库打开，我们要收缴你们的枪支。哦。

把你的手枪交出来。

宣布，武吉县民团被取缔，团丁解散，任何人拥有武器都属违法，被受到严厉惩处。

0: 别看了，别看了，赶紧走，赶紧走。
1: 日本人走了，
2: 走了，走了，走了。
1: 你确定走了？
2: 走了，走了。赶紧，赶紧带哑巴走了。
3: 下手轻点，别伤着他啊！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干什么哑巴？你这是
4: 不是？你干嘛呀？你干嘛？
5: 干嘛你？
6: 哎呀，我说哑巴呀，哑巴，你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老跟我哥动手动脚的啊！你这干嘛呢？你这在那儿？
4: 哎呀，你什么意思呢？这个，
6: 哑巴的意思是呢，你怎么让这是让日本人把我的枪给弄走了？
4: 那枪就摆在桌子上，我有什么办法？
5: 哎呀，哎呀，你这么大气性！哎呀，哎呀，行行，干什么呀？
6: 跟我急！哑巴的意思是啊。哑巴也不想跟你医，你这有功夫把我俩藏起来，那你就没功夫把那枪也藏起来啊？
4: 不是，我来得及藏你吗？我来得及藏枪吗？哎呀，行行行
6: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哑巴，你就松手吧啊！
5: 哎呀，松手吧！呀，
0: 还没大没小的你啊！你赶紧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6: 我跟你说啊，我拿枪进城是为了你，这枪呢又在你这儿让日本人给拿走了，这里里外外全是为了你。你把钱给我，我就走。
0: 你讹上我了是不是？没钱，没钱给你，你赶紧走。
6: 那你多多少少的给点吧，要不我回去怎么跟我那群兄弟们交代啊？
0: 你爱怎么交代怎么交代去。你刚才也听见了，日本人把我的民团都给我解散了，那兄弟们的遣散费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弄去呢。

0: 菜呢？
1: 我说你这脑子，你叫鱼给踢了呀你啊！啊，这枪枪叫日本人给拿走了，这钱一分钱没给咱们，你这还把菜给他留厨房了你？这干嘛呢？干嘛呢？走什么走什么？这赶紧走。

大妹子，大兄弟，干嘛呀？这是，干嘛呀？把我俩绑这儿，是不是？求求你们了，把我们俩放了吧，好不好？干嘛呀？这是，求求你们了，好不好？真的，大妹子，我求求你了，把我俩放了吧。

0: 枪吗？
1: 啊？什么枪？
0: 捷克造机关枪。
1: 大妹子，你说什么呀？我这根本就听不明白，这什么枪这？哎，大妹子，咱们见过吧？王小八，哎，不是你是不是鬼市上卖驴那个？
0: 就是我。
1: 哎呦，哑巴！你看我那天说什么来着？哎呦，我跟你说，那天卖驴，我就觉得你这身份不一样，你知道，有来头。您是土匪吧？哎，哪个山头的呀？我跟你说，这边土匪我全都熟。
0: 跟你有关系吗？枪呢？
1: 啊？
0: 刘狗剩认识吧？
1: 妈哑巴！狗子是王八犊子，王八犊子！奶奶。那枪不在我这儿，那枪是您拿。
0: 你废什么话呀？
1: 那枪叫日本人拿走了。
2: 队长，别跟他废话，你枪往外送。
1: 不是爷爷，你干嘛呀？你别拿枪对着我，你别崩了我，我求求你。爷爷，那枪真叫日本人拿走了，真不在我这儿。奶奶，我求求你们了，那我说真话，枪叫日本人拿走了。
0: 啊、
1: 你把枪放了，不行。
0: 我看你还是没想清楚呀。啊？
1: 我想明白了。
0: 你没想明白。没想明白，你就在这儿好好的想。一天想不明白，你就在这儿待一天；两天想不明白，你就在这儿待两天，直到你想明白怎么把枪还给我为止。走。
1: 奶奶，爷爷，我想明白了，枪这叫小鬼子在日本人拿走了。救命啊，姑奶奶呀、啊！奶奶，你放了我吧，求求你
0: 了。忘了告诉你了，这方圆四五里都没有人烟，你喊也没用。
1: 我知道没人啊，我喊的是你啊，这晚上有狼啊。奶奶爷爷，我求求你们把我们放了吧。奶奶爷爷，放了我们把枪这叫日本人拿走了，我求求你们了。奶奶
3: 王八犊子，哑巴，一个人在那瞎折腾。哑巴，别一个人瞎折腾，这看看绳在哪儿？想想办法，这怎么能给解开？啊！
1: 这是哪张？

嗯。

0: 别喝了，你今天送豹哥走，豹哥给你咋说的？他说他啥时候回来呀？
1: 这天黑之前准回来。
0: 这天都早黑了，他也没回来，不能出啥事儿了吧？能出啥事儿啊？豹哥进城市去南哥呢，啊，你盼点好啊。
1: 那最近事儿可多了，豹哥刚从日本人那儿逃出来，那万一再出点啥事儿咋办？
0: 你把你的嘴闭上啊，就不盼豹哥好是不是？行了，你们回去睡吧。 豹哥明天早上一准回来，回去。
2: 睡啥呀？我俩回去能睡着吗？咱仨都坐这儿等。

0: 怎么一晚上见不着就不行是不是？那行，你们在这等吧。
1: 是酒吧？来，给我一口。好久没喝了。为了我们的重逢。哎，你说，把那俩小子关在破庙里，也不是回事儿啊。我们这样做可是违反政策的。
2: 那也是他逼的，是他们先偷了咱们的枪，还让日本人给弄走了，到现在还跟我耍无赖。最主要的是，咱们武工队最值钱的家底儿就是那挺机枪了。我当时拍着胸脯跟首长保证，人在枪在。现在可好，枪没了，我怎么跟首长交代？我现在要拿回枪，就只能在他身上想办法了。这事儿你别管了，出了事儿我个人负责，跟武工队无关。
1: 可是，按照他说的，枪被日本人收走了，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2: 这个你放心，那个冯铁豹的底细我白天就已经摸过了，我知道该怎么办。
3: 王翻译，铁豹被抓到宪兵队，一共关了两天，在这个期间，你到牢房去见过他没有？
4: 有，一次是劝他和皇军合作，还有一次是帮着把饭菜给送到牢房里边去，这都是少佐您亲自吩咐的呀。
3: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在我没有允许的情况下，进没进过牢房？
4: 没有啊。
3: 你撒谎！上等兵小野浩二已经交代了，前天中午11点。你谎称奉了我的命令，进了牢房见了铁豹，还带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是谁？
4: 这不会是小野君搞错了吧？
3: 你不老实是吧？你的老婆和女儿都在城里，我马上给他们抓起来，我让你永远见不到他们。
4: 太君饶命啊，太君，我说，我全说。
3: 那个男人是谁？
4: 是民团团长贺晋南。

0: 来吧，喝一口。
1: 哼，
0: 奶奶，哎呀，别生气啊，能给我们俩口吃的吗？饿。
1: 哎呀，想好了吗？枪的事儿怎么解决？
0: 枪的事儿跟我们俩真没关系，那是我们村那狗子是吧？那狗子捡的，他捡完了他就拿回来给我了。我一看那枪啊，但我就一贪心，当时我就琢磨着把它给卖了换俩钱儿，我就给拿到民团去了，我先卖给民团。那结果我把枪刚拿到那赶上那小鬼子到民团收枪，他就把枪给收走了。真的，这我讲的是句句实话，一点假话都没有。不信你问哑巴是不是？哎呀，奶奶，我跟您说，我就一平头老百姓，你知道吗？我上有80岁老母亲，那下有刚娶的媳妇儿，还有刚满月的孩子。你说我媳妇儿要知道我被绑在这儿，最后要被你们给弄死了，我媳妇儿非得上吊都不可。真的，她要死了，我也死了。你说我这80岁的老母亲怎么办？没人养了，我还有一没满月的孩子，都真的不信你们哑巴。
1: 冯铁豹。你带着一伙子人捡羊烙，你是普通老百姓吗？
0: 啊！
1: 你哪儿来的80岁老母没满月的孩子啊？啊！你从小是个孤儿，是吃着大柳庄的百家饭长大的，你媳妇儿在哪儿呢？你怎么张嘴就来呀？

0: 你什么时候查的？你说你把我查这么清楚，这查一个老底儿都掀开了，你这么厉害你，不一般人啊！那个，不是你这，我怎么看你都不像土匪啊！你这土匪哪有这样的？是不是？那个，
1: 您是八路吧？
0: 枪的事儿怎么解决？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八路的话啊，这事儿还不好办了。那枪真叫日本人拿走了，你说我们俩烂命一条是吧？俩平民老百姓，你就把我俩给杀了，我也没枪给你。
2: 八路军杀的是鬼子汉奸卖国贼。
0: 我不要你的命，我只要枪。我跟你说啊，这事儿还真不好办了。我跟你说，你八路军是吧？我跟你说，我了解你们，我听说了，我知道，八路军不虐待老百姓，你还说不杀老百姓呢？你们八路军不杀人，把俩老百姓绑这儿，啊？冯铁豹。
3: 耍横是吧？
0: 怎么着？
3: 你把枪让日本人弄走，你知道这叫什么行为吗？
0: 什么行为啊？
3: 你这叫破坏抗战，是汉奸行为。
0: 你才汉奸呢！
3: 汉奸行为是可以枪毙的。
0: 啊，你有本事枪毙我，我还不信了。汉奸？哎呦喂，大哥，咱没把枪卖给日本人吧？咱也不是把枪送给日本人的吧？枪也不是咱偷的，咱点的吧？那我到民团，那日本人拿走的，这是怎么就汉奸行为了？
3: 你有本事你弄死我！哎，你把我俩就在这弄死，你今弄不死我俩，哎，
0: 你就别让我俩出去，我出去我就到处讲。
3: 看来你是不着急是吧？
0: 我不着急。
3: 行，我也不着急，这事儿啊，明天再说。
0: 我告诉你，我还不信了，有本事你在这捆我一辈子。

0: 慢点，
1: 冯佳。
2: 嗯，吃鸡肉，别吃什么都噎死。
1: 不吃了吧？哎呀，
3: 哥，他不回来了吗？赶紧，赶紧，赶紧！他俩都没说明白，快快快，跟我说说。
4: 快说，咋回事？
5: 聪儿，事儿太多了。
3: 是屁！快说。
5: 我去民团了，然后南哥的民团叫日本人给解散了，你知道？
3: 啊？
5: 我一问南哥，我说豹哥呢？他说昨天下午就走了。
3: 几点走的？
5: 下午四五点钟走的。
3: 那跑哪儿去了？
5: 是不是跟洗澡那女的有关系啊？
3: 啥？洗澡女的跟豹哥有关系？啊？啥女的？啥女的？快说！啥？这
5: 洗澡的女的跟豹哥没关系，洗澡的女的跟我。不是洗澡的女的，
3: 咋回事？
5: 哦，那女的没洗澡，那女的领那俩后生洗澡了，就我偷机关枪那伙人，那女的我见过，在城隍庙鬼事的时候见过一次。那女的昨天下午拿了个枪，在村里把我怼着了，但我没怕她，她问我是枪呢，我说不在我这儿，在我豹哥那儿，我豹哥在民团了，有能耐你去民团找他，是不是跟这事儿有关系？
2: 给我来一口呗！你们把我俩绑这儿之前，我们俩就喝了一碗粥啊，真的饿死了。给我们俩来一口呗，就给玉米饼子都行，不要那粉蒸肉啊。
3: 赶紧吃，把肉都吃了，别剩。
2: 服了还不行吗？
6: 服了。
2: 服了。
6: 枪的事怎么解决？
2: 那我给你们点别的枪行吗？
6: 什么枪啊？
2: 长枪。
6: 几支？
2: 两支。
6: 几只？
2: 三只。
6: 吃。
2: 五只。
6: 怎么取啊？
2: 你们会写字吗？你写封信，我给你签个名，我告诉你送到哪儿，然后就换枪。
5: 我们顺着进城的路一直找，没找着豹哥。
4: 旁边的村也打听了，什么消息都没有。
7: 他能去哪儿呢？
3: 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土匪啊？
5: 不可能是土匪，那方圆百里土匪咱都认识，没听说女土匪啊。
7: 那他能去哪儿呢？
4: 都怨你，你要不拿那大机枪，也不能出这么多事儿。
3: 就是。
8: 豹哥，来呀，快来呀！
3: 喂，
8: 快点！
3: 咋了？咋了？
8: 豹哥，他说他是来搜线的，肯定知道豹哥在哪儿。你看看是不是他？
9: 来，
8: 豹哥，干什么你们？
9: 别打，别打！他是来搜信的，搜信的。
5: 豹哥在哪儿？豹哥在哪儿？
3: 行了，你说啥？豹哥让你给送信？
8: 对，我是来帮冯大包送信的。
5: 豹哥连个字都不会写，送什么信你？
10: 写什么信？
3: 下来，信的。
8: 现在有道，
10: 穿的
5: 穿的。
11: 口胜，见信后把五支步枪交给送信的兄弟带回，别想别的，记住要狮子岭捡的38大个儿。我这一切都好解气方案。
5: 豹哥不会写字儿。
3: 这信谁写的？
8: 信是别人代写的，落款是冯伟彪画的。
5: 这个是。
3: 那人呢？人在哪儿呢？
8: 这我不能告诉你。冯伟彪说了，你们是懂规矩的人，不会为难我的。
5: 我走个屁！在哪儿？
3: 说吧。行了，不是说咱们懂规矩的人吗？行了，那个栓子，你把这位兄弟带下去，好吃好喝招呼着。
5: 熊样！哎，翠儿，咱商量什么呀？我先拿把刺刀，直接给他捅俩窟窿。我不信他不说豹哥在哪儿。
3: 傻呀你！

0: 人家敢派送信的来，就说明人早准备好了。要想从那小子嘴里问出东西，有点难。
1: 翠儿姐，要不咱把枪给他，然后咱跟着他。你不是说他们就仨人吗？嗯，那咱没啥担心的了。
0: 跟啥跟？这信上不是说了吗？别想别的。那意思就是说，那帮人是厉害货。咱要耍花招的话，我怕豹哥性命有危险。
1: 那咋办呢？
0: 秋华子，你拿五支步枪。让那小子带回去，不才免灾。
2: 哎，
1: 咋了，
2: 春儿？那这信上写就给市的零捡的枪，那啥意思？
0: 只给枪不给子弹。
1: 明白了，咱在市子零捡的三八大盖，最后一发子弹都没剩吗？
2: 关键时刻还得村儿。
3: 你们都是懂规矩的人，就送到这儿吧。
4: 拿了枪就得放人啊！
3: 后会有期啊。

0: 你咬我干嘛？
1: 没人跟着你吧？
2: 我
3: 没有，我观察过了，后边没有尾巴，还算这小子识相，没跟咱们耍花招。枪都是好枪，但是没有子弹。
4: 我说啊，东西都给你拿来了，你是不是把我俩给封了，把我放了吧？
1: 我还真不能放你。
4: 为什么呀？
1: 我没答应放你啊。
4: 你怎么没答应放我？你刚才明明说呀，东西给你拿过来，你就把我俩放了。
1: 是你自己说要给我们五条长枪。再说了，就这么几支枪，你就想换我的捷克造机关枪？这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吧？
4: 不是，你还想干嘛呀？是不是所有的家底儿都给你拿来了？
1: 远近闻名的冯铁豹就这么点家底儿，谁信啊？
4: 那你还想要什么呀？
1: 我要的不多，五支手枪，20个手榴弹，100发子弹。
4: 你把我这当军火库了？我就当我去讲啊，我有这么多东西啊？
1: 这些才是换那挺捷克造机关枪的，这五条长枪可不能算到里头。
4: 不算在这里头，算哪里头？
1: 算利息。
5: 关老爷，民团被解散了，估计这以后也照顾不到您了，您老要多包涵。

0: 藤井队长，哎呦，藤井队长，
1: 贺团长，你在收拾东西吗？
0: 是啊，这不是吉野连队长解散了我的民团，我还待着干什么呢？收拾收拾东西，回家当良民去。行行行。
1: 贺团长，你就是太固执了，你本来应该有很好的前途。
0: 藤井队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听说前天贺团长到宪兵队牢房去过，有这回事吧？
0: 是，我去过。
1: 你去牢房干什么？
0: 是这样，有人花钱雇我过去照看一下铁豹。我这个人呢，爱点小财儿，是拿人家手短，我就进去看了看。
1: 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0: 没说什么。 就是问了问他吃的怎么样啊，睡得怎么样啊，好不好啊，然后就出来了。
1: 以后这种破坏皇军纪律的事儿，贺团长还是不要做了，以免出现麻烦。
0: 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以后就是想做我也做不了。

0: 这是喜帖吗？
1: 啊，没错，是喜帖，是高桥镇周镇长家嫁闺女，请我过去捧捧场。
0: 高桥镇，
1: 啊，
0: 新郎是谁？
1: 这上边不是写着吗？叫康志平，是康记杂货店掌柜的儿子。彭警队长对这事儿也感兴趣？
0: 随便问呗。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呀，哎呀，你们总算是来了，那求求你们了，这解开吧，奶奶，解开吧，我这憋不住了，我们俩这憋一晚上真的憋不住了。
1: 哑铃嘎子，给他们解开。
0: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2: 哥能去哪儿啊？
3: 热了，刚熄灭，一定在附近。 我知道。

0: 站好了。
1: 你把衣服都脱掉。
2: 脱。

0: 谢谢。
1: 行了，说说正事儿吧。
0: 啊，昨天晚上啊，我和哑巴聊了一晚上，我想明白了，你们八路啊特别不容易，每天还得打鬼子救老百姓，那我们必须得做点贡献。我那儿呢还有两支短枪，十五六个手榴弹，六七十发子弹。
2: 干什么你？
0: 干嘛你？你甭理他。还有两个那个鸟铳，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全给你。
1: 行，欢迎你这种态度，就当是你给抗日做贡献了。
0: 啊，那你写信我签字。
1: 信就不用写了，我陪你下山去取。
3: 宝哥，别害怕，咱百成二兄弟立马就冲上来了。
2: 别动啊，不要枪打死
3: 他。他是伤一根毫毛，你们要能出了五级县地面，我王一川把脑袋给你们。
1: 你问他自己，谁动他了？
3: 不就是一个杰克萨吗？我明儿就还你。我警告你啊，赶紧放人，要不然你们几个甭想活着出去。
1: 你吓唬谁呢？你谁啊？
3: 我是他媳妇儿。
4: 别动，动一枪打死你！
0: 这打什么打？打什么打？把枪放下，放下！不让你们俩在家待着，跑这儿干嘛呀？
3: 待什么待呀？能待得住吗？不是来救你来的吗？
0: 这救什么救啊？人家没把我怎么样，没伤着我啊！把枪放下。
5: 川儿，把枪放下。放，
6: 放！
7: 放！
6: 放！
7: 哎，
6: 放！哎，
7: 放开我哥！
3: 放下，放下，放下！你自己去
0: 把手里的东西扔了，扔了，别举着。
5: 宝哥，出事儿了！
0: 出啥事儿了？
5: 外面有鬼子！
2: 在哪儿啊？
5: 宝哥，山底下有鬼子把一群迎亲的老百姓给赶到树林里了。
0: 赶树林里干嘛呀？
5: 把他们的衣服一件一件都扒了。
3: 扒衣服干嘛呀？
8: 鬼子就拿刺刀把那些老百姓一个一个都捅死了。
0: 你们俩脑子有驴踢了？这鬼子捅老百姓，你们不上手啊？
7: 我俩想上来，这手里没家伙事儿啊！
0: 看看春，
1: 走，嘎子，
0: 你带路，带路，带路，哥。
3: 哎，翠儿姐，翠儿姐，哎呦，差点把你给忘了。那个，你在这待着，哪儿都不许去，一会儿回来接你啊！待着不能走。
1: 好。

0: 小日本鬼子，你太狠毒了！
1: 哎，狗子，这不是城里康家杂货铺的大少爷康志平吗？哟，他今儿不是迎亲吗？怎么叫小鬼子给杀了？
0: 去哪儿迎亲？高桥镇。
1: 高桥镇，
2: 驻扎是晋绥军一个团呢。
1: 小日本鬼子想干嘛？
0: 日本人既然这么做了，肯定有他们的阴谋。晋绥军也是抗日队伍，雅琳嘎子，咱们得去报信。
2: 哎，那个八路妹子，那个刚给你那批枪，就还得给我们哥几个用一下啊。狗子，回头取子弹。
3: 走，兄弟们。

0: 哎，石头啊，回村，别跟着啊，回家去。
1: 干嘛呀？
2: 你跟那女的嘀嘀咕咕说啥呢？
1: 我没说啥呀。
2: 没说啥，那脸都快贴到一起了，贱不嗖嗖那样。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跟她说啥必须告诉我，要不然我把你那个啥了。
1: 那个啥呀？
2: 你自个儿明白会是个啥？
1: 我明白个啥呀？我明白。
3: 哎，进来，进来，进来！哎，
4: 我大老远的，
1: 我就听见这自行车响。
5: 太叔啊，您干什么去？哎，
1: 高桥镇的老周家不是嫁闺女吗？请我去喝喜酒。
5: 又巧了，也是老周家请我去喝喜酒去。
1: 那就一起走吧。
5: 那个村儿呢？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1: 好几天没见着人影了，这肯定又是跑到大柳庄跟那帮混小子瞎混去了。

0: 站住！哎，站住！哎，老嫂，我们是到镇里边去取经的。谁家的新娘啊？哦，是镇里边周来福家的闺女周玉凤。
1: 周来福是有这事儿，老周家就该嫁闺女，正在喜宴呢。
0: 哎，嗯，我们赶了这么长的路，就是为了赶好时辰，连休息都没休息。您让我们进去吧。

0: 少说也有一个大队的鬼子，估计迎亲的鬼子已经进阵了。我去报信。
1: 哎，你报什么信儿？你一个老娘们，你进村报信谁信？
2: 那我去吧。
1: 你去，你一个外地人，你进去谁信你啊？
0: 那怎么办呀？
1: 我去。
3: 报什么信儿啊？报丧吧。这么多鬼子，咱能不能不沾这个晦气啊？
1: 咱简二老的规矩是啥？忘了。
3: 救活人命。

0: 发死人才，
1: 这不就得了？要不然阎王爷都不保佑咱们。哎，过来。那个，看见那丫头了吗？一会儿我进村报信，你帮我看住。
2: 行。
1: 一定得看住啊！
2: 要不都说行了。
1: 喇叭狗子，拴他，咱们进村。
3: 你们干嘛去？我也去。
1: 干啥跟你都没关系，老实在这待着。去娃子，帮我看住了。
0: 走，翠儿姐，咱不去啊。
2: 小心点！
4: 站住！干什么的？
1: 找你们团长的。
4: 别闹，有人找团长。
5: 你们找我们团长是吗？
1: 啊，
5: 找我们团长什么事儿？
1: 特别重要的事儿。
5: 你们哪儿的人？
1: 大柳庄的。
5: 跟我们团长什么关系？
1: 没什么关系。
5: 认识我们团长吗？
1: 不认识。但这事儿跟你们团长有关系。
0: 让我们进去吧。
5: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不对，不许搅和。

0: 站长，这几个人就交给你了。
1: 是，你们几个跟我进来。哎，
2: 怎么走了？你们的事情归我负责。
3: 你能负责得了吗？一溜猴呢，从城门口溜到这儿。
2: 不是你什么长啊？找你们团长有正事儿。
1: 你会见到团长的，不过现在这等着。
2: 不是什么地儿这是？
0: 这里是兵站，负责招兵的地方。
2: 我们不是来当兵的。
3: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应该上前线打鬼子。
2: 走。
4: 给我站住！开门！王八蛋的，开门！开门！王八蛋的，赶紧开门！开门！
5: 完了，这下咱们让人给抓壮丁了。
2: 知道进城不搜身，咱带点短家伙，这又跟他们比划比划，完了，让人当怂蛋。哎呀，
6: 就这么待着啊，迟早他妈让鬼子包了饺子了。

0: 会用枪吗？
1: 哼，那玩意儿多重啊！
0: 哪盘撸子？够好看的，你给我看看呗。
2: 炮哥送的。
3: 翠儿姐，翠儿姐，翠儿姐，你爹来了。
1: 谁？
3: 你爹。
4: 跑什么呀？
5: 这肯定去老周家喝喜酒了呗。
6: 这老周家叫周镇长，在城里开了五家服装，开一家银行了。要是没我保护
4: 啊，
6: 能成？
7: 我跟你说，哎呀，我跟他
6: 站住！
8: 干什么呢？
9: 这位兄弟，我们是来周镇长家喝喜酒的。
10: 对对对，这是喜帖，长官。
8: 奉上级命令，外来的人都要例行检查。
11: 兄弟，你这什么意思啊？
7: 我们都是平头小老百姓，检什么查呀？
8: 给我搜！
12: 那我们都是老百姓。
8: 干什么呢？
12: 住手！
6: 干什么？
13: 怎么回事？
8: 报告团长
13: 啊，
8: 这里有几个外来的人拒绝接受检查。
7: 梁团长。
13: 民团的贺团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1: 这不是老周家嫁闺女吗？我来喝喜酒的。
13: 嗨，以后长点眼睛，这都是十里八村有头有脸的人物。
8: 是是是是。
13: 啊，贺老弟，
11: 哎，
13: 你来的正好，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
8: 啥事儿？
13: 嗯，这儿不方便说，到我团部一去。
11: 成
13: 啊。
11: 三叔啊，您先过老周家去，我马上就过来陪您。
7: 好，你忙你忙啊。
13: 行，
11: 好。

0: 你不能去，这会让鬼子提前发动进攻的。我要不去，我爹就死了。你只想着你爹，你想没想过，你这么闯进去，不光进随军出不来，全村人都得。
1: 别跟我说那没用的，
0: 我可不是你的兵，就管不着我。你回来，你干嘛？
1: 我警告你啊，你要再敢拦着，我就弄死你。
0: 回去。
1: 常队长，冷静，冷静。翠儿姐，咱先回去吧。豹哥进了村，见了你爹，肯定会告诉他的。走，回去。哎呀，你就算不相信他，你也得信豹哥呀。走，翠儿姐，咱先回去，回去。
0: 枪还我！
2: 你得保证不乱跑。

0: 别喊了，喊也没有用，他们不会开门的。
1: 你们进来几天了？
0: 两天了，一直关在这儿，连口饭都不给吃，饿死我了。你们也是被抓进来的壮丁啊？
2: 抓什么壮丁？我们进来报信儿了。
3: 报啥信儿？
1: 我跟你们说，鬼子现在已经在镇子里边了，他们化妆成结婚的队伍已经都进镇了，而且现在镇子外面全是鬼子，用不了一个时辰，他们里应外合，全镇子人都得死，高桥镇就完了。
3: 啊？那你咋不早说嘛？
2: 有机会说吗？
0: 你说的是真的？
2: 你看我们这些人像跟你开玩笑吗？
0: 等着，
3: 哥。
4: 那个排长，杨排长，我是唐金石，你过来一下呗。
5: 咋样啊？想明白了？
4: 来来来，
2: 你是刚才的排长是吧？我现在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高桥镇已经被日本人给围了啊！

0: 老周家结婚的队伍让鬼子给杀了，日本人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现在已经进镇子里了。不到一个时辰，里应外合，你们高桥镇就完了。你听明白了吗？
1: 你等着，我报告团长去。
0: 等着吧。
2: 我听说贺老弟跟日本人有一点来往。我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啊？就昨天，日本人把我的民团给解散了，枪也给缴了。你说我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啊！这谣言害死人。贺老弟，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在城里也有眼线，贺老弟扛着不给日本人做事情，这我都知道。你要是汉奸，我还能请你来喝茶吗？
3: 那你想说什么？我是这个意思。既然贺老弟能跟日本人说上话，那也帮我捎个话。只要他们不犯我们的防地，我们晋绥军也不会为难他们。只求两来相安无事。
4: 报告，
5: 说，
4: 团长，有三个被少壮丁的人说，鬼子要偷袭高桥镇。
5: 他们还说去周来福接亲的那些人全是鬼子冒充的，
6: 别听他们瞎说，我带人亲自去查了，接亲的没问题。
5: 可是他们赌咒发誓说没扯谎啊，搞得驻地人心惶惶的。团座，是不是再去查查？
6: 查什么查呀？啊，今天是老周家大喜的日子，没事别老去打扰人家啊。那几个独自造谣生事，就是想借机逃跑。 逃避守土抗战之责，回去告诉他们，再敢胡说八道，就地正法。
4: 是。

0: 方家大少爷，这我没见过。
1: 人家一直在南阳做生意呢。
0: 哦。
2: 祝你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3: 好，
4: 恭喜恭喜，
3: 谢谢啊，请你们多助兴啊。
5: 志平，这王老爷可是咱五级的大人物，王家寨，王树才，家财万贯，富可敌省啊。哦，
6: 来来来，干了啊，干
7: 干干干干。
8: 哎，
7: 怎么
8: 样？都给我进去，进去，说你的进去，后退。快点快点，把衣服放这儿。
9: 让你去报信儿报怎么样啊？
8: 我们排长被训了，团长说了，你们这些人要是再乱说话就就地正法。你们想出去了就把军装给我穿上，不想出去了就让家里人拿钱来赎人，一个人头50块大洋。
9: 你跟你们说不明白吗？哎，
10: 那个房卖了也不值50块大洋啊！
8: 就把军装穿上，上阵杀敌。
9: 那你想想办法吧，
11: 兄弟。这窗户外面，什么地方？
12: 窗户外边是军营宿舍，翻过去一个都活不了。
9: 你倒是说句话呀！啊，全在这等死啊，在这儿。
11: 呀呀！你。先把这个军装穿。
9: 充军啊！
11: 嗯。

0: 我们进村快一个时辰了，咋还不出来啊？
1: 村子里一点动静没有，不会出啥事的吧？
2: 再等等。
3: 你又要干嘛？我要尿尿一上午了，憋不住了。我陪你去。我知道你是担心你爹的安全，但是你想想，里面还有晋绥军那么多战士，还有全镇那么多百姓呢，对吧？行了，就这儿吧，没人看得见。

0: 唱过去吧，要不然我不好意思。
1: 你不用太着急，只要信儿送到，季锦随军那么就。跟我耍花样，战斗结束之前，你哪里去？
2: 小林子，
3: 干啥？
2: 哎，你过来一下，这几位兄弟同意入伍了，都换了军装，过来看一下。
3: 别动枪！啊，来了，别动枪！干啥呀？哟，可以啊，还挺像样的。哎，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不换呢？哦，嗯
4: 嗯，老实点啊！长什么花样，我一枪打死！让门口那俩进来，快点！
5: 你们俩进来！
2: 啥呀？什么事儿啊？小林呢？
3: 你们干啥呀？你们不想要脑袋了？
6: 我们就是想要脑袋才这么干的。我告诉你，你要想要脑袋，就跟我们一块出去，通知高桥镇的百姓赶紧往后山逃。你要不想要脑袋，我们哥儿几个就把你们捆在这儿，等着小鬼子弄死。
3: 狗子，哎，马上出镇，通知张队长后山接应我们。
4: 你们注意安全啊！
3: 千万别再进镇了。哑巴、栓子，咱们分头通知镇上的百姓，奔后山逃。
7: 那办喜事那家咋办？他家都是鬼子。
3: 顾不了那么多了，惊动鬼子，一个都别想活。听见了吗，兄弟们？
8: 听见了。
3: 散了。
9: 赶紧走啊！你不能去，藤井认识你，你一进去就被他发现了。再说是你们老丈人，咱不能不救他呀。
10: 我没说不救啊。
11: 好，有事儿。哎，
9: 那怎么办？我们这样，咱俩去通知梁团长，让他集合队伍跟鬼子干。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救大家。
10: 只有这样吗？
12: まだ動きを。初めの時間はまだ二十分はある。あんたの兵士は静かに待てろ。
13: はい。

0: 哎，你找哪位？我找你们梁团长。
1: 团长不在。
0: 去哪儿了？
1: 他去周边检查房屋了。
0: 那到哪儿能找到他？
1: 你去镇口附近看看吧。

0: 赶紧带上家人往后山跑，小鬼子要进阵了，听明白了吗？
1: 大爷，快跑，鬼子要进阵了。
0: 大妈，赶紧带上家人往后山跑，小鬼子要进阵了。
1: 站住，鬼子马上要进阵了，赶紧跑，跑晚了就没命了，往后山跑，快走。
2: 怎么样？
3: 镇子里的村民都得到信儿了，正往后山撤呢。

1: 别帮让你去接应一下，别让鬼子断了后路。等乡亲们撤完以后啊，我们再从火山撤。
2: 不对，动员了吗？
0: 别提了，那晋绥军团长脑子叫驴给踢了，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只能给乡亲先说让你们先撤了。
1: 翠儿呢？
3: 我在这儿呢。
0: 翠儿。你爹不是在王家寨吗？
1: 那女的，你要是敢开枪，你就把我打死，我死也要救我爹！啊！
4: 花，花，
5: 哎，站住，站住！哎，
6: 干什么的？
1: 我去老周家喝喜酒。
6: 你是哪个村的？
1: 王家寨，我爹叫王树才，他也在里边喝喜酒呢。我得找我爹去。
6: 你不能进去。
1: 我爹叫王树才。
4: 放开他！放开他！哎，
1: 南哥，你看见我爹了吗？
6: 你爹也在，咱俩周全。
1: 坏了，南哥，鬼子要打高桥镇，老周家迎亲那帮人全被鬼子杀了，那帮人现在全是鬼子冒充的，我得去找我爹。
6: 哎，你放开他！你马上报告梁队长，就说鬼子要马上打高桥镇了。
7: 大哥，那咱们怎么办吧？
6: 财叔和翠儿还在里边呢，你赶快赶快进去！
8: 快！
9: 丫头，他们两人都快点！来，老乡。快点，快点，再去看看还有没有人没出来。哎，
8: 滚滚！啊，大妈，稍微快一点啊！
10: 报告，
11: 慌什么呀？
10: 团长，镇子里都乱套了，说鬼子要进镇了。
11: 谁说鬼子要进镇了？
10: 我查过了，是那几个壮丁说的。他们从兵站里跑了出来，穿上咱们的军装，到处嚷嚷，说鬼子把镇子包围了。
11: 又是那几个混蛋！马上集合警卫排，把那几个人抓起来。我要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已经安排集合完毕，请指示。李震，今天集合，就是命令你们把镇上那几个谎报军情的家伙全都给我抓起来，听明白没有？
1: 是。

0: ぶっ進め。
1: 赶快集合弟兄们，小鬼子真的来了，
2: 准备战斗。
3: 不要发信号了，
4: 快走快
3: 走，
4: 不要了，东西不要了，快点，不要了，快点，让吧，快走，什么都不要了，快吧，快点，快。
5: 皆さん、同じ通りとどう、咱们的西北人誰でも逃がられないですよ。

0: 他没受伤，他是被吓晕的。刘木冠，哎，
1: 咱们往乡下走，那边有八路接应。
0: 好，
1: 你孙子，快过！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

0: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为什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くても探してるよ。ザムで

0: 把那恶魔放开！我要钱！
1: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2: 我们迷路了，宝哥，
3: 迷路
2: 带着我们，要不我们都得死。
3: 宝哥！
4: 哎呀，赶紧的，
3: 宝哥，
5: 快一点！
1: 慢点，
6: 慢点，
5: 赶紧啊！
1: 慢点，大爷。
7: 快！
5: 喝口水压压惊。
8: 慢点，
9: 叔，放心吧，这儿已经安全

0: 你先休息一下啊！
1: 谢谢你，应该的。照顾好你爹。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气儿啊！
0: 吓死我了！
1: 不怕爹没事了，回去以后爹一定拿出50块现大洋来，把咱们那儿的那个地藏庙也要重新的粉刷一下，感谢菩萨，感谢菩萨。
0: 老七呢？
1: 跟你在一块吗？
0: 我没看。

0: 好嘞，小姐，对，
1: 好好，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哎呀，真要感谢菩萨，
2: 孙儿，啊，找啥呢？
3: 豹哥他们人呢？

怎么你俩？你爹在干活。

0: 不让你别在进镇了吗？
1: 报告，我们在外面待不住。
0: 走，出镇。
1: 不敢。
0: 翠儿也进城了。啊？翠儿也进城了。
1: 不会让你看好翠儿吗？报告，翠儿姐看见他爹来镇里了，我拦不住他呀。财叔也在镇上。啊。小华子，栓子，你们俩现在马上给我出镇，记住了啊！沿途要碰到被打散的老百姓，能救一个是一个，听见没有？
2: 中。
0: 走了。
2: 咱们找翠儿，找财叔去。
3: 好，
2: 走。
3: 你们小心点儿。
2: 哥，咱俩给他跑吗？
3: 跑啥跑？找地儿藏起来再说。快走，
2: 哥。

0: 怎么都还在这儿？本来想收拾收拾东西，把之前带走，没想到晚了一步，出不去了。这些人咱管不了了，让他们走，他们没走，再找村儿呢，村儿没找着。
1: 村儿的肉，这些人得带上。
0: 你带上他们，咱们都走不了。
1: 那也得带上。想活命的，跟我走。
0: 好。

老大，干嘛？上墙。

0: 么可能？
1: 他听说你回去救你爹，他就回去救你去了。
2: 啊！完了，报告在外面出来了。
1: 完了，报告肯定让小鬼子包围了。
0: 你把他们干净的！
3: 你干什么去？
0: 我去救宝哥呀！
3: 鬼子那么多人，你去就是送死。
0: 你给我闭嘴！刚才就是你拦着我不让我去救我爹，要不是我去的及时，我爹就没命了。你给我闪远点，给我闪开！
4: 哎，尊儿，
5: 尊儿姐，
4: 尊儿姐，
5: 尊儿姐，不能去，尊儿。爹就你这么一个闺女，你要是死了，爹怎么办呢？爹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娘啊？你千万不能去啊！
0: 爹，你老是知道的，铁豹要是死了，我也活不成了。我得去救铁豹。您放心，你老不是老说我是仙女下凡吗？我死不了的，就算闺女对不住您了，我走了，你们看好我爹。
4: 翠儿，你不能去呀！翠儿，你不能去呀！翠儿，
6: 老爷，
7: 财叔，财叔别哭，我去把小偷救回来。啊！
8: 天哪，好孩子，你去把翠儿给我找回来。
7: 姑爷，
9: 李老爷，
7: 姑爷，姑爷，
9: 爹，
7: 姑爷，你要是能把翠儿找回来。
8: 你咳嗽一声，村儿就是你的了，你就是我们老王家的救命恩人，爹一辈子都忘不
7: 了。你听我说，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一定把村儿带回来。
8: 好，好，好，现在就去，
7: 快去，快去，快去！
10: 大哥，大哥，现在不能去，
7: 快去，快去！
1: 你这多危险，不能去，大哥！
7: 报啊，
1: 太叔啊，你快看，
11: 大哥，大哥，小心点啊！
1: 太叔，
7: 太叔，
1: 太叔，
11: 太叔，太叔，你醒醒啊！

0: 我们这儿有个老乡，他说能通到村子外面。
1: 你怎么早说呢？你
0: 刚才枪一响就给吓忘了。
2: 老兰，你在这再扛一会儿，我去吸引鬼子，我把鬼子注意力一引开，你立马带着老乡奔地道城。
1: 行，自己注意点啊。

看我这小鬼子呢！啊！啊！啊！

0: 我操！
1: 找着你了，你没事吧你？
2: 找你爹了吗？
3: 我救了我爹，现在山上可安全了。
1: 那你咋还在这儿呢？
3: 我操心你，我来救你来了。
1: 你脑子叫驴踢了，我用你救。
2: 慢点！
3: 慢点！
2: 慢点！
3: 哎，
1: 你要干什么呢？我刚才被炸晕了，忘了高压吧，机箱里没子弹了，你千万别乱动啊！

0: 哎呦，你脑子给驴踢了！哎呀，南
1: 哥，你咋来了？你吓死人了！
2: 你怎么也来了？
3: 我来救你们俩。
0: 杨子，别捡了，奔地道！
1: 快点，别捡了，别捡了！
0: 走走走，
2: 奔地道。

0: 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啊？
1: 臭孩子，拿枪，救豹哥去。
2: 你干什么？
3: 干嘛呀？
2: 回来，
3: 你放我！
2: 别动，
3: 放开我！
2: 我去救我哥。
3: 放开我！
4: 鬼子现在还没撤退呢，你们进村就等于是送死。有个王玉翠已经够叫人揪心了，你们还跟着添乱。
2: 那又不能眼睁睁看着王哥死里边啊！还逃难过来，王哥救过我的命，今天我就拼了也给王哥救出来。
3: 王哥要死了，我也不活了。
2: 哭什么你啊？你挺大老爷们你。
4: 别哭了，就算是冯铁豹在这儿，他也不会让你们白白送死的。雅琳杆子，带他们进山。进山之后安顿好群众。
0: 那你呢？
4: 我在这儿等他们。
2: 起来，
0: 走，
2: 起来，
0: 注意安全啊！
2: 快点，别闹。

0: 咋了？没事吧？南哥，
1: 川儿
2: 啊，有事儿，站住了，
3: 马上扶起来，
2: 没事，先别急，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他们那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我
1: 좀 와라 이 그래.

0: 总说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
1: 行行行，你少废话，我跟财叔村都跑出去了，要不是村听说你在村里想来救你，谁跟你一起送死？想得美。
0: 哥，前阵子对不住我，我说你见天的跟日本人混，是个汉奸，还把你和村的婚事给搅和黄了，对不住你。可话说回来，我真是为你好，我不想让乡亲们在背后戳你脊梁骨。哥，弟弟这心里永远记着呢，弟弟这条命是你小时候给捡回来，又把我养大的，忘不了。小时候我就知道你喜欢村儿，你也知道我也喜欢村儿，咱哥俩都心知肚明。但我自从知道你喜欢村儿那天起，我就一直躲着他。放心吧，只要你不跟日本人干，我这一辈子也不会跟你争村儿。
1: 我没跟日本人干事儿，那天日本人把我的枪给缴了，你不是看见了吗？咱俩是大理庄的乡亲把咱俩养大的，我不会干对不起乡亲们的事儿。
0: 有你这句话，爹心里就踏实了。等咱们几个回去，我把兄弟们都叫过来，我当着兄弟的面给你磕仨头，给你好好道个歉。
1: 行了，少那么多废话，还是想想怎么活着出去。
2: 枪都起来没有？
3: 哎。

0: 你要好儿子，风风光光的把他给娶了。这辈子一定要对他好，回头给我烧纸的时候，跟我侄子上就行了。
1: 老，
0: 你也答应柯云锦事儿。
1: 说，
0: 如果我要死了，村儿就是你媳妇儿。
1: 说的啥话？你俩谁都死不了。
2: 该休着。

小鬼子撤了，走吧，亚凡，把村儿背上，护着南哥，先撤，我来断。

0: 老乡出去，没见着你们，我进来找你们。走啊，这块地形我熟，跟我来。
1: 把枪给我。

0: 哥，都活下来了，
1: 杨爷不收咱俩呀！谁？是我，等你们半天了。
2: 他怎么了？
3: 村儿大晕了。
2: 乡亲们呢？全都已经安全转移到后山了，就等你们了。走吧。走吧，走。
3: 走，咱们小心点啊！我来扶一下。嗯。

0: 晋南把你给救出来的，你差一点死在小鬼子的手里啊。
1: 那豹哥呢？
2: 豹子跟我会合的时候，你被手榴弹炸晕了，然后我和豹子就把你救回来了。
1: 那豹哥没事吧？
2: 没有没有。
1: 那咋不跟咱一起呢？
0: 带着他的人回大柳庄了。
1: 那我去找他去。
0: 哎呀，你个养兵吧，好好的找啥呀？我不跟你说了吗？他好好的，没事儿。
1: 他真没事儿？
2: 没事儿，真没事儿。

0: 文芳，这咱们啊最近这运气啊实在是太差了啊，这多亏了这个老天爷啊，关二爷那个保佑咱们啊。你们想想，咱这两次捡羊烙都差点把这个命给扔那去，咱这以后啊，不管是捡羊烙还是卖枪还是干任何事儿，都得小心，听明白了吗？
1: 嗯，
0: 这个保命最重要啊。哎呀，你说的这枪，你说这大麻子死了，这大麻死了，咱捡这么多枪回来。
1: 豹哥，王老赖给咱要枪呢。
0: 啥时候事儿？
1: 就前两天。
0: 哎呀，那这样啊，你去找一趟这个老赖，你跟他说咱现在手里有一批枪，他要能给全收了，咱可以便宜点。你就跟他说咱最近缺钱啊，这财叔的钱咱也得尽快给人还了，是不是？啊，你赶紧吧。
1: 好。
0: 散了。走的，你帮我验一下，看有没有坏。
2: 豹哥，
0: 嗯，
2: 院里还有俩小子呢。
0: 哪两个小子？
2: 就是高桥镇兵站那俩小子。我带你来，带你来。这些钱出来，过来。啊，就这俩，人面熟。
3: 大哥，
2: 你叫什么？
3: 我叫唐金石。
2: 你呢？
4: 刚哥叫刘朝云。
3: 大哥，我们哥俩实在走投无路了，你就收留我们俩吧。
0: 就你们俩？
3: 我们俩拿过枪，打过仗。我以前在西北军干过。
4: 我在清水军干过。
2: 都当过兵啊？
3: 对
4: 啊。
2: 豹哥，都当过兵啊？咱要战场捡点羊烙，当把手，多拿几条枪，对不对？
3: 是，大哥。
0: 当过兵，摸过枪，上过战场。
4: 啊。
2: 行，你看这小伙子。
0: 狗子。
2: 嗯。
0: 腾个屋，让他俩先住下。
2: 好。快进。
3: 谢谢大哥，
4: 谢谢大哥。
2: 豹哥就是大哥，明白吗？
4: 啊，明白。
2: 叫大哥，
3: 大哥，
4: 大哥，
2: 我二哥，
4: 二哥
2: 啊，走吧，
4: 啊，
2: 走了啊。
5: 哎呀，这一次啊，咱们大难不死，都是我们老王家祖上积的德呀。我让老七看了黄历了，后天是一个黄道吉日。我想咱们后天呐，你跟翠儿就把这婚结了啊。
6: 蔡叔，啊，爹，这有点太快了吧？
5: 夜长梦多，越快越好啊！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一切包在爹身上。
6: 那爹，您得跟翠儿商量商量吧。
5: 这还商量什么呀？翠儿的命都是你拿命换回来的，这点道理他还不明白吗？你不用管啊，我去跟他说。
6: 那行吗？那爹，明天我过来。
5: 你不用过来了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等到后天来接亲就是了。
6: 行，爹，那我就回去了
5: 啊。
6: 早上早点睡吧啊。

0: 你休息会儿吧，我来奉上。
1: 不用了，天都已经亮了，估计鬼子不会进山了。哎，你和雅琳把大家安顿一下，咱们马上撤回曹家峪。
2: 是。
1: 队长，
2: 雅琳，
1: 怎么了？这是？
2: 这几个兄弟

0: 咱们杀鬼子，参加八路军。
1: 队长，我们的村子被鬼子烧了，咱们的家没了，粮食没了，牲口没了，啥也没了，往后也没有咱活路了。队长，你就收下我们吧。
2: 收下我们吧。
3: 俺爹俺娘一个都没跑得出来，鬼子放火烧了我们的村子，杀了我们的亲人，他们是畜生。
4: 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得报，我们愿意参加八路军一起打鬼子。
5: 对
1: 对，
4: 我们愿意
1: 收下我们吧。
6: 你们真的愿意参加八路军武工队？
2: 我愿意。
4: 队长，你收了我们吧。
6: 好，大家都是好样的，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跟着我张西凤参加八路军武工队，咱们一起杀鬼子，替乡亲报仇。
7: 好。爹，你糊涂了，吃个早饭你还整上鸡蛋了。
8: 昨天你受了惊吓还受了伤，爹这不是想给你补补吗？这俩鸡蛋都是你的，这咸菜里爹还滴了一滴香油。
7: 哎呀，就是我爹心疼我。
8: 村儿啊，你看昨天咱们跑的时候，你一听说这铁豹从镇上没跑回来，哎呦，爹发现当时你眼睛都糊了，疯了就啊，非要冲过去救他呀。爹当时真的吓坏了，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正在这时候，哎，贺晋南拍着胸脯跟我说：“说财叔，你别着急，我回去救村去。”当时爹真是感动了，动了真情了。我这一激动就给贺晋南许了个诺。
9: 你给他许啥诺了？
8: 我当时就说呀，我说贺晋南呐，只要你活着能把村从高桥镇带出来，你咳嗽一声，这个村就是你的了。你什么时候想娶她就娶。
9: 你在干什么呀，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的是铁豹。
8: 不，爹知道你喜欢铁豹，铁豹也喜欢你。可是贺晋南这小伙子也不错呀。况且了，人家把你救出来了，我答应贺晋南了，我也不能说话不算话，也不能过河就拆桥。
9: 这，哎呀，这糊涂了，这。行了，这事儿啊，我也不让你做难。爹，你心疼我不？
8: 疼。
9: 那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来办。
8: 你咋办呢？
9: 我去找铁豹，铁豹指定不能答应。
8: 铁豹答应了？
9: 怎么可能啊？
8: 贺晋南亲口跟我说的，说在高桥镇救你的时候，他们俩见了面了。铁豹说，贺晋南只要你能把村救出去，我就同意你娶村。
9: 不可能，我去找他去。
8: 不，这事假不了。闺女，这事能假吗？

0: 说过多少遍，别老藏东西。你要吃你就吃饱，老吃不饱藏一个，放兜里又坏了啊！我也不知道你脑子怎么想的。你藏什么了？让我看。
1: 站住！
0: 呀，这捕工队张队长吗？
1: 见着我你跑什么呀？
0: 没跑啊，走着呢嘛。
1: 王铁豹呢？
0: 没在。
2: 在屋里睡觉呢。
1: 走吧，带我找他去吧。
2: 给我狮子。我还有一个，气死你。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

0: 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

0: 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霍哥，
1: 睡觉了？
2: 有事儿？
1: 进来，找豹哥吗？
2: 商量。不是你这行了啊？找到屋里来了都。有事儿？
3: 昨天带着兄弟们走，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
2: 嗨，你说这事儿都办完了是吧？该撤就撤呗，打什么招呼啊？
0: 张队长，张一凤，
3: 喊什么呀？
0: 来干什么来了？
2: 得了，怎么说话呢？是吧？人张队长来干什么？你心里不明白啊？哎，跪下来。

0: 陈队长，
1: 看看吧，怎么样？
2: 枪不错呀，八成新的还。
1: 是吧？这枪不错，那张队长你就拿回去吧。枪拿走以后啊，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有的，来给张队长搬出来。
2: 咱们的事儿还没完呢。
1: 咱们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赖上了。
2: 你们偷我的可是杰克皂，不是歪把子。
0: 我当时拿他们是杰克皂，
1: 有区别吗？
0: 这没区别呀，这不都打子弹突突突突突吗？
3: 老娘们和老爷们还都是人呢，能一样吗？
0: 要你这么说，那不一样。老娘们能生孩子，老爷们生不了。
1: 你把枪放那，出去。把门给我带上。
4: 客人来了，
5: 小姐吧。
1: 张媳妇儿，你今天来不是找我谈事儿的吧？你是来找事儿的吧？
2: 那杰克皂你们也弄不回来，弄不回来就算了吧。我有一个建议想给你。
1: 嗯，

0: 认你的人加入我们武工队，把这笔账我就记在小鬼子头上。我看你们几个也算是上过战场摸过枪，人也还算是机灵，对吧？还挺有正义感的。你以为武工队什么人都能加入啊？
1: 照你这说法，你还高看我们了？
0: 对啊。
1: 我们还真不需要你高看，我们自己挺瞧得起我们自己的啊！拿上你的枪啊，赶紧走人，我这困着呢啊！
0: 哎呀，哎你，我告诉你，你加入武工队不是替我张新凤卖命，那是为了全中国的老百姓，是要解救他们，而且是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你知道吗？
1: 叨叨完了。啊，叨叨完了，拿着枪走人啊！睡觉困。
0: 不是，你起来，你听我跟你说。
2: 不是你干嘛呢？不是你跑我屋里？
1: 哎呀，
0: 这是好事，真是好事。
1: 不是翠儿，你怎么来了？
3: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耽误你俩好事了是吧？
1: 不是，我说你这是什么就耽误好事？别在这瞎咧咧啊，
0: 翠儿。你别误会，
3: 冯警报，你把衣服穿好下来，我有话跟你说。
1: 那个张队长，
0: 行，就是先到这儿吧，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我会再来找你的。
3: 今天还先到这儿，那明天到哪儿？都到这儿了。
1: 这胡咧咧啥呀？啥到这儿到那儿的，这不
3: 都上炕了，还想到哪儿啊？
1: 咋就上炕了呀？人家坐在这床边上呢啊！这狗子把他带我这来的，找我来聊那枪的。
3: 聊着上炕了。
1: 那啥上炕了？不跟你说了吗？人家坐在这床边上。
3: 行了，不说也没用的。我问你，那天在高桥镇，你是不是答应南哥，只要南哥把我救出来，就让他娶我？
1: 都知道了，还来问我？
3: 那你答应啊？
1: 我答应。
3: 你凭啥答应啊？
1: 我凭啥不能答应啊？
3: 那咱俩咋办呢？
1: 咱俩啥咋办呀？咱俩算啥呀？咱俩？
3: 你说咱俩算啥？
1: 咱俩啥也不算。我跟你说啊，翠儿，南哥是你爹亲口答应的，是你家正儿八经的姑爷，那我算啥呀？咱俩算啥呀？咱俩啥都不是。
3: 咱俩啥都不是。好你个冯铁棒，你今天说咱俩啥都不是。我打小跟着你，跟着你捡羊肉，枪林弹雨的，我为了啥？每次捡完羊肉，你把我妈晕了去讹我爹的钱，你以为我不知道？我都知道，为了啥？我就不是为了让你多挣点钱，我早点娶我过门吗？你竟然说咱俩啥都不是！我真是瞎了眼，我真是瞎了眼看上你了。
1: 翠儿，之前拦着不让南哥娶你，是因为我认为他是个汉奸。可现在事情都搞清楚了，他不是汉奸。你嫁给南哥，你这一辈子都能有好日子过。你跟着我，这一辈子也过不上好日子。
3: 别说这些没用，你就跟我说实话吧。你是不是看上那女的？
1: 你心里爱咋想就咋想吧。
3: 好。

0: 出去啊？
1: 不是，别愣着，
0: 狗哥，追一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喜字，喜字喜帘、灯笼、炮仗都准备齐了，酒席也安排过了。城里的厨子，人家问准备多少人的席。
1: 你先等等，先等等啊！
0: 不能再等了，再等来不及了。
1: 我给他加钱，叫他再等等。
2: 兄弟啊，慢点啊！这可是紫檀呢。
3: 是是。还有你，慢点儿。说你呢，别磕了碰了。跑什么跑？
2: 哎，哥，明儿是你大喜的日子，早点回去休息吧。
3: 我明儿一早就去王家寨，谁要是问我去哪儿，你就说不知道。高桥镇的事儿动静太大，我得去王家寨避避风头。
2: 我明白，放心吧。
4: 贺团长，哎呦，彭景队长啊，您怎么有空过来了？
2: 路过这儿看看你。我这有什么好看的？就是关门歇业呗。
4: 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2: 请说。
4: 前两天我在你这儿看到高桥镇的周镇长发的喜帖，邀请你去参加他女儿的婚礼。
2: 啊，是啊。 那喜帖不就放在桌子上吗？当时你去赴宴了没有？我没去，没空。这不名单解散了吗？我得给兄弟们发路费回家呀，没顾得上。明白了，告辞了。
4: 哎，好好好，慢走，慢走，慢走。
2: 大哥，你得赶紧跑，日本人开始怀疑你了。没事儿，一时半会儿的他们抓不到我的把柄。大刘子，你就在城里盯着，如果有个风吹草动的，你就去王家寨给我报个信儿啊。
4: 行，我知道。

小姐回来了，吃饭了没有？老爷，老爷，小姐回来了。

0: 跟铁豹谈的咋样啊？快把他们收下来！
1: 快把他们收下来呀！
0: 昨儿啊，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呀！啊，不愿意嫁咱就不嫁。你走了一天呐，爹也想了一天。你要实在是不喜欢这个何锦南，咱就不嫁给他了。咱爷俩过也挺好的，谁都不嫁了，爹养着你。啊，但是千万千万别想不开，孩子，听见没有？
2: 我想通了。
0: 啥想通？
2: 我嫁。
0: 嫁谁呀？
2: 就嫁何锦南。我想好了。咱明儿就办婚礼，而且得办得风风光光、热热闹闹的，把十里八乡的人都给我请来，至少得办20桌。
3: 20桌，请那么多人，花钱不得了啊，小姐。
0: 闭嘴！你真的想好了？
2: 想好了。
3: 别说是20桌呀，40桌都行啊。
2: 但就有一点啊，必须把冯铁豹那个狗东西给我叫过来，我要让他看着我。天地入洞房，我让他知道我王玉翠去了他冯铁豹，我照样能过得好。
3: 老
2: 七，
3: 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0: 乡亲们，多谢大家的捧场了，多谢。
1: 好，乡亲们，多谢。多谢
0: 老少爷们们，多谢了，多谢诸位的捧场。
2: 父老乡亲们，同喜同喜啊，同喜
3: 同喜。
4: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5: 到底

0: 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呀、啊？
1: 这都快晌午了，再不走来不及喝喜酒了。去催催吧。

0: 凤哥，你干啥呢？在那儿？我这翠儿不结婚吧，是吧？我就琢磨着送她点啥，这不找找吗？是吧？送钢盔不合适啊。水壶我不缺这东西。送一这个。
1: 这行
0: 不吉利啊。
1: 豹哥，咱们这破烂玩意儿没有适合于结婚送的。哎，行了，你事后补吧。
0: 这结婚大事儿，这不是小事儿，一辈子也就这一回，这哪有事后补的，是不是？
1: 那怎么办？
0: 要不你们先去，你跟财叔说呀，跟翠儿说呀，那个我随后就到，我找找，我跟你说，一定能找着适合送的东西。行。
1: 行了，那我们先去了，娘车留给你啊。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快点吧，人都到齐了。
1: 铁豹到了吗？
0: 狗顺到了，说铁豹随后就到。
1: 啊，那不着急，你就告诉我爹，铁豹不到，我不拜堂。
0: 不行啊，那个新姑爷在喜堂等着呢。
1: 别说那些没用的，告诉我爹，铁豹不到，我不拜堂。去吧。
0: 就。

0: 啊，这是。
1: 老了呢，多着点儿啊。

0: 有事儿。
1: 老哥，叫我呢，你来。
2: 爷爷，你喝水。
1: 喝水。
3: 都梳妆打扮完了，呵呵，好看好看。嗯，人都到齐了，出去摆点地儿吧。
4: 铁豹到了吗？
5: 他让我们先来了，说给你准备点结婚的礼物，随后就到。哎，我出去再说。
3: 姑爷等不及了，亲朋好友也到了，十里八乡
4: 的。不行，我拜天地入洞房，他冯铁豹必须看着。
3: 不，你插的这是哪一出啊？啊，你结婚跟冯铁豹有一碗小米的关系吗？那他要是有事来不了了呢？
4: 来不了就不接了。
3: 病了呢？
4: 病了抬来。
3: 他要死了呢？
4: 死了尸体也得给我弄来，让他看着我结婚。
3: 翠儿啊，你要知道结婚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这是咱们老王家的事儿啊。如果这个田地按时办不了，你爹这个脸往哪放？你妈的脸往哪放？老王家的祖宗的脸往哪放啊？啊！
4: 冯铁豹不到，我就不拜堂。
3: 真没想到啊，养个姑娘比养个儿子还不错。

0: 老齐啊，
1: 哎，
2: 姑娘长多好
3: 啊！包哥怎么还不来？
4: 你没看走的时候心情不好，还不一定来不来。
3: 老爷，
5: 赶紧骑着洋车到大柳庄，把铁豹给我接来，越快越好。快去！
3: 老爷，我去合适吗？
5: 我去合适吗？
1: 掌柜的，报上。
6: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呀？
1: 我们小姐说了，你要是不到，她就不拜堂，我们都急死了。
3: 哎呀，我知道，知道，我也急，我这不在给你家小姐找送她结婚的东西。啊，你老齐别急，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弄点水。
1: 哎呦，我还坐什么呀？
3: 坐下。
1: 哎
3: 哎，哑巴，哑巴，你干嘛呢？老铁，王八犊子，你们俩，哑巴，你给我松开，给我松开！
7: 啊，王八犊子，给我松开！嗯啊！王八犊子，啊，
3: 你砍了你们啊！你个哑巴，王八犊子啊！这什么玩意儿你啊？敢跟我动手动脚了是不是？你给我松开，松开！你甭在这儿跟我比比划划，啊！甭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你给我松开！你不就是想让我过去把村儿给抢回来吗？是不是？啊！我能这么干吗？我能去抢村儿吗？这南哥是谁呀？南哥是救过我命的人，是打小把我给养大的人，那就我亲哥呀。那我亲哥现在要娶村儿。我能去跟他抢吗？翠是啥？翠是我嫂子。哑巴，我跟你说了那么多心里话，是不是都白说了？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吗？就算我这心里再喜欢翠啊，我再想把她给娶进家里，我能这么干吗？我不能吧？

还有你，你们家翠儿是个啥玩意儿，是个啥脾气，你不了解吗？啊，我能去参加这个婚礼吗？我只要到了那儿，不单婚礼办不成，你们家翠儿啊还把这婚礼给搅和得天翻地乱的。那你们老王家成啥了？这十里八乡还怎么做人？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吗？哑巴，我问你，你的命是我救的吗？咱俩同时喜欢一丫头，你也想娶，我也想娶，你能跟我争吗？你再喜欢，你能跟我争吗？能吗？不能吧。

0: 第二天，
1: 啊，这会儿了，够呛。

0: 铁豹到了。
1: 我亲自安排老七骑着羊自行车去接铁豹了，估计一会儿就到了。
0: 那不着急，等他一到立马拜堂。
1: 这亲朋好友十里八乡的人都到了，要不你先出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0: 铁豹到了立马出去。
1: 村儿啊，
2: 爹知道你心里头放不下他，你喜欢他，等你今天拜了堂啊，成了人家的媳妇了，过去的事情就都过去了，你还想这么多干什么呢？
3: 铁豹不到我不拜堂。
1: 你真是我的小祖宗。

0: 干嘛呀？啊！
1: 滕林队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贺景南，你涉嫌泄露皇军军事机密，现在逮捕你。
1: 我泄露军事机密？
3: 亮，
4: 哎，我哪知道你们什么机密啊？等一下，我不知道你们什么军事机密。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怎么泄露你们军事机密了？
3: 开溜！
5: 走，
3: 你们
5: 走，
3: 干什么？
5: 大哥，
3: 走人！
0: 干什么？放了我！
3: 凭什么抓人？凭什么？
1: 小姐出事了，幸亏也让日本人给抓走了。
6: 报告！
7: 咋了？咋了？这是？
3: 日本人包围王家寨，把贺锦南抓走了。
7: 为啥呀？
3: 不知道。

0: 何先生，哎，我们事到朋友了，知道今天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哎，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不要把好日子变成坏日子。
1: 对，
0: 谢太君，你看，您这要是没什么事儿，就放我回去吧。我那边不还等着结婚呢吗？是吧？
2: 我可以放你回去，可是你要告诉我，是谁泄露了进攻高桥镇的秘密？
0: 啊？
2: 是谁泄露了进攻高桥镇的秘密？
0: 哎呦，这个我真的听不懂，什么进攻高桥镇呐，什么秘密啊？这个跟我都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0: 你说南哥这枪也交了，民团也解散了，他现在就是平头老百姓，你小鬼子抓他干嘛呀？
1: 是，咋想也想不明白。
0: 你说这小鬼子，这群王八犊子，你跑南哥婚礼上去抓的，这把好好一婚礼给搅和了。
1: 那婚礼是小日本给搅和的，那婚礼就你给搅和的。
0: 你没去，村儿都没出的闺房，一直在屋里待着呢。日本人一来，那婚事更不用结了。
2: 行行行行，我这聊南哥的事，你给我聊村儿干嘛呀？
0: 那不你问的吗？
2: 你说这臭娃子，我让他进城打探个消息，到现在不回来。
0: 行了，你这
2: 不急吗？
0: 那从城里到这不还有段路吗？
2: 那南哥给抓宪兵队了，
0: 那我去看看。
2: 呀呀呀呀，待着吧。
3: 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哎呀，这啊啊！
4: 高桥镇的婚事，我是从你办公室里边知道的。制定计划，也是吉野连队长的高级军官。我们的计划是在极其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可有人跑到高桥镇去送信儿，是不是你？
3: 不是我。
4: 高桥镇的婚礼你去了没有？
3: 我没去，我没去。
4: 你胡说！我们做过调查，你根本就不在城里。你去哪了？
3: 我在家睡觉。
4: 贺先生，我再问你一句，那个告密的人是不是你？否则我就剁掉你一只手。
3: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哎呀，哎呀！

0: 贺先生，皇军其实是很仁慈的，不会轻易伤害贺先生。你接到了高桥镇镇长的喜帖，而没有去参加婚礼，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1: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是你
0: 向晋绥军通报了皇军的行动。我给你一天的时间，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如果还是不合作的话，你的新娘将永远见不到新郎了。

0: 报告，啥情况？
1: 我突然打听了，南哥确实押在日本宪兵队里。
2: 你这不废话吗？我还不知道他在日本宪兵队啊！我是让你问为什么被抓到日本宪兵队了。
1: 没打听出来啊！
0: 叫你去干啥呢？
1: 我托那人也没打听出来啊！
2: 哎，行了行了，啊，南哥现在是死了还是活着？
1: 活着呢。
2: 活着，活着，
0: 活着就说明应该不是什么大事，是吧？
1: 如果是大事，小鬼子早给他毙了。豹哥，那这事儿啊有谎。日本宪兵队呢，明码标价，只要不是抗日的事儿，拿县南洋都能给捞出来。
3: 那这样，各回各家，各找各娘啊！翻箱倒柜，把你们藏点钱全给我拿来，有一块是一块。
1: 明白。
3: 赶紧。
1: 豹哥，这是我的钱，
3: 这是我的，这是我妹的嫁妆，
4: 这是我的钱。
5: 这是我姐给我长个儿的，
2: 这是我上学的钱，我爹说了，上学早两天晚两天都没事儿，先救南哥才是最主要的。
5: 宝贝，真留着去媳妇儿就行。
2: 这是救命钱，先救谁的命都是救。知道，拿回来。
5: 不用吧。
2: 拿回去，拿回去。 回去跟你爹说啊，他要再敢动我给你上学的钱，我把他手给剁了，原话带给他，听见了吗？
6: 嗯。
2: 来吧，这些呢是这几年我给你攒的，这些呢是我这几年攒下的50个。

0: 了。
1: 826啊，你说说你们三个啊，说这些年挣的钱全败置了，总共没留下几块钱来。
2: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2: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4: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5: 98枚
4: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2: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4: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2: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4: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2: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

0: 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3: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史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

0: 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求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3: 98枚
2: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1: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2: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和字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1: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2: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1: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

0: 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3: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一比一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一比一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

0: 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

0: 我们国强手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是第四代传承人马国峰。
1: 来，给四号桌接上。啊，给打个折嘛。
2: 谢谢马总。
1: 哎，好，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好，
0: 在大厅招呼客人的是我的哥哥马国强。我们哥俩从小跟着爷爷和奶奶学做手抓羊肉。做出最地道的手抓羊肉，食材选择至关重要。我们选择的盐池滩羊生长在矿物质丰富的盐碱地环境中，这里的半旱草植被造就了优质的滩羊品种。
1: 老马，把羊赶过来。
0: 帮我们选羊，先摸一下这个羊背，羊背也持平了，肥瘦也合适。
3: 这个就是。
0: 再看一下羊尾，羊尾也瓷实了。第三是摸这个羊胸，紧实了，持平了，就说明它的肥瘦就合适。还有一个关键点呢，咱们就是选羊是看它羊的这个年龄，年龄一般就是把这个羊的口打开。看它的牙齿，你看，这个是小白牙，应该是在周岁左右。这个羊我看就符合咱们手抓羊肉最好的食材。 用冷水浸泡羊肉，去除鲜肉中的腥味物质，将羊肉渐次放入冷水中。大火煮开，转为文火，这样做出来的手抓羊肉才口感纯正，肉嫩而富有弹性。白水炖煮，依次加入26种香辛秘料，整个制作过程不加入一点盐，盐作为强电解质，会破坏羊肉的细胞膜，使肉质中的水分渗出，失去弹性，口感变老。闻香变火力，抓气变生熟。近两个小时炖煮后的滩羊，肌肉纤维软化，饱含水分，羊肉不腻不膻，丰盈鲜美。装盘之前盐才会登场，既增加口味，又不影响熟肉口感，双倍提鲜。
2: 来屋中吃手抓就要吃这种肥瘦相间的，又嫩又滑。
4: 又香又嫩，吃了一块还想多吃几块。
5: 来屋中一定要尝一次屋中的滩羊手抓羊肉，虽然吃过千百风味，也显得美中不足。

一块肥美的手抓羊肉，蘸着蒜醋汁，一整块入口，这是吴中最地道的吃法。所谓人间至味，就是每一种代表乡愁的味道。

0: 我叫郭兰堂，我是龙口粉丝传统制作技艺第六代传承人，我还是一个网红。龙口粉丝传统的制作技艺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了，现在跟我到现场去看看具体的龙口粉丝是怎么制作的。龙口粉丝生产的原料呢是那个绿豆，它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里面这个淀粉的含量比较高一点。再一个呢，绿豆它本身提出那个淀粉来以后，它那个口感润滑。选完料以后，接下来我就是盛泡了，这就是第一个它的核心的意义。用90多度的热水直接往里泡，因为这个绿豆本身表皮有一层蜡质，受热刺激一下吸水快。停20分钟以后呢，我把它缓到那个37-38度，再泡7-8个小时。我把这个豆子全部都控出来了，豆子我冲一下，回去我再放上清水，再泡12个小时。
1: 1、2、3、4、5呀，推磨好辛苦呀，3、7、20。
0: 一般的情况下哈，需要3到4个人，要定量的豆子，加定量的水，水跟豆子配比。配比合适的以后下来，能看到磨瓷的边上一绺一绺的状态，这就可以了。如果上面没有成柳状的，就是太稀了。太稀了以后呢，磨得太粗了；如果太稠了，又下不来。石磨磨碎了以后，把磨下来的坡子倒到那个大螺里面，我给它过滤一下，渣子我排出去。剩下的是淀粉跟蛋白的浆液，这蛋白跟淀粉的浆液呢，我就加上了3浆，加上了3浆以后呢，它就自行沉淀分离了。在沉淀分离的过程当中，它又发酵。
2: 淀粉沉淀发酵12个小时了，现在成半滚筋状了，可以刷脸挖粉团了。

粉团加温以后呢，我就开始漏粉了。漏粉之前先要把粉团呢要揉碎了，我称出一部分来打糊。打糊了以后呢，那么我就得定量的糊，定量的水，定量的淀粉，我混合到一起，用人工去揉面子，需要是非常整齐划一的。你拿左手，我也拿左手；你拿右手，我也拿右手。如果谁要是不整齐，出现了不协调的音符，那么他这个面子他就揉不下去。揉完面子以后呢，我就开始漏粉。揉好的面子我放到瓢里面，他用手拍打，拍打往下流。因为这个粉丝要求的直径有个粗和细，如果太粗了，我把这瓢呢抬得高一点；如果细了，我把瓢呢还抬得低一点。锅里面只烧的开水，这个开水的温度是92到95度之间，也就是粉丝下去马上2到3秒钟的时间就熟了，熟的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我有一个拉锅的人或者粉丝呢，又从那个锅里面拉出来。拉出来以后呢，因为粉丝它是热的，出来以后就马上进到冷水里面。冷却一下以后呢，我把它就交给下面一个，下面那个呢叫离粉。我粉丝拿过来以后呢，就理成一罐一罐的状，它理成一罐罐的状以后呢，挂到架子上。

0: 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了。用手捏一下，有一点松散的感觉了，就可以到外面去晒了。天气好了以后呢，晒粉，晒粉出去以后呢，那粉呢是湿的，千万不要拿着太重了，手要轻一点。条件非常合适的话，说40分钟到50分钟的时间，我这个粉丝就干了。我去直播的目的，简单的来说，就是传承龙虎粉丝的文化，传承龙虎粉丝的传统制作技艺，让没有到龙虎粉丝博物馆的人来，在我的直播间里看到这些东西。
1: 没事儿，走。
2: 哎呦，
1: 没事儿，笑。
2: 哎呦，大脚他爹，那估摸着孩子丢了。
3: 姐，把药喝了吧，这药还热乎着呢。
4: 咋办呀，凤儿婶？
5: 就是吃的太少了，吃个饭，剩个这个一口，剩个那个一口，才顶不住的。
4: 你要是俺姐亲爹，你就准备着拿着送回去。
6: 苏苏，拿来。
7: 拿啥？
6: 粮仓钥匙，俺给秀秀装粮食去。拿来。
7: 他能要？
6: 俺给的他就能要，信吗？
7: 你给的也姓宁，俺还不知道他不给。
8: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慎怡勤在江西调研时强调，坚决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推动体育产业。

0: 高质量发展。
1: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企业中期情况汇总会召开。尹鸿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省长叶剑春讲话，宋福龙、陈永琪出席。
1: 开局十五五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今天来看科研人员跨界筑起做副总如何啃下技术硬骨头。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国务委员慎怡琴近日在江西调研，以下来看央视的报道。
2: 国务委员慎怡琴23号至26号在江西调研就业、体育等工作。他先后来到景德镇市、九江市、南昌市，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就业创业、体育产业发展等情况，并与地方政府、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积极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努力实现居民增收、内需扩大、经济发展良性循环。
1: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3: 会议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加强领导，统筹安排，精心组织学习培训，深入开展宣传阐释，全面抓好学习转化，组织推动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全面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大力实施四粮融合促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整治提升行动，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更好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推进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着力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着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用实干实际增强老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拧紧整改责任链条，坚定不移狠抓办案，较真碰硬整治民生顽疾，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以更务实的举措、更扎实的作风抓好整改。要坚决打好三大突击战，继续集中力量靶向发力，持续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从严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集中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0: 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扎实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企业工作。昨天，我省召开中期情况汇总会，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省长叶建春、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晓青出席会议。
0: 尹洪指出，在中央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省委省政府和南昌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落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要求，下沉开发区和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上下联动，政企互动，全面摸排，分类调研，及时整改，清单督办，不断提升服务企业工作质效，切实增强了企业发展信心和活力。我们要进一步梳理细化问题台账，坚持分类处置，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跟踪问效，要精准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诉求，靶向施策个性问题，集中破解共性问题，协同攻坚老大难问题，以实际行动赢得企业认可。要持续放大惠企纾困政策效应，抓紧优化完善政策举措，持续稳定发展预期，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尹洪强调，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积极学习借鉴南昌的做法，扎实深入开展近源入企调研服务，自觉以一线调研摸准实情，以靠前服务破解难题，切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护航企业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上，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以调研服务企业转作风促发展，坚持以上率下，突出问题导向，转变工作作风，强化督促落实，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贯穿调研服务全过程，加快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徐令毅指出，要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切实把省会引领战略落到实处，坚持立党为公，克服怕为企业服务的错误观念，始终出于公心为企业服务，为企业解难题，坚持为民造福，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和企业家，摒弃不重视纳税人的错误思想，坚持科学决策，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与企业家相互尊重，谈心交流，解剖麻雀，精准把脉企业需求，坚持真抓实干，立足实体经济这个高质量发展根基，与企业讲真话，摸实情，解企忧，促发展。徐令毅强调，各地要实行党委政府动员，经济部门与非经济部门协同，强化为企服务，培养各级干部树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为企业解难，助企业发展的思想观念。要学习借鉴南昌市经验做法，先谋后动，出好题目，更新观念，尽职助企，深入开展近源入企调研服务，推动学习教育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要及时回应企业问题诉求，全力推动生产要素集中到高科技、外向型、市场潜力大、发展前景好的企业，让企业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切实做到政府有信誉，企业增信心。叶建春在会上讲话，南昌市介绍调研服务企业主要做法，省发展改革委汇报有关文件措施起草情况，省委金融办、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做了发言。
2: 在江西，有这样一群科研人员，来自高校院所，常年蹲在企业一线，既要写论文，更要解生产难题，他们就是科技副总。今天我们跟随来自省科学院的科技副总，看看他如何帮企业啃下技术硬骨头。
3: 刘博，这是我们在广丰瑞远的果渣，你看一下能不能把它作为生物饲料啊来利用。
4: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这个果渣是一个的资源。
5: 记者见到张森旺时，这位科技

0: 副总正对着手机屏幕与省科学院其他同事进行远程会诊，将其任远饮品主营鲜榨果汁，果渣处理一直是难题。
1: 每年产生1万到1万5千吨的果渣，暂时的是放在冷库里面去进行保存，那我们这样非常大的一个成本。
0: 张森旺详细记录下果渣的日产量、含水率、现有处理方式及成本，又

0: 通过液体发酵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液体的方式呢，能最大限度的这个保留它的维生素啊，让它可以变成流体，然后去进行发酵，给动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饲料原料。
1: 我们科学院有多个研究所，包括材料、生物、能源、化工等等，企业有需求都可以联动的。我就像一个接口，把企业的技术痛点对接给最对口的团队。
2: 助企以来，张森旺已经帮助企业获批两项发明专利，新增研发投入300多万元，转化成果创造经济效益3000万元，还带出了一支15人的技术团队。
3: 他来了之后呢，不光帮我们解决了具体的技术难题，更重要的是他帮我们搭建了研发体系，让我们自己也有了创新的能力。
2: 对张森旺来说，科技副总这个身份也在倒逼自己成长。过去只要专注写论文、做实验等单一研究，现在还要懂市场、懂成本、懂企业管理。
1: 在企业里面，我经常是找销售聊天的。其实，我问一下这市场上最近有什么新的动态，客户、消费者有什么新的需求？现在是以一种叫做市场化的思维、产业化的思维去做科研。
2: 目前全省有1100多名像张森旺一样的科技副总，下沉企业深度参与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和战略规划。不久前，江西出台科技副总专项计划实施办法，提出省市县三级同步开展科技副总引聘工作，持续引导科创人才向产业一线集聚，加速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
4: 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已全面启动，在我省2026年高招现场咨询会上，380多所省内外高校为考生家长答疑解惑。
5: 今年各大高校推出多项宽松录取政策，专业组实行填四保一、填六保一，大力招生可自主分流，转专业不限名额、不限次数。
6: 招生专业的名称是叫人工智能，但是呢，这些学生到学校入学之后是可以任选专业的。
5: 交叉复合性专业新型培养模式也备受青睐。南昌大学新增4项双学士学位培养项目，南开大学全新开设贴合国家战略的工科试验班，多所院校升级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7: 新增了5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都是和这个白俄罗斯合作的这个相关专业，不用出国的就可以获得双方的学位。
8: 比如说交叉学科这种，我觉得它未来的发展前景是比较好的。
5: 针对志愿填报，招考专家提醒考生切勿单纯依靠志愿填报软件，仔细辨别各类报考信息真伪。
9: 要利用这个权威的官网，比如说各省招考机构考试院的官方平台、教育部的这个官方平台，去这个查阅信息。现在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假的 APP， 希望广大考生呢，注意甄别。
10: 牢记嘱托，强国有我，行走干婆感恩奋进，法治干婆行2026年江西省高校学子暑期大思政实践活动今天启动，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
5: 陈永琪为示范高校授旗并宣布活动启动。此次活动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省司法厅组织开展，活动聚焦法治干婆行主题，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新中国的法治实践，设计12条研学实践线路。各高校将通过学讲言行等方式，组织青年学子走进干婆大地法治一线，推动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力护航法治江西建设。副省长孙洪山出席。
10: 第4届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今天在北京举办，我省组织20家林业企业集中展示江西林业产业发展成果。
5: 来自井冈山的豆皮、运用锁鲜技术的鲜笋丝、野生藤茶以及利用近自然技术培育的灵芝等等，我省参展企业带来的优质林产品引来众多关注。
11: 产品还是非常的绿色、原生态，非常健康的。反正买江西的东西是可以非常放心的。
5: 我省企业还重点展示江西山茶油产品，包括低温压榨的有机山茶油、小瓶便携装茶油以及茶皂速洗护、面膜等高附加值衍生品，囊括从基础原料到精深加工全链条。
12: 面膜、保湿霜、精华等等，那就全部添加了我们就是由山茶油中提取的角鲨烷。
13: 我们呢也是加入了

0: 江西三茶油区域公用品牌的一个企业，它的团体标准呢是高于优于国标一级的，有机的原料才能出有机的三茶油。
1: 以绿为媒，以展聚力。展会当天，江西招商签约21.5亿元，涵盖道地中药材、油茶综合体、高新复合型板材等项目。
2: 通过这次展会，搭建产地直达市场的贸易桥梁，提升江西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推动江西林业与全国各省市林业产业联动发展，共享共赢。
3: 乘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政策东风，赣州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4: 在南康区俊平果业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黄同林正忙着控梢蔬果，防控病虫。因为柚子口感好，销路广，今年他又流转了50亩山地，总规模突破600亩。
5: 它的果糖是单糖，水分比较多，大人小孩都喜欢吃。今年预计在30万斤，产值超过120万。
4: 借力苏区振兴一揽子扶持政策，赣州每年安排近3亿元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培育南康甜柚、瑞金烤馒、崇义南酸枣等县域特色产业，同时延伸产业链发展精深加工。瑞金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引进一批烤馒加工龙头企业，成功打响出口名片，烤馒年产值超5亿元。目前赣州拥有或认定绿色有机农产品1428个，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突破115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39元，增速连续13年保持全省第一。
6: 持续打响赣南食品区域供应品牌，深入推进赣品入湾，畅通产销流通链，切实把品牌优势、产品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增收优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南昌站今天在南昌启动，集中展示我省120多种地方特色优质农产品，并举行产销签约对接。现场还解读了绿色有机农产品政后监管政策，指导企业规范用标，保障消费安全。由省委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全省金融系统庆祝建党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今天举行，十支队伍围绕革命先辈红色金融实践等内容展开角逐。宋慈入赣从事法医检案800周年学术研讨会今天在赣南医科大学举行，与会代表围绕宋慈办案史实、宋慈精神传承、司法鉴定实践等进行交流，探讨法医学学科建设路径。2026第五届归峰杯龙舟村赛今天在益阳县举行，14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据介绍，每年农历5月13是当地的观芒节，作为端午节的延续，保持着吃粽子、赛龙舟的传统。
4: 2026至2027全国青少年排球联赛暨中学生区域联赛江西赛区近日在井冈山开赛，全省共26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7: 再见。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这个周末主雨带稳定维持在西南到华南一带，明显的降水集中在赣南南部。截止到昨天中午12点，共有56个站点出现了大于以上量级的降水。未来雨水依旧是我省天气舞台的主角，其中今天赣中赣南普遍都会出现中雨或雷雨，局地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转为阵雨或雷阵雨。下周开始，主雨带将会再一次的北台，重新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其影响，赣北将会迎来一次连续性的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未来雨水频繁，大家出门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雨天路滑出行多注意交通安全。另外，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如果在户外突然遇到雷雨，要马上就近转移到有防雷设施的建筑屋内进行躲避。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2度。九江晴，最高气温33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3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5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2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阴，最高气温33度。乐平阴，最高气温33度。上饶阵雨，最高气温31度。德兴阴，最高气温32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2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4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3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3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3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2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新赣多云，最高气温32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33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32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1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问想知道，你们今天有什么有趣的安排或者计划吗？
1: 你好呀，小杰，我们接到报告说郊外有一个无人管理的儿童游乐场，
2: 我们准备去检查那儿的情况。
0: 你们知道那个游乐场在哪里吗？
1: 还不是很确定，但我正在通过分析卫星图像和地面活动信息尝试定位游乐场的坐标位置。
3: 我的直觉告诉我是这边。
1: 托奇，等一下，
4: 它的尾巴总是无视科学规律。
2: 我的天啊，这能叫儿童游乐场吗？
0: 这全都是破铜烂铁啊。
1: 小朋友们当心，那些装置可能很危险。
3: 最好先扫描一下有没有危险物质。
2: 我们上去确认一下。糟糕！
1: 不好！伙伴们，当心！
5: 是提醒我了，
1: 所以对方的废品可能很危险，但如果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能把它们变成超棒的火星游乐场。
4: 危险的废品堆变成漂亮的游乐场，想想就好酷啊。
1: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奇迹先锋出动。
3: 工程队长乐奇，
6: 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
3: 数学天才露露，科学难题用智慧破解。建筑艺术家雷恩，
7: 每一次建造都是艺术。
1: 拥有强大力量的麦迪，
2: 无论多重都不在话下。
1: 还有闪耀天空的思思，
8: 身材小巧且大有能量。
9: 奇迹先锋出动。
1: 好啦，伙伴们，这是今天的计划，先把场地清理干净，平整地面之后再建造游乐场。干得好，奇迹先锋，我们马上就能搞定。

0: 还不好说呢，小爱，我们遇到问题了。游乐场才建了一半，废品就已经用完了。
1: 全都用完了。
2: 我们去哪里找更多的废品呢？
3: 我知道答案。
2: 市长先生，
4: 你好。
1: 市长先生，我们该去哪里找更多金属废品呢？
3: 就在那里。
1: 哪里呀？这儿吗？还是这儿？
3: 当然不是这里，他们在太空当中。太空中漂浮着金属碎片，这也让太空旅行变得很危险。如果能把这些垃圾回收利用，就再好不过了。
0: 可是我们怎么去太空呢？
5: 你好像忘了我们是怎么来的了。

0: 奇迹先锋这是要去哪儿啊？没错，他们肯定是去寻找什么新奇有趣的东西了。
1: 我们是波波和鼹鼠军团。
0: 科学不过是简单的游戏，我要第一个征服火星，让全世界都仰望我。立刻启动推进模式，可不能让他们先抢到宝贝。
2: 哇，快看那边，星星真的在闪闪发光，太好看了。
3: 那些星星可不只是发光的光点哦，它们其实是巨大的火球。
4: 科学时间又到了。
5: 快看那个，
3: 我话还没说完呢。
6: 看起来可不太妙啊。
3: 好了，伙伴们，我们有活要干了。飞船舱门开启，奇迹先锋出动。太多垃圾了，
5: 而且太危险了。
3: 至少我们有充足的材料来建火星游乐场了，伙伴们。我们需要把这些太空垃圾收集起来，才能带回火星。我能搞定，超级装载舱启动。哼，我总是准备的万无一失。
7: 让我们把太空垃圾一网打尽，
3: 搞定。
5: 发现目标，超级吊风启动。
3: 交给我吧。
0: 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正在太空收集宝贝呢。但不管是什么新发现，全都应该属于我。准备行动。
3: 超级装载舱满了，辛苦啦，奇迹先锋们。我们收集的太空垃圾已经完全足够建一座游乐园了。
7: 没错，让我们回去把游乐场建完吧。
0: 谢谢你们这么卖力的为我干活，奇迹先锋。
3: 波波把超级装载舱抢走了。
5: 不，绝对不行，这是我们要为小朋友建造游乐园的材料。
0: 也不行，火星周围所有的宝贝和资源都是属于我的，都是我的
3: 宝贝。
5: 你是赢不了麦迪的，论力量我是第一。
0: 这都是什么呀？全都是太空垃圾啊。
3: 出大事了，伙伴们，我查了一下太空垃圾的坠落方向，发现他们正朝着火星城飞去。
2: 如果他们撞毁穹顶，泰拉市就全完了。
5: 必须赶紧挡住他们。
3: 奇迹先锋变形，
8: 乐奇机甲变形完成，
5: 麦迪机甲变形完成，
9: 雷恩机甲变形完成。

0: 太空垃圾，太空垃圾！
1: 泰拉市的市民们，大家请不用害怕，那些流星不是陨石，只是一些巨大的太空垃圾。
2: 我说错什么了吗？
3: 必须马上拦截所有的碎片，哪怕只漏掉一块，都会出大事的。碎片也太多了吧？怎样才能将它们一网打尽？
4: 哪有那么容易啊？我想到好主意了，我们可以做一个网兜。没问题，乐奇。拿到了。
3: 有足够的网绳，就可以做一个超级大的网兜了。终于全部清理干净了。奇迹先锋们，我们好像漏掉了一块垃圾，它要撞到穹顶了。启动。
0: 我还有好多想做的事情呢！哼！我是不会让你过去的！再加把劲儿！跟大家说过不用害怕的吧？
5: 奇迹先锋已经把游乐场全部建好了，所有来自太空的材料都用上了，包括网灯。那么，我正式宣布，我们的奇迹游乐场现在正式开业！哇！这个游乐场真好玩！谢谢你们，奇迹先锋，今天圆圆满了任务。
4: 奇迹先锋们也在这里哦！好想快点看到流星啊！肯定很美，太让人羡慕了。我就是块石头嘛，有什么好兴奋的？什么叫石头块？流星在太空科学领域可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呢。小艾，关于今天的流星雨，你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6: 还有件事，当看到流星划过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忘记许愿。据说当流星划过时许下的愿望很容易就会实现呢，所以呢。
4: 奇迹先锋要建造一座巨大的观测塔，让泰拉市所有市民都能清楚地看到流星。让我们大家一起尽情许愿吧！哇，我要许的愿望真的超级多！啊，那我要许十个愿望，不对，二十个。奇迹先锋们要不要在泰拉市建造一座最高的观测塔呢？
5: 好啊，让我们一起建造。
6: 工程队长乐奇，
4: 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数学天才露露，科学难题用智慧破解。建筑艺术家雷恩，
5: 每一次建造都是艺术。
4: 又有强大力量的麦迪，
6: 无论多重都不在话下。
4: 还有闪耀天空的思思，身材小巧且大有能量。
5: 奇迹之光，出动！

0: 好的，来看看我的设计方案。首先，观测塔必须非常高，然后在顶部建造一个展望台，让所有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流星。最后再装上电梯，让市民们能轻松上去。大家都明白了吗？走吧，
1: 晚上星动
2: 都在我们身上。
3: 期待。

0: 这比想象中高多了。嗯，看，是流星。嗯，
1: 这么高的位置，一定能更近距离地看到流星。我建得很坚固，大家放心吧。
0: 谢谢麦迪，
2: 森森干得好。最后再把牢固的配重装置放上去就完工了。
3: 各位市民们，派拉市的流星观测塔正式开放啦！哇，
4: 好酷啊！
5: 哇！哇！好期待啊！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快看，第一颗流星出现了！哇，
6: 真漂亮！
3: 哇，太壮观了吧！
5: 太美了！来，市长先生，就是现在！如果我们要许愿的话，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哦。
0: 我的钥匙，我的愿望，
2: 奇迹先锋们都写了什么愿望呀？
0: 我许愿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
7: 我希望流星能带给我艺术灵感，让我成为建筑界的艺术大师。
1: 我希望不管我们建造什么建筑，大家都能一直一起合作。嘿
8: 嘿，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挖一个太阳系最大的洞。我的下一个愿望是，我要许的愿望实在太多了。
2: 不会吧，你真的许了这么多愿望？思思，那你呢？
0: 我的愿望，我的愿望是一个秘密哦。快看那边！哇，
1: 真的好美啊！
8: 这么大这么美的流星，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1: 我也是。
7: 那颗流星好像有点不对劲。
0: 根据我的计算，它有非常大的概率穿过大气层，朝泰拉市坠落。
1: 什么？
8: 我们必须做出行动，如果阻止不了，泰拉市就会被毁灭。
2: 奇迹先锋，立刻展开拦截行动。
9: 好。
2: 准备就绪，启动，弹射，出发！一定要拦住那颗流星。
5: 我相信奇迹先锋一定能顺利完成任务的，大家为他们加油吧。
0: 好可怕，比在展望台看到的流星大太多了吧。
2: 越艰巨的问题就越需要厉害的手段，让我们全力以赴吧。来，奇迹先锋出发，先锋载具准备弹射，奇迹先锋出动。
8: 乐奇机甲变形完成，
1: 麦迪机甲变形完成，
7: 雷恩机甲变形完成，
0: 黑色机甲变形完成，
2: 推进器发射，
9: 空间推进器装备完成。
2: 现在来试试拦住那颗流星体吧，阻拦网。

0: 奇迹先锋们一定会牢牢抓住流星的。
1: 准备拦截，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要撞上了。怎么办？阻拦网根本无法承受流星的巨大冲击力。
0: 接住你了。
1: 剩下丝丝了，但是流星的速度并没有减慢，正朝火星快速坠落。以这样的速度，市民们根本没有时间撤离，泰拉是会被撞得粉碎的。
2: 会被撞得粉碎！
0: 七宝，都拍下来了吗？能拍到这样震撼的瞬间，机会绝对难得。
3: 那颗巨大的流星了吗？
4: 小金，快撤离，快点！
0: 不行，
1: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臣妾左右一下，我要用这颗坚硬的星星把它击碎。
0: 还没有结束，奇迹先锋是不会放弃的。
1: 小兰。别担心，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没错，就是现在。
0: 不行，不好，流星碎片并没有停下来，正朝着丝丝坠落呢。
1: 我该怎么办？
0: 大家快躲开，
1: 如果我不挡住它，整个火星都会有危险。我能保护大家，我就不怕。求求你停下来！
5: 思思，我们来帮你。
6: 我们成功了！
1: 思思，是你拯救了大家，
7: 是我们一起做到的呀！
0: 简直不敢相信，奇迹先锋拯救了泰拉市。
8: 现在我要为大家颁发勋章，奇迹先锋们展现出了无比的勇气，成功阻挡了从太空坠落的流星，拯救了泰拉市。大家都辛苦了，
1: 非常感谢大家，泰拉市是我们所有人的家园，能帮到大家我们真的非常开心。思思，这次你立了大功呢，你当时是怎么做到的？
7: 一开始我也很害怕流星，但我许愿自己能勇敢战胜它。哇，
9: 这么说那就是流星实现了你的愿望。
7: 没错，早知道我应该许愿让自己长得更高一点的。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肉末土豆丁。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削好皮儿的土豆，还有呢，适量的肉末、葱花、姜末、蒜末、小米辣圈。首先呢，我把这个肉末呢

我给它腌制一下，肉末倒入碗中，随后加入老抽少许，再加入料酒少许，把它腌制一下。好了，腌好了放在一旁备用。下面我把这个土豆切成丁，接下来我就开火，锅里呢先放油，油热后呢把土豆丁放入到油锅中，土豆经过油煎以后，它那个味道啊特别的香浓，煎到土豆丁的表面金黄的时候，把它盛出来备用。控一下油，把多余的油呢倒掉一点，留点底油，开火下入小米辣，放入葱姜蒜末，然后开小火把它炒香，放入肉末，肉末炒熟了以后转中小火，

再加入葱花，大火快速的翻炒。出锅装盘，这道美味又营养的肉末土豆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哎，昨天您说要团购这个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现在可以团购了吗？
0: 是啊，这价格谈的怎么样啊？谈拢了没有啊？
1: 大家看到没有啊？这俩人又开始了。
2: 哎呀，我能不催吗？嗯，你都不知道大家现在都急成什么样了。嗯，您别说观众朋友了，嗯，就昨天我老家我二舅哈，啊，给我打电话，说现在呢是经常刷手机，眼睛呢又干又涩，特别的难受。但是现在呢还离不开这手机，嗯，因为我那几个表哥哈，他都在这个外边的城市里头，嗯，平时呢，你说我这二舅呢他也寂寞，在家里呢就靠这个玩手机啊，下个棋，嗯，解解闷儿哈，嗯。再有就是你看手机，嗯，得省得这孩子们来电话了，自己没听到就接不着啊，嗯。所以现在呢，他就想用这个叶黄素呢来养一养自己的眼睛。
0: 嗯，不光是你们家这亲戚阮老师，嗯，我有一个老学长也是，昨天微信上跟我说啊，现在他的年纪大了，这眼睛总是流眼泪，嗯，哎，看东西呢也看不清楚，总感觉这眼前啊雾蒙蒙的，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关键是啊，明年他闺女啊就要嫁人了，他生怕不能亲眼见证闺女的幸福时刻，所以他跟我说，阮老师啥时候举办团购啊，我也要叶黄素。
1: 在节目里你们俩一直在催我，我一下节目我的朋友们他们也催我。
0: 你看
1: 我有一个老朋友也是，嗯，昨天就在微信上问我啊，哎，大姐啊，什么时候团购这个蓝莓叶黄素啊，留点给我啊。嗯，他为什么要呢？他血糖高，他的眼睛已经有

0: 点看不清楚了，
1: 影响到了，
0: 所以他就着急想要赶紧用点叶黄素呢，延缓一下这个病情。
1: 所以说嘛，就这上了岁数的人呢，那眼神呢都不好，尤其是现如今你看都用手机，都在家里边用那个平板啊，或者是看电脑，这就更损害咱们眼睛的健康了。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呢都需要这个叶黄素呢来保护我们的眼睛。
0: 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叶黄素啊，从外讲吧，它是眼睛里的叫蓝光盾牌，从里头来讲呢，它是眼睛的那个抗氧化的卫士。
1: 卫士，
0: 对，你作为咱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个人体呀，没有办法这个自身合成必须的这些个营养素，那么这个叶黄素呢，它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视觉核心。什么地方呢？就是视网膜的黄斑区。这个地方有多大呢？也就一个硬币那么大小，那么一小块地方。这个地方集中了90%的视觉细胞，但是它每天要承受着来自外部的电子屏幕那个蓝光，你外出头顶上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啊，还有来自身体内部的自由基的双重的暴击。所以说呢，这个叶黄素啊，从外它能帮助我们抵御电子屏幕那个蓝光，还有太阳光的那个紫外线呐、等等对眼睛的伤害，就像蓝光过滤器一样，在视网膜前头形成黄色的屏障，吸收90%以上的有害蓝光，避免呢我们的眼部感光细胞呢被灼伤，同时呢从内呢就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的对眼部细胞的腐蚀，所以它可以说是自由基的清道夫，每天代谢产生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啊，就会像那个自由基像什么来着？铁管上的那个铁锈
1: 啊，
0: 那叫什么来？锈迹还是叫什么来着？
1: 锈迹斑斑啊，
0: 对对对，
1: 那东西。
0: 那么叶黄素它这种抗氧化的能力特别的强，能快速的综合自由基，延缓眼部组织的老化。就我说的这个一内一外呀，双重作用，就能让咱们的眼睛得以健康。
1: 是，你说现在哈，就我也是天天刷手机。其实这叶黄素呢，就好比我们眼睛的一个防弹衣，防护这个蓝光，保护眼睛。
0: 没错，没错。其实咱们的身体呀，李东啊，它自带一套抗蓝光系统。
1: 对对。
0: 就是在这个黄斑区沉积的这个叶黄素，它就像一个天然的墨镜一样。美国有一个验光协会，它提供的数据显示，说是能吸收40%-90%的高能蓝光。但问题是什么呢？就问题就是像我这样年纪的哥哥姐姐们，咱们随着这个年纪的越来越大了，咱们眼睛里的叶黄素的含量，我告诉你们呐，老哥哥老姐姐，是越来越少了呀。而且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蓝光对眼睛的危害，还有自由基的危害，还有你出门太阳光里的紫外线的危害呢，这些个都是咱们眼睛最大的杀手，特别是自由基。我在网上看到啊，说每平方毫米的这个视网膜
1: 啊，
0: 每天要承受大约150,000次的氧化攻击，长此以往，你们说咱们的眼睛是受得了吗？
2: 那是肯定受不了。
0: 你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补充一点叶黄素了。
2: 那得赶紧补充叶黄素啊。
0: 那对呀，因为叶黄素对眼睛它是好处多多呀。首先它可以说是白内障天然的这个脚一起天然的刹车板儿，因为这个晶状体浑浊呢，它是白内障的典型的特征，就先是小蚊子，然后一个两个连成一片，然后就模糊了，到医院一查，白内障晶状体置换啊。而叶黄素呢，它能通过抗氧化加抗炎双重作用，抑制我们晶状体蛋白质变性。那么哈佛大学跟踪了12年的研究又发现了，发现什么呀？他说这个叶黄素摄入最高的人群，这个白内障的发病率比最低的人群还要低43%。另外呢，这个叶黄素还是血糖高的这些